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蔡先生来点播的冰川演唱这首歌，叫做啊《红豆茄》，豆虾不离，落大雨。一天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咱大理台中呢，咱就为蔡先生所点播的《冰川所唱》哈啊，这首看到这落大雨那一日，即马要来个进行的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

点一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九，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八九点三，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八九点五，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九二点三，高雄快乐电台 FM 九七点五。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给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啦，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9月初3，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完同款啦哈，拢还阁是落雨的状况。局部所在，有哪有可能阁出现着这个大雨，甚至是豪雨的情形发生的机会哈？旧历行到7月22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0度，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啊。咦，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哈，发生伫这个。三四当前台南市安南区啦，台江大道遮有一名对刚刚吼逃亡出来了后，过去共偷骑奥多麦，一名逃犯啦，这个叫做林姓哦，这个林姓哦，安尼一路一直逃亡来到吼台南市的安南区台江大道的某一个所在，遐多好有蒙阿波啦，大庇底下，阿庇底下去有官搞咱报案啦，讲偷看机车的人吼，即马往遐走。迄当时这两名官搞的警察有可能蛮早讲，伊就是吼对这个刚刚吼对这个外亚刚逃亡出来的一名逃犯啦。但那怎听到有人报案讲偷看机车奥多麦安尼尔尔，缩短造成着台南市两名警察安尼气火，这个林姓吴举一支短刀安尼哇哇堵死，佮将因身躯顶的枪抢走。啊，当然这个案件后来林姓吴被判死刑两下啊。这照理讲，应该吼，得爱早早定案，乱啊掠去扁掉啊呢。啊，但是即卖的世界都唔知是安怎样啊，变到吼，当真阻碍安尼啦。啊，你若讲变到真阻碍的时阵，咱阁看到吼，俄罗斯啦、乌克兰啦、伊朗啦、以色列啦、美国哦，安尼底下咧飞弹咧弄来弄去，拍来拍去。飞弹只要那牵着有人的所在啦，死伤拢真惨重啊！无计较讲吼，去有飞弹弄死的，迄到底是好人啊，歹人，拢无计较，真弄得死安尼啦。啊，那针对着这个真真正正亚都毒死两个警察的，已经嘛判死刑啊，要拖去断掉啊！一个典型咱的民主自卑心呐、啊。讲着阁请病院的医生啦、啊，着阁请大学的教授啦、啊，来甲鉴定啦、啊。鉴定要创啥？鉴定看这个人未来有法度出社会，然后阁再和人和平相处无啦？如果那有的话，就对啊啦，就要甲改判无期徒刑，唔免予伊死刑抓去断掉。这真正实在吼、哦，看到真啊！受害者的家属吼，看到这款的报道，心情唔知安那吼，来这边咱来个听看，伊今仔日安那报。你讲有一名查甫人叫做林姓吴，四当前犯下了台南市两名警察的命案呐。一审被人家判两条死刑，专案上诉来到二审的今仔日啦。台南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昨昏针对着凶手，拍算要来个量刑，甲做一个鉴定的问题。

0: 会开庭啦。负责吼啊，召集鉴定的中正大学的教授初步结论啦，讲结论，讲鉴定起来了后，这个林姓哦的教化可能性有较低小夸啦，意思讲歹歹迄个啊歹教化安尼就对啊啦。台南高分院这个合议庭，昨昏有来欢呼啦。有来反复的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相关的教授组成一队的团队，对着这个亚德毒死两名警察的被告林姓吴进行量刑的鉴定呢。当然鉴定完了后，昨昏已经开庭，由检察官啦，包括吼被告啊，包括被告吼，啊，佮有包括律师啦，等三位出席鉴定教授进行，大家安尼。互相底下小结盟啦，鉴定团队召集人啊，这个杨树良伊咧讲呢，伊讲团队甲法学、心理、犯罪吼啊、矫正治疗等各领域的专长的五名资深的教授啦，共同来参与这场的鉴定。啊，教授分辨的真深度，去访问吼被害者的家属啦，包括访问吼加害者啦，都、就是林信吾。去用判两个死刑之类啦，包括吼监狱内底的管理员，包括吼教诲师啦，包括心理师等一线的人员啦。教授团队嘛做伙吼啊开会来做一个结论啦。团队鉴定的方法，这是真有合理的基础呢。针对被告搁再犯的风险来个做一个评估啦，讲什么以静态的监科。塑形甲动态的个人、家庭、朋友、社交关系来甲进行做了解啦，啊嘛辅助心理的测验啦，来做成综合的判决研究。对着鉴定的结果呢，杨树良表示，林信吴冲动性也搁伫合理的范围之内啦，啊那个性是属于独行侠啦。因为林信吴过去有犯过吼强盗罪啦，有犯过窃盗罪啦，包括伫外也敢脱得顶的前科，这是负面的因素。因妈妈呢，听你讲讲伫旧年了后，就无搁再来感觉看伊啊啦，袂应该面会啊啦。啊，而且村一个朋友有来咧甲面会啦，这个社会的合规性真困难啦。另外，林信吴一个无积极要参加感觉内底吼，诶一挂活动啦，啊，譬如讲吼啊，做啥物工课啦，种种伊拢无要配合啦。另外，管理员评估教化的可能性，讲较打三成尔啦。这个被害者的家属表示，讲袂当原谅这个人。林信吴的教化性可能吼较低小夸，啊，当然杨树坚呢。啊，杨树良啦，伊强调，伊讲鉴定团队是徛伫公正、客观的立场，对着被告量刑的问题做出了综合的评判。当然，这件案件是发生伫2022年的8月22号，瓦近中岛两名警察哦，一名骑奥多麦啦，啊，一名开车应该是安尼啦，啊，两名警察哦，拢有诈枪呢。啊！迄当时，其中有一名来搞的警察叫做多明成啦，另外吼，都无头前两个人来啦吼，一个叫做多明成，一个叫做周水杰啦。啊，对俩，这个机车切到案，来到这个台南市的安南区大港大道附近的一个公墓啦，墓啊保得掉啦，发现林信吴，啊，这个林信吴犯了去用掠呢，当要紧呀，伊。藏伫身躯顶的一支弹簧刀啦，大按着姓杜的这名民警，就甲堵落啊呢，总共堵17刀啦。姓林的这个死刑官林信吴，佮抢走姓杜的民警的枪呢，然后吼遭水劫啦，无两个走开车入来吼，然后遭水劫呢，要紧车开落吼来到支援迄当时遭受着林开枪。这个灰灰啊，吼，
1: 没有，这
0: 个后手够牙，请我请起来开枪就对了。
1: 两个警察是前后交啦。
0: 哦，前后交。
1: 跳多摆，即个先交先交，
0: 啊，开起来蛮交的对啦。哦哦。
1: 先交是上我，啊，你做偷看车尔。哦。啊，那想嘛想未到讲，你下大，
0: 唱歌
1: 要赌十七度。啊，个警察要赌死了，伊个枪要抢。哦。
2: 两个来做。
1: 啊来，两个做位来做位对对对。啊，伊就是一个先交。
0: 后手开车的来。
1: 啊，后边开车来，迄车未停哦。啊，未停车，迄个。这个台警察的，这个都请假的，都对警察家的是个
0: 客人。对对对对对。
1: 啊，了以后佮强用掏钱，都得阿家来硬个抢。嗯，所以两个是分别，一个前一个后啦。啊，这个当时呢，两个同齐
2: 搞，
1: 可能进行就改观啦。
0: 啊，是讲迄当时得呀，得出来个赌啊，那无赔钱佮亏落吼。
1: 无，啊，从那赌的时以后，迄个时间还可以提钱。
0: 啊，是紧急的时阵。
1: 紧急啊！诶，落去到第，你若讲第一刀落去就掉下。
0: 你刚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咧报这个俄罗斯这个总统普京，伊咧走路含一般人无同。一般人咧走路吼是吼，你倒脚行出吼。倒手就害出就对了啦，吼、啊，都双脚安尼一行，手安尼双手真害害害。但是莆田伊咧行路，伊就是干那倒手害尔，伊正手就是拢永远停伫腰遐啦。简单讲，咱若咧行路的时阵，是毋是两只脚行刷叮当，两只手就对咧，咧越前越后啊。但是莆田伊咧行路，就是干那一倒手尔，伊正手拢无咧叮当，拢是藏伫腰遐，就是干那一手倒手安尼底下硬前硬后安尼底下撇来撇去安尼尔。伊讲莆田以前伊都是
1: KGB 啊
0: ，KGB 内底诶，即个地下什么挖隔壁咪警察咧类
1: 啊，干完啊 ，KGB 就是简单讲，
0: 所以咧拢有经过特殊诶训练，讲正兵要派成迄个所在，迄支手袂当害，那无得特殊诶状况，你若害进前害后边，要去刷到当来要牙签，已经拢万零点几秒去啊，讲迄个零点几秒慢去，已经叫人拍死伫面头前啊，所以伊支手拢保持伫腰遐无叮当。啊，所以咱就底下咧讲警察是安怎样，我有类似即款的案件，拢会想讲警察明明都拢有诈欠啊。啊，那夹那无着迄个有人夹刀的啦，会歹人啦，啊是夹一寡吼铁棍啊、铁棍来歹人，啊拢走火燎安尼咧。我拢底下想讲，迄那换准咱的话，咱是夹穿甲开落，当然开卡啦，袂甲开腰来嘛。啊，是往那走火燎安尼啊。
1: 这有那是咱本身咱台湾的警察用枪的规范足济啦，啊，开枪开了报告咧写有无？我足麻烦的了，对。你像安个美国有无？因为是枪击开放，所以迄个美国的警察，那是甲你讲，我咧手爱藏伫我看会到的所在。
0: 啊！
1: 你若唔照安尼做，手搁对落地啊，还是对下骹落，伊就开枪啊！
0: 开枪
1: 啊！伊就只就开，啊开唔是一个开哦。那当时有三个警察赶到现场，三个总开。啊，那当时五个警察伫现场，五个总开。啊，一定是甲迄个弹夹有哦。
2: 先保护家己啦。
1: 哎，一定是先甲迄个弹夹先全部拍了了。哦，这影片咱看有够济啊，就对啦。
0: 美国是安尼对啦，美国就这样个，因为因本身
1: 因为钱买，因
0: 开放枪
2: 机啊，看伊动作啊。
0: 对啊，所以美国伊个警察咧执行勤务的时阵，伊根本就无了解讲这个人身躯有诈
1: 钱。
0: 啊，咱台湾普遍性都无穿开放嘛，无穿开放的话，警察一般心肝头想讲你。身躯顶无可能有穿啊！
1: 对了，
0: 你若有穿是回过来，但是绝大多数全无穿较济啊！
1: 对了，啊，所以这等你讲啊，都拢有穿啊，后下啊那安尼吼，这四当前的代志啦。其实我来讲吼，第一刀堵落去，那是已经掉要害了，对
0: 不啦？
1: 这个警察无啦，通去赔伊钱啦，等于就底下赌送的了，对啦。
2: 哦，咱
1: 来了解吼，我唔是警察训练，好，迄阵我会记你代志打我先好，什么咧警察训练，啊，两个人是安那好，讲甲一皮脸登就对啦，我感觉迄拢假讲的啦，现场的状况你也无伫遐啦，啊，你敢拿这個警察互伊第一刀落去的时，是不是已经完全就失去顶当的能力啊？哦，也是讲你讲赔迄个钱好啦。你个伊家有法多有迄个力通去背，啊第二个伊只十七刀，听讲比如迄十七刀绝对唔是分开刀，一是连刷堵的，
0: 一直堵啦，
1: 连刷硬签了嘛，啊警察是唔是有穿迄个防弹背心？哦，警察拢穿防弹背心，哎防弹背心，
0: 你爱特殊的勤务才有穿啊，
1: 不，村里都拢爱穿啊，
0: 村里
1: 都，今麦拢穿啊，你罗玲华查甫警察拢是防弹背心，
0: 拢穿
2: 啊，
1: 穿啊，今麦得你啊出派出所就是穿的啊啦，哦啊特勤的。就是坐伫个琴台，迄个警察嘛是爱穿的。哦，啊，所以你讲台湾无开放枪支，无样呢？我看得敢那像开放安尼，啊，无甲警察反弹，伊拢穿条条。
0: 啊，问题迄是拢偷买啦。
1: 啊，所以是建议开放好啊。所以 这个代志我印象足深嘛，因为这是咱家尔嘛，哦，台江台都，
0: 阿曼区家尔，
1: 系阿曼区家尔，啊，这个代志都发生了后，啊，当时都迄、那个这好多好看到，迄、那个就做莫斯达啦，哦，莫斯达，就是迄个，啊，他妈咧讲啊，这警察的训练啊，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啊，你遐较好
2: 讲迄、那
1: 个，全这事后主角伊啊咧他妈调遐有诶无诶，你伫现场。咱的警察一般来讲，未先想讲对方有枪，还是有刀。咱的警察一般是安尼，吼、哦、啊！但是美国警察是一般来讲，先想对方是有枪的。
0: 嗯，
1: 我、哦、这头差一家啦，吼、哦！啊，美国警察
2: 先想对方有枪，伊会当有。
1: 对，伊是先把你当作不管你安那，我就当作你有枪的。嗯，哦，啊，咱的台湾的警察，因为咱台湾枪支无开放嘛。哦、啊，一般来讲，要抓一个偷看车，这都什么大代志，对不对？
0: 嘿，
1: 啊，但是保持一个孤立啦，啥种，这当然是爱做啦，是。但是最后安尼两个啦，吼、哦，尤其是后边开车来迄、那个吼，哎、欸，迄、那个时阵，搁有迄个电视的迄个评论的，迄当咧讲，开车来无随便用车甲弄就会使啊。靠，我操！听到这个实在是足神的，你讲哪样？做什么个电视吼？
2: 你
0: 看电视自己买，拢主角，这事后听到西本拢会去甲做评论啦。即马问题是发生的迄个刹那，大家心情，特别是讲咱讲有一挂网络是毋是咧？甲咱讲吼，人啊夹刀要甲咱堵的时阵，咱要哪防？要哪甲接刀？要哪甲抢刀？搁甲反制？啊，有当时啊正经啦，真正代志发生的时阵，你这动作敢袂出来啦？
1: 对啊，就是安尼啊，系啊。
0: 因为这种训练，你甲看咱网络底下咧教人佚佗的足济呢，啊，你甲看拢教甲真水亏呢。哦，迄、那个红刀人对方堵下来啦，啊，咱吼甲飞走啦，然后刀搁再甲接起来了后时阵，搁再甲反者，甚至搁再甲削溜刀甲蹲伫涂骹底，讲哦，咬牙咧看着拢足想要报名去学啊。但是问题啦，真正的代志发生的时候，你会生惊甲什么动作拢袂记袂啦？反正讲我直接跪落，讲来拜托你，莫甲我抬上紧啦。
1: 无啊，网络人够够厉害。
0: 够啥？
1: 手伸出来，你甲摸咧尔，钓一个尔好。喷要差五六百步而已啊！
0: 喷要几来千米？
1: 要要喷出来甲笑我去。笑诶！啊咧，重点是这个拜托诶，就这个吼，啊，这个咧苹果啦，这个啥物碗个有诶，台西人是瞬间尔咧。一瞬间就让两个警察命无去啊！啊，这个佫有前科的呢，刷来佫是伫外衙监内面逃走出来的呢。
0: 啊，正正后来到即马，已经换佫加瓦斯当去
1: 啊！袂啊！啊，这个咱讲就较歹听啊，这个你是咧编歌甚物碗歌啦？啊，伊一条命背两个警察，咱讲真个啊，无够咧。
0: 无够啦！
1: 是来讲是应该是爱先断了，然后佫啊抢救我挖，啊然后再佫再断，啊咧连断两遍，佫两个死刑，啊咧唔得着，
2: 会艰苦啊。
1: 系啊对啊，诶，袂敢拿警察打赌去17刀，偌痛偌艰苦。
2: 哦，一17刀。
1: 哦，你讲上看卖啊，个吼，啊这个，啊好啦，咱台湾卖佫他妈差甚物费事唔费事啦，卖佫他妈有诶无？这台湾要用要甲一个真正诶歹人用到死。你甲看偌困难就好，啊，歹人要甲好人用，我死一打鼓啊，尔
0: 是，
1: 一打鼓啊，尔就好死啊，讲这个，明仔讲听，因也甲咱这频率无同，咱迄无带无同世界，咱无多同个啦，吓啦，你看，
0: 伊是较慈悲心啦，啊，咱较是正义啦，
1: 有啦，
0: 咱是
1: 咱加慈悲啊，
0: 咱是咱的个性较正派、较正义派，讲你做唔对代志，你就应该受处罚。
2: 对，歹人慈悲的是用咧，
0: 啊，但是你种人就慈悲，敢要讲按到一条人性命，你就真正爱个用我死，你开。贵嘅嘛，啊，所以每一个人嘅境界都无同嘛。
1: 不该自卑，你自卑啊，乃瞎魔之化身。
0: 啊，问题因是认为讲，我这自卑是该自卑嘅。你讲你不该自卑，认为讲我该自卑啊。
1: 啊，好啦，紧大大紧，做这个安尼就是。
0: 已经要跟你上诉
1: 了。我知啊，我是讲赶紧处理你嘅，这个唔系咩讲啊，吼，来好。
2: 来，
1: 即讲个，随个倒转来哈，来，感谢来。

0: 当时就会说哈，他看不进对音，第二醒呀，我的长庚呢，一共我才可以这样子讲话，所以这样正常。以前我是每个礼拜要去长庚走路给他看
1: 嘛，嗯，惊到看，
0: 走给他看，看会不会跌倒啊？
1: 嗯，
0: 然后我讲六罐。连续就是较早先食，食五罐，后来咁我买六罐，我想哇，真系贵了，食袂起，阮早间甲夹起给我食，结果我头毛等于拉个，一拉那个我家己惊了，我家己洗头吼，甚至洗头毛店咧讲，哎呀，你头毛吼一拉还有问题呢，你去看医生啦。
1: 嗯，
0: 我想讲你真有问题，我出差我头毛一长就好啊，六个去量嘛，他甲佫讲着，医生就讲我安尼，结果了后。他讲讲的迄类吼，会疼哦。我家己去，唔敢去洗头，我家己先会疼，家己疼到拢安尼严严准。
1: 嗯。
0: 了后头毛，我想讲六个头毛吼，那会变颤颤啦，我甲崩溃。我想，我头壳那会颤颤，结果就是六个头毛搁在咧发，即马搁在咧发。啊，即马我头毛亲像，我会电有电话，即阵变啊变长长长长长，迄头毛是，唔是较在长长哦，是发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头壳迄类吼。现在不痛，又扁去，
1: 头壳一堆，总啊扁去，
0: 红红的
1: 一
0: 堆，扁去
1: 哦，
0: 啊扁去我，
1: 个头毛落去了未？现在未落，个一直发起来安
0: 尼。现在我是家己感觉讲，我头毛内敢若有像囡仔头毛有啊，安尼团团个毛是团团啦，啊要包个就是包袂好势。啊，
1: 你食阮的石头山食几罐卡？
0: 石头山食十一罐，
1: 十一罐改善，讲迄类吼，讲第一类叫
0: 啥？迄类即卖
1: 消费。
0: 这个就无去啊，即马头壳变变啊啦，
1: 即个无去。啊，佮头毛搭头毛搭佮做厉害，也拢好去
0: 啊。嘿，啊，我就是讲，我咧讲，我讲，我真个即个，那说，起码是听啊，我家己听啦。我甲阮先生讲，伊讲，你药我后边听吼，你是不是佮伊跋倒佮伊讲了？我无啊，我逐工拢唔敢走。我即马有着即类啊，拢唔敢四界走，惊我佮伊碰见，惊佮跋倒啦吼。啊，我即马，我讲我即下即个无去，那用即条即他妈那说无去咧。
1: 迄个头壳讲第一类
0: 无去。嘿，无去哦。太很奇怪，咱无去，我
1: 感觉。哎，食石头山会消掉啦，迄故乡啦吼，也是讲到啊，弄到迄吼。
0: 我即马在甲帮着抓头毛，即只会抓你啊嘛吼。啊，我可以自己抓的，但是我不能自己抓头发啦。
1: 啊，食完的石头山，食个遮好，就讲到小伯呢。
0: 有哦。
1: 啊，你贵姓？
0: 我姓郭，
1: 郭小姐。
0: 就这样啦，嘿。
1: 啊好。
2: 诶，富贵手工小可有改善啦。
3: 哦，富贵手工吼。
2: 啊，为啦，阮那医生吼，拢有改善。
3: 伊本来为个医生哦，
2: 嘿，
3: 安尼吼。
2: 诶，哦。小可想讲，较食那较甜的物件，拢会养生安尼。
3: 好安尼吼，好好好，
2: 较改善安尼。
3: 有较改善咯，啊有富贵手就对啦。
2: 啊，我那囡仔嘛有食啦。
3: 聊天的囡仔有食。
2: 嘿，啊，我那在读国小五年啊，六年吼。
4: 嗯嗯。
2: 啊，食了怎啊拢较白白胖胖安尼。
4: 安尼哦。
2: 较好食饭安尼。
3: 较好食饭啊，身体啊较好就对啦。
2: 嘿。
4: 啊你原本甲咱个别咱许多山，伊阵是想要去到，主要是要改善倒一种症状的呀。
2: 诶，啊。而且讲机能性、机能性的药啊，
4: 迄阵算是要买来做保养性的就对啦。
2: 好
4: 啊，结果富贵手，吼，这个无改啊，胃的益生这也改善起来就对啦。
2: 那嘿，
4: 哦，安尼来食，
2: 皮肤也继续好嘞。
4: 哈，
2: 皮肤也继续好
3: 嘞。皮肤较水吼，
4: 是。
2: 我即摆要四十岁啊，那像我三十岁，较少过年安尼。
4: 容易啊，安尼赞安尼赞吼。
2: 啊，头毛几偌乌嘞？
4: 安尼吼，
3: 好
4: 是，
3: 安尼好有差
4: 吼。你家里有满意啦吼？
2: 哎呀，有啦，安尼算会使，
4: 好，感谢你，
3: 好，感谢你哦，
5: 谢谢。好，来。请感谢雄起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咱信任公司好友，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咱条件比如在贵兰信任公司许多三家产品里底哈，拢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感觉，就是讲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哈，跟他较有力、较有关系了掉，好较有力、较有关系了掉，恢复啦，迄就恢复一个，跟他别说过去啊，就那年年讲我站。啊，本来有病吼，啊，直直或者病咧拖磨吼，感觉讲啊，人我袂输真超过五十年安尼啦，无好啦，体力无好啦。结果食过新南公司许多山了吼，伊滴大家拢有共同的感觉，就是讲体力怎啊变好起来。虽然是五十，我无属于了四五十的人啦，安尼就对。他说这是咱新南公司许多山，忽然这保养的价值是怎样呢？这是价值的所在了，对。食物件爱食好个。叫身体上的帮忙的对，你有白疼，或你白疼消失，或你身体上得到健康，自然的你的精气神就强，精气神啊强的对，你整个身体上的这个细胞在活化伊就正常，啊正常了，看你到底的年龄都不同款啊，少年起来就对，精力有啊，就少年起来就对，这种是共同大家一个感觉，所以雄起多啊。 咱信南公司的产品哦，除了许多专利，我还够做一种哦。有任何不了解，拍电话过来，做详细询问了，对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
6: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摆一处购买信山公司产品十罐，咱有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经啊，即、這个蒙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五尺宽、六尺宽，这拢会用真呢。要个经32公分平底前顶一支经信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稀6000软骨素保顺健30粒，你要经过5尺6尺，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嘛拢会用一，咱一头经一项未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5罐独家送1罐以外啦，同款我也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清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你要个经燕窝咧啊，一拉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芳草，一拉内底有半打的包装，经目屎的洗3斤一包，你要个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成。0800-0500-668，感谢。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屏东吴小姐来点播》吼，尖牙文演唱阿母的手。

0: 好嘞，今次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罗布的这个现场吼，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同款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啊。今麦这个社会新闻哈啊，尤其针对着考读囡仔啦，大人去吼考读囡仔，甚至致死就对啊啦。今麦咧判罪是判够够重的，无亲像古早一寡爸爸妈妈啦。啊，是讲吼啊，妈妈熬职啦，啊是讲爸爸啦吼熬休啦，安尼从这个囡仔话我苦读死去了后，拢判一个两年三年，即马无啊。即马你只要那个囡仔苦读是大人啦，个囡仔苦读是见面来判拢十几年，十几年，就是当作用一般杀人的刑期来咧甲你判。来，咱即马来个看一篇同款有大人对囡仔苦读，苦读甲即类型的，互人想拢无，啊，你都唔饲归去吼，看要甲抱去对答，都啊，互别人饲，啊是吼抱去有关单位，互别人去领养，啊，都安尼话，我甲苦读甲即类囡仔，未来都是残废一世人。来这篇讲发生伫即个彰化县呢。你讲彰化县有一名姓叶的礼仪师啦，这个礼仪师三冬外前，甲伊的女朋友照顾一名四岁的女童。这个四岁女童不是礼仪师因查囝，嘛不是伊这个女朋友亲生查囝，拢不是哦，是因这个女朋友的情男朋友甲别个查某囡仔生的一个查某囡仔。甲别个女朋友生的一个查某囡仔，只不过因这个前男朋友唔知是安怎样啊啦，大囡仔抱来互伊这个前女朋友顾安尼啦，含这个礼仪师姓叶的吼，这两个人安尼来甲顾，啊甲顾呢，无照起工甲顾登记，安尼苦读着这名女童啦，甚至呢将女童的双脚单甲俩关关甲倒掉啦。啊！底下咧害过来，害过去，当作咧害牵手安尼啦，甚至个当当单对下卡单甲摔落，互伊个脑部受伤，互伊一世人生活拢无法度人处理啊啦。先要袂即个查甫人，伫代志发生了后呢，要紧吼，佮传简讯，甲伊个女朋友讲讲，紧嘞紧嘞。迄房间啊，内底吼，犯案的滴啊啦，有诶无诶，东东西西，拢要紧甲吼，提掉、砍掉，要来消灭证据啦，并且否认伊诶犯行呢。台中高分院最近吼审理了后，驳回伊诶上诉，维持原判决十二年诶徒刑。判决书指出，你讲即个姓叶诶查甫人，甲因女朋友姓林啦，2023年啦。这个2023年，因这个姓林的女朋友吼，受到这个前男朋友的拜托啦，照顾一名四岁的查某囡仔啦，啊了后呢，就甲这个啊查某囡仔做伙吼，含这个姓叶的礼仪师安尼，两人租一间厝了，对啊啦，大做伙啦，煞因为这两人认为讲吼，这个女童袂不服吼管家呢。啊！当我演变成功，用拱、用叠的啦，用苦读、用暴力来加吼虐待、糟蹋啦。当年的5月到7月，女童去荷兰用滴个共享机卡，然后佮牙滴个夹镜头啊，生一个查甫人，一个牙棍啊，唔掉，这个女童的头壳就佮不累啊啦。另外两个人佮夹这个女童吼，安尼抓起来牵来牵去，互伊个头壳去弄掉涂骹啦，去弄掉这个啊碳素的玻璃啦，上介含的，就是讲两个人有一道讲唔爱顾啊， 唔爱国啊，两个人车赛的，当将这名啊，这个女童，甲载来到，载来到这个一间这个孤儿院的附近就对啊啦。当将女童安尼甲塞落车啦，当然女童看故意的这两个人，当然是拢甲糟蹋、甲欺负、甲拍。但是嘛，看因的车开走，当伫后边一直肉、一直肉、一直堆啦，肉甲家己摔摔绊绊的吼，这个女童啊，正手的手骨支起就对啊啦。然后搁再挖倒转来，甲拖断诶。然后嘛无拖，伊去用甲骨处理好势呢，嘛去嘛无去用医治呢。上界严重的一道，就是这个姓叶的查甫人，搁将女童的两只脚同我甲捏起来倒掉。啊，然后伫半空中伫阿咧海内海去了，对啊。然后大大大诶，土脚就甲摔落去断落啊。这个姓林的女主就是伊的女朋友啦。哦，对这名女童的颔棍呢，搁再吼，单甲落掉的，搁后边搁再甲当当甲塞一个啦。女童当天下晡就昏迷不醒啊啦。当然，虽然经过急救保住伊一条性命，不过医生评估讲，这个人这世人无法度能正常生活。姓叶的查甫人遭受起诉了后，一路化冤枉，坚称讲伊透世人拢唔捌拍过女童啦，反倒当来将这个重伤害的责任甲撒乎伊这个女朋友啦，主张讲是因女朋友吼施暴力的啦，啊，那是讲因这个姓林的女朋友呢，后来交保啊，就无搁再吼来到法庭啊啦，简单讲就是逃亡被通缉啊啦。台中高分院勘验相关的证据，发现到这名姓林的女子伫网络捌吼去啊，找过记录，曾经出现讲头壳软软像果冻啦、啊，像布丁安尼顶的内容啦、啊。姓叶的这个查甫人甲姓林的对话当中嘛，出现讲哦，这个查甫囡仔头壳呢，即嘛是软软顶顶的话题啦。而且姓叶的查甫人曾经传简讯去甲伊的女朋友讲，讲进的房间内底一寡吼供应啦啦，一寡器具有诶无紧甲吼毁灭掉，消灭证据，甚至搁再三度因对话消息认定讲伊确实参与吸毒、吸毒，原审量刑并无不同呢，驳回伊的上诉，专案也搁会当上诉当中，一个囡仔囝四岁。啊，所以这人就感觉足奇怪。你今仔日你的前男朋友带这个囡仔来和你过，你也当讲啊，这也不是我生啦，我过要创啥？你抱去和恁爸爸妈妈啊，总是伊的孙啊嘛，有可能会过嘛，含我也无地带啦。啊，你哪要敢过？你接落去了，你就照去敢敢过，唔是敢接收收的啊，唔敢过，过家呢唔情唔愿了后的时阵，敢厉害苦读。那即马讲这个囡仔，讲一世人生活无法当主力啊！啊，这以前嘛囡仔囝呢，伊嘛唔知讲伊艰苦是对呢。等到伊慢慢大汉的时阵，伊就知讲啊，我系安尼。
0: 这个这人哦，当时啊，都平平拢食这个五谷杂粮的吼，啊，这人的心态也奇怪。我一个囡仔呢，也无反抗能力，啊，你甲母甲这个停步啊，甲糟蹋甲安尼，哦，咱驾驶囡仔嘛，一个站较开啊，对不对吼？啊，尻川小跌一下，也是安那样啊！哎，规个根本就敢像我咧拍强威安尼拍，对不对？这个，啊，继续咧上诉，这个囡仔唔得咧水上去上诉，我都唔知啊。
2: 种人开头好上诉。
0: 对啊，所以常常咧报这个，都报到真正会砸你，敢那会烦你呐？啊，烦唔是因为遐案件，烦是因为讲要制裁这歹人哦，我顶数真正一大堆了，对啊。我砸死真正，啊！人迄囡仔也好，他拄仔讲迄警察也好，迄拢瞬间就去啊咧。吼、嗯，啊！这囡仔是长期吼虐待咧，吼、哦，抓起来乌白害乌白长啊咧。哎呦喂，拜托个，迄四岁囡仔一定要甲救过，一定要甲爱过，甲救命过，拜托个一个，对不对？一定要靠啊！这个人心要铁甲哪像钢个安尼啊！我多只，讲这个拢加讲个啊！啊，咧法律程序就是安尼啊。哦，咱常常咧讲啥物缩心缩骨，缩心缩骨，啊，但是看起来敢若像物件要等甲缩心缩骨，敢若足无简单。
2: 啊，前前有阵啊，报迄开开，迄毋是共款。
0: 对啊，啊，太紧才是四当前啊，哦，对不对？啊，即件几当啊？即件才差不多偌久啊？
1: 即件三当前。
0: 三当啊，你甲看卖啊。啊，现在干那个起家个来控制得好啊，对不对？
1: 这个加害者，这个伊的头路就是礼仪师啦。
0: 嗯，
1: 听众朋友，礼仪师是咧做 这个过往者的代替的工作，那样的代志。对一个囡仔囝，哇哇人都安尼对待啊！夭寿迄个家属有人过往去，去学这个班长，唔煞动作吼，你摔溜倒的教练安尼抓起来，安尼拼来拼去，摔来摔去。哇哇一条生命，伊都安尼敢创啊！对着迄个过往去的尸体，伊会好好对待伊嘛？礼仪书，迄个礼仪书学个真好听。当然，礼仪书是一个伊的职业的名。我是讲，这个人根本都无到迄个资格，人个从事这个头路啦。
0: 礼仪书，这是咱台湾这边家咧用的，叫做礼仪书啦。那日本那个叫做上行者。
1: 哦，上行。
0: 送行。
1: 上行最后一种。
0: 哎，就是讲伊的后边伊来处理，伊是这个送行者来的，对吧？哦，上行。
1: 啊，上行者哦。
0: 伊是合作安尼的，对啦。啊，这来讲几个字。这个拜托的吼，咱一寡案件是唔是呢？恁也是讲即摆家己法院讲嘛，假讲嘛，你法院即摆在国民党甲白贼国党底下咧舞弄
1: 啊。啊，因家己咧闪罪啊！你无看因唔是拢一直咧开会吗？一直咧开会，讲惊拿迄个会议停的去用加班吗？
0: 就是惊吼，保护线无去啊！咱硬气的啊，你啊，这无法院啊吼。好啦，来，感谢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传送电话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好来，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洪启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洪启代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洪启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跟阿台商朋友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台，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啊，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伊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好来，下边个一寡时间，甲咱简单报告一下吼。这落雨啦吼，这大家都知影吼，全台湾呐，拢差不多拢受落雨的状况。但是呢，局部后特别有几个县市吼，可能还佫受这个大雨甚至啊这个豪雨发生的机会啦。啊，另外要讲的，就是这个上好笑的这个沙德尔吼。这沙德尔这个风台呢，伊对铁杆入嚟了后呢，伫中国甲西几下线。啊，然后对海南岛遮怎啊射出去安尼啦？啊，射出来原本甲估计讲可能会惊咱台湾海峡哦，结果唔是呢。伊一个出来了，又搁变成风台啊啦！伊本来伫中国内底已经变成是咧加啊大的气流啊嘛。啊，结果伊对海南岛出海了，吸着水气，又搁变风台。即马怎啊突然间哪90度无？这不止90度，这规样倒澳啦。怎啊切落来对这个中国的广东沿海有吼，开始行咧就对啦。
1: 不沉重啦，卡布啊。
0: 哦，这个沙特铁钢遐用叫雾甲迷嘛嘛，啊连啊有几下线拢叫雾着。啊，佮种啊，伊即马出来了后呢，本来要走台湾海峡，突然间讲我切落去，怎啊对这个广东去？哦，长一挂影片啊，长广东啊。规个阴甲规个密密麻麻歪歌词串啦，讲又阁是一粒，讲甲一粒是有仇哟。我甲你讲，你着讲啊，你甲全世界人拢有仇啊。啊，最好就话，伊之前伊走铁杆入去是直接谈之前个风台同款，去弄迄个中国下咧，就做啥新的海军基地。啊，然后伫中国几下先甲武武了，即马对广东切入去是对倒去了没？对这个广东，就是咱刚刚讲，就是讲因个沿海啊，上繁华的所在就对啦。哦，什么咧？
1: 哇，主要什么？
0: 对，啊，伊无，伊个无去呢。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4: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跳脚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就厉害呢！
14: 甲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三十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锅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林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家阁有一件这个活动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这是咱彰化市市长林世贤吼，咱伫这一处吼转换跑道，要来参选到咱彰化县县议员啦。伊个竞选总部将要伫9月20日下晡5:30呢，9月20日下晡5:30，要来做一个成立大会啊。地点呢，就是伫咱旭光西路中友百货屋顶地一边啊。吼、哦，9月20日下晡5:30，伫旭光西路中友百货屋顶地一边啊，要来做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啊，当然伫遮，咱林世贤市长吼辛苦啦，来甲咱大彰化地区的各位即个乡亲士大，来甲咱吼拜托，咱伫即一天吼，大家做伙来甲斗劳力、甲鼓励、甲加油。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首就是咱高雄市吴太太来点播啦吼。啊，张天君演唱的这首歌《惊海变歌旁》。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电话，或者是8点到AM的7点，那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咱个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领

0: 斯基伫漳州有甲世界各国友邦的国家经过，甲世界友邦的国家经过，经过未来的俄罗斯的天顶，无搁再平安的一天啊！未来俄罗斯的天顶将会有可能一天有一千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每一个领土要甲落来。即马一天拢固定几啊百台，即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飞机拢对即个俄罗斯的领空，拢对俄罗斯的即个所有领土顶面去哩。我咧想最近的新闻，大家拢知影，这也毋是啥物大代志啊！不是，即马俄罗斯气候乌克兰弄个一挂啥物炼油厂啦、含油制造油有关的所在啦，一挂啥物电气化厂啦，弄个密密麻麻，弄个即马俄罗斯拢无油能用啊！要紧，听你讲讲偷偷去甲印度偷买油，这有影无？咱毋知影。因为顶一阵啊，俄罗斯的运将司机啦，不管你是吼职业的啦，驶家己私人轿车的，那要加一滴巴油的就对啊啦，一单拢爱一礼拜、两礼拜。迄、那个规座加油的车，安尼排甲热热长，排甲那亲像一条高速公路遐尼遐长啊。听众朋友，一般咱啊是讲要加油，哪有较济人？咱是坐伫车内咧等的。等到吼到的时阵，咱得吼油加加，咱得走呢。唔是，即马俄罗斯的人哦，因咧加油是车占着位啊，就甲停伫遐。啊，车停伫遐了后的时阵，车费就禁起来啊。禁加一礼拜后，因才过来看，讲哎呦有叮当啊哦，吼因才开始刷叮当，用尽情去加油，拢无油人加。今仔日咱听到泽伦斯基甲全世界的友邦的朋友咧讲。讲未来的俄罗斯的天顶啊，天空不再有安宁的一日了。甲咱经过，经过讲咱的客机、飞机唔通飞对俄罗斯的上空去，那无弄到，去乎乌克兰的无人机弄到，摔落灾死领导的代志，我无要背。这篇咱来甲听看卖。哦，泽伦斯基今嘛有法度能讲出这个话呢？这去有普林听到，我看吼、哦，惊甲大裤底一包三斤瓜啦。当然啦、啊，普林针对这的话，伊原来有做出一个回应。这篇短短啊，咱甲听看卖。你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漳州，甲全世界的人警告啦。讲随着乌克兰当前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嘛，攻击俄罗斯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搁较接了对啊啦。俄罗斯的空中啦、啊，已经无搁再安宁的一天啊。这个俄罗斯的空中对着商业的班机底下咧飞来飞去，的朋友爱注意哦。即马俄罗斯已经变加一点啊安全都拢无啊。泽伦斯基一个强调讲，乌克兰唔是雕工咧，甲恁威胁。唔是咧，甲咱威胁世界各国嘅民航机，伫即个俄罗斯嘅上空底下咧飞来飞去，唔是咧甲咱威胁，只是这场战争若继续落去，这场战争若继续落去就对啊啦。俄罗斯嘅天空会布满了阮乌克兰嘅无人机底下，全世界航空公司包括保险业者，必须要将这项飞行嘅风险加纳入做考量。因此，阮俄罗斯啦，阮俄罗斯吼啊，直接对我的伙伴，就是我的这个啊民邦，这一挂好朋友、好国家，甲恁警告，未来的俄罗斯的天顶就对啊啦，已经是无安全的一天的日子啊。听众朋友爱注意哦，吼，已经无法度能结束啊。
1: 乌克兰警告啊，俄罗斯警告。
0: 乌克兰甲世界各国，
2: 世界讲
0: 了，讲恁。就是外面帮啊，
2: 对，
0: 就是
2: 俄罗斯爱注意
0: 啦，你去俄罗斯爱注意啦，因为俄罗斯的天空已经无一天安全的啊啦。我未来将会有可能固定一天一千架的无人机，
2: 无人机去甲轰炸，
0: 在迄个俄罗斯的空中底下咧飞要甲轰炸，所以你民航机呐飞去去玩弄掉，迄我无甲你飞。我已经给你警告，即马咧战争，
1: 是乌克兰咧警告嘛？
0: 你警告啊，系啊，
2: 即个忘记俄罗斯啦。
0: 不是乌克兰咧警告，警告世界各国，你忙飞去，你飞去去我弄掉，我唔知。
1: 你头拢念俄罗斯咩？
0: 我拢念俄罗斯，阿潘是念唔对吼，英文太乱。

0: 该泽伦斯基出来抢
1: 的啊！对，泽伦斯基出来抢啥？因为讲即马是战争啦、啊，我唔是调过要甲你弄的，因为即马我是对俄罗斯来战争的时阵、嗯，对2022年俄罗斯发动了全面性的入侵以来，乌克兰的本土机场因为卡袂到，去予俄罗斯的飞弹弄甲密密麻麻，甚至个被关掉了。如今的乌克兰的军事打击的能力已经大大来的提升啊，已经有法度人侵入到迄个乌啊，迄、那个到俄罗斯的境内吼啊，超过2000公里远的所在去个攻击，涉及这个啊莫斯科啦，包括圣彼得堡四周围的炼油厂啦，包括吼工业啦、军事重镇啦，等等西西。军方的消息人士指出咧讲啊。讲乌克兰的军队即马每一天拢有在调人发射百外架，无发射过来百外架，过来百架就对啦。诶，无人机去攻击吼，即个俄罗斯的能力，并且未来按算一天一千架。
0: 嗯，
1: 未来按算一天一千架的无人机要对俄罗斯的上空甲落对伊领土内就对啦。伫遮要来甲瘫痪掉所有俄罗斯的经济。当然，针对泽伦斯基安尼，伫头前只个呛声，俄罗斯的总统普廷伊痛批讲：“你乌克兰，你就是恐怖主义的国家啦！”讲明乌克兰是恐怖主义的国家。
2: 这真正人听咧，靠地爱
1: 钱啦！一个讲就对啦，讲阮俄罗斯就对啦，无要含恐怖分子谈判安尼啦。哎、欸，这开演变到安尼，
0: 这都得，这边来讲。怕人底下话叫人，你才怪人。
2: 都战争啊啦，对
0: 啊。
2: 这个俄罗斯已经是全面垄断后卫啊啦。
0: 有
2: 啊，无民主啊。
0: 你家己先去讲打这种战争诶，啊人乌克兰好好底下，不要去卡掉诶。讲打啊，即卖乌克兰这波叫做啥？叫做空中红色啦。
1: 嗯。
0: 哦，这叫做空中红色了，对。啊，这对俄罗斯来讲，绝对影响足大。
2: 绝对影响足大啊！哎呀，要去啊，佚佗诶，无人要去啦。
0: 对啊，对啊。
2: 哦，迄增加热型的啊，
0: 啊，就会做一场啊！这乌克兰的无人机，即马无人会怀疑伊的能力啊，哦，空都飞到够啊！啊，所以这你家己找得来啦。咱讲真的，打开始当作人软件啊好挑。我跟你讲，软件啊放冰箱，冰冰的冰块，我来讲，你看看你咧。嗯，还有人现在陆家拢会受伤。
2: 造成乌克兰的总统哦，泽伦斯基哦，现在英勇了，英勇啊！
0: 真正有影，真的哈。来，啊，这个俄罗斯，你家己要停唔停，家己去想清楚啦，吼。啊，你若无要停，就继续嘛，好、哦，就继续嘛。啊，乌克兰的能力，吼、哦，即马全世界无人会去怀疑，
2: 对啊，
0: 简单讲就是安尼。
2: 无简单啦。
0: 有，哈、嗯。好，来，0800-0500-5688，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哦。来，感谢，继续再来个看。
1: 来，另外，咱们这个看国内的选情啊，听众朋友，咱知最近敢那亲像九月初已经去啦吼，各县市的县市长啊，包括县市议员，应该是陆陆续续吼，拢已经有咧做登记啊。啊，昨昏咱有去报道吼，两关正特殊，一关就是彰化关，一关就是分林关。这个彰化县、分林县，除原本咱所知影的民进党甲国民党的候选人以外，即马刷来加出着吼，一寡无党派的人嘛跳入了这场的选举啦。当然，咱对这个无党派者跳入了选举，加入吼县长、彰化县县长，包括县长、包括分林县县长的选举，因这些人的背景拢比较较偏哪吼。这伫昨昏报告，咱就无去讲啊吼。昨昏咱有看到前总统蔡英文呢，安尼专工陪伴着吼。咱台北市长民进党的参选人沈碧荣来到吼，这个选委会就对啊啦，有关单位啦，来啊登记吼，来啊登记，当然陪同伊来登记参选台北市的市长吼。一篇咱也甲听过嘛，最近吼。新辟荣伊所行到的所在啦，都人未到了，对啊，已经一堆人排队排甲热热等伫啊，等伊要签名，等伊要翕相。啊，迄、那个长吼，迄人一长排起来一长了，对啊，一点啊都无输人咧，啥物要出名的蛋卷啦、啊。 哦，啊是迄两黄酥啦，要出名的物件一点嘛都无输，人有够侪。啊，听你讲讲新辟用位，得要应付家就对啊啦。每一抓吼，伊要去拜票的所在，拢爱先用差不多要跪半点钟以上，甚至较低啊。就底下咧负责签名，负责签名就对啊啦吼。啊，负责吼还没做翕相。啊，当然这是好现象啦。啊，有的人讲哇，安尼唔对呢，安尼是唔是也去影响到这个新辟用吼？伊要拜票的行程，听众朋友。这就是袂当讲的啦。你哪安尼认为就唔对去啊？你这个声音出嚟，人就会讲，哎啊，签一个名，翕一条相。哦，不管是安怎样啊，这拢是好现象啦。因为这种声势吼，你慢慢会单吼外溢对国库翕去。啊，你若外溢出去的话就对啊啦。未来会愈加愈大军啦吼。啊，当然这对蒋万安来讲吼，这是一种吼足惊吓的挑战。咱来个看出来文章来背叛吼，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吼啊，这个新辟用来到吼选委会来个登记。你讲前总统出来文章专讲啊，来背叛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啊，新辟用来做登记参选呢，马上一条什么呢？上一条这个传道啦，嗯，咱台语讲吼。很多路啦，嗯，准啊嘛，都爱很多路呢。
0: 啊，对，
1: 啊，无你变阿晒啊，无
0: 就进到山边去。啊，迄条车轮牌，迄种包。
1: 对对对对对，吼，迄个包鱼吼，上一条包鱼就对安尼，无啦，上一条很多路啦，
0: 上
1: 一条很多路啦，都人咧讲讲传道安尼就对个啦吼。这个假意就是意思，要甲新辟用讲啦，讲你伫你一个城市，到那亲像你塞一台船啊，你同款呢？你迄个很多路都爱换好载呢？你爱吼，甲一台船顶所有的人吼，甲台北带啊，向对第二所在去呢？新北雄伊表示咧，讲讲伊唔定要来做问题，会解决者啦，嘛要来担任着吼指引方向的开拓者呢？希望甲台北队的参选的议员做伙带领吼台北甲世界。一流的做伙传领台北走向吼啊，这个世界一流的城市来发光发热。新北乡长哼啊，加着台北市26名的议员参选人合体登记参选造势。当然，蔡英文前总统有陪伴台北队啊，有来陪伴就对啦。啊，和台北队好气势更加强，更加勇。蔡英文伊表示讲，新北乡过去啦，专门的研究国安呢。足了解危机发生进程，去找着风险。啊，这几个月来，我有专工咧甲注意，我有发现着新辟用这款的态度已经大礼拜吼啊，台北市啊，对交通啦、啊、居住的所在啦、产业一直到甲囡仔的安全啦、啊，包括长辈的生活啦、啊，一直问啦、啊，吼、哦、啊，问题究竟伫对呾？台北市首都呢，应该看了更加远呢，行伫面头前，互咱的少年家囡仔看到机会，互遮的家庭带了会当安心，互遮的长辈生活会当方便，互人互人才愿意留落来。新辟用又讲呢，讲市民啊，要选的是治理的方式啦，有规划的未来能力啦，解决问题的市长唔打，卖只有这个事啊，唔定讲干呐，只有这个啥，每一个学生囡仔有新鲜的牛奶当啉娘娘呢，唔定是安尼娘呢。还个吼，每一名学生囡仔有人保护，每一顿拢食了安心，每一条路拢平平坦坦，每一个所在拢有树荫，人和人吼，野荫秋千安尼就对啊啦。每一个人拢有所在人运动就对啊啦。每一搭生理搭拢有生理人做呢。每一个阴暗呢，拢有人照顾。阮要爱的未来甲发展呢，安尼吼，这正是世界台北。新辟用伊表示，曾经有市民咧甲讲讲，哇，这台北这歹算算啦、啊，算啦、啊，卖算啦、啊，安尼啦。但是伊用着这个网咖，我的英雄学院内底一个英雄叫做迄个 欧尔麦特经典的一句台词咧，化为安尼咧讲啊，伊讲吼，卖灰心丧志啦，因为我来啊，伊唔定要问问题，伊唔定吼啊，要做吼啊，问题解决者呢，更加要来做基因方向的开拓者，要来带领台北向前行，从城市的骄傲甲安心，要来幸福市民，带领台北甲世界的一流的城市，做伙来发光。昨昏唔定新辟用啦，包括吼，咱有看到台南市的陈定辉，由咱的市长黄伟铁来陪伴，包括吼高雄啊赖水龙，由咱的市长吼陈其迈来陪伴啦吼。另外，咱有看到吼嘉义市王美惠嘛，昨昏嘛来登记啦吼，包括吼坐坐婚礼吼婚礼官。婚姻观的老建工吼，嘛有真侪活动，拢已经开始咧做进行了。嗯，
0: 那个啊，这选举得安尼唔好，啊，得尽量会当做些就做些啦。啊，至于这种万安吼，要好待就阁继续好待啦。你看因后生去用迄个就做三高啊学生，迄、那个前一道正是袂煞，哦，迄、那个前一道啊，伊爱回答拢回答袂，拢无去回答着人家己质问的部分就对啦，哦，干那一直讲啊，伊迄个着照照规定照啥话个话，今仔你较知影讲，原来蒋万安因后生迄个着做所谓的高啊学生吼，迄、哦、有名也限制呢，迄是有名也限制吼，这蒋万安迄个着对啦吼。这个做啥？台北市敢那二十五个学生啊，会当做高啊学生。
1: 是。
0: 啊，咱昨日咧甲这蒋万安咧甲你讲讲，就算恁后生拢无违法，你也拢无违法，你也无介入，恁后生家己去哦。你何必是讲二十五个降一个去啊？原来，啊，你是一个台北市的市长，台北市到二十五个名额，你安尼有够嘿？你无要想讲啊？我台北市嘛，做者囡仔想要做高啊学生，咱嘛，咱用家己自费，咱家己来留学。这就差你家啦！你无做所谓爸母官下的心啦，哦，今仔规台北市拢你咧看啊，啊，较二十五个名呀呀，好，准做恁后生家你拢无去用特权，拢无安那，拢无安那，二十五个嘛，你共占一个去嘛，你安那共占一个去啊嘛，啊，你靠，你靠人笑了高华生要怎啊？高华生当然迄头还是加较好听哩。哦，对不对？所以这爱听无呢，做嘛咱听无呢？
2: 听无意思。
0: 对，人咧个质问，人咧个问，伊是听无的呢。人伊伫咧个讲讲，即马无人咧讲你有会啊，无会啊，有特权无特权。即马是咧讲你个即个留交换学生的名啊，讲厌弃啊，厌一个去啊。安尼你爱个听无？好、哦，我懂啊。啊，等着这种的
2: 啊，是不需要呢。
0: 吼，嘿、
2: 啊。
1: 伊是安那听无呢、
0: 嗯？
1: 因为伊对细汉开始一直到大汉的时阵、嗯，所有伊身躯边看会到好康的物件，大家都摸来面头前可以啊。
0: 伊认为本来
1: 啊，伊这个生活惯习啊，伊感觉讲很有好康的，就是拢我的
0: 啊。
1: 所以伊根本伊的头壳内面无奶牛这两字。
0: 对啊。
1: 你那私人生活，大家若要咧，那大家若要奶牛合理就对啊啦。迄领导的代志问题，你做着市长，你用的是公家钱啊。
0: 嗯。
1: 这公家叫出来的钱，你唔通搁再讲滥调调。伊、
0: 嗯、
1: 这个人就是无奶牛的心态，伊蛮啥奶牛能伊变那解水啦、嗯，所以伊根本就是安尼落去创创到尾啊，时阵人竞选总部咧甲交代讲，哎、欸，这个部队到底你的民调拉到足七三六票，伊讲吓安尼哦，啊，然后顺讲好啦好啦，无阮囝吼买啊买买安尼啦吼、嗯。来，听众朋友，咱拄只有讲着陈定辉、赖水龙吼，伫咱台中市和兴顺呢。同款吼，有来做登记啊！伫只何兴顺有来邀请到蔡英文前总统吼来担任伊的竞选总部的主委啦吼。来，咱简单吼，短短时间来个看咱台南市陈定辉啦吼，伊昨昏是安怎样来登记的呢？你讲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定辉昨昏啊，带着啊，驾着这个台南市长黄伟铁啦、副议长林志典，本身嘛是迄个什么啊？林志典敢是副敢是主委吼，副议长林志典啊，包括三十一名的议员来到吼市委会来吼做联合登记，伊来划出呢要争做台南市四百年来第一位的女市长，民进党议员的席次全雷大哦。 伊嘛强调啦，对零岁到十八岁，每一个月有5000块人领就对啊啦，包括全民普发10000块，行政院已经编预算送入法院啊，呼吁吼，拿甲八这两栋就对啊啦吼，唔通搁再乌白独预算占预算啊，好咱大家每年一岁、一岁到15岁的囡仔，一岁到十八岁的囡仔，每一个月有5000块津贴人领，好咱。农历年过去了后，这个 AI 的红利就对了啦，会当分到10000块。如果若提袂到，就是国民党甲白色寡党继续咧动吼。啊，咱昨昏陈定辉有带一个诶市议员候选人吼，做位去登记。啊，陈定辉伊讲啦，5400年来第一位的女市长当当选，包括民进党籍所有的市议员全雷打。
0: OK， 来。现在来，但是爱关键的是啥？投票。哈哈，票开不出来，公道拢假讲的。哦，啊，现在人大概伊要用心听你的政见，还是安怎样啊？我看少啦。
1: 足够伊了，少啦。
0: 啊，对啦，吼。啊，当选了后，是不是去兼用政见？你嘛更加少。哦，啊，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后边迄个
2: 票安那开。但是这政见是吸引人的。啊。确实有影，嗯嗯，啊，来都来做够啦吼，
0: 是是，来感谢啦吼，来，我们进一个广告，阿连明再个到等来吼，来感谢0800 0586 68哈。

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吼，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一非常的好了对吼。咱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的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那是种有钓钓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较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个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伤伤黏黏，而这个叫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吼，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哦，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还咧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哦。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哈、哦。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哦，医界甲咱证实哈，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到这个关节组织结构，而这个效果哈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到软骨素，马上有效来疏解到这个关节炎的痛疼加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到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就对了哈，啊，这拢是经过医学组织啊来研究就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做用这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吃这个软骨素比起着吃咱迄个西药啥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了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才讲讲骨浆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哦吼。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维生素 C， 啊个有美国 NEC 啊，这个做200分解加速。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即个叫做骨头退化啦，啊是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来60岁以上起哩，即、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就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脚啦、车啦，或者是创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啊，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当你60岁、65岁、70岁开始，遮咱脚头有诶关节软浆，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来学习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唔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叫做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的这个叫做脚头有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2倍哦。
是比人算女性朋友一定会晓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则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感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锁就对啦吼。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08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 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来个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话题无限呐，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
1: 嗯，好嘞，感谢哈、哦。来，电话未必啦，应该稍微去一下哈，稍等一下来。

0: 来听听我
1: 你好，
2: 哎呀，是
1: 你好。三位大哥吼，主持人恁咧讲吼，云林其实我甲你讲，不用怪选民啦，因为安怎讲你知无？啊，普通时拢无咧服务，啊，选的时阵就出來，啊，你要讲怪人讲支持上加班。对不？啊，伫素质歹，咱嘛爱改进、嗯，但是讲都无效，啊，人呐批评都袂杀你。这其实拢用查吼，啊，咱是中心的迄个本土的支持者，伊会接住咱。啊，事实都无看到人，啊，今麦要选举啊，搁出话你咯，对不？哦，工作甲啥啥啥，啊，我甲你讲啦，怨叹啦，
2: 是
1: 迄事实吼，遮拢爱淘汰啦。专心的培养新的人出来才有才有效啦，啊那无这十六年提袂顶来啦。
2: 好 ，OK， 好，
0: 感谢，
2: 了解，
0: 好，你好，
2: 来你好，
3: 做大哥，
0: 嘿，
3: 阿兄幺零，
2: 是，
3: 您好，阿幺零哦，
2: 哎，你好，
3: 你头做咧报这新闻，新保养，但起码讲我要选台北市长，搁正是政策，我嘛希望台北人吼，好一个机会，咱才有担当。要做一个大家长，我希望我台北市人啊，吼、哦，好一个机会一个。我即马正是我要做，甲无共款，甲酒嘛也无，也无共款。好我一个机会咧，好咱咱台北市百姓咧，过着真好个，真好个生活，笑眯眯。就是我一下直接无当讲个，这家庭要亲像人，为难唔知啥物事啦。就是一个一个家庭要比上人家，咱个家庭嘛。较好，咱个家庭变得较好，都是无。从哪个我讲有理有无理，对无？所以讲啦，台北市人啦，吼，不管民主党了，做官官气就对啦。咱看正常工作，好一个机会啦，唔茫讲好官当啦，是这官当我当日跟你批修啦，跟你糟蹋啦。这到时吼，做可能天咯，咱我就讲，事话怎样讲咧，跟你作业。就做个不可为啦，
2: 是，
3: 好，
2: 多谢，
0: 谢谢
4: ，好，来，另外2699五六哈，2699五六，台南的台湾，我头尾卡加一个空六哦哈，好来，感谢。

0: 好，无电话，安尼继续再来甲看新闻消息，对啦，哈，来。
1: 来，另外咱共款来甲针对着咱即马最近，哎呦，安尼算电话，
2: 哎，好来，来你好。
3: 阿兄阿爷，
1: 你好你好，
3: 恁大家，
1: 大家好，恁好。
3: 我就建议者啊，
1: 来你讲，
3: 麻烦这个爱用哦，一波时啊，吼，声音都小啊，啊拢听无咧。
1: 你阿对当，
0: 爱用啊。
3: 我只会赢咧。
1: 会赢，叫你讲爱用爱听爱爱听大声，得着咧。
3: 我
1: 就
3: 过了过了
1: 咧，你得卡电话入去，甲爱用甲反应，
3: 啊，
1: 阮家个。
3: 反应了，了也无也无啥处理掉。
1: 哦，好。
3: 哎呦，麻烦你甲讲
2: 咧。好好好好。
3: 哎呀，我再会赢，工作对面。
1: 哦，会赢，工作对面。
2: 会赢，爱用安尼都都足紧的啊。
3: 两三个呀。哦，
1: 是啊。
0: 啊，以前咧，以前咧听啦，以前够足清楚。
3: 以前足清楚咯、喔，
1: 无啊！你即马你讲的是下晡呢？
3: 下晡时啊，
2: 哦，下晡时啊，对啦。
0: 以前听足清楚的，对啦。
3: 好，
0: 欢迎，欢迎一下。
1: 有啊，安尼好，
2: 谢谢啊，好来了，
0: 你好。
4: 喂，你晒好呢？
1: 你
4: 晒我真够台湾真好。
2: 哦，
4: 嘿哈，啊，我是要跟你讲吼，你的物件我。迄、那个食几十组嘞哦，
2: 谢谢谢谢。
4: 啊，我迄届吼，食几十个有哪做侪钱呢？啊，我是几啊当钱就食，啊，实在有个许困啊两三当钱吼，个叫一组，啊，就食了钱也无去叫，啊，但是迄物件那真好，啊，我要是要甲伊问讲看遐是我是食几组吼。伊甲讲我会消掉伊啊，伊讲去年因了两三当钱。干一组，有啦，啊！但是过去也讲拢消掉，那也消掉。
1: 哦，应该时间久，应该就。
4: 好，安尼。
0: 我来整理电脑资料安尼啊。
4: 但是食到最好，迄个，我唔是要解决毛病，拢好。背面足重的，拍个挺足重的
1: 呀。你山顶你蛮讲是无重的，
0: 这即卖
1: 唔是讲过时间咯。
0: 但你用
4: 好，谢谢。
1: 好，
2: 谢谢，谢谢，
0: 感谢你，
1: 感谢，
2: 感谢，
1: 感谢。
2: 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喂，哎你好，喂，
0: 我们电话无。
3: 哎，三位
2: 好，来来你好，你好。
3: 没啦，哎呦，我听足清楚呢。
0: 哎呀，我哪就会无
2: 讲。就会
1: 啦，伊要加你啊。
3: 露天啊，啥哦，看到菜馆啊。
1: 有可能收音机咧转吼，转了无对盘嘛，无一定
3: 啦。
1: 对
3: 啊，不管只哎呦，我听足我只阿咪摸到都计差不多的呀。
1: 哎呀，你加你啊，佮离哎呦佮较远的
3: 啊，
1: 伊哎呀佮
3: 较近的啊，
1: 离哎呦佮较近呐。哎呦，
3: 啊你可能看有电池无电啊，是收音机上衰台。
1: 哦，收音机上衰台。
3: 我咧听九二点三的啊，啊那年底要选市长哦，唔通选迄个，拢未晓做代志，拢要杀乎中央的啊，迄就无路用啦。啊，地方政府你唔免先处理，无法度啊，中央甲着来，通得着。啊，你唔是你像蒋万安迄个卡潲，不管是要说中央。那哪里哪里伊都免做市长啊，他市长叫不做不通啊，叫包包来收收起啊。
2: 是啊，是啊，
3: 感谢大
2: 家，感谢，
3: 平安快乐。
2: 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5: 你好。你啊吼，
2: 喂，
5: 咱家拢同温层的啦。
2: 嗯，
5: 啊，你讲吼，唔当选三二三三，咱一定选咱家己的嘛。
2: 对啊，
0: 对啊。
5: 要卡你把共享个是建议安那做啊？
2: 嗯嗯嗯。
5: 哦，要安那算呐？
2: 嗯。
5: 哦，就讲。来帮做完咱这个也迄个因囝的议题吼，就得爱叫因的朋友叫因国民党别插刀啦，逐日就安尼啊，将因咧连迄个偌清德迄种已经处无吼，像安尼较连呐，对逐日爱较连呐，
1: 吼，
5: 啊去上讲吼，啊去伊的迄个香菇的迄啦，迄遐侪钱的吼，香菇厝啊、切特球啊，这拢得爱。不是的，连唔通讲连两日啦，就无代志啊嘛吼。啊，还佫有一个就是讲，伊若讲了唔对，去侵害着人的迄落隐私啦，啊是人的迄落名誉啥物的吼，就爱做一个同格哥啦。
1: 是，
5: 一定得安尼做啦。你人伊唔是拢安尼吗？所以卡你话，想要用建议的，建议要安那做，安尼较好啦。
1: 是，
2: 感谢，
0: 感谢啦，哈， 来，好，时间我差不多，唔呀啦，咱只拢家己的人咧听啦，吼，
2: 同温层
0: 的，对啦，所以呢，会当着建议一下啦，吼，啊，看要，然后，那譬如讲另较好办法啦，呢，吼，望建议安尼，好来，哎，进一个广告，随个倒腾来，好来，感谢。
1: 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咧注意看的话吼，是毋是拢有一挂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会所那搞的时阵，会去发现到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挂长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胃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那个脚头受酸。咱知影脚头有一块所在，迄、那个骨哇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即、這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骨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啊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啊，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啊以外，咱上个重要，伫这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都、就是要互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那个所在，如果你若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个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扫打扫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西西，啊你若听着开刀也别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指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撮一种即个骨浆。啊，即、這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即个骨伤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即个骨浆骨浆，伫遐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为一挂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有人爱讲个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啊哈。这个雨呢，我看这几天啊，原来还阁是未停啊哈，可能会阁再继续落。啊，不离过呢，这雨势有比较较小淡薄啊，吼，有小寡较，即满差不多云来雨来啊，啊云走雨就水无，拢对咧云咧行呢吼，啊云咧飞速度去紧，啊所以即个就是当时啊，在下早时啊，我来上班的时阵呢，我徛到梁宝江头上100公尺，就看到咱梁宝江遐白茫茫一片，我哇，咋啦？
1: 哎呦，
0: 一定要落雨。
1: 啊，你徛咧？
0: 啊，我徛咧，即拢无雨了，天啊！啊，足清楚，看到啊，连白茫茫。
1: 哦，
0: 安尼。啊，一定是真正愈徛愈近，开始雨水来，拄啊好搞，紧密哩。落偌大，你敢知啊？所以这有当时啊，这个雨啊，较注意者，安尼啦。啊，水库吼，甲咱报告过啊，吼，这水库差不多拢满啊，吼，咱们水库即慢慢去保持100%。
1: 100%
0: 啦，全满啦，这个啦，全部都满呢吼。啊，我头拄啊听你指示影像来看咱们水库，哦，咱们水库还个落大雨，还个咧落，还
1: 个咧落，
0: 还个咧落，
1: 啊，唔是即摆下水，
0: 哎，可能还个下水的看，看这个情形，我的100%拢全满啊，吼。啊，来，来，亚玲，亚玲。
2: 啊，当然，咱今仔日有去甲咱报着吼，有真侪民进党籍的县市长吼。伫最近即几工吼，拢陆陆续续吼有咧做登记，登记吼啊，当然咱若伫即个登记的过程当中，若有看到车队经过，因为要登记，绝对拢会叫一挂人。
0: 对啊。
2: 啊，到三工吼，啊做一下事，做一下场面的吼，啊车经过，咱就吼甲拍普话啦，来甲鼓励一下吼，这真重要吼。
0: 嗯。
2: 啊，尤其是今年吼，咱全国正。注意金钟两关系啦，这两关系就是新北甲台北。新北甲台北吼，当然台北吼，到目前为止，咱已经看到吼，苏卡辉的民调已经加，迄个李树川弱过啊，吼弱过啊吼，啊弱过，甚至个倒赢五六趴，唔是四趴呢，五六趴做大趴咧。听众朋友，迄五六趴有当时啊票开出来，迄输咧到底吼，咱唔知新北市伊个。满二十岁有法当当票的这个公民啊，偌济人吼啊，用安尼落去加吼，加加减减吼，加减乘除出来，迄一趴唔知偌济人诶，所以50%唔是50%啦，50%、56%啦，56%啦，过掉的话吼，哦，迄阵刚吼票赢起来吼，应该是吼真会当安全过关啦，啊，赢56%就过关啦吼，当然爱保持落啦，啊，另外就是台北市。台北市咱有看到最近这个沈博阳伊的声势有够好，这含都打开始的时阵吼，哦，安尼冷冷冰冰、冷冷清清，拢完全拢无同呢。啊，这无同的原因是哪？因为伊的魅力一直展现出来嘛，吼，大家一直看到嘛。啊，当然蒋万安伊的魅力一直咧消光，吼，一直去吼大家无看到，吼，大家看到就是拢负面的。伊个正面嘞吼，无妨看滴，啊，事实伊嘛无正面通妨看啦，啊，所以当然伊那消光落，当然沈博阳伊个光线会愈照愈光吼，啊，这特地咱讲吼，甲鼓励、甲支持啦吼。
1: 用气台再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
12: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嘞。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阿嬷，我出门了哦。
1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7: 知啦。
1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3: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管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制造三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来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中华民国115年九月初三，农历是7月22日，今天的星期四哈。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说来讲，今天受到沙德风台啊，还有热带性低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啊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是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落雨更加明显。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他地区按照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呢？多谢我气象署在今仔日下早啊5:15嘛发布大雨的预报。这个沙德尔风台这外围环流影响啊，容易落大雨。今仔日基隆市啊、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拢局部大雨呢。温度方面啊，今仔日云较侪。啊，可能作侪所在落大雨，各地高温啊，28度到30度。啊，这气功啊，轻动在沙达尔啊，现在是伫台北西南方460公里海面上向广东哦，向大陆广东前进。即马将降弱变成热带性气压，这风台转无去啊呢。另外，今年第23号轻动在这科罗旺风台啊。现在伊个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的所在，未来有个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边前进，对阮台湾地区的天气无直接影响，吼无直接影响。中央气象署现在发布大雨特报吼，基南北海岸啦、屏东、宜兰、台东地区、绿岛、南苏、大台北山区拢局部大雨安尼吼，啊气象署现在7:05阁发布着大雨的特报。今年第18号风台沙德风台外围影响，所以讲今仔日的基隆啊，今仔日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屏东、宜兰、台东县拢局部大发生记录来的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下报告。啊，即个伫顶个八月下旬，哦连续落大雨，就是到农业灾物的损失真严重。农业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吼，农业损失累计啊达到2,83,000,000，农作物当中一些木瓜吼，木瓜啊受害最严重啊呢吼，木瓜受害最严重。呀，农业部的统计关系啊受损的情形，一共是受损最严重，差不多共是破几亿，只有控294万上侪，继续分林关5,726万，过来嘉义关4,700几万，过来屏东关4,700几万，台南市2,800几万，好是即个落大雨农业的损失吼，台湾农业80万安尼吼。另外，畜产的损失288万啊，主要是鸡啊，技术是低啦、鸭啦吼，鱼产的损失4,800几万，主要是沙白鱼。技术是乌鱼、笋壳鱼啊呢。年产的损失差不多168万，主要是竹笋吼。这是即个八月下旬连续落大雨吼，就是到农业损失差不多2,800,000啦。一共是损失最严重，破几亿或超过几亿个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上升啊！啊，这圣婴现象啊，发展态势作明显，超强圣婴哦，哈、哦，超强圣婴。中气象署无排除今年啊，将变成啊超强圣婴年啊呢。连带影响到今年风台啊，形成数创了历年来第三悬的啊呢。当然是今年7月、8月吼、哦，风台就高达到14个啊。圣婴现象将一路啊延续到明年啊春天啊，有个秋季啊气温将明显偏高咯，雨量我呢啊比较较稀少啊，你吼。秋天啊，即摆来雨啊落了差不多啊啦。气象署伫咧讲吼，今年中太平洋到东太平洋温暖，将圣婴发展态势作平衡，最新圣婴指数是啊达到1.4。接近国际定义强圣婴的1.5安尼，这创啊1950年以来吼，也是讲啊76年来吼，当这时最高的就对啦，而且持续发展，无排除啊今年啊
啊，是控制超强的性应的发展，有讲每年春天才渐渐会中性的这状态啊，你吼。啊，这气象所统计今年敢那七月八月，西北太平洋当中有十四个风台啊，比平均达9.3明显加速最严呢。从1967年、1994年、1996、2018年并列上界最严吼。世界新闻，林鸿先生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伙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新北市新店》吼，新店这个

有德良班背景，吴建和甲因牵手靠上机啊，做这个啊，啊，这专门在讲骗的恋爱诈骗集团啊，哦，恋爱诈骗集团专门收敛这块宅男吼，啊，都唔捌谈过恋爱，唔捌交过女朋友这吼，哦，这做好怪哩，啊，够有钱啊，透过 AI 啊变声技术，除了查甫弯工啊，还是大妈呢，以这个伪术来诱骗。要求这宅男吼，装上手机啊啦，戴森的吹风机啦，空气清净机啦，黄金啊美容护肤课程，哇！然后伫台湾呐，拢总啊诈骗超过20000名哦，20000名这个宅男这查甫，拢总用骗9亿外。台北地检署昨日叫诈欺组织犯罪洗钱罪起诉黄建和、柯雄基、洪阿婆。啊，个集团的机房、水房、新闻，啊个内底小姐，迄个配合的业者，拢总57个人啊。而且对这对翁仔某，各求刑、重刑啊，啊25档啊，唔见了，因某求刑啊18档以上吼、哦。哇，这真正有影，啊这20000人啊，这查甫囡仔吼，拢轻存起啊呢，叫骗个戆戆说啊，爱情诈骗呐。这是德联邦的成员黄建和跟看守柯雄基啊，对这个4年前开始啊，成立爱情诈欺集团，啊用这 AI 吼，用这 AI 系统，将查甫弯工大妈的声音吼，变作啊水姑娘的声音嘛，这 AI 即马做哩啊，拢会变声哩。

其实参与咧谈论咧，迄是拢查甫诶啦，吼、哦，你当作是查某诶，怎会当变声咧？啊个声音搁偌甜诶，偌水诶咧？然后因着各大交朋友平台吼，锁定啊盗金诶对象，以恋爱网络诶方式诈骗吸金啊咧。应该安排公关小姐挂出参客发生关系，然后甲你骗钱啊咧，全台湾超过20,000诶人去骗去。诈骗金额超过9亿哦，超过9亿。台北地检署长警察总结的吼，依照犯了诈欺犯罪违法防治条例这罪吼，几啊条罪，从这个有黑道帮派、德联帮的背景的黄建和跟某啊、柯尚基啊，拢求刑啊，25年啊，够18年安尼。严警调查这省诶，这个红阿婆吼，透过工程师张立成开发的 AI 系统，帮忙员工辨识江苏公关小姐诈骗集团的新闻。只要利用这套系统来参人开讲吼，无分查甫查某，拢变成水姑娘的声音嘛，哇，对啊，声音足水，啊，真甜啊，好袂少啊，唔捌乱来过。无迄个恋爱经验，即宅男吼，也毋捌交过女朋友诶，吼骗甲戆戆色。尤其一挂工程师吼，逐日同了吼伫个电脑室，啊一挂工程师吼，上爱做叫骗去啊。工程师诶薪水拢真悬，拢10几万、20几万。即、这个、集团成员啊，会先推销啊高单价保健食品，啊试看被害人财力有好无安尼。然后，确实讲对方愿意开钱，就要安排参对方网络伫咧谈恋爱，而且找公关小姐参人去进行性交易，互人有真实恋爱感觉安尼，搁再进一步诈骗被害人的钱财安尼。拄这话，这集团还阁开发出吼 AI 助手软体专门系统，诶，之后结果出路，省个这人啊，对于这。电网啊，派这物件零地，还是啊，用这有诶无诶物件，侵害不达到标准诶私密处，甚至讲必须不达到标准诶互相啊性虐待呢？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侦查局今年5月开始展开搜查，查到一段买入诶这个迈拉伦这超级诶超跑哦，迈拉伦这一只5,000,000呢，还有名表。啊，佮有3亿个不动产，啊，佮有口罩，金额超过9亿个呢。检察官里面讲，主要因涉案男子害遮侪被害人，到即马拢借钱咧躲日子啊呢。啊啦，得咁骗的吼，无达到业绩即员工啊，迄可以用性虐待方式甲因处罚啊呢，行为上是非常恶劣。具体求刑25年啊，因某可相期求刑18年，吼、哦，求刑18年。要注意啊！这网络啊，真个谈乱啊，这网络咧乱啊，这拢全诈骗的，要注意哦！哦，爱情诈骗集团利用 AI 变声软体，伪装变成公关小姐，而且开发刑事立定式的记录，互相互动的细节，然后搁在绩效管理的程序，整理每一日绩效，赶紧来探偌济啊，变偌济人哦。哦，算算来讲，20,000人去骗去啦，诈骗金额至少9亿外呢。而且有德联帮背景的这黄建和，为了表内底成员提升业绩哦，每个拢会开绩效的科学会议啊。做海了无达到业绩的人，无达到标准的，成绩不好的人，会用电棒啊、拍甲你电啊、电片啊、电击啦。哦，什么讲逼个成员互相啊成零地安尼变态行为啊？什么方案成自主部门警方另外调查？啊，这诈骗集团成员伫交友软体注册啊，口罩吼，锁定追求进来一挂查甫人伫网络开讲。诈骗集团呢，诶，这个机手啊，分组成立名单组后，乘客组。然后公布被害人购买什么汽油啦、牛樟芝啦，吼、哦，而且将被害人资料转移到培养组，吼、哦，因这原来较规模，美术企业的经营。检察官查实讲，诈骗集团透过细种的工程师设计这种啊 AI
啊，变些软体，哦，这种真好用。一寡查甫人叫骗到戆戆，说拢心存安尼，也因会变些哩，伪装变成公关小姐、参比亚人咧开讲，又搁开发刑事立定式的 AI 助手，和人客参公关小姐对接约会安尼，哦。啊，这专栏小说查到带有 AI 变声程式的电脑，还有1000多万的现金，法拉利、迈拉伦的超跑，还有百达翡丽、劳力表这名表，遐因的生活的真奢侈呢。要跑车有跑车，要名表有名表，百达翡丽一只500万的呢。遐有豪宅，犯罪所得至少吼9亿外呢。比海林哥达到20000人以上啊！啊，是嘛？足侪人因为叫骗个无钱啊，对外借钱咧，倒利息啊，需要交付债务啊，交付利息啊，呢，哇，这些人骗了足功夫啊！黄建和所带头的啊，这诈骗、恋爱吼，用 AI 咧变声呢，拢诈骗20000多个人啊！啊，这档的吼、哦，叫做恋爱诈骗集团吼、哦，哦，拢总57个人啊，抓到57个人，啊，那主要下面还这对阿拉伯黄建和被救刑5人，因某高雄仪啊，救刑18人以上。这网络是咩谈恋爱咯？这恋爱闹啊，唔通阿讲吼，这拢咧骗人诶，尤其参你的网络讲咧谈恋爱吼。这足侪拢是 AI 变声的吼、哦，其实参你咧讲话，咧参你谈论来，拢是一挂查甫的，哎，等下变声比较杂音啊，啊声个偌水的吼，互你听个茫舒舒啊呢。这叫做爱情诈骗集团呐、啊，利用 AI 变声的诈骗，拢从台湾吼、哦，有20000多人幸存啊，叫骗去。爱情诈骗，上无诈骗9亿外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吼。这首歌曲咱台南安平这个杨先生，我哋中正路电变流房，我可能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惠紫红丸，那个阳山永冠，到底收听？这个玉子，这个红色，我玉子头壳骨了破坏掉，帮我老干买阳山保肝丸、阳山阳泉散。另外，宜兰这个五颜色吼，我老干买阳山阳绿丸、阳山同的只要两个小点的本挂起，继续挂起，心所爱的人。

0: 好啊，你啊，你咧食安怎？
1: 我算食，我本来吼算足够了，一十几年
0: 啊。同我那么够了啦。
1: 嘿。
0: 十几档啊。
1: 啊，拢看医生，拢看袂好啊。
0: 拢无好哈。
1: 嘿，啊，我本来拢一直听恁的广告吼。
0: 嘿嘿。
1: 啊，很怀疑啊。
0: 好好。
1: 是不是很怀疑？
0: 嘿嘿嘿。
1: 嘿
0: 嘿。
1: 有电台讲过，我从来冇食。
0: 安尼吼。
1: 种排斥感啦。
0: 嘿嘿嘿。
1: 我拢想，我不应该来做医生啊。
0: 啊，
1: 可是我听你们的节目啊。
0: 嘿。
1: 就是说。干嘛说真呢？
0: 真正侪人食，甲真好安尼吼。
1: 啊，结果我摸摸咧食吼，我食差不多52瓶啦。
0: 好，就是啊，哈。
1: 啊，就是看了，我救卡紧啊，足厉害嘛。
0: 好，卡救紧了，哈。
1: 啊，结果哈，
0: 嘿，
1: 真的有效啦。
0: 真的有效哈。
1: 啊，我老爸我妈妈哈，
0: 嘿，
1: 我妈妈是车祸鬼啊。
0: 好好好。
1: 啊，算伊嘛是拢去用针灸啦，啊，中医啦，西医啦，
0: 嘿，
1: 要吃草药啦，
0: 嘿嘿嘿。
1: 我家看不起喝，但我没听老祖呢。
0: 吃那么多哦，
1: 那么不好啊，
0: 那么不好啊。
1: 各位我坦诚地说，没我就在吃这个，
0: 用你玩，
1: 嘿嘿，你吃看完，我妈妈吃得进，我妈妈说比我更困难了。
0: 好，这样哦，
1: 嘿，她然后比吃三顿呢，
0: 这样吃三顿吃。
1: 啊，我妈妈现在是没人啦。
0: 好好好，
1: 不过她是真的白头发，也是变黑头发啦。
0: 这样哦，变本来白，现在变黑头发了，对啦。
1: 好一点哈，
0: 嘿，
1: 正怎么？很会心呐、啊，
0: 好好好，
1: 伤脑了呀，
0: 好好好。
1: 啊，我不会讲了，
0: 养生有你玩
1: 的。广告一定搞我挂，
0: 好好。广告一过来，你要加加的对了哈，他给他加的对了。
1: 最主要的是一些车祸鬼嘛，
0: 嘿嘿。
1: 一个讲我们加一个通会讲嘛，
0: 嘿嘿。第二这两行，第脑车祸鬼爱加这两行
1: 来。所以他讲，伊爱加个我都都开始调到来哈，
0: 好。
1: 他都去过去一个运动，
0: 好啊，好爱当爬山呢，好。
1: 哎呀，别当。
0: 好，本来拢无多啦，今我看新闻的。
1: 行路拢拜者拜，
0: 吼，啊，即卖拢没啦，吼，
1: 啊，真正好，
0: 啊，个爬山拢好起啊，
1: 很怀疑啊，
0: 嘿，
1: 我拢想自己要到底就系啥物无啦，
0: 无，即拢家属的重要，
1: 啊，我是去日本料理嘛，
0: 好好好，
1: 文化中心呀，
0: 好，嗯，一间啥物双子江，我见
1: 呢，温大嫂医生讲安那呢，
0: 嘿，
1: 新老北医吼，
0: 嘿，
1: 迄个医生放尿拢白泡啦，
0: 好好，我不会，
1: 好啊，
0: 嗯嗯，
1: 他。你在谈婚公安呐、
0: 啊？
1: 大嫂才当44岁呢，
0: 叫少年。
1: 系啊，阿搞公公阿公会唱，我以前公公会随行。
0: 好好，
1: 我讲那边啦，伊讲你这边啦，我讲阿无安尼啦，
0: 就用你玩啦、啊，
1: 偷食妈妈的吼。偷我哪不会？
0: 先试食看麦安尼就对了。
1: 看麦啊吼，啊因为妈妈较有钱嘛吼，伊就免人管你啊，
0: 先
1: 偷食伊的吼。啊伊拢叫我来帮伊买啊。
0: 好好好好。
1: 伊讲，安尼咁好，我不要见啦，迄家己妈妈，迄啲垃圾不要。哎呀，我真正个偷食啊！
0: 个
1: 食他要去偷食几个月哦。我妈妈是讲，奇怪，我以后还会无伊啊，唔知伊无咧偷食。啊，即马各位就是感觉讲，像迄个尿吼，
0: 特
1: 别泡沫哦，减少去。啊，减少，伊讲讲啊，无我家己来买好啊。
0: 好，
1: 我拢叫去统一咧。因为阮住伫东门路。嗯，妈妈，送我回娘家。
0: 娘家住伫东门路遐就对了，
1: 然后去买。
0: 嘿，
1: 啊，就去买一张，因阿做买大罐来食，伊食到真够，我讲伊多好食，一年过四个月。
0: 好好好，恁遐说的对了。
1: 大嫂，
0: 嘿嘿嘿，
1: 啊，去买这个伊只新老价格
0: 检查，
1: 所以哎，刚刚对伊都等于爱个例
0: 子。嘿嘿嘿，
1: 结果医生认为他是。食伊开的药好去啊！
0: 好，伊为讲是食伊药啊，其实伊是食咱的，
1: 嘿嘿嘿，药在等伊无食，
0: 伊无食食咱的用力丸就对啦。
1: 啊，伊怎变家己买啊？
0: 好好好，
1: 伊无偷食阮老母，阮老母咧找减药。
0: 嘿嘿，哎，今嘛医生啊讲呐，行啊呐。
1: 吼，伊这个伊检查还好，讲好去啦，
0: 拢好去啊，小便白了，白了拢好去啊，就对啦。
1: 唔免细心嘞，
0: 哦，唔免细心啊吼。
1: 我本人开始喝酒哈，我拢陪你哋食哦，包括我的朋友，几乎我咧食这边吼，大家我看是安那，我讲我在疫情前吼，放尿吼，你们我到了门诊吼，
0: 要
1: 一杯茶哦，免200cc，我有法度厉害放几杯，你知？放超过差不多吼，十杯去滴，
0: 啊，唔拢无吸收规个水出来，
1: 啊，就是放，
0: 哎，都严重，嘿嘿，是，
1: 啊，我有去用看呢，
0: 啊，拢看无效就对啦，
1: 嘛是拢食药，啊，中医西医，
0: 拢有吹的对，
1: 是没有。
0: 好安尼吼，
1: 他说我是自从一直听恁的广告，
0: 嘿嘿嘿，
1: 我怀疑啊，咁真正有烟啊，我直接怀疑啊，
0: 真正有烟，
1: 他别水管的啦，
0: 嘿嘿嘿，
1: 水管破管加料真好，
0: 嘿，
1: 有，
0: 给检查，
1: 对嘞，
0: 哎，真的有效，
1: 对，
0: 好，
1: 阿拉我都产生那个信心，
0: 嘿，
1: 假的真正好奇啊，
0: 永生有你玩呐哈，真正好奇哈，
1: 真正好。
2: 咱咧介绍上面吼，人家食好真正做侪，因为咱咧介绍上面，这拢是纯中药，纯中药，尤其拢是大药厂 GMP 大药厂所生产的吼。无啊，物件无可能介绍二三十单啊，真正有啊，真正好用。咱咧用山用的完咯，这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背老底就会出来卡头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了，久了憋袂起安尼，苦了憋起，等阿妈坐啦吼，啊，行无两下要捶下坐，楼梯爬无两趟喘憋憋，你阿行阿多多都温落去，两下袂起力，久久袂了，久了憋袂起安尼吼，膀胱无力搞咧，就一个走便所安尼吼，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爬楼梯做好喘的安尼。生流疼经四十秒五十经，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的症疼，生疼手袂牙关卡袂拗翘严重的生流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养力丸吼，阳山养力丸，嗯，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果然尤其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啊，卡踏都有力，生流疼经，这种少年做过头去吼。用山用六万买来个吃，吼、哦，足好用，吼、哦，纯中药 GMP 带出来，也够咱的用山同的之用，前会有同的咯，吼、哦，所谓同的之用的怕同的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的这几年呀，用纯中药这些 GMP 带出来，前会有同的咯，嘿，阿妈滚掉，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的中国控，哎，卡把手臂，这表示咱血路循环卡不好，吼、哦。这普通下咱油车啊，只能吃较少的。咱的阳山同的酒买来，加只清肺有同的咯，肺那清筋就连肺咯，循环好，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肺又和咱肺咯循环好，嘛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吼。阳山同会是阳丸，嗯，那你来讲话，脑中风了要复健啦，车祸了要复健啦，生骨刺啊，坐骨神经痛。这属于较严重的吼，两味加那个只阳山同的是阳丸，阳山阳力丸，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个别。无清楚了解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能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今朝就来一首歌曲，家己这个当小姐老哥给家己讲完了，帮我来干买做些产品吼。阳山阳的丸，阳山同的止阳丸，阳山阳抓散，阳山安心阳的丸。妈妈交代的话。

生伫四当前吼，2022年8月22号啊，会知啊吼，台南市第二分局民权派出所两个警察涂明成、周水杰，四当前为了追捕啊失窃的车辆，就是到明德外啊，加个德焕啊、林信武，哦啊，一个扑55刀，两个拢总要扑55刀啊。一个扑17刀，一个扑38刀，两个警察扑不死啊！腰小骨吼。当时这警员涂明成甲周水杰，这两警察是台南市第二分局民权派出所的警察哦。这两警察当时咧追捕到的机车窃盗案件，结果是台南市安南区大港大道附近的通阿波吼，伫这通阿波发现到林信武。当时林信武因为对这个啊明德怪啊加个。逃走出来算得犯就对了，怕吼，给警察又抓回去了，竟然当场呢抓起刀啊，对这个警察的涂明成连续一直扑啊，就是到这个警察叫扑17刀啊，叫扑死啊呢。不但呢，林信武又将这个警察这个涂明成的配枪又抢来走，结果另外一个警察做水计了，塞车赶到位支援的时候，结果叫林信武。拿这个警察枪，往林信武开枪，而且佮拿刀佮佮堵38刀，哇！这两个警察拢要堵堵死呢，叫扑扑死啊！林信武做完了德王，隔日透早的心就被抓着，关到即卖四当外了吼。这个案件，这林信武一审是判两个死刑啊。这个案件经过上诉，台南高院长开庭。中正大学团队受委托鉴定，就是讲这个人吼，教化可能性真低，这无法度教化啦。细头细脚，加上痛破林信武啊，毫无后悔意思。这个涂明成第二大指控啊，执行死刑啊，是了义气啊，公正正义啊，这应该关起来枪杀掉安尼吼。这林信武一审的时候认罪。昨当庭解罪，讲伊要上诉，审判长问伊案件发生以前买这刀啊、空气枪，伊讲啊，伊要舞弊犯罪，因为伊困伫宫内底有足侪流浪汉，伊要保护家己安尼。林信武个硬咧摆啊，讲啥物？这个警察涂明成将枪拿出来，伊讲对开一门枪，伊只甲抢枪安尼，你做事个提翻啊，胶水甲喷啊。一失控啊，这个台湾事业呢，我欠债公公的呢，这真了有够恶极的，我真了有够恶极的呢，哦，鉴定团队里面讲哦，这个人啊，无教化的可能啊，哦，无教化的可能啊，是讲啊，应该我来判死刑来管理枪杀掉的呢，这是我要加个德焕哦，林信武。四当前，台西台南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民权派出所两个警察被判两个死刑啊，张立新个开庭啊，而且鉴定团队里面讲这林信武吼，这无多教化啦，无多教化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桃园一个男子叫做廖国英啊，然后将这个。翕相机啊吼，甲藏伫包包内底，伫台北捷运站啊，搁有杭州边啊，偷迄条女高中生啊，裙底红光安尼，看人查囡仔高中生啊，穿裙啊，爱着对下天人翕起来偷翕，更加伫嘴的个，而且网络吼建立频道啊，贩卖3800名女性私密的影像哦，哦，这有够要求滚，要够恶心，累计啊讲赚超过1000万啊。高雄电话呢，伊只违反儿童少年不实防治条例，认为讲拢总犯着3800罪啊，当判长判伊12当过6个月。这个、廖国英啊，对到当前开始啊，以几角度翕这个查囡仔裙底红光，啊从摄影机啊，那存着这个女性裙底红色。伫台北捷运啊、西门町啊、高中校门啊口，迄人较侪所在吼，随机偷拍，当那穿迄个制服啊、短裙啊，或者查某个高中生哦，
啊，就对下较人翕过来安尼啦。姓男主起初讲伊是个人的收藏的观赏，随后看到这尤里科多讲，我这人趁钱要摕卖啊。2018年开始将偷翕的影片，甲 copy 了，甲拍上番号、各编号、各目录，然后上网咯，甲通讯软体咧卖安尼啦。为了规避杂交影响掠着，姓的男主对2023年开始转移到趣味经营频道。买家的必须啊，欠76粒的泰达币，好心来要欠2400块，家己汇完才当我买着这物件，才当得到啊影像，这个成的影像的影片，还有2000点看片的免钱的看片金就对了。点数看完了后，也得来用泰达币，搁欠入去搁看，依照会员分级，享有选购观看不同款类型成影像影片的观看了。警方抓到的时候，发现讲已经有至少吼308名会员消费。姓廖男子除了偷摄少女的影片吼，也收集到高达到3780名女性哦，3780名女性叫偷摄去啊，而且影像短短几天内底啊，伊安尼赚1600几块。高雄地方的心理时，姓廖男子坦白承认欢迎。而且有参半边女学生有达成调解，有参人协调赔偿啊。但是法官认为讲，所谓影像有高度 copy， 还佫有永久散布性，只有被害人就是较难以恢复个持续性的伤害，伊会当 copy 起坑啊。所以到底偌济流出去嘛唔知呢？而且说男主经营规模非常庞大，商业化运作成熟，等于是袂输咧。赚钱啊，企业化来经营呢，绝对不是一时失顾路啊，犯罪情节真严重啊呢。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个男子犯啊当偷窃、贩卖儿童、少年性影像，还佫贩卖别人性影像的啊各种罪吼，哇，算算来吼，3800罪啊，因为偷窃啊3800名女性私密的影像啊呢。合并应该一边判大刑判12年过6个月咧，这真了够恶一个咧吼！因为伊些影像啊，恐怕永久啊会当散布，因为伊在咱科比啊，恶性非常重大啊。这是唐这个男主叫做廖国英啊，偷摄高中女生穿裙啊，裙底放光，啊个其他呢贩卖3800名女性私密的影像。长辈法官判重刑，判12年半，判12年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026-0336。听一下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你吃酸甜哩，
1: 啊，
0: 吃酸甜哩，话哩，
1: 我听好哩，
0: 好听好哩，啊，你酸甜滴偌久啊？
1: 哦，我从少年滴较老，
0: 少年滴较老，啊，唔滴足久啊，酸甜。
1: 那我三十担啦，
0: 三十担就酸甜哦。
1: 啊，就怎啊酸啊酸啊啊怎啊食四罐，食五罐就好
0: 啊。哦，食用酸用的，食五罐就好呀。
1: 啊，我只要食保养的。
0: 只要食保养的对啦。
1: 我只要管用的，迄个。
0: 保安暖了，
1: 好
0: 嘛，就卡不用钱，好，阿那家用三保安的对啦，好，好啦，谢谢啦，再见啦。
2: 你别说话，好好，阿龙，你拢买好恁囡仔在食哩？
3: 啊，我嘛就在食。
2: 好，你在食什么？
3: 我食迄度腰酸卡。
2: 好好好，腰酸腰软，我那食只有差不？
3: 哈，
2: 有差不？
3: 有差，
2: 吼，迄就是好好的啊，调好哩，啊，有办就慢慢啊，念念食一盖。
3: 过后滴买迄款啊，做
2: 保温暖，好好，不要恁囝食。
3: 我在食。
2: 好，你在食，好好。
3: 好，目睭有迄度啊，做迄度培温症。
2: 好好，培温症啦，好好。
3: 啊，迄款啊，做吼老板油。
2: 老板油，好好，啊，你当食呢还是有食个，食一罐啊，有差无？
3: 背帮就是有卡，那你讲有卡薄皮就是。
2: 好好，卡袂安尼直接，好卡袂直接话影就对啦吼。
3: 影卡薄皮啊。
2: 哈哈哈哈哈。啊，老板油嘞，有差无？
3: 有啦。
2: 拢有改善啦吼。
3: 小可较差啦。
2: 啊，你食一下都有改善啦嘛吼。啊，你今仔过去买呢？
3: 我今仔过去。
2: 好，用三保安丸吼。
3: 过去买一两罐也未完。
2: 好，用你丸加同安剂丸，好，拢买大罐嘞吼。好，用三保安丸，你即马你家己要接够，那边要恁家接的对啊，加珍惜啦吼。好，
3: 我孙子，
2: 您孙子，好，你住倒呀？
3: 我家嘉义，
2: 嘉义哦，好，感谢你啦。阿姐，好，赶紧到介绍哈。
3: 有啦，那就是阮小妹甲我补的。
2: 好，恁小妹哦，啊，恁小妹是调阮的什么产品？
3: 嘛是养牛丸。
2: 养牛丸哦，爱在食安怎？
3: 食卡，嘛是拢卡汤啊。
2: 好，拢卡豆啊，酸甜啦吼。阿姐姐拢有改善啦吼，好。
3: 讲食了后较袂老嘛。
2: 好，食养生补丸，食食下头袂老白油安尼。
3: 伊食养牛丸，
2: 好，
3: 我来看袂老白。
2: 嘿，有那有差掉嘿。
3: 感冒。
2: 好，食养生养牛丸，食食即嘛较袂感冒。好，安尼较恭喜啦。
3: 头壳较袂，
2: 啊，头壳好，较袂疼吼，好，爱甲介绍你食，啊，你也食了真好，吼，养生养的完，甲养生补甲暖暖来食啦，吼。
3: 都阮头都好吃长久，
2: 好，
3: 有只骨吼，哦，准备拢袂死，
2: 好，
3: 阿三，咱唔知讲叫我看咩去买来食。
2: 好，啊，你先生食只有差无？
3: 有啦，
2: 去长着有差无？
3: 有啦，
2: 较袂疼吼，较袂酸疼。
3: 系啦，即马好起啊。
2: 好起安尼吼。好，搁咧食保养诶，吼，食保养一日食一摆，吼，啊伊安尼断着，
3: 啊，伊拢无紧啦，吼，
2: 系无紧，伊即马安尼断着，酸痛拢好起来就对啦，吼，安尼好做一项诶，甲恁恭喜啦，啊，只好甲恁斗介绍啦，吼，
3: 啊，拢嘛有咧甲恁介绍，
2: 好安尼吼，啊，变啊真好哩啊，林先生，
3: 先生太太，
2: 好，陈太太啦，吼，好，谢谢您啊，好，再见，好，再见。
4: 咱啊，生了听前吼，咱咧用山用得完啦，吼。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酸疼手臂牙关，脚下凹翘的严重的酸痛疼，或是啊跌倒啦吼，运动伤害啦，也或是少年做过头，食老拢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养力丸吼，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背后腿作下喘的，下两脚未支力，吼、哦，膀胱无力搞来就一个走变数，哦，这种叫咱的阳山养力丸，哈、哦，清肺有通肺咯，脚把手臂阿妈们安尼硬加，肺那清筋就灵活咯，循环好，阳山通肺之用丸，啊，那较严重诶，吼，得啦，脑中风了要复健呐。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啦，还是讲伊个身骨是脊椎神经痛，这样小较严重个，得两米加那个只，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养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个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纯中药 ，GMP 大全，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那目睭清，目睭金，咱的阳山补眼丸哦，补片的补，阳山的牌子。老段老花白，安尼薄雾生色老白油， 咱人啊，像咱年纪吼有岁啊，这目睭拢会较疏啦、较雾啦，这嘛正常呢。老同老岁仔把毛毛生杀了以后，会透早起床哦，目睭呢干水目干水啊呢，目睭啊生目睭晒过啊，这种眼底咧退化啦，看未清、看未明，毛毛生杀了目睭这。我透早起床，就用这面巾温淡目睭，甲擦擦嘞，让目睭才睁开嘞。哦，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用三保眼丸。下回就是白内障车，讲了目睭搁足够雾，我足惊更足老话要说吼。用三保眼丸，目睭前面书房啊，背嘞背放的伤，目睠前面书女公司来闪电系列系列，这种是背放的伤，目睭打眼吼啊，这种吃了嘞用三保眼丸。孙中的这些 GMP 大全，做咧个人目睭补片的补，用三的白术哦，用三补眼丸吼。另外，咱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吼，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啊天然的哦，这天然孙就会选择青草精是类型的吼，芳芳甘甘足好啉。这茶包啊，冲泡装袂了，像咧冲茶安尼啦。一包一包，一日泡一包就会使。一包茶包，你甲吸到茶杯啊内底，吸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到20-30分啦。茶包甲摕起就使甲啉啦吼。先点之觉，清凉之水，当促进心灵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到骨啊，你苦便受苦一个啦，健康拢苦到补的啦。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吼，还是讲咱到体重较重，顿去较有较有分量，这拢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得，用心莫记得。各地指定要帮你改指名各位。那你用心莫记得，马上介绍20-30栋老派出所，特地的信来哈。用心莫记得，还有吃糖分控制会当的用山用抓山，过脑的困未起身，过头壳的用山安神用脑丸，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你要该指名告诉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起来、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433-6，台南0626-0433-6。你想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流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用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员永山莫记得永山林山至少三所点的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像我关一个生涯的意思啊，三人情差不多，朋友照顾四回如同啊，确实登记啊，加零地业态这如同啊呢，什么讲对如同的商家怎啊家掠倒掉啊，怎啊摔了，好可怜啊，就是较严重的脑伤啊，这个四回如同娘娘呢，啊，一世人难以处理啊。这囡仔哦，这录音啊，一世人就变作残障去啊！吼，生下男子时候也只是女朋友别情哦，而且个眼神放任犯行啊！在中国呢，审理了驳回的上诉，以及原判一审，可能是判十二档啊！呢，这手段呢非常坏啊，要求过来这样，这要判重刑咯。这生下男子咱生下女朋友是的。三人情二零二三年四月恢复感情，生日都做受够前男朋友委托照顾的四月查囝，尾仔参女童作为带入生涯的男主的徛家，确实呢两个人就变讲女童啊不服管教，四月囡仔娘娘好啊，这会较修理呢，演变成暴力凌迟啊。当年五月到七月，女童就是到啊对方啊这查甫人安尼甲拍。提敌啊！那个夹伊个手枪头啊，生下男子也去夹棍啊，攻击女童的头壳。拄这关两个人去抓住女童，拖咧个伤呢，互伊头部啊，摔着涂骹，弄着三度玻璃。更加下面讲，两个人正个开车到高林附近，将女童顶落车了，直接就驶离开。女童就起身跌倒，就是到骨折啊，确实无立刻将伊送医。最严重一个是生下男子。抓住女童的双脚，给抓倒掉，安尼个害，安尼个害，结果将女童的头部去弄到涂骹咧，生了之后，就是老母，搁再对女童的只阿妈棍硬下吹啊，往后搁下摔落去安尼，吼、哦，这真正够恶极了啦！啊，女童当日下晡就昏迷不醒，虽然经过抢救保住性命，不过即马一世人无法度家己。啊，生活自理安尼可怜啊，四岁囡仔呢呢，这查甫人生男子起诉了，一路发冤枉啊！伊讲啊，伊将来都要拍回女童，反而等下将当伤害责任嘛，撒给因老母生年女子，主张女朋友才是真正施暴者。只讲生年女子后来交保无搁再告法庭就对了，或者中华关。啊，这个生涯的累积是三人情，差不多，比如照顾四位女童。大同高呢，看这相关的政府发言讲，生涯女子的网络记录整个出现到头壳皮软软，亲像果冻布丁的内容。生涯男子甲生涯女子对当中，我那出现啦，伊头壳现在拢软软哦。而且生男子整个传信息要求讲先去房间啊，毁灭证据，想要删除信息啊。人民讲伊确实参与着施暴了，原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上诉，转来要当上诉。这是中华关一个礼仪书安尼吼，三人情参多，朋友照顾四回如同，确实登记领地业在如同啊。想要讲将如同。上加掉倒掉，安尼个害，安尼个伤，做一个脑部重伤啊！一世人啊，生活难以自理，变成残障啊，可怜啊！这四岁囡仔娘娘呢，吼、哦，事后哥只是女朋友别情，好人欢迎啊呢！现在台中可能长啊，驳回上诉，一气一审，原来是判十二档，判十二档哈。另外，代替的车厢啊，哇，搁传出着有人用针啊！调监要害人受伤啊！刺伤旅客案件，有民众坐代替啊，一零五二号车主，一个坐落来，哦啊，去学一支针啊，插一个卡针，要怎啊跳起来？哦，看一个卖呢，哦啊，这个坐椅吼，坐椅顶面竟然插着一支啊，哎，天生的大支针哦，立刻报警处理，而且前方急诊啊，管抽血检查，惊去用感染着了。这个针是不是有毒啊？呢，后续将持续啊，对撞半当以上。铁路警察表示，接到报案后，啊，将调阅车厢监视器、影像对查，以厘清案情啊。到底什么人调阅放这个针啊？带这个代替的这座椅，在椅啊顶面啊，
甲撑一支针呢，吼、哦、后壁人去坐落去啊，吼、哦、插一个哀哀叫，搁流血流滴呢。即爿查甫人去，伊伫石棍边来找啊，抱出着代替车厢，而且坐椅，还佫有手举一支天山的针的相片。伊讲家己啊，做入面吼八点外，对这埔州站坐代替的车辆第五车，准备要前往台北车站，无想到他坐落去啊，哇，就随跳起来啊！原来啊，脚掌背去，这个针插着了，几个人啊，疼到跳起来。我头一个看，哇，这个这坐椅啊，代替的椅啊，顶面竟然插了一支真大支的针啊呢！伊说咧，板桥站落车，将这支针啊交予这个站区的服务台保管，而且前往铁路局板桥分局所保管，搁前往病院急诊室抽血检验，整个过程啊，无两点外钟久安尼吼。到底是倒一个优秀人啊，安尼创治安尼恶作剧，即马抽血着搁对中至少半当一当啊，看是毋是有向感染着呢？其实吼、哦，代替的车厢。针的插人的事件不是头一次，去年十月也有人客坐这个代替的区间车哦，卡车边嘛叫针插条伤啊。事件曝光了，网友纷纷留言啊，这有够下面呐，有够恶极嘞。这是代替啊，所来发生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小点几首歌曲哈。只有怪给咱台南咖喱兴这个王老师的咖喱，安尼你要帮我来干杯。永山永德馆，永山同个叫永山永馆，个永山永泉山，交代收听。另外各样罗德哦，罗德这曾老师，我哩罗德专门要帮我来干杯。永山永德馆，永山同个叫永山保安馆，永山安心永老馆，个永山木基地哈。同在收听这首歌曲。风凄凄，雨绵绵。

嘉义县姓刘的男子啊，要叫因后生啊，从名下祖公啊生的土地来出售啊，爱卖就对啦。后生呢传简讯答应讲要让老爸一半。经过扣除欠钱了，原本有定要付的154万台数啊，却是改为按哥的分期付给老爸15500块。因老爸怎啊不满，怎啊过啦？过因后生哦，别啊惊小过，过因后生要跟后生讨钱就对啦。结果医生就面讲，小明属于契约，而且个协议啊，判后生应该一概啊爱付给老爸较对啦，哦。啊！这案件经过上诉，台南高院了后，该人民讲土地属于后生所有，传讯时要还钱，应该是无上情务，后生有权利啊啊撤销，该判唔免付，唔免付确定就对啦。啊，所以讲这笔啊土地是嘉义县的土地啊，原本是姓林老伯啊，伊名就对啦，但是伫民国96年啊，姓林做政务。哦，登记还后生哦，作为开设药局的创业基金啦。前年因这个姓林的男子，因为急需要资金周转啦，哦，做老爸要求后生啊，这个地卖卖的啦，啊钱分分的啦。这个后生讲好啊，过冬哦，去年啊卖掉458万了后，整个传讯息还老爸。讲啊，靠对老爸，还佫欠伊75万的债务，还佫存154万，但系可能老爸过往啊会家暴，还佫爱跋筊吼，伫外口欠了一挂缴小丁丁的记录，担心讲因老爸哪一届钱拢提好伊啊，一届开了了，因就决定改讲每个月要还老爸啊15000块啦。结果因这老爸啊，真不满。不满后生啊，用分期付款要给伊，吼讲啊，这笔土地较早我政府给你的呢，是我的呢，啊，受气怎啊提起啊，几乎买卖价金指数，请求因后生一届拢总啊提开，未使用分期的安尼。也家己电话呢，心里时蔡姓啊，因老爸主张，人民讲简讯记载你的分啊，229万。属于消灭合约的协议，判官后生应该付啊，扣除已经汇钱了后，还佫有149万5000块，爱管提还老爸呢。但是因这个后生不落，提起上诉了后，出现大逆转哦。台南高院呢，审理时认定讲啊，土地管理完全是属于后生的，啊，这个土地因老爸作早的政府，属于老爸，因老爸有管理处理啊。

因老爸并无故意的关系，因做后生答应讲要还老爸钱啊，属于无向政府，依照民法规定，政府不得管理无移转以前啊，政府人会当撤销政府啊。也因此啊，因老生既然已经透过答辩证表明讲啊，撤销要被交付的1,495,000的政府，哦，所以讲这政府关系确实无存在。所以讲，以此啊，废弃原判决，改判因老爸败诉，后生免付就对了。后生啊，卖土地钱啊，因老爸要甲讨1,409,000，因后生讲啊，未使一概拢互你啦，分期付款啦，吼、哦，一概1,500,000互你啦，啊，无你过去伫厝内底做霸王，会拍大拍小，有家暴记录，啊，搁爱跋筊，外口啊欠人一寡娇笑。一概呢，拢合理吼，有可能随开了了，结果老爸就不服，各位老生安尼啦吼，啊，伊信不信老爸赢吼？反正讲叫老生一概拢爱全部给老生啦，但是老生不服，上诉高庭的，啊，即番高庭的讲，因老生赢啦，讲唔免啦，用分期都会使啦吼，无向政府给老生啊。啊，所以讲后生有关的撤销改判唔免给付的确定安尼吼，这是伫台南嘉义的新闻消息吼。另外，跨国文乐集团今年4月对缅甸啊寄一个品名叫做“亚基粉”的包裹来台湾，在这幕关务署台北关发言讲，包裹内底藏着1.04公斤。五车介绍超过200万，以及毒品海洛因呐。刑事警察个巡查全部哦，金主56个姓的男子，也个要来提货，要来提毒品，共犯7个人，全部拢抓到，以上麻烦。这个案件是嘛，地检署日前依照毒品罪起诉姓男子7个人，另外这名姓李男子因为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这海关哦。是的，今年4月30号拿在了这个国际包裹，发现讲内底有2包椰子粉，啊，个骨头包的饼，饼干骨头包啊，椰子粉包装内底竟然是一个毒品海洛因啊，也当啊1公斤痛1.04公斤，昨下通报刑事局金山大队队查，警方调查这个包裹。5月7号被送到新北市中和区某公寓，因为无人签收啊，被退到中和邮局。隔日，39岁姓蔡男子坐计程车前往领取这毒品，佮加个桥头尾到现场43岁姓的男子，还佮40岁姓郭的男子，警方知影啦，当场就将这3人制服抓起来呢。其实警方就知影讲啊，啊，这包包佮有毒品啊，唔怕侪惊，看甚物人来领来吼。慢慢啊，对中啊呢，警方对查，家境算袂歹，伫桃园市西台南厝，普通时啊无正当的头路，因为食着毒品的歹习惯，今年年初联络一名做一到通缉，走到缅甸的朋友，由西南厝出本钱啊，购买一支毒品海洛因，计划对缅甸啊以国际包裹方式抢关要来台湾啊呢，也为了闪避警方追捕，这个跨国运毒集团分工真有。由姓这男子担任木龙驾客，牵签引线，找来做些到警方逮捕的姓蔡男子这三人，去领这个啊一级毒品海洛因啊，然后一站一站接应，到处啊设立等点啊呢，而且有另外一名姓这男子查询包裹的进度，姓蔡男子冠名登记收件的人，全人小组唔怕查惊呀，知影这包包裹是内底拢毒品啊，慢慢啊对查。看什么人来提这毒品的？昨天小组5月7号到6月25号，先后伫新北市桃园苗栗管区啊，将姓陈男子、姓张、姓李、姓朱这4个查甫人拢抓到了，然后佫查出了毒品海洛因呐、安非他命2级毒品、海洛因1级毒品。姓男子坦白承认运毒啊，伊讲是为了家己要食的啦，要食也靠人食毒品食几公斤的。另外，嫌疑犯辩解讲，唔知啊，这个包裹是内底拢毒品啦，伊讲伊唔知啊，这是毒包裹安尼啦，大家拢提三托四啊，专人问了伊只毒品罪，伊上心嘛，地检署侦办，检察官上审的男子
这些人申请区啊核准，这些人全部收押吼。这对缅甸呐、啊，寄来这鸦鸡粉，原来啊，内底是唱着一个毒品海洛因呐，看啊，这六个人通通被起诉吼。你所收听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肌肉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嘉义这个颜色，我的嘉义大正药房，我来跟买用山用力丸吼，交代收听。另外分林到落这整路是有的不电力帮忙，可能买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只要用山安心用脑丸，还有用山用爪山，都作为收听过胸。

0: 哦，是用看阿爷讲风湿哦，哎，阿姐你用的完怎好？
1: 风湿就用的完个通胃，阿配合落去加紧。
0: 安尼哦，嘿，
1: 通胃止痒丸，
0: 是哦。我就讲恁的药，我跟你食足久的，我以前
1: 安尼哦，
0: 有食用过完吼，食头好了一当左右啊。
1: 哦，食用过就一当左右啊。
0: 食了一当左右。
1: 好好好。
0: 阿姨管你了，你管你了，不记得一阵我。
1: 嗯嗯。阿姨管食了干么？
0: 哈。
1: 用三两管食了干么？
0: 好，我改改食的，挂在第一个。
1: 好，那你阿姨食哪用过完啊？
0: 挂完了，我以前那用检查讲有急性的感染啦。
1: 好好好好。
0: 我开始只阿姐姐准备检查了，管无啊？
1: 好，无鼻炎管白倒了对啦。好，阿你都食几罐啊？
0: 哇。嘿。哦，我来挂食一班，我来讲那前面就。
1: 好，吃单我阿你用三两管。
0: 好，阿你。我以前拢食英式嘛吼。
1: 嘿嘿嘿。
0: 啊，改阵食保养的，我都拢可能食这些时间。
1: 好，阿你即马食个鼻炎管白倒了，倒未啊？
0: 伊检查都，伊过了伊检查都拢讲无什么病，鼻管伊都拢无讲管有啥物。
1: 好，管拢正常了对啦吼。
0: 哦。嘛是。
1: 阿你讲伊哩。
0: 无，伊讲啊，我有去许高雄的五外去检查吼，
1: 伊
0: 是甲我讲我有药准讲药点乳啦
1: 吼，
0: 啊，伊甲我讲我迄款许胆固醇吼，固醇血油讲
1: 较悬，
0: 35啦，
1: 哦哦哦哦，
0: 啊，伊讲啊胆固醇啊啊较悬啦，啊伊后来是讲嘿啊，食通食迄款许止痒丸，甲迄款许用
1: 的，用的丸嘿，
0: 安尼有效吼，
1: 两个人吃配合来吃就好啊，
0: 对啊。
1: 好，本身吃用的完啦，啊，本老吃用三通的止痒丸。
0: 嗯，
1: 系啊，
0: 嘿嘿
1: 嘿。啊，
0: 你
1: 慢慢来吃
0: 啦。
1: 慢慢来吃，那就好
0: 啊。哎，放这边，你讲咁会好？
1: 会啦，会好啦。你有作严重无？
0: 无嘞，都
1: 无作严重，唔免挂久啦。
0: 伊一直接起来吼，啊，侬敢那卡手，可以卡啦吼。
1: 对吧？
0: 无病吧？啊，手安尼硬灰。
1: 硬灰哦。
0: 哎，卡镜头啊，把吼，伊那敢那，都那偷作起来，啊那日时就袂啊啦。
1: 哎，就偷作起来，味道太掉了呀。
0: 有唔？啊，我有去。
1: 哎，做起码
0: 做管嘛。
1: 嗯，
0: 啊，伊有甲我讲，我是讲今仔伊就算吼，伊讲这叫就算可能是较无关系事，可能是风湿袂管啦。
1: 嗯，
0: 啊，是讲今仔都看，啊，我甲问你问看卖。
1: 安尼吼，呵呵，是哦，安尼你着用量甲同个钱也不要落去吃啦。
0: 好，
1: 系啊，
0: 好，
1: 好啦，
0: 好，
1: 谢谢哈，再见，
0: 好。
2: 用力丸呢？
3: 诶，用力丸呢，大罐呢？
2: 好，啊，你警告当拢食养生用力丸呢？
3: 嗯，我拢食迄，啊，有时啊食用外丸。
2: 好，啊，你用啥用力丸是咧食安怎？
3: 我哦，
2: 嘿，
3: 我都拢会头晕嘛，暗啦。
2: 好好好。
3: 啊，咖啡机会冷机机，啊，那你话洗着衫呢，脚床手软啊呢。
2: 好好好，啊，食这有差无？
3: 嗯，我真牛啊。
2: 好，食一冬瓜哈。
3: 有即马真用。
2: 好，即马身体食用啊哈。
3: 诶，几多用啊？
2: 好，脚手也袂冷机机啊。
3: 嘿，袂怪咖啡机会拢冷机机，啊，那敲着电脑啊，你要敲着哦。
2: 嘿。
3: 啊，拢会足够寒，人大家咧热，我拢咧寒。
2: 好，啊，即马袂惊寒啦吼。好好。
3: 啊，食骨了关啊。
2: 好，养生养你完
3: 哦。即马食得袂歹啊，即马算讲人啊，较袂安尼再是哦。爬起来哦，无我拢爬袂起来。
2: 好，
3: 你若是讲有时间搞一点爱起来，啊，拢爬起来都骨坐一下安尼。
2: 好，较早拢爬袂起来呢。
3: 啊，即卖会啊，
2: 即卖会啊。
3: 我讲啦，你啊，我拢讲六点就起来，六点趴就起来，袂上过安尼。起来都够坐一下安尼，
2: 好好。现在继续用啊啦，
3: 吼。继续用啊，
2: 好好。
3: 只好改善足济啊。
2: 改善足济吼。
3: 诶，啊，较袂讲有时啊，咱拢会讲安尼，会较高腰安尼。
2: 哦，高腰。
3: 高腰不差。
2: 好，有哪有改善啦？吼吼。
3: 用光丸哦，我今日食都食得袂歹。
2: 恁今日食安怎？用啥用光丸？
3: 伊种哦，阮那伊那人那叫做个疲劳安尼。
2: 哦，做个疲劳。
3: 小我系安尼口臭啊。
2: 好，口臭啊，食这有差啦哈。
3: 食这有差真。
2: 好差哈，啊，今麦要去甲你加啥物？
3: 用力丸。
2: 用啥用力丸？多管的食啊哈。
3: 嘛是食保养安尼啦。
2: 好，食保养，拢好起来食保养啊，就对啦哈。
3: 食咧感觉袂歹，就直接买来食。
2: 哦，啊，你用啥用力丸？够够侪项，你已经好做侪项安尼。好，好做侪项。
3: 我即个练啊，我迄个拢出惊吹着电脑。
2: 好，惊寒。好，啊，即马帮我弄到你也好去呀，
3: 嘿。算讲手啥拢酸，
2: 好手酸。
3: 还有些你煮菜啊，那靠你切菜啊，
2: 嘿嘿。手酸也好去呀，
3: 嘿。
2: 好酸痛拢好去呀，哈。
3: 算讲我呐，有时啊在时啊，那一半摆啊，阮家都会400卡唔
2: 哦，嘿嘿嘿。
3: 我拢去爬啊，
2: 好好。
3: 行，阮你看阮小妹讲，我咧继续熬行。
2: 好好，我那继续熬行。
3: 啊，伊等下就是讲，伊叫啊，夹一罐的，我等下叫你讲夹一罐的细罐来你吃呢。
2: 嘿嘿嘿。
3: 我讲伊食咧嘛未歹。
2: 哦，恁小妹食了那吃。好好好好。
3: 因为有咱这电台哦，啊，袂拢叫是讲咱假安尼，
2: 咱
3: 健身啥假。哎，甲我讲，你只要查，我有我查出细，伊讲我咧继续熬行。
2: 好。
3: 啊，袂讲那恁个白咧哦，较早个白拢。唔敢爬啊，拢会喘啊，拢
2: 会。啊，即马心脏也较有力啦啦。
3: 心脏加都有力啦。
2: 好好好。
3: 啊，真济啊。
2: 安尼爬山也 做老爸安尼吼。
3: 我想啊，买买一款哦来忙食啊。
2: 哦，食保养的就对了，
3: 哈。保养的。
2: 好。
3: 啊，那我对身体老好的，咱拢无
2: 要紧。安尼吼。
3: 嘿，这拢纯重要。
2: 对对对。
3: 哈。都无感觉讲有什么去了
2: 咧。嘿，无副作用啦。
3: 嘿。拢袂变弄啊，是啊。感觉讲精神
2: 上。真正做好啦，哈。
3: 我来感觉讲这早时要起来爬起来，这个上好。
2: 好，上好哦，本来拢爬袂起来。
3: 今日六点我都爱起，啊，咱起拢起来爱煮饭啥。
2: 嘿嘿嘿。
3: 我特贵要起拢起爬袂起来，拢我咧囝咧做滴家教咧。
2: 安尼吼。
3: 今日早八点就是六点起，第五点半。
2: 精神做好了啦，哈。
3: 有。对呀。
2: 好，你哥甲我讲，你讲讲话对呀。
3: 讲。
2: 苦受命啦、
3: 哦欸哦，
2: 好，我知我知，嘿，
3: 就定咧行。你这个囝的大官呢？
2: 好，用三用两万多爱一啦，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呵呵。
4: 咱介绍产品哦，这种纯中药，啊，拢 GMP 大厂的吼，啊，像咱的阳山养肝丸吼，这做咧个人肝脏健康啊，肝功能不好的人哦。最明显人的疲劳啊，长期咧吹打口哨，安尼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疲劳过咧神规律。咱这肝脏这些是咧未听应该的器官呐，滴着肝病人未听别艰苦，也因为安尼做做人啊无较滴呀。莫要搞个肝病严重，只好甲我那些拢上班啊吼，上普通些咱来注意吼。长期的疲劳，长期咧吹打口哨，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疲劳过咧神规律。目睭会瞪，皮肤会瞪，这种个症状，皮肤只要白上面上较斑点，这表示咱肝功能较无好，体内毒个毒素多啊。啊，你肝功能无好，伊这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无多清肝利毒解毒毒素多，皮肤只要白上面上较斑点啊呢。尤其咱搭三顿咧食外口个人吼，这种加减有农药沾毒吼，这洗无清洁。吃着到腹内凝固的什么累积哈，啊，肝脏会受伤安尼吼，还是讲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的人，这肝脏爱顾吼，搭三顿吃外口的人，肝脏爱顾，还是咱咧工作环境咧比较空气品质较无好诶，这肝脏爱注意。阳山阳肝丸，纯中诶，这只 GMP 大出来，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吃起来跟肝病较未跟咱高高低啊。阳山阳肝丸，阳山的白术，你若知影肝功能较无好诶，照三顿啊吃。啊，那肝功能都未歹吼，一日食一个多，食保养诶。阳山阳肝丸，纯中诶，这种 GMP 大出来，阳山阳肝丸。也个咱来介绍这位阳山阳力丸哦，这中正型阳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下软脚未支力、骨骨的都骨都背未起来、屈都背起来，等来话者背楼梯是足够喘的安尼哦。阳山阳力丸，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痛、骨质风湿骨轮症痛。酸痛、手背压关、脚背凹翘的严重的酸痛痛，好，这种吃咱的阳山养德丸吼，壮精神、养血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阳山养德丸。清肺有通的咯，阳山通血止风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各位，安尼来讲较严重的咯，脑中风了要复健。超额了要复健，生骨是坐骨神经痛，稍微较严重的。阳山通的止痛丸配合阳山养力丸，两味加来加吃，效果继续紧。各地指定药房了该指名各位哈。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一个咱的阳山养丸，一个咱加把酒精、把酒、把酒精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加糖分的阳山阳山散。吃睡不去过脑的阳山安神阳脑丸，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山上这个可能性有哩，带来三号药房，我了敢买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这样个阳山保安丸、阳山养肝丸、阳山养全身吼，交代收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新北市这个邦桥吼，邦桥区啊，博着感染啊，死刑官员团体集集的这个事件吼，这一条会所的话，竟然是注射啦，注射去感染着的啦。疾病管制所所长刘一军讲哦，一对母仔囝吼，啊，着顶个月到邦桥区啊，这个安泰上和诊所去做这个营养食了，结果出现黄疸、低血水。啊，人作疲劳，关就医啊，结果经过确诊啊，是急性病毒性死刑肝炎啊呢。经过药调这调查，发现讲新北市拢总十一个人啊，拢整个呢即间诊所住起东西啊，啊感染着。迄搭新北市卫生局紧急依法建停业，开发30万，负责医师啊孙克勇医护先改啊呢。疾病管制所是。顶个月就接到通报，讲邦桥两例急性病毒死刑官员确定病例，是一名70几岁、50几岁无阿囝，两个人在过来到看这个安泰上和诊所去做营养下，各地调查的，伊40几岁这查囝完了确诊了呢，嘛伫只做过营养下，五名出来的人当中都三人感染，另外两个人是阴性，无阿囝经过治疗已经出院，这件家庭紧急。推测是医疗性的群集，因此回头追溯到新北市啊，全市去年到今嘛，拢总150名急性死刑官员的确诊，比对健保记录，发现讲总有8名病例，拢有伫这间诊所注射的历史啊呢吼，我这间诊所注射数的对啦吼，或者累计吼。有11个人感染到死刑官员嘛呢吼，这是工作影响啦，啊，一家3个人啊，先后拢确诊安尼啦，啊，查查咧，讲即摆有11个人确诊咧吼，群集的感染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40岁无透露姓族的男子啊。涉嫌对网络购买枪支、零件，还有违禁物件，引起台南市第五分局的注意。经追查超过3个月了，经过用中华电话的申请搜查票核准，将前往中华涉事男子去给搜查，当场查到长枪一支啊！啊，怀疑讲还未改造完成的半自动的手枪有4支哦，还有16支手指号。现在依照侵犯档案管制条例，以上中华地检署来侦办啦。台南市警察局第五分局侦查是透过网络巡逻，还有科技侦查，主动对网络平台贩卖违禁品追查线索，各位这新闻锁定涉事男子了，展开跟踪监视搜证。警方将了涉事男子带离中华园林某公庙后壁，虽然无证据啊，依案检方可能牵涉到枪击相关不法活动，组成专案小组一列监控伊的行踪安尼。台南警方整体的搜查票上门啊，一直搜查了，查出着这枪支啊，一支长枪，啊，佮有怀讲要未改造完成，半自动手枪有4支哦，啊，佮有16个手指吼。警方连讲现场查着这违禁品数量袂少啊，即摆持续追查枪支的来源吼，啊，组织是要创啥，是毋是牵涉到其他不法的案件，转来依法来依上法办案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副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这个高雄市县城男子到红沙谷一处2点啊吃早餐，无想到讲伊的早餐打吃完啦，向阳行一条啊，边啊倒伫椅啊顶哦。这姓刘男子，哎呦，袂顶袂动啊！用手甲摸看卖，嘿，无喘气啊，人已经死啊，身躯冷叽叽啊！哦，加一个管通报警察处理，死因有待进一步调查。这是洪山区中仑二路一处凉亭啊，昨犯一个男子死亡案件。警方调查，这名姓刘男子在些10点外伫凉亭啊来食早顿，伫公凉亭啊食早顿吼。啊，边仔诶，一条椅啊，长椅啊，倒着一个查甫人，
无像现在男主食完早顿过程当中，看到男主倒伫遐，敢那咧困，啊，看起来敢那袂停袂动呢，含翻身都拢无呢。当然食完早顿，客观一来看呢，望看嘛呢，哇，规身骨顶叽叽炸了死啊！惊一个啊，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方赶到现场，救护人员我来赶急救看嘛呢，但是炸了无生命现象啊呢。结果这死者是六十岁失联男子，身躯无明显外伤，现场嘛无小派分裂，初步排毒管的解决。警方联络因家的人啊，家属讲啊，已经五六天啊，也无参失联男子联络过啊呢。即嘛要调查死亡原因啦，即嘛查恐怖哦。啊！这高雄这肾衰男子，啊，就到红山过一处凉亭啊，去吃一个早顿呢。结果边啊竟然倒一个死人啊呢！伊都唔知就对啦，吃完早顿才发觉。六十岁肾衰男子哦，死因又在进一步了解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是咱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攻歌。

0: 个我迄个伫下间啊门口吼，
1: 嘿，
0: 啊就出来从迄个出来吼，
1: 滑倒
0: 啊，啊从我蹬落啊，
1: 好好好，
0: 哦，蹬起来规个脚脚痛哦，
1: 嘿嘿嘿，
0: 做脚床头拢酸痛个，倒也袂困一拢个爬开遐济安尼啊，
1: 好安尼哈，
0: 嗯，
1: 好，
0: 啊手搁坚持蹬起个呢，
1: 好手也蹬起哦，
0: 嘿，
1: 好啊，食用三用力丸食这有差无？
0: 有啊，
1: 有哈，
0: 嘿，啊我本身嘛咧洗肾啊，
1: 好啊咧洗肾呢，
0: 嘿，啊这用光丸洗肾该当食，
1: 冇紧啊，
0: 冇紧，
1: 嘿，啊用力丸你食这拢改善啊呢，脚床头袂酸痛，
0: 嘿，
1: 好好，即马拢袂，
0: 食滚啊滚两，
1: 食滚啊滚，好食两三下呢，
0: 嘿啊，啊即马休息。高中医高一个月好去哈，阿哥阿种，
1: 阿哥会酸吼，阿哥别记得啦哈，
0: 嘿，我买这顿啊。
1: 养生养你玩，阿姐姐手有较好无？有较别记得。
0: 嘿，拢未酸啊，即马
1: 就。哦，即马未酸啊，
0: 未酸啊。
1: 哦，即马就好啊，未酸痛啦
0: 哈，
1: 阿较有力啦啦哈。
0: 嘿，
1: 好，阿腰子功能
0: 好，
1: 你困啊较好困呢。
0: 嗯。
1: 好，阿腰子功能有较好无？因为养你玩毛够新嘞。
0: 阿算滴水哈。
1: 好滴水哈。
0: 滴水，咱就。
1: 小看卖恶化就好啊啦，吼，
0: 晓晓。大家卖食茶啊，茶。
1: 晓晓晓，对啦对啦，吼。啊，你即马洗身较无较节洗啦，吼。
0: 啊，是咱洗较少了，较开化。
1: 吼，对啦对啦，晓。啊，你甲你姜有改善好啦。啊，用三用管打咩只呢？你。
0: 嘿，我想往囝吼。
1: 嘿。
0: 我跳好足济嘛。
1: 好好好好好。
0: 啊，补补也无啊嘛。
1: 好好好。
0: 想啊，无要用宽宽
1: 啊，就。对对对，用三用管这彻底啦，会当甲你北来毒火吼，会当去。煮安尼就较袂生条子，
0: 用
1: 用山药管。
0: 像咱咱会使食嘛？
1: 嘿，会啊，你嘛会使食啊，嘿嘿，
0: 好。吞咧尔
1: 哦。嘿，用吞咧用薄拢无紧，吼，啊食干棒哈。好，好。
0: 干棒
1: 哦。哟，变哪穿好哩呀？
0: 哇，
1: 嘿。
0: 我姓牛。
1: 好，牛女士呢？还牛太太？
0: 是。
1: 牛太太呢？
0: 我先生是姓卢啦。
1: 好，卢太太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迄个，我著住伫阿联，然后就要搬来伫。来了吗？
1: 好好，安尼好。
0: 对呀、啊。
1: 好，谢谢您。
0: 登记以后就买啊。
1: 好，安尼好。
0: 嗯。
1: 好，谢谢您哈。嘉官道介绍哈。好，再见，再见。
2: 用山用挂完，这是纯中药，专门咧顾人挂中健康吼。肝病人足多啦，治疗的人都唔知啦，因为肝脏本身无听神经啦，相对着肝病人是袂听袂艰苦，这拢爱特别注意啊。不过肝脑问题，我有一块现象爱注意，比如讲长期咧吹打口臭、脾胃焦、白焦、面上甲斑点，人咧皮着骨咧、神骨咧、脊嘛、肚骨、脚嘛、肚骨，长期安尼都系紧张啊吼。目睭会瞪、皮会瞪，这拢爱注意安尼吼。咱咧介绍这位用山用肝丸吼，清肝利毒甲毒化。患难的肝细胞哈，吃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低啊。用山的牌子，纯中药 GMP 大厂，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哈。用山用肝，肝功能呢较无好的人照三顿个吃，安尼啦，肝功能都袂歹哈。保养你肝脏健康，普通时啊，一日食一盖都可以。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的牌子，用山用肝丸。还有我们的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痒丸，还有吃糖分的用山用爪散，过脑的吃睡不去用山安心用脑丸，吃麻椒青麻椒麻椒金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对我们这活动介绍什么，你如果不清楚不了解，还是说指定药房的都一定不知道，我们拍来问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0: 台东市中庆路一座大排水沟啊，昨下晡传出有人填落水，附近的民众发现男子浮在水上，惊一个官拍一个救不完，少年人赶跑了，真紧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呐。结果少年人赶到现场，这個、男子受困在嘞水圳内底啊，原底准备到水尾个抢救，不过因为当时啊吼真潮流啊，迄水足潮嘞，真凶啊呢。啊，这水足急啊！啊，所以男子突然间去大水中啊，冲入下游落去，情形相当危急啊！呢，少年人兵分骨力咯，沿着排水沟啊，吼，反正这大水船往下游一直搜查，尾啊合力啊，将人啊对水船船啊救起来呢。男子被救上岸时，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啊，吼，送医急救吼。啊，看起来无太乐观咯、哦，吼、哦！啊，现在搬了水准吼，即嘛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是台东吼、哦、所来发生的呀、啊。啊，另外，根据国发会诶，这最新发布啊，咱中华民国人口推估啊，2026年就是今年到2075年吼、哦，每年将大转变啊，包括。85以上超高龄的人口超过500,000人哦，吼！85以上的超过500,000人，每10个老人内底啊，都有一个是超高龄的啊，啊，佮有18岁大学入学的年龄人口，头一届无到200,000人哦。最新人口推估报告讲，伫这2028年啊，两当了大学入学的年龄人口。受到2010年虎年出世世代进入18岁应用，第站降到177,000几个哦。到到2030年，因为零年啊，世代第站回升到222,300几个。长期大家看，各级的这番年龄人口拢啊，愈来愈少吼，年龄愈来愈下降，人口愈来愈少吼。看各级的这番流年人口吼，这人口老化。每年85以上的老人哦，85以上的超高龄的超过500,000人哦，啊，可再到2039年啊，85以上的有100,000人哦，到我2045年啊，可再差不多20年了，台湾总人口不到2000万人，年龄中位数的拢差不多57.2岁。2047年，个人有期退休啊突破85岁。哦，突破85岁，其中男性81.5岁，女性的话到88.6岁，哦，这是平均的退休的对了吼。到我2050年吼，也讲搁再差不多25年了，60岁以上的老人人口高达到771万人啊，占41%，哦，拢是老人啊，60岁以上的啊呢。啊，那2050年老人人口虽然降到748,000人，但占总人口的比率将超过1/半以上拢老人啊嘞！吼，这即卖人拢较长退休啦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吼，时间到啦。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那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2606336，台南空调2606336，林宏甲快讲再会。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4: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跳脚遐。
3: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甲等你只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啊哦。
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2:00。
19: 5, 4, 3, 2, 1, drop.
20: 快乐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吃饭休困时间到了、今天天后的状况不 OK 哦，本来想说，封面是不是北移了？但是南部其实也还在下雨哦。这雨吼，不是今天早起时较热，按涨涨应该半暝就开始热了吧？好像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雨声哦。好，而且某些时间这个雨势还不小，到处都在塞车。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也觉得车流量比较大哦。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哦，真的开车哎，骑奥多拜还是公里等下要出门的，走路拢爱较细啦。因为下雨天天雨路滑嘛，视线也比较不好，大家比较慢的话，那所以这个花在交通的时间会比较多啊。你如果比如说跟人家三点有约，你平常觉得两点出门就到啊，你就提早个半小时，比较不会这么赶哦。因为我也曾经目睹哦，有人安尼走安尼行啊，咕咕的吼哦，啊就真正的就麻烦啊。这个天后的状况到什么时候才会比较好？可能要到礼拜天过后哦，因为呢，明天已经是星期五了，礼拜六哈、这个相对的北台湾北部都会有雨。那也许有这个沙德尔洪台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所以各地大部分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啦。啊，以这盖的是桃园以北、宜兰地区都有大雨或豪雨。唯一的好处是，高温比较下降一些。今天高温可能没有到30度，大概差不多29度多哦，29度多。明后天还是一样天气比较不稳定，要等到礼拜天哦，礼拜天。过后下个礼拜一二三那个水汽才会减少齁、那渐渐的才比较稳定。你等一下小公啊今天开始落雨啊，今天你这种雨势齁，你看高雄已经落多久啊，落加因公安的干啦，这几两礼拜来落的雨都是年雨量的，不知道是8成还9成的雨，然后就集中在这一两周下。你只要有亲戚朋友在南部，你敢问讲落加拢伫要生菇啊齁。真的就对，所以虽然有时候有阳光热得要命，36、37度你又觉得很受不了，但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好像人都会变得忧郁了、好，不管如何这个大家还是出门戴口罩啊，保护好身体，因为最近的这个传染病流行的病毒，这个也是还蛮好像是病毒还蛮强的啦哈。今天是9月3号军人节啊，军人节可能我们周遭的军人啊碰到了比较少啊。好，今天赖总统说啊，国防战力的核心是人，那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啊。那今天啊，今年就陆陆续续的调整战斗部队啊加级，还有军公教的专业加级哦。然后七月份军公教人员的专业加级跟主管职务都有加级，各调升2000块钱。然后呢，现在是115年嘛，从明年的1月份开始，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 4%。 所以这个是过去今年35、36、70、90年来政府第五次替军公教来加薪水、好，所以呢，在今天93军人节，赖总统也在脸书、就发文了、团结挺国军、那他也特别、针对军公教啊，安美尼齁一位分开戏加4%，但是你去问军工价，他们说哎呦啊，这样的物价上升嘛有10%20%、我跟你说他太多那种小吃摊，他自己都不算一算说他这样子那一颗啊，比如说80块他就给你调到啊90或100，你看这样都几%了，是不是10几%？但是你看这个加个薪好吧，3%4%我们就要感恩戴德了、这是军工价啦，军工价选择告工10年来一定来加薪啊！这十年来就是有横跨从赖总统啦、之前的小英总统嘛，然后呢，看能不能带动劳工啦，劳工那是雇主买当体谅员工的话，这嘛是给加挂啊，不哈，金价这追不上物价的哦。所以今天呢，赖总统在这样的93军人节他也讲到提到军工叫明年叫全面加薪，有加总比没加好。然后呢，虽然都是觉得加不够哈。
啊，继续努力，好不好？哎，今年说那个现在是九月，对不对？我看到那个相关的新闻说，今年那个什么尾牙季啊，可能就开始有一些大企业啊，有一些大公司呢，他们就已经开始要，现在有一些预定哈，春酒或是尾牙的。啊，听讲哦，这个耍落来诶，婚宴呐、啊，尾牙啦哦，甲旧年诶，这个介绍给25%哦，

公斤酒哦，尤其是在台北，台北的餐厅哦，一桌两万块以下的很少啊，起码两万块以上啊、哦。好，没关系啦，如果那个 AI 哈、哦、相关的啊、这个产业哦，例如台积电、联发科，哎，哦，怎么能赚这么多哈、哦？也刺激一下国内的这个饮食餐饮业的啊、业绩啊、哦，增加他们的业绩啊。哦好啦，讲到这尾牙春酒，就觉得好像真的年尾还没啊，还没有那个，现在还是农历七月哦，哈、哦，这个我们中秋节都还没有过啊，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

好，这两天呢、啊，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啊，他的大宝哦，大宝也大汉好生啦哈、哦，这个长子叫蒋德立，啊、的名字取得蛮好的哈、哦，因为也被外界就酸他说啊，你真的都得利哦，人家那个本来是立正站好的利哈、哦，但是就本来给他写成是利益的利哈、哦、就是说啊，哎弄这个占了好处啊，那哈讲得利，我觉得我们先讲哈、哦，学生呐、啊，孩子，那现在毕竟才国中毕业，然后才刚要进高中哈、哦，那你说他很成熟吗？可能也未必哈、哦，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家长的协助了哈、哦。不过他因为啊、取得了台北市的这个教育局公费的一个交换生的计划，那本来大家会一直以为说啊啊，他明明就是美国籍，然后你又去美国、啊、交换学生，哎啊啊啊，那这身份哈、哦，这个会引发有没有这个资格的一个争议啊？公哎，你如果你是中华民国国民，因为他的。蒋市长自己也出来讲，他儿子没做阿德迪比哥出血嘛，所以是双重国籍、哦、所以蒋万安他也帮他儿子来澄清说，一切都是符合申请的资格。那大家如果觉得说，哎，那他自己真是美国的，有美国的身份，好好，那我放弃补助好了哈。哎，大家知道吗？这几天你可能只知道说啊，他放弃补助7.5万元哦。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哦，他的补助为什么只有7.5万元？以为可以交换学生啊，仅你7.5万元，我还在想说会不会是台币还是美金，就不是，真的是台币哦。那为什么会补助7.5万？事实上，这个是有集聚之分的啦，就是讲嘛是看你爸爸妈妈的这个收入的所得哈、哦。那蒋市长他当然薪水高，蒋市长的这个年所得一定都是至少20%以上的这个税务，所以如果假设他有是到这个课的税是20%。以上的话，那就是做补贴7.5万。那如果你是一般的民众的话，在20%以下，哎，那你可以补贴20万元啊。如果那个20%以上就7.5万啦，然后20%以下就是啊补助你20万元。那出去的也不是全部说都是这个家境很好或一般生呢，也是有。比较这个中低收入户或者是说比较低收入户的，那他的补助就有70万元呢，所以这个是很广的，不是说啊那25位挑出来可能都是家境很好，也没有，他们的标准是这样子，就是你具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话，那会给你补助70万元，所以相较于说你哪爸爸妈妈课税20%以上7.5万元哦，安尼就差真济啊，吼，70万加7.5万人差真济倍啊。啊，重点是虾米？重点是讲，因为他这个是要前往美国或是加拿大交换公立的高中一年呐、啊，吼、哦。当然有一些代办的中心，他们也会想说，今年可能你家己嘛爱自费，至少嘛爱。也要有一些钱，可是我觉得你自费的部分可能就是看每一个学生他自己在国外的这个花费。那现在蒋德立他取得的这个计划引发外界双重的一个国籍跟特权的这个质疑、哦、我们先这样说好了，如果这个计划你是可以到加拿大去，你也可以到美国的话，诶，听说蒋德立是到加拿大、欸、啊，他如果要加拿大是就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啊，你讲我比个人啊，无我今麦去加拿大，按是不是会使哈？好，重点的、就是哈，今麦。大家会在想说，哎，这个他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哈，然后这件事情25个人当中，其他还有3名到4名的学生，好像是也有双重国籍。那甚至我们有网友就还写信给美国的国务院去检举，哈。哎，说哎啊，这个怎么这样子哈？啊，那没有想到那个国务院哦，教育文化局哦，他们叫 ECA 简称来回复说，这一项哦，这个公费的交换学生哈的计划是只限于外国国民呐、啊。那外国国民就是你应该不具有美国身份的嘛？啊不，那个家己讲，你个来家哦，所以也回答的是讲哦，那这个。规划就是说你要以台湾的学生身份申请 J1 的交换学生的签证，而且、哎、你在申请的时候就要揭露你自身是不是美国公民这个身份 哦。那如果、哦、直接用美国身份进入到美国，是不是还符合这项公费的交换计划的话，那这可能
跟当初、哦、要补助的这个对象和宗旨可能不符。而且大家知道吗，像这个美国、哦、他们为什么他们连说这种交换学生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们其实对每一个人的背景了解都非常的清楚，不是说你清清散散，他们因为其他也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搞不好就利用学生啊去渗透、哦、有一些恐怖分子可能就渗透在企图用交换学生这种身份啊，也逼过，所以上每一个都是很严格去审核的啦。反正这件事情啊，这个延烧之后，人家美国的这个 ECA 就回复了，那就有网友又不死心啊，又继续问说啊，那你说这个计划是限外国的国民啊，你也没有直接解答。那请问一下，如果美国的公民，我们就直接问了，美国的公民是否具备有参加的资格？好，目前正在等待美方进一步的说明。我在想他现在是不是去跟问一下 AIT AIT 可能去告诉他说我们要怎么回答啊，比较，因为这件事情呢、啊、很多人说啊，这一定这个牵扯到政治了，然后因为现在就是蒋万安市长啊又要选举了啊，就是那就如我所说嘛，如果这件事情假设、啊、交换学生，那美国公民你不能参加，你就不要去美国组啊，你就去加拿大组，是他有 AB 组，那 A 是加拿大，好吧， A 是美国， B 是加拿大，去美国会不会这些问题都没了、哦、那也因为这样子啊，这两天更有人翻出哦，说蒋德利那个时候嘛得到这个市长奖、哦、啊那市长奖呢，诶不是像我们一般、哦、以前说诶就是要读书很好，班上就只有一个而已、哦、那品学兼优，不只是学业成绩很好，品性也很好。假设你今天、哦、你可能功课非常非常好，可是你在学校可能被记警告记小过什么啊，这个就没有符合、哦、就以前我们认知的市长奖，因为我看到今天那个报纸上也有抛出、那个桃园市的市长参选人黄世杰，黄世杰是学霸嘛，他就把他以前哦，伊想读册的时阵，民国八十几年，伊台北市哦，啊，伊得到市长奖，迄个时阵市长是阿扁总统，他真的是拿到那个品学兼优，就是市长奖哦啊，那个黄世杰没话说，他是就学霸，一路都是念第一名，所以我们的印象都会觉得市长奖应该就是这样。哎呀，我还真的不知道说原来市长奖现在已经改了哈，就是说如果他现在分两个部分啦，第一就是说你可以拿到市长奖，就是你成绩非常的优秀，第二类就是代表特殊才能，特殊才能，这两个管道了。那你成绩很优秀啊，不用说，就是你在校学业总成绩都获得全班第一名，每一次每一班固定第一名就是你啊，反正他们就会去算嘛。那你第二类的这个特殊才能的这个展现呢，包括你在体育方面，比如说如果假设像李阳、王麒麟这种啊，你可以去奥运可以金牌这个、若是那个时候你还在读书，可能你就能买得到市长奖，因为这个已经是体坛的最高荣誉，这个不给你市长奖，这可能要给你总统奖吧，对不对？那第二类的市长奖就包括体育，还有你有什么才艺艺能，还有科学创作、社团服务学习、哦、还是你尽师孝亲助人的义行、哦、帮助人、哦、如果你遇到那个什么捷运杀人魔，你刚好出来适时挡住、哦、你就这种义行的话，你有杰出的表现，具体的事迹、哦、你就可以采这种方式去做申请。那蒋万安的儿子啊，蒋德利、哎、他曾经有说过、哦、说哎，他的成绩其实如果你要跟那个什么都第一名的，他不是那样子这么顶尖的啊。但是呢，他这次是因为他的童子军的表现哦，他获得了师大附中国中部杰出表现的市长奖哦，所以大家也才知道说哦，原来伊迄个时阵伊是因为伊童子军的这个表现哦，哎，非常的杰出，所以师大附中的国中部嘛就表扬他、哦、让他就是可以去拿到这个市长奖。那、他是以童子军相关的表现获得特殊的表现啊，这个就让大家觉得说嗯，那你童子军的这个，其实我可能因为我们离学校很远了，那童子军现在会不会跟以前不一样啊？不然的话有很多人就觉得哎，童子军的各项表现是指的是什么呢、哦、是你
这个我真的讲不出，我讲不出来童子军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因为以前可能就常常有一些课外的活动，但是他是获得童子军这个杰出的一个表现。那现在又被大家说，哎，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他现在就是担任台北市童子军会的荣誉会长，其实就等于荣誉理事长嘛，因为他是以台北市长的这个身份来担任的，所以大家现在给他倒起来讲啊，阿里吼爸爸是童子军的荣誉会长，阿里的小朋友更是因为啊童军相关的这些活动、课外的活动，获得师大附中国中部啊给你颁出一个杰出啊表现的市长奖，所以这样子当然外界就会觉得说啊，你安尼吼没有利益的回避啦，吼什么等等的。那我是觉得说齁，我们现在再话说回来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么公平，本来就不公平啊。你今天你如果是名人的小孩，你今天别说你是正二代，你包括你富二代啊，你包括你一定是嘛间接公众人物哦。因为蒋市长齁，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三宝爸嘛，你也知道蒋德利长怎样，你也知道二宝三宝怎么样，那个二宝三宝真的很小，那有时候蒋市长他参加活动，那二宝三宝都还抱在旁边，然后可能会抱着爸爸大腿，说是真的很可爱，也吸睛、哦、让很多的市民觉得说，因为蒋万安他就要呈现出他这个家庭和乐美满、哦、然后他有三个儿子这样子。那当然你也是变成间接的这个公众人物、哦、你不能够是说、啊、好的时候光环的时候你要想说啊，现在大家如果说你有可受、公平之处，那我觉得也是要大方的，就是虚心的、哦、啊来接受。那因为这样子的很多的事情给倒开，大家就刚刚说，嗯啊，咱就是哦差一个，咱无一个爸，无一个做一场的这爸爸。其实我要讲的，讲蒋德利哦，他一定也是一个好孩子，而且基本上，因为你就算拿到了市长奖，你要进建中啊，不是你去塞钱走后门，你就可以进建中，那也是要考试吧，哈、哦。能够进到建中都不容易了、哦、那建中里面对不对高手如云、哦、那他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特殊、哦、说他也可以去参加这25名当中的这个交换学生之一、哦、这个我觉得就可看校方吧，或是台北市的这个教育局吧。那因为这件事情、哦、我昨天就说了，当蒋市长说啊，那他们就不要接受那 7.5 万的那个补助了哈、哦。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说，如果你这件事情如蒋市长所说，你合法合规，一切都依照程序来，你何必要去放弃那 7.5？ 你放弃那 7.5 的补助金，就代表人言可畏，你可能不爱哄恭维嘛。刚刚哎呀，你刚才有美国籍，还可以参加这啊，我不爱包装。可是重点是，你跟大家拢同款，你有这个资格，你也站得住脚。我觉得你就照样拿，那如果你不拿这个补助，你干脆就不要去，你就把它给后面的那一个人，我是这么觉得。以上是我个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去，不管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他达到这个资格，他是补助20万 7.5 万甚至70万的，那也是每一个人状况不同，可是该有的制度这样走，你就要去参加，又说我们放弃补助，这我是觉得你是有觉得哪里有一点点觉得我们要这样子才不落人口实吗、哦、那因为蒋德利他是刚考上建中，他连高中都还没有去读、哦、他就申请休学一年。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哦、不要搞到后来蒋德利还真的没办法在台湾读书了、哦、会不会干脆就纷纷扰扰、啊、爸爸也要选举啊，接下来也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哦、还是再往上一层，可能更多的事情要检验啊，算了啦，我干脆就留在国外读书，我不要回来好了。我觉得到最后会不会因为国中毕业很多人就直接在国外念高中啦，甚至直接念大学啦，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是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你知道吗，你只要是美国公民，你去读国中，你去读高中不用钱的，只剩爱钱也是很少的，跟我们一般说你在家里面有好业、啊、你把孩子送出去那钱要开多少，那是好几倍的，你是本国的学生跟外国学生差很多，就像是欧洲一样，欧洲念到大学都不用钱、啊哦、如果是当地的国民的话，那你其他、哦、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贵，不只是你要本身的资质条件很好、啊、家里可能也是要有钱，要么你就是拿可以拿到那个奖学金、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你说他是被政治化了，还是说我们实事求是、哦、来检视？那我觉得蒋德利是无辜的、哦、那他我相信他也是好孩子好学生，我是认为说、哦、
他所有的一切，那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蒋市长跟蒋夫人一定都知道这些，那是不是也不要把孩子就是说啊，那个什么孩子放弃，不要阻碍孩子追求梦想的这个机会什么的，我觉得就不要再讲这种话，因为其实也没有人要去攻击小孩，大家都是针对蒋万安，你应该就是把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啊。还有你讲说追求梦想，你活到了四十几岁，我不知道蒋万安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你念国中高中甚至你大学毕业都留在美国不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梦想你是要当立法委员，你是要当市长吗？一定也不是嘛。但是你不是就你现在说啊什么理想，然后想要更去发展自己的一个兴趣，他觉得蒋德利如果出去一趟这样的话，有很多的学生他是很理想，他有他的梦想，可是他可能也没这个条件，他可能也资格不符，也没有办法去哦。再者我们台湾的教育现在都是适才适所了，读书不是唯一的路，就像说现在的市长奖，硬皮成绩好可以当给的市长奖，一够其他的才能的展现，一买当给的市长奖，包括咱今嘛这种多元的入学，都是要让现在的家长跟父母知道说，不是只有读书好才是好孩子，才是你这个人是成功是健康的，不是哈，就是有很多方面很多元的，所以我是觉得。蒋市长也是一样、哦、那也不是在这个时候追逐这个梦想，那如果因为这个事件是一个插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搞不好也可以鼓励、哦、那个蒋德利、哦、对不对，外界既然都关注到你了，如果我今天是蒋德利、嗯、那我要更做给大家看，对不对，让大家都住嘴我蒋德利我不要靠我爸爸、哎、我自己本身就是对不对就可以了、哦、那这个事情我是觉得真的这个其他在野的当然很容易因为这个事情去喷政治口水啊，我觉得也不是说喷政治口水，而是说可受公平，可受公平、哦、啊，这人的爸爸妈妈包括咱现在成年人啊，你感觉这个社会有什么是公平、哦、啊我到今天我爸爸如果是总统，我爸爸如果是市长，我也不在这啊不啦，不是在说啦，是说哦，嘿这手镜头比起来都不一样，啊这不是说哦，现在更加开放啊，啊现在更加透明啊，啊有很多事情摊在阳光下啊，大家就真相越辩越明啊，不然以前最早的特权是什么，都是不用当兵，不用当兵是特权，哪有现在你去散兵都被抓出来一个一个揪出来，然后还在那边道歉，没有，你看多少高官，多少权贵，多少外省人的小孩，他们完全都不用当兵，然后甚至考试还要加分，那都是以前那个年代了，现在越来越不行了啦，呵呵，越来越不行了，我们也不要抹杀那些有的就是说家境家世甚至爸爸妈妈是有头有脸，可是人家本身还是条件很好的那些小朋友、哦、还是要鼓励他们的。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尾。
2: 雅果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公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上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快乐 Talk Show。
19: 来，时间12点39分哈，搁等下咱的这部很牛啦。因为蒋万安也大汉好心蒋德利的事件，那当然就很多人会讲到说，那你赖总统嘞？赖总统的儿子也曾经领到成功大学的奖学金啊。那时候呢，你还是台南市的市长啊。哎呀，卖这个倒菜得啦，陈大记就是中央教育部的吼，甲地方的台南市啊，就无同款。其实我刚刚蒋德利的代志，我想到什么你知无？我会想到。赖瑞荣不好意思哦，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赖瑞荣他在去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那个初选很激烈，不是被爆出赖瑞荣小孩去霸凌别人嘛？哦，那我觉得我是就事论事来讲，就觉得说，如果你的爸爸是立法委员哦，啊，你也可能是准高雄市市长，那。这件事情怎么样公平来处置？校方会不会有压力？哦，对不？明明的知影讲，赖瑞龙因囝因后生啊去讲霸凌，然后把迄学那些其他的同学就堵在厕所，而且其实还很小哦。那一开始的时候，赖瑞龙那时候跟他老婆可能也是这件事情就要冷处理啊，可能怕影响选情什么的。我觉得就事论事是说，你有没有一个高雄市的这个教育局长也很公允，或是学校那个校长也很公平的去处置这件事情？你爸爸是立委， 又怎么样？我爸爸虽然不是立委，可是我们是同样一个学校，欸，我怎么可以去霸凌别人？怎么可以让人家来霸凌，哦，所以我觉得是这件事情，而是会让人家想到说，欸，那你会不会因为是爸爸是谁，哦啊，你就会有特殊的这个待遇。好啦，那现在赖瑞荣那初选过了，哎，真的是，哎，准高雄市长，哦，当然结果不怎么样不知道，那只不过是说都不应该，哦，这个借势借端，或者是你靠我苦啊，你背景较强，哦啊，你就可以去对别人点点点。但是我们再反观回来，就是说看到这个蒋万安这件事情，哦，其实不可否认蒋万安他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今年来我觉得他可能很多的这个台北市政被大家检验，甚至他为了要做一些事情啊，你没做就人家也不知道你能力在哪里，结果今年推出一些政策啊，这个真的里里落落，大家发觉说啊，这个人这个要做市长啊，那这决断力果断力判断力各方面好像都差强人意，对不对？但他前三年可什么事都没做，就是带着三宝然后这样子啊，感觉就是一个那形象很好，那你不喝不败你也不知道能力就是这样。但是这些支持者会不会就是过度，或是你自己活在自己想象的美好，觉得说哦，他外表看起来是顺眼，那他能力应该是 OK， 那你自己这样想象。事实上我们不管如何，如果这个政治人物他真的在做事，你要去检视他所做的一切，啊，尤其是一个台北市市长，这将近250万的这个人口，我们的这个城市要怎么样更好，他光今年推出的这个禁烟那个像狗笼似的那个栅栏，哦，然后他还那个什么遮阳伞什么点点的各方面，难道你是蒋万安的支持者，你是蓝营的支持者，你觉得 OK 吗？你真的觉得 OK 吗？那他对于很多虐儿的事件，还有那个幼儿园那个学校还有性侵的事件，蒋万安有那么生气，有说哎，这个起来抗议或是要捍卫这些小朋友吗？没有，哎，哦，我们只有听到他说啊，上凯道要倒戈，哦啊，但是为中央的有了事件，然后重点是地方也是有查查油的那个，我觉得他是打到卢妈妈了。那话再说回来，哦，因为蒋万安的背景，包括他爸爸那个时候，对不对？从小到大，很多个人看着蒋万安长大，就觉得说他就是很得体，你看起来就是家教很好、很乖、很顺从的一个小孩，哦，那么家可能就是那种方式教养出来的，哦，哎，就看起来就是有没有？我们今天不要讲省级的问题，哦啊，但是他们会不会是传统的？就是他爸爸，哦，他爷爷，反正他那一个世代下来，他们觉得，嗯，他们要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觉得他们比较优秀，还是比较点点点。但是不可否认，你看到蒋万安的这个谈吐，对不对？他跟一般的，哦，这种很接地气的这种用语用词可能不太一样，哦，可能不太一样。那我是觉得说这整件事情其实啊只是一个外界观感的问题啦。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利益回避，哦，那你都觉得没有怎么样，你们都很和蔼，对啊，有时候就是外界观感的问题。为什么那时候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本来有自己工作，哎啊，他也辞去了，因为人家就觉得也要利益回避嘛。哎，赖清德他太太本来也是在台电上班，也因为赖清德一这起定掉，哎，伊嘛是辞去工作了。他们本来的另外一半都是在职场上有工作，可是因为怕另外一半的关系，人家觉得在职场上，请问人家要不要说要怎么样这个指导你啦，怎么跟你相处啊，啊你是市长呢，哦，啊你是市长夫人啊，这嘿啊你这很尴尬，他们就干脆自己辞去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被质疑，哦，你可能没有落实到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那因此很多的这个争议就一直去延烧了，哦，我觉得引以为戒啦。那后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啊可受公平跟检验？没办法，因为你真的就是要参选嘛，哦，除了公共的事务之外，可能家事也会拿出来检验。好啦，请加油，啊，请加油，真相越辩越明，如果你这个行得正啊，做得正，哦，坚持下去做对的事情，好，啊。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巨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 K 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嘞？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贪污，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贪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快乐Talk Show。
7: 为什么今天的时间这几点钟过了特别紧哈？今麦定来个十二点五十三分啊！好，我们都知道这个竹北市长啊，确定就是正式破局了嘛。因为国民党推吴旭志，民众党就推邱成员，加上民进党的曾盛凯，没有讲到李珍秀，好吧？至少还三卡都已经形成了，那谁也不退让啊！这个凭什么民众党啊？这个。说你新竹县礼让给徐新颖，那我们那个竹北市啊，你要礼让给我们民众党？当然啦、国民党的吴世志，给你证明掉一下，你要管我干嘛要让你呀、No way！ 所以啊，政治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合不合啦，因为哦，这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包括说现在蓝营也好绿营也好，不是都说九合一啊，用配票的制度嘛，啊我们要公就是用配票啊，那提几席但卖好了任何一席掉，我们就用配票的方式。但你想想配票其实也很不公平啊，如果北北南极哭啊，那些奔动我这只叫领金啊，为什么外票较管啊，这本应该我这四年下来的一个成果，我为什么要配票给新人或是其他啊，你要奔动啊，对吧？啊可是这被穿进去，他看到伊，这就是不公平。所以哦，当然现在就是说，某一点民众一定啊得听这个动工啊，被配票啊，来用这个身份证还是出生年月底下的配票，那当然就选举看结果了。我是觉得哈、这个都是要付出哦，那选民才看得到了。阿莲娃看透了这一切啊，无想要搁插政治的，就是黄珊珊。黄珊珊今仔日一定正式宣布，未来伊袂搁参加任何的这个选举哦，因为他过去已经经历过人生九次大选了，包括六次的台北市议员、两次立法委员以及一次台北市的这个市长，他人生的阶段已经完成了，所以他 未来他不会再投入到这个政治啊任何的一个选举了。嗯，非常好非常好，呵呵，做自己齁、哦。好，这也是为他的人生齁，也要六十岁齁，算马家少年，啊，不过人一定身经百战啊，所以未来我觉得离开了政治路更宽，路更广，更自在了齁，他可能也看清看透了这一切吧。好，看看时间，感谢朋友三月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收听，我是洪林，明仔中岛港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也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哦，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棒球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尾，
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阿强又搁准时来报道，一点钟久搁开始来甲布播，我来邀请空中只老阿伯，落雨天尽量莫去佚佗。哎，阿强哦，哟，阮这拢在落雨呢，要落雨落两三天的，讲后迄个风台讲搁翻翻翻头的，迄透死人。食到遮济岁，慢慢去拄到迄个风太过啊，讲搁滑滑翻头，敢真正有影遐尼啊好佚佗个哦？我甲你讲，那一旦讲若落雨啦，山个尽量较莫去个啦，溪仔边尽量较莫去个啦，海边啊尽量较莫去个啦。哎呦喂，阿强哦，你甲看啦，遐安尼吼，最近哦，来七月时啊吼，溪仔边、海边啊吼，啊死人一大堆啦，拢咧掠狗摕啦，你有看伊爬起来咧掠遐哦？有话讲，哎呦，阿强哦，你毋当遐尼啊，你毋当无神呢？我甲你讲，你毋通想过头天气呢，你是有够戆呢，这拢总是大自然的现象啦。你若山顶咧落雨的时阵啦，敢袂出水？我问你就好啊啦。你着看咧讲哦，山顶有山顶囡仔着拢会晓看，若看咧山头迄边，若开始咧乌云大雾，看到怎讲咧落雨啊？你若伫溪仔边咧洗衫、咧钓鱼。在嘛咧佚佗，你都爱紧走呢。要若无迄水若来，你是走袂赴呢。有影啊？啊，搁来，是哪拢踮在七月时啊？八月时、八月、九月，伊话讲掠狗摕，掠你去互狗啊！你七月时啊，八月、九月，囡仔当咧歇热啊，你就知讲歇热，就是因为热歇热，热天就是啊，算水上解爽嘛。伊都毋去游泳池。有救难人员的所在，伊就走溪仔边，再走海边啊！啊，只要一旦讲那人热天的时阵，拢弄弄去咧耍水啊，发生意外的比率就会增加嘛。啊，唔只拢踮在即个热天，啊，无你冬天你叫你去耍水，你敢袂？有时讲去浸一温泉足舒服的啊，尔啦。我就讲人唔通遐尼迷信啦，你甲看讲吼，独咱台湾人啦，足奇怪。我感觉讲即个字吼，爱甲禁掉。看那台湾人七月时安尼放鬼啊出来佚佗啦，看那台湾哦，大陆嘛无啊，美国嘛无啊，日本嘛无啊，看那独咱台湾。啊，若真正若有的话，你就甲关起来就好啊，你何必着甲放出来什么咧掠狗摕？啊？你敢知影讲看那这七月时啊，倒店的一大堆呢？迄话外迷信呢？七月时啊，唔嘛歹佚佗。你看游览车。游览车是好，你拄啊好拄着讲这选举啊，选举就去要登记，要创啥，要去画当选，当选，才有人咧叫游览车。游览地区拢总嘛无人，干那七月时啊，看损失偌济就好啊。你若做生意的人啦，你千万唔通迷信，你会害死着你家己啦。你有感觉讲做任何的生意嘛同款啦？都七月时啊上歹做，规年冬天就是七月时啊上歹做啦。有诶七月时啊唔食药啊呢，迄个搁更加天气啊。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人，你唔食药啊。七月时啊讲唔通食药啊啦，哎呦嘿，规年冬天拢会歹运啦。你若迷信诶人，你上歹运啦。唉，强话，不过我看你都七月时啊生理上介好，我就是因为我无迷信啦。我若真正若迷信诶哦，哎呦，咱即个吼中央节。啊，爸爸节都已经过啊，庆祝着中秋，嘿，啊，拢无犹太，我就是庆祝着恁咧讲的七月鬼门开啦。你啊看，遮侪人加买，啊，遮侪人加买啦，啊，都参无形啊，都甲斗三工啦。因为阮这强啊吼，啊都拢，啊，伊迄无天气的吼，即落人少哩少，啊，我真侪戆人咧，哎呦，四界直透透直直破直直破，我毋是讲叫你卖破啦。你敢捌煮这三顿，互你的老爸老母破？我问你倒啊！这人我看足济呢。哦，大细间哦，几道、五道，啊，这间要几道？这间较大间的十道，一道互你两千好无？看遐物件，你两千好无？我讲一个上简单的，你捌煮这三顿，互你的老爸老母，效果互你的老爸老母破无？真正活菩萨点在你的身躯边，你唔敢有效？你好啦，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哦。这个吃目睭的最后吼，拄拄啊好涨登记无完啦。虽然涨生意真好，但是还佫74组，七十四组，朋友啊，你涨若做无对的，
这七十四组之内，你若阁无登记到的话吼，过来都爱等阿强办周年庆。啊，周年庆啥物时阵？过年。产品可伫目睭前，大约我甲你差不多半年就稳定，互你的目睭内底血管拢焦亮。啊，若遮还袂注文的，拜托的，你着爱紧。人生毋通来白活，食老身体是多变化。人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绝对伊无拖沙。你看阮老母好，顾甲脚骨嘛足用啊。反正我的身体都要无伊个用嘞，我即摆若甲伊去散步、来去运动，我拢对无啥会丢嘞。但你嘛着较紧嘞，少年人行较慢。我讲母啊，你即摆咧行，敢若亲像咧飞嘞。电台我介绍无几项，即摆全国第一红，犹太之春即一天，大姊小妹你金宝红啊，金宝红，我物件介绍真正无几项嘞。过来吼，我会推出着日日好睡、夜夜好困第二代。哎呦，阿强哦，你迄真久无讲呢，啊，就是因为即摆要推出第二代，有搁较好个新个配方啦，所以即摆拢伫咧研究啦，阿爸拢已经做好啊啦。未来啊，你若迄个困袂去个，困了困袂去个，困了吼，给我两个月个时间啦。我即甲你保证，两个月你若食了若无效，所有摕阿爸来领现金，有影无影呢？哎，强啊！欸，咱台湾人一年敢若食安眠药，毋知食几亿粒呢？几亿粒呢？咱只两千三百万人口，有诶食一粒，过来食两粒，过来食三粒呢？我甲你讲，即个市场真正有够大啦！我提防市吼，我上天气到阮公司诶。

0: 食好吼，厝边你都爱共报。上届娱乐就是遮个老阿婆，希望听友身体用，嘛爱逐工摕来用。嘴若唔求你个受灾用，啊后摆是要如何做英雄？阿公阿妈拢甲咱这食目睭个真正当做宝呢，因为食只目睭金，伊会当去佚佗。你是看无逐工错，迄忝死厝内老阿婆。中秋的节日已经到，未食未啉，你是病狗。啊，再来甲厝边头尾亲戚五十直直斗斗啥？讲今日事实真不好，毋是不好啦。啊，我讲真诶啦，若要带你出门吼，都困难重重啦。啊，你目睭都看无啥有啊？你敢知迄目睭若看无，即摆有差不多要甲60,000人，60,000人啦，60,000人。啊，本地即种目睭好好呢。就是无啊多啦，即卖都三 C 产品啦，哎呦，我是希望讲吼，我嘛甲阮老母讲，讲母啊，你虽然即卖目睭吼安尼真勇惊，我看你嘛透早食者一粒两粒来做保养，你讲好无？伊讲好啦，我若想着就去买来食，精神只剩74分啦吼，有买的人我讲感恩啦，今仔日开始要出运啦，拜托个你唔通慢吞吞啦，慢吞吞我甲看看哦，市面上真济。电视电台咧卖食照顾目睭，一般拢是叶黄素。哎呦，我这几趴，我唔爱你讲比啥物几趴啦。我是用杜莎藻胶囊啦。啥物叫做杜莎藻？就是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你敢知讲伊内底成分有偌好？啊，有偌好？稍等下再来讲互恁大家听。你若要搁把握着买三送一，哎呦，阿强哦，庆祝着这个几啊月，放几啊出来佚佗，你犹太买三罐送一罐，晓？你拢一刀一刀直直破，我这无共啊，我拢用产品哦来破咱这的听众朋友。哎呦，阿强哦，安尼无好听嘞，无好听，你三日直直买，你敢知讲这一摆啊，庆祝几啊只啦？我这买三送一，卖几组，你敢知？卖几落千组呢？啊，看人食目睭的，今仔日你若搁注文无到74组，74组来，产品可治目睭症，大约半年就稳定，互恁的血管逐条拢交灵，要未注文就爱紧。人生唔通来白活，食老身体多变化。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未拖沙，啊，电台介绍无几项，即卖全国第一红，犹太只存即一工，大只小妹金宝红，迄透早三粒。镜头无，天气笑我地不破，食好厝边去共报，上届娱乐老阿婆，希望听友身体用，嘛爱逐工摕来用，嘴若唔求想再用，是要如何做英雄？阿公阿妈当作宝，游山玩水好佚佗，你是看无逐工错，添到厝内老阿婆，中秋的节日已经到，未食未啉破病狗，来向厝边头尾直直斗，今日事实真不好。精神只剩74分，有买的人我讲感恩，今日开始要出运，拜托唔通慢吞吞啦，慢吞吞哦。强啊哦，你敢那参像老师哦，像小狗咧精忙讲，啊直透直直讲直直去，你嘴子拢未去夹着你呐。啊，你电话就拨较慢嘞，等下再来拨电话。先我只听种朋友来喘一口啊气的，啊无拢看人我讲我嘛爱食一个茶呢，食好的人哦，伫山顶啊，要来甲咱分享是有够济。我若要报真正，若要报报到过年，也都报未完啦。
1: 明仔目睭啊，真好。
2: 安怎好？
1: 我食一个五月棒无，只好是阮遐背背，迄只嘛无去啊。啊，迄个头毛早目睭这样规堆啊，我就一直去背背头毛，啊头毛都无落去啊，咱目睭这阵吼，我甲伊买一组遮全，遮遐拢无啊。
2: 啊，你哦，
1: 还佫叫一个保养。
2: 哦，你迄胖是背蚊啊症的款咯。
1: 哎呀，我唔知啦。
2: 偌久啊？
1: 有遐久啊，我怎食一阵无诶？啊，无我怎样叫一个食个保养？
2: 你食偌久？食偌久怎啊无去啊？
1: 我着一早甲伊食，迄一早毋知几摆，我唔知，我无甲算几摆。
2: 四摆，三摆。
1: 三摆。三摆我袂记啊。我有摕食，食了有影不了。
2: 安尼
1: 吼，放心食三粒。
2: 安尼哦，
1: 真是啊。
2: 啊，这应该要让你加食几组啊，才对呢。
1: 啊，我着怎啊经过叫来经过，搁报。
2: 诶，其实背蚊啊症足困扰呢。
1: 嘿啊。
2: 迄目睭点啊咧背来背去啊，拍嘛毋是抓袂着。
1: 嘿啦，哎，头毛嘛抓目睭戴入去。
2: 安尼哦。
1: 啊，是啊，去背着无头毛哪有啦？迄着是目睭毋然安那我袂晓讲。
2: 啊。你的视网膜，
1: 食了不哩好。
2: 啊，安尼吼，好，
1: 啊，你搁甲我讲一下啦。
2: 好，啊，你稍等一下吼，
1: 稍
2: 等。
1: 我来讲
2: 哦，嘿，稍等一下。
1: 我明仔载啊，西游记无得你。
2: 我跟你稍等一下。

0: 明仔载拜三拜四起来。
1: 好啦，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号甲你听吼。来来来，我叫外号甲你听。感谢，看那一句讲强啊，我食了有影不离啊好。看那一句我就真安慰。我常常讲，我物件要做比别人较无同款。参上张，一个李董的，教我咧食饭，伊个嘛是厂商，伊咧做物件嘛真好。强啊，糖分摕到专利，你要相信无？我讲我要相信啊，未来是生物科技技的时代啊。即卖你甲看哦，大部分拢咧跟救天然的物件，佫会当食正头的，佫会当食正头的啦。伊讲食糖分咧，摕到专利啦。阮即卖开始咧研究看要安怎配合。哪会当食糖分咧？你敢知影讲啊？看那台湾人糖尿病的人口有偌济，你敢知？啊，糖分吼，其实真捌的真惊，唔捌的唔知糖好惊。糖分上惊就是啥？就是并发症。糖分的并发症有够济呢。你甲看讲，咱规身躯浸点在高糖分的内底，你身体会偌健康？好，来，这先按下。今仔日剩74组吼，你若还袂注文的吼，稍等下你注意收听啊。
0: 目睭都讲我做去，都做迄落手术人哦。
1: 嘿。
0: 啊，像安尼，唔知是人食老啊，啊，较无体力啊，讲身体讲做歹啊。
1: 哦，啊，迄退化啦，你91岁啊，拢嘛是会退化。
0: 有啦，啊，食好食足济药啊呢，食目睭我食足济啊，食拢无感觉啦。
1: 拢无感觉，阿母啊，我咧讲吼。我常常讲过讲，足侪人目睭诶食龟苓片呐，到尾啊，
0: 我嘛是呢，
1: 到尾啊，拢用我即组甲做收尾呢，敢有乌白讲？
0: 啊，我咧讲，啊，太拢无去听你卖目睭药，我毋知药有无，我倒去叫人甲开，我囡仔今仔日拢无滴诶。
1: 啊，若无回我就无讲过，阿母啊，你会记哩吼？
0: 啊，
1: 若有回我才有讲过，啊，无回无讲啦。
0: 哦，安尼啊，你讲药有？
1: 哈！啊，即摆若有货，我就敢讲句吼。啊，食了安那，食了重点啊。
0: 食了，都继续食。食了，食当啊，食三片鱼尔。
1: 嘿，哦，一迄一包内底食三片尔。
0: 嘿，啊，都自己食三粒吼。
1: 嘿，
0: 啊，你唔讲自己食三粒。
1: 嘿，啊，食了安那？
0: 食了都有较差啦。
1: 有较差吼。啊，即摆迄目睭诶，若食了若有较差吼，你来继续食。啊，食好吼。你咧台南啦，嘉义高雄遐都拢爱靠你广告啊！
0: 好啊，
1: 吼，
0: 哟，我就爱讲啊，
1: 好啦，
0: 我这两担外呢，
1: 两担哦，目睭的病一定两担外吼。好，
0: 啊，那讲黄斑部啦，啊，迄落预防是讲迄有药，我食 A 黄素啦。
1: 安尼吼，
0: 哟，啊，食足济呢，
1: 食足济无效吼。
0: 嗯，啊，足肥呢。
1: 好，我咧讲哦。咱这个也未贵，个也有效，上紧的就
0: 是。我听你咧讲哦，都够足实在啊。
1: 哟，
0: 吓啊！我都爱听你咧讲古语。
1: 安尼哦，你爱听我讲古哦。
0: 嗯，我听你咧讲话啦。
1: 哦，啊，你无爱听我念四句讲七字哦。
0: 有啦，我就是咧爱听迄。
1: 安尼好啊。
0: 讲咧，
1: 阿母啊，
0: 哎，
1: 啊，食了好，台南嘉义高雄遐之后，你到讲古。好。
0: 我伫红上头，
1: 啊！你有闲则带来阮南投佚佗啊！
0: 你是南投呢？
1: 南投鹿角吼，鹿角。
0: 哦，你哦，好，
1: 拄
0: 仔有熟识你，我你目睭我就未较顾念，人我食了佫无。
1: 好啦，啊有话我就会讲过吼。
0: 好，
1: 阿母再见啦。
0: 哦，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感谢，甲咱买物件，佫惊讲后摆买无啦，惊讲后摆买无强啊！你迄食目睭我都未较久的，我看来惊讲后摆买无，你敢知影讲若有甲咱食，大家都做咱的放上头啊！伫外口拢替咱斗讲句，无趁糖无趁念的来。我做一个结论啊，咱的杜莎藻胶囊，杜莎藻啊，伊内底叶黄素是青菜40倍啦。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咱咧食菠菜，玉米黄素都是菠菜内底上介济50倍啦。杜莎藻伊内底天然的茄红素哦，是他妈多的50倍啦！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我问你，青菜的胡萝卜素上面上介济，就是红菜头啊，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看讲这杜莎藻，迄真正伊啊博士去研究到的时阵，就是讲，这都是天地所设啊，要让咱人食照顾目睭上介天然的上介好的物件。咱甲做一盒一盒一盒，
2: 这拢专门是为着便宜诊所专属使用品牌，点在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盒2980块，2980块还好，讲的拢无较多啦。我甲你讲，你要互我犹太吼，利用今仔日吼74组，74组啊尔吼，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我注文杜莎枣胶囊，斯康明透早食三粒，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2200块，听好啊，唔是干那优待你一盒2200块，你今仔日闹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今仔日卖买6盒啦，因为剩74组尔啦，剩74组啦，注文无到的，你紧啊，过来吼，你都爱等我周年庆的时阵，才有亲像安尼咧犹太哦嘿，透早食三粒，你一盒2200块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等于一盒1000外块。1000外块，你听好啊！一盒顶的是1000外块，来，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哇，电话又搁麻麻死啊！奇怪呢，啊，恁节目拢无逐工咧听哦。我这第二礼拜啊呢，第二礼拜最后一工啊呢。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我阿强。好，阿母啊，你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哈，即摆电话当坐，稍等一下吼，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3: 我要叫一招。
2: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我要一招。
2: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强，我要叫一招。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我宣布讲，预备开始。站啊！你若咧叫无回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紧卡。喂，你好，我阿强。喂
4: 。
2: 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2: 好。
4: 我要买目镜啊。
2: 好，要几组？
4: 三盒。
2: 三盒送你一盒呢。
4: 啊我啊。
2: 阿母啊，你住你听节目听偌久啊？
4: 哦，听
2: 真
4: 久啊！
2: 听真久啊！你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哈，来稍等一下，因为即摆电话满线叽叽叫，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5: 小姐，我。
2: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目
2: 睭要啊。要几组？
5: 一组。
2: 好，稍等一下哈，我甲你讲哦，因为组数无真济啦，恁大家拢甲我买一组就好。啊，倒若较低吼，无买两组啊，莫买伤济，安尼才分会平啦。毋是讲我开饭店惊人大只啊，我惊伊讲哦，分袂平，互恁叫袂招匀啦。啊，搁欠袂欠遐尔久的时间，互恁叫无回。阿强真正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声歹势哈，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哈。
2: 好。
4: 我买一组哈。
2: 好，一组三盒送你一盒嘛。就是啊，哎，你家买物件，我爱甲你切切只丢啊，啥物，互你个，互我加切。嘿，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6: 慢点啊。
2: 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杜莎枣胶囊四康明，我讲真诶啦，有遮个货组数会当来犹太哦，咱全国诶听众朋友，真正我是加真条脑接话你好，
6: 小姐你好，
2: 啊我阿强毋是小姐，
6: 阿强哦，
2: 哟，
6: 哦阿强哦，诶目睭油啊，
2: 好啊，你若听到我诶声音，敢若亲像足痛诶吼，
6: 你声音来听到就无像，就。敢若较少年
2: 呢？啊，我嘛无几岁呢。你几岁？
6: 啊？
2: 你几岁？
6: 我80外，我。
2: 80几？
6: 83。
2: 83，安尼我减你一岁啊，尔。
6: 啊！啊！我啊！你讲我，你讲话足，真
2: 迄个。啊，足少年的吼。
6: 嘿，对。
2: 哦，你83岁，啊，我82，我是82年出的啦。我电话甲你切掉，啊，歹势。喂，你好，喂，你好，喂，我阿强，有听的无？
7: 要讲。
2: 嘿，啊，你唔着讲话。
7: 好啦，互我上好那讲啊。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什么咧？食薰，食什么薰？喂，你好。
8: 嘿，我咧要目睭要一组。
2: 一组，稍等一下哈，唔通食薰啦！哎呦，什么时阵啊？搁咧食薰？迄人大家咧烧酒啊，你还搁咧食薰？世间上界戆，就是弄求小帮，食薰奔放。啊，这个第二戆的啊，薰唔通食啦，薰是上歹的啦。我常常踮在节目当中口讲讲薰啦，烧酒槟榔，哪会当卖？咱尽量卖。尤其是讲啦，上年纪的这个薰啦，薰害，薰内底吼有几落百种的致癌物的人客啊。啊，像你较早敢无咧食，我较早薰食比你较大，我一天食三包薰啦，我话戒我就戒啦。有诶，讲教你啊！喂，你好。
7: 喂，你好，你哪会个个去看呢？
2: 啊，歹势，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088987 0800088987 0800088987。今仔日咱诶杜莎早教人士康明，食目睭诶，你透早甲食三粒，今仔日血已经到位啊，你今仔日来注文都有血啊。你若讲参上顶一阵啊，你要来甲咱叫杜莎早鸟人，莫讲买三盒送你一盒，叫高阿伯都无货啦。喂，你好，我阿强，我喂，我失礼啦。我这电话唔知是安怎来，安尼有当时啊电话若坐的时阵哦，拢会去压输掉，啊一挂电话拢去我切切掉，你再搁顶卡一摆得啊。歹势哦，嘿，0800088987。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
9: 你阿强
2: 啊？好，我阿强。
9: 你好，你好，我要
2: 目睭。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0: 喂，阿强你好。
2: 嘿。
10: 我要带你买目睭药啊。
2: 要买几组？
10: 一组。
2: 稍等一下，多谢你。喂，你好，我阿强。
11: 阿强你好。
2: 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喂。
11: 喂。
2: 哎，你好，我阿强。
11: 我
2: 买目睭药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好，我买一组。
2: 一组，稍等一下，阿姐啊，你电话举咧嘿。稍较有耐心一下哈，因为即卖爱排队吼，有诶讲靠边啊，甲你买物件都搁排队，无啊多啦，或无啥会记啦。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啦，啊，搁欠未欠遐久诶时间啦，啊，即卖形容安尼忽略吼，啊，尤其是讲即卖有岁数啊了后，你即个目睭若未开我，目睭即卖啥物人会开我？即卖参遮阿公阿妈都拢会用背手机啊呢，用手机啊看电视啦，用手机啊追剧啦，看连续剧啦，看歌戏、看布袋戏啦，大家目睭拢嘛无。喂，你好，喂，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1: 你阿强
2: 呀？好。
11: 我甲你讲，我要买。
2: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哎，你好。
2: 嘿。
11: 我要目
2: 睭
11: 药啊。
2: 要几组？
11: 一组
2: 是几罐？一组三罐，66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吼，6600块你会当摕到四盒。我甲你讲，这点在诊所病院，病院内底是卖2980块。喂，你好。
12: 喂，我一组，
2: 一组谢谢，多谢你哈。你稍等一下哦，电话举咧哈。这店在病院诊所内底卖2980块，今仔日咱犹太币2200块，阁买三盒送你一盒，等于一盒是1000几块尔。莫怪电话咧满线。喂，你好。喂，是咧，我阁甲你挂掉的，你阁登卡一摆哈。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即用手机啊嘛会当卡，厝内电话拢总会当卡哈。啊，你今仔日若有听到这个消息，你若有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你有哪会替我斗放送讲？哎呦喂啊，大姊小妹、大兄小弟哦，较紧是哦。阿强的杜莎早鸟人士康明，即卖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哦。哎，有诶一摆来买几落组呢？喂，你好，我阿强。
11: 阿强。
2: 好。
11: 嗯。
2: 嘿。有喏。
11: 啊，啊我吼，我因为身体啦，啊恁，我是一轮两组，我昨昏叫。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面两组甲登记一下，两组都是六盒送恁两盒，六盒送恁两盒，啊上济买两组就好啦，因为真正组数无甲遐啦，分袂平啦。喂，你好。
13: 喂。
2: 嘿，我阿强。
13: 阿强哦。
2: 好。
13: 我要一组哈。
2: 好，谢谢，稍等一下，电话举咧哈。 你看咱的听众这么多啦，你看讲有咧甲咱食杜莎枣胶囊四康明的人这么多啦，啊，你平常时啊一盒两盒三盒都咧买啊，更加何况讲你即阵听到的是买三盒加送你一盒咧，全国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喂你好，喂，
13: 阿强啊，
2: 嘿，我阿强阿姐啊，你好，
13: 嗯，
2: 哈、
13: 啊，阿你。一
2: 组六千六送你一盒，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4: 阿强你好。
2: 嘿，你好。
14: 我要一组。
2: 一组三盒送你一盒，你咧食的吼？
14: 嘿。
2: 啊，食偌久啊？
14: 已经食两三个月啊。
2: 我问你啊，食了有感觉无？
14: 就是感觉袂歹啊。
2: 袂歹吼。
14: 系啊。
2: 我讲吼，我讲句的红声甲会骄傲吼，就是咱这店在诊所有送食啦。包括台中吼，一间眼科的诊所嘛，我去签约的。啊嘛，真济一挂药房要来甲咱代理，但是即卖就是这个杜莎枣的原料愈来愈少吼。这较早中油生技咧做的呢，中油加油站啊，生技公司啊。哈、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号甲你登记，甲你留起来吼。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15: 阿强你好，
2: 你好，
15: 我要订
2: 几组？一组吼，一组稍等一下，食偌久啊？
15: 我食骨了年
2: 了。好，稍等一下，安尼我甲你讲，安尼我唔免阁问你啊。你若食骨了年吼，物件若无好用，你无可能过来买，你无可能过来食啦。食骨了年啊呢，我会当甲你讲的，甲你保证的，就是讲你无食唔着物件。即你只要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后摆偏偏共年纪的，无人目睭比你较用啦。因为你逐天甲补充营养分啊。来，我阁讲互恁听，为什么要叫恁食杜莎枣？杜莎枣是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伊即天然的。我常常讲天然的上介好。杜莎枣内底伊的叶黄素是青菜的40倍呢。杜莎枣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呢。杜莎枣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倍呢。上介难能可贵个，就是讲杜莎枣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啊！你甲看讲成分安尼遮济全成分遮好着，你只要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绝对袂有你开冤枉钱。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你电话阁爱阁订卡哦。你只要电话若卡通了后吼，你毋好挂断安尼，阁订卡。电话卡通啊了后，都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啊。安尼才有准算，安尼才有登记着啊。你唔是讲，哎呦，阿强，我甲你讲就好，无我遮无你互登记，就爱公司的小姐才有法度甲你登记。伊爱拍入电脑了后，才有准算，即规组买三盒送一盒，伊才有甲你留起来，安尼知影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呀，那电话那较歹卡，你爱有耐心，喂你好。喂，你好，我
16: 李生啊，
2: 我阿强，
16: 哦阿强哦，
2: 有，
16: 哦，要甲你买目睭药啊，好，我唔好听到你的电话呢，我甲你交关遐久啊，啊，不要做啊呢，
2: 哎呦，谢谢，感谢阿英才出来，我请啊，
16: 好啦，啊，我已经
2: 到，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7: 喂，
2: 哎，你好，
17: 喂，
2: 哈，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17: 我妈呀。
2: 好，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断哦。你挂断要重新再打，不要你等一下哦。电话都不要挂断，我给你按保留，就是叫小姐等一下给你服务。有的讲，哎呦，阿强，我等几啊分钟，久拢无来搞服务，唔是甲你无甲你服务，还袂服务甲你遐啦。啊，这都大家照排队吼，拢足公平啦。啊，希望你体谅一下啦。嘿，有的一摆叫来十外组呢，伊讲强啊。我一年都多甲你叫一摆会啊！我听到真唔甘，一年才听到你一摆电话，但是一摆叫你几落万呢？喂，你好，我阿强。
18: 对，我要去过。
2: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18: 哦，你阿强呀？
2: 有。
18: 我拄啊卡一个老板娘听。
2: 啊，你稍等一下哈，卖挂掉，卖挂掉，稍等一下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有讲过， 物件好甲歹，恁家己去做分析。今仔日我咧讲过物件，若无好用的，接到电话哦。喂，你好。
13: 我要治目睭药啊。
2: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7: 我阿强你。
2: 嘿。
17: 要治目
2: 睭药
17: 啊。
2: 好啊，哦啊，我听你的声音都无几岁，你敢三十岁啊？
17: 我要七十啊。
2: 哦，你要七十啊？安尼真好保养，你的声音真秀气呢。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9: 我。
2: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17: 拜托叫小姐。
2: 好，稍等一下哈，多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但是你电话若卡通了了后，爱有耐心哦，爱等呐。啊，你唔通等到录节目才卡，有诶讲，哎呦，啊，电话烧侪人钱，我若钱无啥会起哩，卡足侪通诶啊。你若较早以前，你会当录节目才卡，但是今仔日这个杜莎找鸟人士康明，我惊伊讲还未节目时间到位，人搬了了啦。我袂骗你啦，因为哦，真正欠费啦。喂，你好。
20: 你好，你要干啥强呀？
2: 嘿，我阿强本人阿母哦。
20: 你阿强阿本人，哎、啊，我真正咧听着，唔是你的声
2: 咧。你等下节目就听到你的声，安尼有听到话袂？听到话袂？
20: 我有听到你的声，啊，唔是阿强的声啦。
2: 我讲你即卖收音机有听到你跟你甲我讲话啊无？
20: 有咧。
2: 啊对啊，安尼唔是吗？
20: 啊。啊你阿强现在主持节目呢？
2: 啊，我即卖咧甲你讲，伊等下慢十秒才会收音机才听会到啊。
20: 哦，安尼啊。
2: 嘿啦，阿母啊哦。
20: 啊。
2: 哈、啊，我落阿强啦。
20: 你阿强。
2: 嘿。
20: 啊，伊今日才咧讲，我拢无听会到。
2: 哦，好啦，你要创啥？你要创啥？
20: 我要买药啊。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哦。喂。
20: 啊。
2: 三阿稍等一下，三阿送你一盒哈，因为有诶讲奇怪强啊。啊！你咧跟我讲话，啊，收音机咧讲，它也无同款啊，声音无同。因为我伫个只甲你讲，去甲收音机遐个声音哦，会慢十秒。就是讲，你一个算到十个时阵，咱讲个话，才一点在收音机才会出来啦。因为迄电脑用咧连线会慢秒，安尼知影吼。啊，我唔则讲你电话若卡来个时阵，唔通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同只，我都跟我讲啊。哦，就是安尼哦。哎呦，阿强哦，啊，你个收音机个声音太遐吵闹，啊，迄电话咧讲太遐少年啊，我都无几岁啊，啊，无拄食一个八十三岁，你讲你减伊一岁无啦？我听一个唔对个，我是八十二年出个啦，迄好笑较济，你八十二年出个无影啦，啊，都大家讲笑讲笑，有笑有讲才有通笑你咧。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我阿强。
17: 啊、你小姐，
2: 才无
17: 要听电话。
2: 有，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哈。唔是无要听，我搁再一摆讲，你电话爱等啦、啊。哎呦，人客啊，歹势啦。因为坐人咧卡，坐人咧等，你爱有耐心，好唔好？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他有迄个讲你家买物件，我买甲你服务的道理，无可能啦。阿强是求之不得呢。会有影啊！今仔日阿强，我都踮咧遮主持三十多年，你甲看讲我介绍的物件也无几项，纳豆激酶啊，食过骨头的，即卖两项拢卖到拢无货啊，犹太嘛拢犹太贵啊，过来就是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这真正你长时间甲食有够好喂，喂，我阿强，
17: 买目睭药啊，三盒，
2: 三盒送你一盒皮阿姐啊。
17: 哦，
2: 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我阁讲一摆哈。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你啥物时阵咧卖药啊？我毋是咧卖药啊。啊，咱遮老板咧吼，安尼较记会条。我拢讲，你着讲食目睭诶就好啊。啊，大家都拢讲目睭药啊，即落也毋是药啊，我都无咧卖药啊。你若要买药，爱去药房咧买啦。我常常讲，天然诶上介好，天然诶上介好啦。啊！我这长时间伫个遮咧讲哦，足侪人你啊看讲拄食嘛，一个讲食几落年啊啦。看来讲我一个吼、哦、朋友因老母啦，迄上届天气个呢，迄较早以前哦，我要叫伊食吼，嘴翘嗲嗲讲，当我点目药水点十多年啊，你即落物件安尼有在条甲改善，我讲母啊，我即五盒互你食免惊，食我个呢，我也无要叫你开钱啦。即五盒若食完了后，但是你若阁找我，你着爱开钱啊哦。五盒一个食完啊呢，我常常讲啊，放到柜桌顶翘翘翘，哎呦水啊！叫恁迄朋友阿强来一个，喂你好。
21: 我要叫目睭药啊。
2: 稍等一下哈、啊，来。结果吼、哦，一个去讲啊， 是安尼啦吼，啊感谢啦，有影五盒食完了后吼，十外年迄落歹习惯，点白油水的歹习惯已经甲断掉啊，放甲哩哩哩。伊讲阿强哦，讲真诶，我办这道请你，毋是讲过来要甲你提，有若无卖甲收钱。我是讲要感谢，讲啊十外年、十外年的困扰，真正甲做解决。有诶讲阿强哦，啊大家遐侪人咧做文，敢有人食无效？有哪去拄到一半也体质厉害啦？但是大部分你只要有耐心甲食，拢会当食出到这个效果。因为吼物件若无好用吼，踮在诊所病院无在调上只。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就是好，就是安尼啦。啊！你甲看哦，这杜莎找胶囊四康明，定定咧欠费，欠费遐尼久的时间。你看电视、电台，遮尼侪人咧卖食，照顾目睭，伊都唔卖去甲别人买，甘愿都等我的。喂，你好。
19: 你好，我要买一撮。
2: 哦，阿母啊，好。
19: 嘿。
2: 啊，我姓，你敢知？
19: 阿强先生。
2: 哈、啊，阿强吼、哦，唔是先生啦吼。哦、啊，你笑干呢？啊！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21: 阿强。
2: 有。
21: 我要甲你订目睭药啊。
2: 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1: 我要订目睭药啊。
2: 好，稍等一下来哦，唔是药啊啦，啊，无要紧啦，那听有就好啊啦，来，喂，你好。嘿。算卡好，来，算卡甲登记一下吼，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我讲真诶啦，今仔日你甲看这条电话喂。
20: 喂，你好。
2: 欸、
20: 我就是咧叫伊，我讲我清楚咧。
2: 好，稍等咧，来，外口甲你讲啊，外口讲较清楚啊，我这咧讲嘛未清楚啊，外口咧讲较有时间咯、哦。啊，我甲你讲。因为吼、哦，即卖就是三 C 产品，咱逐工吼接触的拢是电视、电脑，包括讲手机啊！你唔通看这手机啊，蓝光对咱的目睭的伤害有偌大呢？今仔日你若讲药啊，食的好，迄无一样。咱这天然呢，第一未伤胃，未伤腰子。会当踮在诊所病院上只，我甲你讲，真正是无简单啦。喂，你好。
22: 喂，
2: 我。
22: 你是阿强呀？
2: 嘿，我阿强，你好。
22: 好，我要订一碗食的过目睭。我、
2: 啊、要几组？
22: 一组。
2: 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23: 嗯，我甲你咨询迄落。
2: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23: 你阿强哦。
2: 有。
23: 啊。哦、
2: 好，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今仔日如果安尼啦，你若买回去啦，你若唔信任我讲的话啦，你会当将着咱的杜莎找鸟人提去眼科问医生，问眼科的医生讲。哎呦呀，人讲这好了，啊！你甲看一下啊，先生啊，你甲看一下，我食这对我有帮助无？如果先生啦、啊、讲你食这对你无帮助，拜托个，一盒也好，三盒送一盒，四盒也好，你都拢总害我呢。你唔通单调呢，因为遐会当退6600，会当退2000呢。阿强讲会到做会到啦。敢乎你提起问先生啊？你还搁咧怀疑什么物件？啊，今仔日这么多人来甲我咨询，喂，你好。
20: 你好
2: 咧。嘿、欸，我阿强。
20: 我要
2: 甲杨讲话咧。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啊，我都讲过啊。咱你较早过去食遐尼济，哇，这个电话这难免结束啊。喂。
24: 你好。
2: 嘿、
24: 欸。又来杜莎莎一组。
2: 一组吼。好，啊，你食偌久啊？
24: 啊，我常常
2: 咧食呢。安尼好，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那常常咧食，我都唔免甲你问讲食了有效啊无效、嗯？看什么？啊，个人无效，我会甲你食遐久的时间咯、哦。啊，足济听众朋友都是讲较早过去拢食外口的，啊，咱唔是讲外口的无好用啦。有当时啊，你真正有那爱有耐心啦。因为我拢讲实在话啦，我若要讲好听话，哎呦，较紧嘞哦，这食一盒都有感觉哦，规堆人来咨询啦。啊，到落尾手你唔得，家己去切牙床。 我上界惊就是讲，哎呦，阿强，我甲你买一盒来食看卖啊！啊，我看他听着软一半，因为是安那，啊，那好伫第三盒、第四盒、第五盒、第六盒未？啊，迄盒食完你若无感觉，你就唔搁食哩。啊，我讲的安尼有实在无？尊仙丹嘛，无遐尼好用啦。所以讲吼，成分有够，你只要有耐心甲食，会比较较紧。成分若有够，这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拢伫咧内底。也那无无法多点在诊所病院上架为你好。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我啉一个茶，我啉一个茶，几点钟拢无食着茶。喂，你好。
0: 你好。
2: 嘿，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来阿强接到啦，我。吃一个茶，喂，你好。喂。
1: 喂，阿强你好。
2: 嘿，我阿强你好。
1: 你阿强啊？
2: 嗯。
1: 啊。那近来讲。
2: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来，外口甲你听下，我即摆阁简单讲过一下吼。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你即摆若买转去吼，透早食三粒，食康棒啊，康棒哦。我会叫你吃康巴，就是讲我真有信心，伊袂伤胃嘛，袂伤腰子。你一天甲我吃三粒就好啊，三粒。你今仔日若有听到这档广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要甲你买赠送母亲节的犹太，啊他也拢无讲杜莎造鸟人，因为欠费啦。今仔日费已经来了，今仔日费已经来，少钱人搬。今仔日咱这店在诊所病院是卖2980块，唔过你今仔日若有听到的，你若有听到的，你若有卡0800889887，我最后一档的广告啊，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这些可爱的蚵仔送，这些阿公阿嬷，这些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你不用去诊所便宜买298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慢请。你今仔日电话卡0800889887，不但讲我一盒甲你犹太2200块，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这的可爱欧巴桑，你甲我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无？你甲我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无？喂，你好。
0: 喂。
2: 我阿强。
0: 一多两个。
2: 稍等一下，三盒送你一盒。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嘿。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啊，
2: 是哦。
1: 啊，我拢买足侪物件，拢唔捌只，互你接到。
2: 哎呦，多谢大哦。
1: 啊，
2: 你若有闲来六个，我再请你食泡面。
1: 我九十啊。
2: 九十啊，是哦。安尼，我甲你讲，今仔日我会当听到你的声音吼，你会食100,000、100,000、100,000。
1: 我咧，我唔捌。你接到拢小姐接到，我要买一组。
2: 安尼吼，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两年啊。
2: 大哥，我甲你讲吼，我著讲过较含慢，啊你食目睭较金无？
1: 有啦，有差。
2: 有差好，稍等一下，啊，因来落讲，我请食泡面啊。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
2: 嘿，你好。
3: 喂，伊讲你了。
2: 稍等一下，吼，来拄只这位大哥九十啊啦，九十啊，伊家己有知觉着，伊爱保养啊啦，无保养哦，是机能直直退化，机能直直害掉伊啦。上界惊的就是这两类灵魂之窗，目睭若看无是足艰苦，干那讲看袂清就好啊啦，敢无艰苦？喂，你好。
3: 喂。
2: 我阿强。
3: 你阿强啊？
2: 哟。
3: 啊！
2: 买那个纳豆，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听下，感谢来后手剩六分真久的时间，会当互恁来登记啦。啊，都登记偌济算偌济啦。你若有听到，你若会信任我，你才来。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吼，拢嘛是信任我。这一组是6000人呢，那两组是13,200呢。有的叫两组，叫三组的比比皆是，钱都不是刷的啊！卡讲，诺啊，强啊， 敢有影真正有效啊？无效，有效无效，你唔通问我，你听听种朋友讲就好话。
4: 阿强哦。
2: 哟。
4: 我咧订订一组啦。
2: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有效无效？敢着问我？我会甲你讲无效吗？你哪会空嘿？啊，你着长时间甲食吼。我有甲你讲爱长时间食哦。你唔通食迄落一暗两，哎呦，阿强无啥效，唔是无啥效。有比较歹无？无咧，啊，都对啊。我甲你讲，迄有诶镜头吼，你咧食，毋是无效，是因为医生甲你挡掉诶，未互你愈来愈恶化。即占较大部分啦。人迄有诶较会晓诶讲，哎呦，阿强，我知，我虽然食着无感觉，但是我已经差不多半年、几年诶啊，已经无搁再恶化，我着阿弥陀佛啦，我着爱真感谢啊。喂，你好。
5: 我要
2: 吃一桌。好，稍等一下哈，要买过无？唔
5: 捌。
2: 唔捌，稍等一下哈。啊，若唔捌，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你唔免买三加一，吼、哦，啊是买两盒。嗯，空诶，讲甲啦，买两盒都爱买三啊，好啦。喂，你好。喂。
6: 喂。
2: 嘿，我阿强。
6: 我要订那个四汤米。
2: 好、哦，你在吃的吗？
6: 我要吃的，对。
2: 好，谢谢你，你等一下吼、哦。哦，啊，这听起来都敢那无几回吼、哦，啊，无法度啦。诶，你敢知影讲台湾偌济人目睭无看？喂，嘿，你好。
7: 你好。嗯。阿强吗？
2: 嘿，我本人啦，叶霞。
7: 哦哦哦，我家一定是做诶，食目睭诶。
2: 来坐啦，来坐就好啦，卖干那伫偷伫咧买，啊，一挂钱，
7: 那是家己买足济，我白买拢家人买。
2: 啊，一挂钱，像阮老母吼，阮老母讲吼，你迄支死红嘴吼，迄一挂阿公阿嬷吼，你骗甲戆戆死。
7: 无影啦，你老讲话啦，啊，生理好啦。
2: 啊，无影啦，阿母，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啦，实在我足甘心的啦，阮老母讲的吼，你今仔日阿强若无遐可爱，乌巴桑啊。把你当作是囝，当作是孙啦、啊。哦，你看那迄个口才哦，拜托钱请我听，恁爸都未交嘅，我甘愿来困，困中昼，甘愿提早来暗时较早困呢，我都有影。

好，来，这我无食茶，真正无法度啦。我甲看看，差不多啊啦。啊，你若无买吼，有买大部分拢买起来啊啦。啊，若无买，我嘛无法度啊。你若等要参上即种诶犹太，你著等周年庆啊，哈，周年庆阁有4-5个月诶时间咯，嘿。阿强伫诶遮深深再一摆感谢着朋友诶收听，也甲咱食目睭诶吼，今仔日。赠送完了后，明仔载出去，咱就无遐物件通我甲你犹太啊！啊，过来就是一盒仔，一盒仔卖恁，我一盒仔，一盒仔卖恁哦，安尼甲恁成了，恁食了好，恁就会一年有当时啊利用着的犹太，像母亲节啦，包括讲哦，哎呦庆祝着即个几啊月、七月时啊，啊，甲即个周年庆，都即三个节日。有可能甲恁做犹太啊，尔吼，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大家。啊，你若迄个食骨头的明仔载，明仔载会来，明仔载吼，头家有哪会来？我会叫伊来分享互恁大家听。电话若拄只卡袂通的，你落节目了后，你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你则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声感恩，再感谢，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8: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啊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安平安，午安快乐，午安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到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哦。咱的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琴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伫个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日来到咱这部现场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琴医师哈，来咱请宏琴医师甲空中和朋友拍个招呼。
4: 哎，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琴，宏琴医师。
3: 是啊，
4: 这几礼拜拢在落雨咧。
3: 哦，咱高雄吼，安尼已经落偌久啊？
4: 应该这边两礼拜。
3: 嗯，真正是拢无停的吼、啊。
4: 几乎每一工拢在落雨。
3: 嗯
4: 啊，所以最近伫这个门诊啊，
3: 是
4: 真侪人就跟我讲，哎，一卡会水浸咧。
3: 哦。是安怎呢？
4: 看最近的人愈来愈侪。
3: 嗯哼。
4: 大部分呐、啊，按最近首先按那了解，脚水肿。
3: 嗯。
4: 你要先了解你是一边的脚最近，还是两边的脚拢有肿
3: ？OK。
4: 大多数了，大部分的人是两只脚拢有肿。啊，伫起床的时阵哦，也发现这脚有较小，
3: 嗯，
4: 较无遮肿，但是。一天啊，徛久啊，坐久了后，变愈来愈紧。到下暗的时阵，哦，规个脚真个像个米骨同款。
3: 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洪先生今仔日特别甲咱讲有关这个水肿、这个
4: 穿帮啦。脚水肿的问题，上侪拢是这种啦，嘿，两脚的水肿。
3: 嗯嗯，
4: 它原因是因为静脉回流较慢，哦，这是脚。无遮要紧的状况，
3: 嗯，
4: 这种会上济，
3: 是
4: 啊，大部分的人讲脚水肿，迄种是静脉回流不良，
3: 无好啦，
4: 无好，
3: 嗯嗯，
4: 啊，所以变做这个血啊，拍出去，这个脚的所在，脚尾，啊，被流回来的时阵，脚袂流通就是了，脚不流通，所以脚到你啊一个姿势，徛久啊，坐久啊。维持较久了后，脚就愈来愈紧。
3: 哦，因为即阵啊，拢落雨天啊，吼。
4: 对，
3: 啊，最近较无时间
4: 啊，较对啊，本来是每天拢去行路。
3: 嗯嗯嗯。
4: 啊，最近拢会落雨，啊，所以变作较少运动。
3: 哦，是。
4: 可能拢坐厝看电视，啊，坐较久了后就发现脚会紧。啊，当然，按脚你啊，以前拢袂紧啊，最近开始脚最紧，当然你会烦恼嘛。
3: 对啊，
4: 你也想讲，该是人讲这个心脏出问题，心脏衰竭，听讲脚买肿啊，还是讲我腰椎该歹去啊，腰椎连起，
3: 对对，
4: 会脚买最紧，所以按边那来去判断，到底这个脚最紧有要紧不？
3: 嗯，
4: 哦，更是严重的问题。
3: 是
4: 啊，首先按我都要讲，第一，你来判断的是这个脚的最紧啊，到底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拢有紧？你也敢那一边啊，倒脚还是正脚，一只脚有症，
3: 嗯，
4: 啊，另外一边无症的话，哇、哦，安尼就严重。
3: 好、
4: 哦，嘿，一只脚最症的，每天讲拢无好的代志，你爱进去看医书、嗯。
3: 是，
4: 哦，一只脚水肿啊，较济原因有几个啦，第一，这叫做深层静脉栓塞，迄就是血夹啊，
3: 嗯嗯，
4: 它得按脚。脚的这个静脉的所在，
3: 嗯嗯，
4: 啊，静脉伊塌掉了后，伊变作水分啊、血啊，对脚背这个所在就无多流动来，
3: 嗯，
4: 啊，流通较慢啊，
3: 是，
4: 啊，所以脚就会规个肿起来，
3: 哦，
4: 还叫深层静脉栓塞，这个血夹伫个静脉，脚的静脉塌掉，这不是 马上讲出危险。哦，迄毋是从动脉去踢着，啊若动脉踢着，迄、那个伊踢着后壁即个所在，马上就欠血，迄无血就死去啊，迄细胞就死去啊。哦，你啊卡即个所在啊，大条的动脉哦，我讲的是动脉，你甲踢着的。他掉一卡变成血流无够啊，无偌久伊就 O K 啊，哦，迄就足严重的嘛，
3: 细胞迄边拢无伊
4: 细胞就死
3: 啊，
4: 去啊，可能就要紧甲即个血夹啊，紧甲用啊汤啊，哦啊注油啊，甲即个血栓甲溶解掉，哦，爱甲即个血夹甲处理掉，啊无即个卡可能就要截肢啊，哦，这是足严重的问题，共款即个动脉去踢掉的，伫咱脑部踢掉啊，叫做中风嘛。哦，就是缺血性的脑中风
3: 脑
4: 啊，
3: 中风，
4: 是脑部的血经动脉去踢掉，那心中这个冠状动脉去踢掉，那就是心肌梗塞啊。
3: 拢
4: 啊，所
3: 足
4: 以
3: 危
4: 你
3: 险。
4: 想看卖，这个动脉踢掉，那拢是马上做危险的，马上就缺血。那静脉较无啥共款，你若讲脚这边的静脉踢掉，脚绕转来静脉有真济条啦，表面嘛有。啊，较深层的静脉嘛有，所以你若讲一条静脉去踢掉的，佮还好，伊佮有八条的静脉会当留转来，
3: 去吹八条灯来的
4: 哎、欸，
3: 对，
4: 吹八条
3: 啊，
4: 留转来，所以你较会水肿，会肿，但是袂讲马上坏死，因为留有足侪条，
3: 是，
4: 哦，是安尼。啊，但是安较烦恼的，毋是脚的静脉踢掉，是即个静脉内底血夹伊也佮落落来。继续绕，伊会绕去对，伊会绕转来心脏哦。
3: 要踢伫个对台，较烦恼
4: 他
3: 的对，
4: 烦恼对，是即个血甲佫落落来，伊走转来心脏，啊心脏伊佫拍出去的时阵，伊的心拍出去安尼细胞，迄叫肺动脉栓塞，
3: 肺动
4: 毋知
3: 脉
4: 你有
3: 栓
4: 听过
3: 塞，
4: 无？
3: 嘿，有听过
4: 这
3: 这个。
4: 是按交咱身躯内底血流的方式有关系，安尼静脉的血。是绕转来心脏，绕转来心脏的这个血啊，伊是上手，氧气较无够，所以伊个爱拍来安尼细胞，哦，啊，又伫细胞遮，甲空气中的上手去藏来血，啊，了后，哦，去细胞走了啊，拢上手变较侪了后，佮转来安尼心脏，哦，又着左心房、左心室，佮拍出去，佮拍出去的时阵。会来对上手就变较侪
3: 就是有氧血
4: 啊，
3: 了
4: 会有氧啊
3: 哈，
4: 吼，
3: 哦，是，
4: 啊，然后等来是缺氧血，所以刚才讲这个卡吼，深层静脉栓塞，你若讲这个血甲走转来心脏，伊个继续流就走去细胞，我伫遮，哎，又个变做肺动脉啊，变肺动脉栓塞，
3: 那是踏伫迄个部位的对吧？
4: 迄人你会感觉胸胸感觉足喘啊，哦，心跳跳足紧，啊，可能佫较厉害就是感觉吸袂着空气。
3: 呼吸不过来的
4: 哎，
3: 感觉哈，
4: 啊，他较厉害，这个心脏，伊这个莫打，歹去，哦，心脏啊，心脏是一个塞过的莫打嘛，
3: 对。
4: 你甲伊这个心脏塞出去的血管甲顶起来，哦，迄心脏无偌久就无力去啊，
3: 对啊，因为心脏的进前听洪医师讲嘛，伊最主要功能是帮助咱规身躯的血液循
4: 对
3: 环嘛，好
4: 哦，俺
3: 势
4: 心
3: 啦。
4: 脏就是一个，刚才讲就是一个塞过的莫打，啊，伊流转来，流出去的这个汞啊。你拢袂使甲踢掉诶，
3: 对，啊，足顺的
4: 哎，
3: 对
4: 足
3: 啦，
4: 顺诶，迄
3: 哈，
4: 简单理解就是安尼。
3: 是，
4: 所以即个深层静脉栓塞，这是危险诶。哦，伊诶表现一开始可能就是一支骹啊，一支骹肿起来安尼俩，无一定偌疼，伊感觉胀胀啊，重重诶感觉，但是无一定足疼。
3: 所以呢，是安尼讲啊，刚才一支骹水肿，还是
4: 哎，
3: 上欢喜的，
4: 啊
3: 等
4: 对
3: 到
4: 哦，
3: 较
4: 我
3: 严
4: 就
3: 重
4: 讲，你啊一支骹吼无代无志肿起来。
3: 哦，
4: 啊，小可感觉胀胀、重重
3: 是，
4: 的，我得要进去看医生，
3: 哦，
4: 可能是这个深层静脉栓塞。
3: 所以呢，是最近的心，家己本身的有迄个感觉啊，哈。
4: 啊，最什么？啊，你最近的话，
3: 哎
4: 你要
3: 呀，
4: 帮
3: 有
4: 他
3: 的
4: 判
3: 人拢
4: 断。
3: 感觉茫茫啊，讲无咧，
4: 哦，你家己用看的东西也进起来，
3: 嘿
4: 过
3: 呀。
4: 来你无确定哦，你就是用你的镜头啊去试脚掌骨这个所在。
3: 家己用手去
4: 脚
3: 家
4: 掌，
3: 己看
4: 对
3: 嘛，就
4: 哦，
3: 知啦
4: 一
3: 哈。
4: 般脚掌骨这个所在就是皮包骨啊。薄薄啊
3: 宝
4: 啦，
3: 宝啊，
4: 啊！但是伊啊，肿起来的时阵，就你甲刺落去，哇，就变做伊的磨落去啊，啊，要浮起来足久的。
3: 无水碰的
4: 无
3: 来，
4: 无，诶，无水碰起来，
3: 对，
4: 吸入去伊就摸入去，
3: 哈，
4: 这就是脚水肿嘛，
3: 这个
4: 简
3: 是
4: 单
3: 最
4: 判断就
3: 近
4: 是安尼啊。
3: 哦，好。
4: 啊，你啊，一支脚水肿，拄啊讲爱洗伊，啊，一支脚水肿起来，佫有别款的原因，
3: 嗯，各有什么可能原因呢？
4: 伊啊，佫有红啊，啊，有肿啊，会疼，安尼有可能是感染。哦，真侪人是即叫蜂窝性组织炎，
3: 哦，
4: 哦，迄就是细菌啊，走去按脚诶，即个软组织啊，组织内底，啊，所以规支脚就发炎嘛，肿起来。
3: 对，摸不可能摸一部分有受伤掉的，对吧？有空水
4: 啊，有
3: 嘛，
4: 空喙啊，有当时阵是有空喙，啊，真侪时阵，迄个空喙是对按指甲遐来，
3: 无容易发现掉，
4: 对，有诶人迄个
3: 哦，
4: 灰指甲，哦，你看伊诶指甲。实际上，伊迄个灰指甲内底足侪空喙啦，
3: 是啊，
4: 啊，所以你甲看，伊指甲无介水，啊，但是皮肤看起来嘛无对有空喙，哦，细菌真有可能
3: 秘
4: 是
3: 密的呀，
4: 对指甲遐来的，哦，这嘛真侪，所以这个蜂窝性组织炎无一定有看到空喙。
3: 所以这嘛有可能会肿，但是伊的这个开的水肿部分加了一部分就是红肿，
4: 哎，
3: 对不
4: 红
3: 对？
4: 肿，你看起来就规支脚发
3: 哦，
4: 炎。
3: 是，
4: 啊，赶快嘛是整一边俩，所以这嘛是无好啊。啊，佫有一种人较烦恼的，就是肾癌。你腹肚啊，腹肚内底啊，肾癌啊，有可能去得着安尼淋巴啊，淋巴结啊，还是讲即个淋巴结规个肿起来啊，淋巴去塌掉了后，变做足够会水肿。

0: 所以淋巴对咱这个消水症是足重要的。
1: 对啊，所以你安尼讲，像咱我有
0: 你有
1: 去
0: 听
1: 上，
0: 过哎呀，淋巴按摩无？
1: 对啊，
0: 迄就是爱甲按摩啊，互伊这个淋巴回流较好。
1: 是，我想奇怪，伊那规个手拢缩起来，哦，就像你讲，讲他
0: 啊，你有看
1: 是，
0: 过嘛？
1: 我有看
0: 对
1: 过，
0: 对。
1: 他就整个都竖起来，
0: 哎，伊
1: 因为
0: 就
1: 他说
0: 是
1: 淋巴回流，
0: 可能淋巴回流较歹啊，
1: 嗯，对，
0: 惊手的这个肿起来，
1: 对对，
0: 啊，所以用这个压力带甲缩掉嘞，
1: 没错，伊就规个手拢包起来安
0: 对。
1: 尼，哦，你讲的这种的情
0: 啊，
1: 形。
0: 所以拄啊讲啊，有这几个原因，迄拢
1: 嗯，
0: 是一起较最近俩。啊，所以你也无代无志，一起较最近，迄就进去看医生，哦，就免问啊。
1: 所以有这个观念就对了，
0: 对啊，迄就严重 啊。
1: 对，今日一支卡证，唔免想欢喜讲哦，这无严重，今日一支有水证呀，结果伊较严
0: 但是你
1: 重，
0: 也是两支脚最近，
1: 系 啊，
0: 哦，大部分的人拢两支脚最近。安尼首先，你要先了解你腰肌功能有歹去无？
1: 哦，足侪人拢会安尼吼。
0: 对
1: 拢
0: 啊，
1: 讲第一个若推荐就想要看
0: 哎，
1: 腰
0: 修
1: 椎
0: 了腰
1: 功
0: 椎，
1: 能
0: 哎，
1: 的，
0: 嘛无毋
1: 拢
0: 对，所以你啊，从来我诶诊所，我靠看骹椎症啊，一定会甲你检查腰椎诶功能嘛，对，还看你最近腰椎功能有歹去无？
1: 好、哦，这个重要
0: 一简
1: 哈、
0: 单就是抽血啊，检查即个肌酸酐，
1: 哦。
0: 哦，尿素氮，迄就马上会当你了解你诶腰椎功能，哦，这足简单。啊，过来就是心脏，啊，心脏无力啊。心脏衰竭嘛，会卡水肿。
1: 哦，心脏无好嘛是会安尼哦，啊，无力的时阵，卡回来用做上水肿就对了
0: 对
1: 哈。
0: 啊，伊这个安怎讲？心脏是一个莫大嘛。那伊这个莫大，伊也无力，无啥力的话，安尼血伊就会倒积。哦，像咱左心房、左心室这个所在也是无力的话，伊倒积就是这个安尼手啦、脚啊，这个血就这个这个所在，那就做到会水肿了。
1: 啊，洪医师请教一下，讲到关于这个水肿，足侪人拢讲，比如讲哦，肝的功能歹吼，啊，到尾也嘛就到水肿哦，那是啥
0: 对，
1: 物造成的
0: 这个肝功能
1: 呢？
0: 要歹到最近，迄就严重了，迄就是爱肝衰竭哦。因为俺肝会制造一款的蛋白质，叫白蛋白，有叫个白蛋白嘛。白蛋白伫身躯内底有真侪功能啦、啊。第一，伊是维持俺血内底渗透压，足重要的物件。
1: 白蛋白的哈，
0: 哦，讲起来小可较复杂啦，但是简单讲就是，即款的蛋白质。伊有法度帮助甲水分留喺血筋内底，哦，留喺血筋内底，卖走去血筋外口，伊走去外口就熬水肿啊。啊，所以这一个肝功能足歹的人，肝衰竭的人，伊变作白蛋白愈来愈低，
1: 哦，功
0: 无
1: 能
0: 够，
1: 就不好
0: 还
1: 啊，
0: 无够，伊即款的蛋白质无够了后，这个水分就我都输倒来血筋内底，一直走去外口。走去外口，伫咧腹肚遮就变腹肚水嘛，腹
1: 哎
0: 水。
1: 呀，腹水
0: 哦，所以你有
1: 哦，
0: 看过即个肝衰竭啊、食酒啦，还是讲啥物款的原因？啊，肝互伊衰竭了后，哦，伊规个腹肚就胀起来，像迄青蛙肚子安尼。
1: 就是挂着腹水就
0: 腹水
1: 大
0: 对，
1: 哦，
0: 啊，迄就是因为白蛋白上低，啊
1: 嗯。
0: 是。啊，过来当然伊即个细胞遮啊，水分走来细胞内底，迄就变肺水肿嘛。我人就会喘，啊，当然，
1: 是，
0: 骹尾、手尾嘛会水肿，这是因为肝功能上歹，哦，这还到，这毋是肝发炎了，这还到肝衰竭，
1: 到客人三千五，
0: 哎，
1: 不一
0: 肝
1: 样
0: 衰
1: 到
0: 竭
1: 这
0: 就是
1: 情
0: 讲
1: 形。
0: 肝本身功能已经足歹，啊，迄是足严重，啊，毋是按讲抽血验着肝有发炎安尼尔，迄是佫较厉害。
1: OK，所以就是讲，水肿其实影响的这个部位真多呢，吼。你看，为这
0: 对
1: 个头拄啊，王启英医师跟我讲哦，哎，静脉栓塞
0: 啊，
1: 嘛，就恐怖呀。所以，
0: 对，安怎讲嘛？一开始你爱分做是
1: 一
0: 一
1: 支
0: 支脚
1: 脚，
0: 啊，是两支脚，
1: 对，
0: 啊，一支脚就一定是无好的代志，你就进去
1: 是，
0: 看医生，
1: 吼、哦，对对
0: 看什
1: 对，
0: 么是状，看什么款的状况。那两支脚，某可能是心脏爱检查这个心脏的功能嘛？
1: 是。
0: 哦，你当做一个心脏的超音波啊，看这个心脏伊收缩的功能有好。哦，对，啊，过来就是腰子，抽
1: 有
0: 血
1: 这
0: 甲
1: 个功
0: 检查
1: 能，
0: 一下。啊，肝的话，你也无肝病，是免烦恼肝啦，
1: 是
0: 较
1: 哈、
0: 少的无代无志，肝袂歹去。
1: 安尼，
0: 啊，当然够足侪别款的原因，哦，因为当时阵类固醇呐、啊，迄
1: 加
0: 量，
1: 油啊！

0: 类固醇的量相当嘛，啊，你也是有什么特殊的病啊，自体免疫的病，那一段时间拢会注类固醇，有可能买卡最近，
1: 是哈、哦。
0: 所以有真侪原因，但是两支卡最近上侪是这个静脉回流较慢，这是较无要紧的状况。这款的病，真侪人有啊，毋是敢若讲老人有，为像少年人哦，伊做工课需要一直徛咧，徛久，嘛是有可能，规工徛落来，脚就开始愈来愈紧嘛。
1: 像专柜啊，
0: 专柜小姐
1: 专柜
0: 啊，
1: 啊，还
0: 啊，
1: 是
0: 伊
1: 咱
0: 早
1: 护
0: 够什么
1: 理师，
0: 电梯小姐，今嘛无啊，
1: 今嘛无啊，一张
0: 但
1: 百
0: 是。
1: 通百回复，
0: 对对对，我一工课就是要一直徛咧，啊，徛久赶快卡买最近，
1: 安尼吼，
0: 哦，迄是静脉回流的问题。这种的，要哪里去判断？第一啊，这一般这拢是长期的，哦，足侪当啊，以早就有啊，
1: 袂讲汹汹
0: 还
1: 安
0: 毋
1: 尼
0: 是
1: 就
0: 汹
1: 对，
0: 汹进起来，是以早就有
1: 是。
0: 啊。过来你会注意到，透早的时阵，一概性会消哦，佮消去，啊，规工落来慢慢愈来愈紧。啊，这是一个较放心的现象啊。透早会消的话，迄是较放心。
1: 拢困起来时阵，就感觉你是有可能是感觉水肿啊，啊，因暗时啊困起来，看感觉消落
0: 对
1: 去啊，
0: 哦，因为
1: 哦，
0: 主要伊这个静脉回流较慢，哦，要互伊回流较好的话，就是你脚也要管。哦，你上好这个脚交心脏别管，或者是讲这个脚比心脏
1: 小
0: 较
1: 啊，
0: 悬小寡。哦，安尼这个。会啊，
1: 啊，
0: 靠话都对卡流动来心中啊，
1: 帮助回流较顺嘛，
0: 水往低处流嘛，啊，所以卡当然也管伊这个会较好个流动来，
1: 较好等来着。
0: 对，啊，所以安尼困啊，规暝困的时阵，倒病的姿势，当然自然这个卡就消肿
1: 哦，莫怪
0: 啊，哎
1: 哦，
0: 呀，倒病就消肿，
1: 你是啊，暗时啊，困
0: 哎，
1: 起眠起来就
0: 所以
1: 好。
0: 这种静脉回流较慢要怎处理？第一就是卡血管嘛。会卡，
1: 是，
0: 你看电视的时阵，尽量就甲卡会有较
1: 甲
0: 悬，
1: 脚摇悬吼，
0: 对迄个卡最近有帮助。
1: 是，
0: 过来就是，卖伫坐咧，啊，你会当起来行行诶，哦，你看每点钟啊来行一个5分钟嘛会使，无一定爱行讲行去对，啊，你伫椅啊遮做一个原地踏步啦，
1: 当当的
0: 哦，
1: 吼。
0: 还是讲厝里咧行行行诶，还对这个卡最近拢有帮助。
1: 是哈、
0: 按这个为什么讲运动走路对脚最近有帮助？那是因为你走路的时阵，脚这边的肉也收缩嘛。
1: 在动的时
0: 一动
1: 阵，
0: 的时阵，
1: 在动的时阵，
0: 脚的肉收缩，伊会帮助噶这个血噶积存来心中啦。简单讲就是安尼，伊会积存来。所以袂当讲一直站久啊，坐久。
1: 好、哦，不要久坐了
0: 对，
1: 哈，啊，也不要久站
0: 你
1: 了，
0: 看到诶。诶，这个脚最近，那这个脚最近，伊毋是敢那胀胀尔，你也互伊静脉回流拢无好啊，一过来就变成较搞静脉曲张。
1: 算讲你啊，一开始无去啊，注意这
0: 诶，
1: 个
0: 你也无
1: 小
0: 够
1: 问
0: 注
1: 题，
0: 意啊，互伊伫最近想讲无要紧，哦，莫甲插。过来伊这个静脉遮压力长期大，伊变做伊会扑起来，哦，变做静脉曲张，就通看到迄脚像迄倒棍啊迄种。
1: 一个你吹出来，一个你都捧起来啊！哎
0: 因为就
1: 呀，
0: 是卡这
1: 吹
0: 个
1: 咯。
0: 静脉压力长期拢较大，就较搞破起来。静脉曲张当然大部分的人是无啥要紧啦，就是你顶多歹看尔，你也感觉歹看，会当甲处理掉。但是有的人伊这个静脉曲张内底做到太血管，同款啊嘛是伊就是静脉曲张了后内底有血管塌掉的，
1: 是。
0: 迄个所在正好溃烂。就会疼，
1: 是啊，哇，啊那安尼先，就是爱进一步处理啊吼，
0: 可能就要手术，甲规条的这个静
1: 静
0: 脉
1: 脉，
0: 甲摕出来，甲这静脉曲张的部分摕出来。当然，静脉有别款的选择啦，会当伫这个静脉内底注这个硬化剂，
1: 对他注下一笔的
0: 会
1: 噻，
0: 注一种物件，对静脉内底规条甲塌起来，
1: 嘿，
0: 规条甲塌起来了后，伊当然就摸落去啊。就袂浮起来，啊！你会想讲足奇怪，咱静脉为虾米会当乌白做物件甲塌起来
1: 对
0: 啊？
1: 啊，是啊，
0: 咱脑部的血管，也是讲心脏的血管，毋是讲塌掉的拢足厉害嘛？ 安都好讲啊，因为脚这边伊有足济条路嘛。
1: 哦，前面就一条路，一个家己会找路的。
0: 对哦，安这边踏的是表面的，迄
1: 嗯，
0: 伫这皮肤下骹就看到的这种叫表面的静脉，
1: 前面，
0: 这个踏起来无要紧。
1: 嘿，嗯。
0: 哦，伊表面的静脉踏掉了后，伊就走下骹呀，都我讲的深层
1: 深
0: 静脉
1: 层
0: 嘛。
1: 静脉，
0: 所以是无要紧。这
1: 嗯，
0: 个表面的血筋，你要规条甲摕起来，拢无啥要紧。
1: 所以个把条静脉行个
0: 啊，足
1: 走，
0: 这
1: 所
0: 条
1: 以
0: 啦，
1: 无影响个
0: 嗯，
1: 掉，
0: 是较无要紧，
1: 嗯嗯嗯，
0: 所以会当安尼来去处理啦。
1: 是哈、
0: 静脉曲张伫骹啊，你看就像倒棍啊，
1: 哦，嗯嗯，
0: 伫个肛门口啊，盆口这个所在，
1: 是。
0: 伊就是安讲的痔疮啦，痔疮，
1: 哦，所以无伊无共讲
0: 部
1: 诶，
0: 位无共，
1: 讲诶阁无
0: 但
1: 共诶。
0: 是伊实际上讲起来嘛是共款的病，痔疮就是静脉曲张生盆口遮，
1: 好、哦，位置不同，
0: 不对啊，安
1: 原
0: 多
1: 理
0: 好，
1: 相
0: 伊是
1: 同。
0: 安多好，伫个肛门口附近嘛是有
1: 嗯，
0: 静脉啊。
1: 对啊。
0: 啊！伊伫遮规条剖起来了后，伊剖开完，迄大便咧经过诶时阵，做甲愈破皮。
1: 嗯嗯嗯。
0: 啊，有诶人是规撮诶，即个血筋会走出来外口，啊，会脱掉诶，我搁用手甲脱断去。啊，简单讲就是，赶快是静脉曲张啦，但是生即个部位就足讨厌，就是。
1: 对对对，所以，
0: 啊，而且安怎讲啊，静脉曲张佫有可能内底有血管，
1: 对啊，
0: 啊，脱掉就会。溃烂嘛，啊，底层遮就是溃烂出血啊，啊，所
1: 所
0: 以底
1: 以，
0: 层做到出血啊，
1: 嗯，啊，所以一定要处理掉就是安尼，
0: 啊，
1: 做
0: 对，
1: 这样根本都受不了，
0: 嗯，啊，处理的
1: 哦，
0: 方式交卡这个静脉曲张是差不多啦，哦，你不
1: 嗯嗯嗯。
0: 就开刀甲规个摕掉，啊，不就是用药啊，甲这个规条血筋甲压起来啊，
1: 嗯嗯嗯。
0: 啊，不就是注多讲的硬化剂，注物件去血筋内底，规条甲塞起来，
1: 哦，这种是处理的方式啦，
0: 对。
1: 哈、哦。啊，假设的部分呐、啊，假设的部分，人讲，哦，你莫食伤咸哦，食伤咸，什么什么拢会歹去哦。这个食伤咸，跟咱的水肿有关的。
0: 咱这个盐分呢，加上
1: 嗯，
0: 咸，身躯就较高挂水。
1: 确实有影哈、
0: 啊，跟人讲，
1: 哦，嗯，有影。
0: 就是伊你也食盐嘛，盐分的
1: 嗯，
0: 物件食较济，伊水分就较高，留伫咱
1: 滞留在体
0: 身体
1: 内，
0: 内底。啊，
1: 嗯。
0: 水分济了后，就较高骹水肿啦、面水肿，拢
1: 嗯
0: 会浮肿。除了安尼以外，啊，若讲血筋内底血，迄量变较侪，哦，水分流的血筋内底，血压就会较悬，
1: 哦，个造型会要管
0: 血压嘛会悬，
1: 啊！我知你也在
0: 所
1: 讲，
0: 以，
1: 皇家朋
0: 对
1: 友
0: 啊，
1: 会
0: 所以你
1: 叫，
0: 啊血压有超过位高血压啦，
1: 嗯，
0: 安尼盐分嘛是爱控制，
1: 对，你有交代你，那唔当食伤咸，哦，哎，原来影响是遮尔大，咱今仔日呢，非常感谢方心师啊，甲咱讲最近真侪人拢来找伊看诊哦，啊，拢讲迄
0: 哎
1: 骹哦，
0: 呀，
1: 拢
0: 最近
1: 水肿啊，
0: 落
1: 吼，
0: 雨啦，最是因为落雨，
1: 无
0: 啊，
1: 去行，
0: 真侪人
1: 无
0: 迄
1: 去运
0: 无
1: 动，
0: 都运动，
1: 嗯，
0: 啊，无运动了后就骹变做较高水肿，
1: 真诶，
0: 就按
1: 有
0: 多
1: 影，
0: 讲的，即个静脉回流较慢嘛。
1: 嗯嗯嗯，
0: 啊，处理的方式就是尽量坐的时阵骹过悬，
1: 是，
0: 啊，过来就是爱起来行起来，
1: 对，
0: 卖伫坐的，
1: 嗯嗯嗯。
0: 主要是两个方式。啊，真正足厉害，过来就是你多讲的，用即个加压带啊，骹的位就是穿弹性袜嘛。
1: 弹性化，哎，
0: 哦，啊，
1: 较
0: 甲，
1: 硬那种，
0: 较硬的袜啊，啊，
1: 把
0: 规个骹
1: 缩
0: 甲
1: 掉，
0: 缩起来，伊就无机会整啊。
1: 嗯，
0: 啊，当然，压力袜足侪人穿了无爽快，
1: 哦，还穿袂掉呢，
0: 穿
1: 还
0: 袂
1: 感觉
0: 调，足热
1: 烧
0: 啊。
1: 饼，
0: 呀，即马够足热诶。
1: 嗯，
0: 啊，所以穿袂调，啊，所以
1: 好，
0: 嘛无一定是足好诶方式啊。
1: 是啦，哈、
0: 啊，主要嘛是靠，上好就是起来行行。
1: 哦，靠家己要注意啦。
0: 对，
1: 哦，总共一句，家己要注意非常重要。啊，食些部分，莫食那咸嘛，吼、哦。啊，不吃起来
0: 对，
1: 叮当惊惊嘞，安尼拢是真
0: 没
1: 好
0: 错，
1: 嘞，吼、哦。感谢洪青医师跟咱分享，吼、哦。安尼有一寡最近的朋友啊，啊是讲最近因为落雨天，你拢无法度出去行走，所以引起的这最近的
0: 哦，
1: 情
0: 真
1: 形，
0: 正
1: 嘿，
0: 落
1: 伊落
0: 几礼拜，两礼拜了
1: 两
0: 吧？
1: 礼拜有啊。
0: 哦，
1: 咱
0: 感
1: 的
0: 觉，
1: 患者朋友来拢足够注意，讲
0: 嗯。
1: 高雄落雨哈，起码叫做包月啊。
0: 包围
1: 我
0: 对
1: 开始搁
0: 哦，
1: 听无伊讲啥，伊讲包围啊在落
0: 哎呀，
1: 诶，
0: 我感觉迄个心情感觉较会郁准，
1: 哎呦，嘿
0: 尤
1: 啦，
0: 其咱
1: 是
0: 高
1: 啊，
0: 雄、台北人可能较无感觉，因
1: 啊，
0: 为无来无去就拢在落雨嘛。
1: 对嘛。
0: 但是高雄就是安较习惯，
1: 南
0: 哎
1: 岛
0: 呀、
1: 落遮
0: 啊，
1: 久
0: 安足
1: 安尼。
0: 少拄着即种一直落雨诶，
1: 是啊，
0: 啊，所以就感觉心情足受着影响。
1: 是，总是拢爱有轻松愉快这个心
0: 对
1: 情
0: 啦。
1: 啦吼。好来，啊，咱今仔日感谢王清医师甲咱介绍这个水肿吼。啊，顶半段的这个节目先甲你介绍到这大只，咱下半段呢要开放现场的口音哦，现场的口音先甲咱报上一个，口音的电话是2220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哟。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遮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麦。输血麦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麦对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我们血压的稳定，是我们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微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都没发现有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药剂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脑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观鼻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未上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鼻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鼻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鼻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鼻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09。肝鼻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即卖时段是开放这个口音哦，即卖现场口音入来电话，咱就先来给你接，来开始。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
3: 哎，林医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教一下，你甲林医师办同个一个检查叫子蛋白 A。
2: 子蛋白 A 哦。
3: 嘿，这是什么检查啊？对咱身体健康有什么影响？
2: 好，我跟你讲，这个子蛋白 A 与安，这听说就蛮不会检查啦。但是，因为一般啦，弄检查 LDL 就会使。但是，
3: 胆固醇。
2: 但是对，今麦有新的研究讲，这个物件的时候，这叫动脉硬化，佮你有关系啊。更愈歹啊！但是目前呐、啊，伊台湾来讲，按这个健保给付啦，按呢这个医疗的这个，只讲假这个降血脂有爱标准，赶快嘛是看 LDL 就会使。哎呀，这个子蛋白 A 就唔免啦，因为这算是搁伫咧研究的阶段，啊，伊啊证实，伊啊证实感觉。有比这个 LDL 的检查佫较好，或者是讲两行做伙看较有代表性的话，安尼到时阵佫来介绍。因为医学中实际上有真侪种这种子蛋白 A 这类的检查足侪，就是佫在研究，但是因无感觉有比目前安尼检查项目佫较好。真正有确定了后，
3: 嘛是佫看 LDL 就好啊。
2: 对啊，通常会做这款的检查，应该都是这种功能医学啦，还是什么物件？就是某种爱煮肥的精瘦啦。啊了后，我唔知阿伯你这个检查你是对听到的？
3: 我是看迄个健康的迄个电视节目。
2: 有。
3: 伊迄节目讲什么一辈子要检查一次啊？讲好多人检查出来，老人长都老人掉，
2: 对啦。是讲这个后续的处理，你就算验到有问题，你嘛是爱检查 LDL 啦。一般来讲的低密度胆固醇，要食这个降血油药无，赶快嘛是 LDL。所以，好。好，安尼 OK。
3: 像迄基因检测啊，敢有需要做？迄敢有啥物？
2: 基因检测目前是爱看你讲的是啥物款的基因检测啦。但是，你讲看嘛，因为基因检测有做几种。
3: 身体有啥物毛病，咱提早会当知啊咧。
2: 基本上唔变啦，我会当讲唔变。因为做这基，当然按身故做这款的病， 拢交安尼基因有
3: 对
2: 关系，但是有法度来处理诶。哦，就是讲你做了即个基因检测啊，会
3: 对对，
2: 改变改变你习惯诶，无济啦。实际上是
3: 对
2: 无
3: 啦
2: 济。
3: 对啦，
2: 诶，有人讲
3: 迄个
2: 哦，
3: 淡薄都改
2: 你
3: 啊，
2: 有一个基因吼，互你即个歹诶胆固醇悬诶机会较大，但是你检查了，实际上无悬，啊，实际上无悬，安尼就无代志啊，就是安尼尔。
3: 好了解，
2: 所以你检查
3: 好
2: 嘛无
3: 好。
2: 啥意义诶。嗯。
3: 好，感谢
2: 好
3: 林叔吼，
2: ，OK，
3: 啊，无
2: 别
3: 要
2: 别，
3: 紧，那我避开，
2: 对哇，作者，
3: 好，好，谢谢林叔，谢谢。
2: 别别，喂，你好，我是林鸿平，鸿平医师，你好，请讲话。
4: 林叔，
2: 嘿，你好，有听到，
4: 哦，
2: 来，请讲。
4: 诶，关血小板对身体敢有好处？
2: 你讲关会还是关血小板？
4: 诶，关，伊个安尼关血小板尔。
2: 嗯，
4: 啊，
2: 哦，关。
4: 伊讲2礼拜使关一届，按阮建议是1个月关一，才4礼拜关一
2: 哦，
4: 届。
2: 你讲敢若关血小板的迄种哦，
4: 哎，
2: 当然还好啊，应该是讲按医疗啦，病宜拢真需要有人关怀。啊，你若讲对本身有啥物特别好处，无是无啦。人讲定期捐血，会当讲无啦，无啥物特别好处啦，嘛无讲较安尼较健康还是安怎，无
4: 啊，是
2: 啦。
4: 关专会较好，还是关社交办较好？
2: 伊即个关血小板是敢若摕你诶血小板尔嘛，其他诶会诶行李
4: 对，
2: 啊，安尼诶话量会当管较济啦，伊也敢若买血小板诶话会当管较济，对关会迄个人来讲是无差啦，你也照伊讲诶2礼拜管一道，是无差，吼，
4: 为身体无白害啊。
2: 无白害啦，无白害啊嘛无啥物特别健康诶好处，嗯，对啊。
4: 啊嘛无啥物好处安尼，
2: 嘛，嘿啊，迄嘛毋是为着好处，迄就是，嘿啊，做好代志安尼，好啊，
4: 安尼算无紧啦，身体
2: 无要紧啊，是无要
4: 咱，
2: 紧，当然咧是无要紧，对，
4: 哎嘛是爱身体健康人才会管理，敢毋是？
2: 对啊，对啊，身体有健康的人才会使，
4: 好，谢谢。
2: 好，OK，拜拜。喂，你好，我是林鸿平，鸿平医师，你好，请讲话。
5: 喂，那个医生你好，我要甲你请教问题。
2: 好，请讲。
5: 就是我爸爸有迄个，就是心律不整。
2: 哦，心率不整哦，嘿。
5: 嘿，然后伊即马有用药，啊他伊即马若是逐工量的血压差不多130几，然后
2: 对。
5: 七十几、80几，啊心跳差不
2: 嗯。
5: 多八十几。
2: 对。
5: 嘿，啊，
2: 哦，
5: 所谓请教医生讲吼，伊这若是一直食药啊，啊，
2: 嗯。嗯。
5: 告伊讲伊这会当做手术，因为医生讲阮这会当动手术。
2: 会当动手术无？哦，这要看物件足济呢。交你拄啊讲的这个血压，这血压本身是无什么问题啦。主要伊敢是讲爱电烧，还是？
5: 嘿，电烧，
2: 哦，电烧，电
5: 当
2: 烧
5: 电
2: 是
5: 烧。
2: 电烧算较细的手术啦。哦，电烧还是做想要做心导管呢、啊，迄嘛毋免全身麻醉啊，所以迄是风险较少的这个手术。
5: 啊，就
2: 等，
5: 讲，伊若一直食药啊，拢莫做手术，敢有啥物，就是比如讲食药啊，用药，因为
2: 较
5: 他
2: 有
5: 会
2: 关
5: 发，
2: 系，敢是，
5: 对，敢有关系，敢有啥物，敢也是心跳会愈来愈歹。
2: 我无多直接甲你解释，因为你爱甲我讲迄个心律不整是啥物款的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有足侪种，
5: 伊甲我讲，即摆看起来，伊看迄心电图，看起来是心房浮动，啊，
2: 哦，
5: 所
2: 心
5: 以有当
2: 房，
5: 时爱做手术，爱入去内底，较会知影敢有颤动的问题。
2: 对了，心房扑动，心房扑动是比这个心房颤动搁较好相关，较袂遮高心会感。哦，但是，伊主要是爱看这个心会感的机会有大无啦。这类病，心房颤动、心房扑动，较袂产生这种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较袂。啊，伊较烦恼的是讲，这个心房内底有血管，啊，然后这个血管爬出去去踢
5: 拍
2: 到
5: 掉。
2: 脑部啦，踢到心脏安尼，所以会当食心律不整的药啊，交抗凝血的药啊，就会食
5: 这拢有
2: 控，
5: 呀。
2: 对啊，控制拢加速是无一定爱做电烧，但是这个
5: 哦，
2: 判断，这个你要交心脏内科医师讨论的， 我一般来讲，对，你啊吃药对啊，当然吃药我当控制素食就免做电烧。
5: 嗯哼
2: 哼哼哼，
5: 好，
2: 好 ，OK，
5: 我知呀，谢，
2: 拜拜，好，拜拜，
5: 好，拜拜，
2: 拜拜。喂，哦，加一条，哎呦，加一条，哈哈哈，你的收音机啊，已经关掉，拜拜。喂，你好。
1: 安尼有听到吗？你进爽咯。
2: 哎、欸，喂，刚好听到，喂，你好，
6: 哎、欸，啊，你我先讲一下，
2: 好，请讲。
6: 因为我有去做前面检查哦，啊，迄、那个
2: 对，
6: 迄、那个叫做肌酐酸哦，
2: 肌酐酸
6: 诶，1.29，啊啊，肾结石高利率哦，57。
2: 五十七安尼吼，安尼油脂功能小寡较歹啦，即、這个肾丝球过滤率爱伫咧60以上，要差小寡。
6: 嗯，啊，伊个肌酐酸就是叫做安尼个物。
2: 啊，当然，以上标准是1.2以下啦，1.2，所以你安尼算关指数啦。哦，油脂功能小寡较歹，哎，交你以前来去比较，你以前油脂功能是偌济？你敢知影？
6: 定功能
2: 哦，哎呀。定位检查，
6: 甚至两个人是拢差不多60外、70外啦。啊
2: 哦，安尼有较歹。啊，拍摄我讲你迄个定位吼，因为79啊，无啥清楚。哦，我所以我先甲你挂断，拍摄听无啥清楚了。哦，好，我甲你挂断。
1: 黄
2: 经理，
1: 黄教哥，甲你讲哈，谢谢。
2: 诶，你最后要问啥物问题？我空中来甲你回答好啊。
6: 用肌酐酸1.29，啊，要用啥来做迄个保养？
2: 啊，好，我甲你回答，好，OK，好。哇，主要要问讲这个油脂功能要哪来保养？尤其这个油脂功能小可较歹点，哦，肌酸酐1.29，肾丝球过滤率57，迄算是较歹一撮啦俩。按油脂功能要保养上重要就是爱控制安尼慢性病，慢性病。啊，你若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是讲血压有关，这一定要控制有好。
1: 因为这拢是有影响。
2: 这拢交安血都有关的。
1: 嗯，
2: 刚才讲因为油脂这边有足侪肾丝球嘛。
1: 是。
2: 哎，这肾丝球就是足侪细条的血经里来滴，所以你若血液循环无够好的话，迄油脂就真好冷去。
1: 没错，这拢是互相影响的，对啦哈。所以嘛是最主要伊会烦恼讲啊，我咧肌酸酐倒安尼，小可哦超出一足足啦，咁是爱注意的。洪清医师头拄啊第一下甲你讲哈，啊希望你咧收听有清楚啦哈。来，咱个来进一段广告哈，稍等一个等下。啊，我那空中那边有任何医疗问题，要甲洪清医师做请教的哈，你先想好。隔天咱哪个来开放的时阵，搁再倒等下是你等卡等一摆哦。控验等的是2222000，好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即卖人因为工课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搁烦恼家己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若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亚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1-800-111-0000。亚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药厂所制造，卫数有这如何？0555019。
2: 好，咱接续的是继续来接 call in 的电话。
1: 没错，来。
2: 好，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
7: 哎，请问哦。
2: 嘿，请讲。喂，阿友，哎，你讲。
7: 我一支脚的水肿，啊，一支脚肿，平平下下，但是一支。
2: 哦，你阿讲，都讲吼，啊，若一支脚水肿的话，迄就严重，爱找原因呢。看到底什么款的原因呢？敢那一支脚较肿，啊，一支脚较无肿。
7: 我就是听你咧讲。
2: 对啊，
7: 啊，我有，我是，这是足，我只
2: 高话话啊，高话话啊，啊，敢会疼，还是讲有红无无？
7: 袂，拢袂咧，
2: 拢袂袂疼，无感觉无。安尼就是爱看迄个淋巴有其他条无呢？你这爱去，爱去看医书
7: 啊。啊，唔过，我叫看。淋巴迄是伊无看啦，伊
2: 淋巴迄较歹看，
7: 全部啊，拢看到心脏介细胞拢无啊，
2: 拢无问题哦。哦，安尼到甲你讲，脚水肿的原因是啥物？
7: 啊，伊敢若讲脚水肿，敢若摕一粒药啊。
2: 当然，
7: 一张药我食水食。
2: 当然啦、啊，就是讲食消利水的药啊，当然，卡水症会较改善啊，利水甲利出来就会使。
7: 啊，加迄个加，血压袂。
2: 对啊，但是你也讲，对啊，你也讲，敢那一支卡真正真足济哦，迄爱去找看啥物原因。
7: 啊，你咧？腰卡较毒苦。
2: 你人嘛，本身体重拢有增加吼。
7: 无。
2: 啊无，什么意思？
1: 水肿，你脚较大，
2: 脚黑啊，对对，安尼就无正常。我感觉你搁去检查科较。
7: 水肿搁肿较大。
2: 对，你个检查科较详细，尤其这个淋巴的部分，啊，巴肚内底爱注意看有细物件无。哦，因为当时阵就是伫巴肚内底吼，踢到一卡的淋巴了后，一支卡就会肿起来。爱个检查详细，啊，无你也讲一般啦，总是爱跟你讲一个原因嘛。
7: 我食吼，即个马拢，即只个是过来无个食，唔知，但是即只是拢消消家己拢拢。
2: 哦，完全消嘞，完全消嘞是较放心啦。你也讲食了利水的药啊，就完全消掉是较好，但是一般最近袂敢那一支脚尔。哦、一般这些都要讲的，那个静脉啊、循环脉的别安尼。
7: 那无是无嘛，是原来讲，原来有较毒苦。
2: 对了，我感觉你那个检查较详细啊，这个抽血你也无做过这个癌症筛检的检查，甲抽看脉，就是迄自费的，但是爱啊甲抽血检查看有几项癌症会当抽血检查看有无安尼。
7: 安
2: 尼啊。嘿，你两个甲做看脉
7: 好。
2: 啊！你遐敢无伫？安家嘛有啊，你啊附近
7: 诊所。淋巴这。
2: 淋巴无直接检查，淋巴的话会当甲你看淋巴结有肿起来无？但是巴肚内底诶有生瘤无？还是巴肚内底淋巴结？迄个做软膀胱的检查，迄个做电脑断层啊。哦，这种爱大型病院嘿。啊，一般诊所无呢，淋巴。都外口个用是用看用摸诶，啊，巴肚内底迄个软膀胱较听会着。好，好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8: 哎、欸，林医师你好。
2: 哎、欸，你好。
8: 我先搞一个吼。
2: 好。
8: 咱若是讲这个，肾功能吼。
2: 对，肾功能。
8: 肾功能，这个肾丝球过滤吼。
2: 嗯。
8: 是93.34，
2: 93.34，安尼是足标准的啊，
8: 足标准的哦。
2: 对啊，
8: 好、哦，一赛啦吼。
2: 哎、哦，一赛啊，对啊，按肾丝球过滤率60以上就 OK 了。阿丽啊，
8: 啊那是肌酸酐是0.89，
2: 对啊，安尼正常，1.1以下就标准。啊你，
8: 好，啊过来，请教一下，过一个。哦、尿素什么这个
2: 尿素但这个24以下你最好你要问什么款的医疗问题不好意思因为按、
8: 欸、这个是 19.1 啦、就是、
2: 标准啦、啊、都没有红衣啦
8: 没关系、
2: 哎、欸，拢无要紧，伊嘛无红衣
8: 啊。咱这个敢有药啊？那保养是当做保养。
2: 哦，你要保养啦，哎、欸、啦，保养多少讲？按油脂功能要保养上重要就是各安的算血路循环啦，啊，慢性病的控制，慢性病。你啊讲吼，有啥物药啊食了以后，油脂功能佫较好是无啦？这油脂功能是安尼，伊、哦、是每年慢慢愈来愈坏，正常人嘛同款，伊这个平均哦。拢正常人拢健康啊，每年肾脂球过滤率差不多就是减一至三左右，二到三。哦，慢慢对少年的时阵拢九十几啊，啊慢慢的每年安尼减三减三减三，到六十五岁以上了后，伊标准就是六十以上。所以油脂功能伊本身就是每年慢慢愈来愈歹，啊按目标拢是好控制尽量啦，控制卖好就是讲卖好伊。卖足劲的安尼，啊，但是无啥物，啥物足好的药啊，食了伊就哦，佮恢复到少年的时阵，迄无法度。哦，主要拢是保养，啊，保养的部分就是你当食血路循环的药啊，哦，各安的血路，啊，过来就是慢性病啊，对，循环的，诶，循环的足重要，啊，过来就是你要糖尿病，哦，一定要控制好，诶、欸，糖尿病的肾病变是按目前台湾造成油脂功能歹。上大的原因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变、啊。
8: 糖尿病请教一下，是讲医师伊的，伊糖化血色是六点三啦。
2: 嗯，安尼会使啊，你啊。
8: 啊，出来是血糖八十一，啊，饭后血糖一百二四啦。
2: 啊，拢 OK 啊，当然，糖化血色素标准就六点五以下啦。你要食药爱控制。控制六点五以下就 OK。
8: 因为我最近，我的隔壁一个太太八十一岁吼。
2: 对。
8: 伊有去验血，我讲有血丝吼，尾啊血丝去伊落病院照吼，伊讲照 CT 咧，讲啊你这，这已经油脂已经一粒肿瘤啦。
2: 哦。
8: 伊讲这三期的啊，伊讲准备礼拜啊，大医院拜拜
2: 得
8: 到啦。伊讲爱赶紧啊，若无吼，伊团团队那像膀胱吼，
2: 哎呀。
8: 所以讲，有知识迄点一定爱提起来，无法度。
2: 对。所以一个愈爱甲保养啦，伊即马你啊，一粒提起来了后，就剩一粒嘛。啊，剩一粒当然迄就爱去愈认真甲保养。像你啊讲伊啦，是讲你本人有糖尿病的话，啊爱检查。
8: 讲伊六点五啦，
2: 六点五，啊你看有尿蛋白无？哦，迄每三个月要去检查一个。蛋白尿，
8: 所以讲呐，我替你介绍一种药啊，我那会使啦吼。
2: 还是正保养的一部分啊，糖尿病是患糖尿病，迄另外个爱检查看。
8: 正讲伊药剂那存一点吼，可能以后白血啥物话是拢有差哦。
2: 可能会比别人较格外注意啊，会较歹个啊。维油啊，
8: 尿管啊，拢要做一提提起来安尼啦。
2: 对，
8: 讲要用一般传统的刀具啦，卖用，
2: 卖
8: 用迄落。
2: 诶，传统的迄看
8: 达文西，伊讲诶特别清气啦。
2: 嘿，对，迄看较清楚，传统的看较清楚。
8: 伊讲啦，特别清气哦，佮开一边都麻烦啦啦。
2: 对啊。
8: 伊讲有交代啦，讲那是如果有歹面的话，就是爱化疗啦。
2: 对啊，一般开掉佫爱化疗，对嘛？
8: 所以这就是讲无检查都唔知啦，检查落去讲，系啊，同我变样呢。
2: 对，我空中佮你解释一下，好，我先佮你挂断吼。好，
8: 好，谢谢，
2: 感谢，
8: 感谢你。
2: OK， 那是因为这个节目啊时间有限的，对不起，我佮补充一下啦。啊，当然有机功能按有两点嘛。
1: 对。
2: 啊，所以剩一粒的话，你也好好佮保养，是无要紧
1: 啊。是。
2: 大部分的人一粒有机吼。拢会当，拢没有问题啦，没出问题。但是啊，无小心食到上油脂的油啊，啊，多好去伤到的话，迄一粒油脂的人，就较高，讲较紧就肾脏衰竭。
1: 好，
2: 这个都要注意。啊，当然，这个癌症的检查，按上重要就是愈早检查。
1: 对啊，像大多讲过，
2: 定位有讲这个癌症筛检嘛。哦，唔是嘛，唔是讲啊，无。检查就拢无代志，应该是想讲这种癌症啊，即马第三期虽然真正是安拢无希望拄着嘛，但是一个控一两当，伊可能就变第四期啊。
1: 对啊，
2: 伊这个 伊癌细胞也转移啊，走去别个所在骨头啦、脑部，迄就叫第四期啊。
1: 那个无法当处理、
2: 啊。第三期是已经这肿瘤食去边啊，从你腰子哦，伊食去边啊，输尿管啊，啊食去边啊，腹内各款的器官的话，迄就算第三期啊。哦，迄个差一步就要拖出去。
1: 是，所以这嘛是连耽搁的对啦。
2: 哎、欸，嘛是无法当。
1: 嘛是好个，再有检查出来。
2: 对哇、啊，即马够有机会通根治。
1: 嗯嗯嗯，是啊。啊，
2: 所以嘛是爱提早来检查，上好伊第一期啊。哦，伫个这个药剂内底，你有做腹肚的超音波啦，哦，还是讲你有诶验这个癌症筛检，迄个时阵就看得到。
1: 迄选择发现。
2: 诶，第一期的时阵你就甲发现，
1: 是，
2: 迄上好，
1: 诶，
2: 表面甲挂挂，
1: 嗯，最好处理的，对、嗯。所以这个平常的健康检查或者是癌症筛检来讲，拢非常重要。
2: 对啦。
1: 想加就加工哦，你拢不在意，阿无去啊注意这个。
2: 嗯，拢是尽量啦，当然癌症这款的物件，无百分之百，不是讲你做认真加检查就一定有法度早期发现，嘛不一定。但是机会就较大。
1: 对，几个月变化嘛有啦哈。好，咱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啦。啊，今仔一点钟的时间哦，收一个就够啊哈。咱今仔直播第一节大家都要过一段落咯。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明仔载咱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哦，谢谢，再见。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当啊，没人呐！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6下午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6下午2点半，棒球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4: 阿嬷，我出门啊哦。
15: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三日，旧历七月二日，拜四。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八十六天。台湾事，台湾情，阮今晚要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这敢毋是特权？这敢毋是特权？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大囝蒋德立、蒋德立录取台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计划，成为第十五名正取之一，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蒋万安宣布无要领公费补助，也强调家己无介入甄选精选，但问题毋是伫补助有领还是无领。是伫整个行政程序之中疑点重重，有关录取名单和补助资格是由谁核定？相关公文是毋是有送到市长层级？蒋万安本人有签公文，还是决行，还是依法关省利益汇票？全部由属下决定，这毋是无经历可循。教务委员会委员长齐家清因囝参加华侨青年东沙生态体检营，第十级因囝的相关公文上签核，监察院认定伊明知影有利益冲突，却未自行回撇，裁罚十万块。此案的说明，亲属是毋是符合资格？含公职人员本人是毋是有依法退出，这是两个无共的问题。资格无问题，无代表利益回撇程序就会使凊彩胜过伊核准。台北市这项计划只有25个正取名额，而且具有补助性质，市长应囝进入正取名单。咱袂使为此推定甄选不公、甄选不公，但正因为身份特殊，行政程序更应经得起检验。台北市政府应公开说明录取名单甲补助资格最后由谁核定，相关公文是毋是送到市长室？若是市长蒋万安拢无接触。说明核定流程，就会当予外界肯定。那曾经签核也是决行，就应该说明是毋是有依法回撇。如果无介入甄选，仍然无法度予外界来信服。甄选只是行政流程的一部分。阮阿公甲阮姊妹阿公，为计划核定、录取名单到补助程序。拢有各站处在负责决行，真正要确认的，毋是蒋万安有无替因囝争取名额，而是公权力处理涉及其子女程序的事，伊本人是毋是依法退出？齐家清因涉及因囝的公文未回撇其受罚，蒋万安因囝的录取和补助程序嘛应接受同款的检验。退掉补助费是会当处理金钱的问题，但无取代原本应有的利益回撇程序。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因囝录取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合适计划，因具有美国国籍，引发特权甲利益回撇争议不断。而且因囝有绿卡，是美国人，依照兵役法16岁之前，伫美国会变成有侨民身份，闪过兵役，所以台北市政府强调， 甄选精选人士，符合规定，并放弃补助，企图化解外界的疑虑。然而，本案真正值得讨论的，并非囡仔有无追求海外教育的权利，而是当有限公堂公董含真少名价交由政府分配时，制度是毋是公平佮透明，这当是同重要的，嘛当会予所有的人幸福。咱搁讲倒转来，首先必须厘清市长因囝身份非官罪，到目前为止，无了解周万安是毋是有特权的介入。咱嘛袂使因录取者身份特殊，得来认定评选不公。台北市教育局办理交换学生计划，是运用纳税人的资源，而且名额有限。因此，市政府袂使只停留伫审查申请人是毋是有符合资格，更应考量有限的公共资源到底应该优先提供予谁。总啊，纳税人的税金钱是爱用伫刀口上。国际交换学生政策的核心目的，在于以公共资源降低门槛，予家庭条件毋是优势的学生会当获得海外学习的机会。若申请人已经具有当地国家的国籍，要去该国居留，就学的条件拢非常的方便。这当然构成排除资格理由，袂使有私心不宜考量。尤其是伫名额有限之下，张市府更应该说明这款的身份条件是毋是符合政策目的，以及主管配置是毋是有够公平？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台湾输，台湾赢，这敢毋是特权？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经营效神王百变不地方官变不完正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了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司机老大哥阮正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当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地安尼落雨天，会今仔日会拜师，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开车平安，啊，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登厝。感谢你的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刷的节目单元也是同款，由着我全国同楼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神龙啊，拄只来讲，这是毋是啊？利用特权啊，种种啊，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支手会当去量。周德立啊，就是周万安三宝的大公主，伊本身啊，出世伫美国杜立卡，有美国籍啊，会使讲若要去美国，安尼吼，只要机票拍咧，直达入去，因为伊美国人嘛，喏、哦。咱台湾尊啊，这个是会使讲是拥有这个上国籍。针对这个问题，你甲讲到有哪一个啊，比处第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甲去掉，因为你当时都会当过美国，你若要过美国，手续真麻烦， 伊阁卡着即个兵役期，所以即若过美国，甲15岁的同妹啊，迄一天无超过16岁，若伫美国就学变成的华侨代侨，毋免倒来做兵呢。啊，你身为市长，咱莫讲撇嫌啦，吼、哦，你阁共款有即个机会，你爱让互别人，因为你的后生不管是。不管蒋渭切二九妹，也是要当时过美国，也是要利用假期春假，啊，是讲暑假，嘛拢总会使。结果咧，啊，伊个发言人公开安尼讲，因专门就是咧问 A 答 B， 保利答 P。安怎讲？讲啊，内底冒出来个，上国际个学生，啊，恁太无伦理，伊即嘛用。即、这个周德立就甲因大囝要杀过含其他三四个囡仔，咱无咧管伊三四个囡仔问题，伊只嘛要用安尼杀过，你听无？专门。

因为你市长的关系，这个名单经过你裁决，而且个美国人，起码已经先出国啊，未战后走嘛。补助伊讲你啊，管他要退了转去，先讲你啊，补助伊，起码已经出国去啊呢。这吃台湾人真够呢，伊若无做市长，伊就咧辩论，讲啊，当期嘛，伊市长因囝嘛是伫美国。总统的囝嘛伫美国，足济人的囝拢总伫美国，毋是干呐单机嘛，甲总统的囝伫美国。但是伊无用市长的名义来给伫迄个十五岁，用迄个奖学金去交换学生，人家是正式啊大学毕业啊过立法做兵等等，即嘛透过台北市即个市议员。安尼开始咧甲声援，台北市议员杨锡道公开安尼来讲啊，咱大人毋通只甲讲囡仔代志啊，讲政治人物会当互相攻防，公共政策会使来检验哦，但是对未成年的囡仔，毋通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你讲个啥物？小人的笑哈，小人的笑，讲个啥物笑话啊？那两天的小朋友跟这个红叶台学生，你们怎么都没人在跟他关心嘛，连一个在关心嘛，一个十岁的孩子叫苦连天，凄惨若别，你们经过200多天到尾公开找议员，这个事情怎么爆发，你们当时在跟他关怀过他这个孩子啊？各位，有人认为他说手满我们的大孩就得你十多岁的孩子而已，要保护，我赞成，不是你们孩子要保护而已，全台湾的孩子也都要保护，只有我们的大孩子在发市场价，你要先摸人的肉，只有我们的孩子阿姨和人在领市场价，又让你更厚你的先票，而且这个市场者听伊讲，佫另外加分落去予奖，但伊予掉奖，啊掉工在犯，这连骂人个目都无呢。各位，我唔敢讲我外清苦，因为我这人家嫌是笨色多，笨色堆也笨色。我咧发爱心的便当，像今日去发素食的，因为我食袂遐济。我讲，干那用迄个真的食一半多，因为伊个饭拢用真济，啊菜真济食袂了。啊，即嘛我年尾愈来愈济胃肠愈歹，我叫伊用细饭起安尼，我还没食同款，唔敢讲叫伊特别，佮讲我家出钱加菜，安尼嘛袂使，因为我福源就是要含大家食同款，是不是？爱骂人个肉，便当底下发。啊！另外揢一个较大个口号，用手干个，另外干个，迄个讲要用议员食，安尼哦，蔡工在发爱心个便当，啊，毋是发假啊，是毋是？爱骂人个目，申请去美国交换学生，各位，你爱尊讲有迄个名额，你爱让予别人，因为你是市长个囝，这名单你伫批，公款啊，你伫批。奖学金嘛，你咧批，而且恁囝去美国籍，安怎讲都未过，只呾讲未过，太会偷壳，太只呾爱钱爱款的，我只呾想无啦。我今仔日来吃哈，今仔日真正实在是，孙我是唔敢爱尔呢。人别人咧选举，咱老个亲戚，啊，我咧选举拢点亲戚，我讲你咧选举，比阿公个咧开钱，佫开两三倍。我以前选一遍议员，开无就200万呢，头到尾嘞，前后顶顶100几万就创开啊！啊，你咧开一开，有当只开到我2-3倍嘞，我安尼甲讲，咱袂使去和别人去比拼，别人扛包掉一坨仔骨，人因兜有代志。我讲你若讲是失败过的人，爱笑颜笑福。做较好的人就甲你支持，啊，若甲做无好，那用钱硬开，用咧拼知名度，迄有哪艰苦？是不是安尼？你甲想，

0: 你的囝，你毋免骂人个目。市长调岗叫来底，表示因后生优秀，哦。啊，另外，这25个，讲50个来报名，25个恁后生若叫入，讲啊，市长我毋知，市长若毋知，我电视就当场70-80啦。教育局讲市长无插即个代志，毋知，我当遮讲。即讲出来，国内我有听到。若讲张智霖，你做交换学生名单，若是张万安毋知，我当场七百就十二个行，日本人700，谈到位倒手边倒咧，扭位食手边来，我搁位下骹插一个扭位顶灌溉，72个啦。迄名单爱过你批呢，迄市长无批袂使呢，无你嘛闪避。啊！即、这个有阮囝今仔有入去伫迄内底，安尼即名单我卖信，啊钱我卖批，你交我副市长，迄种结果拢你签的嘛？啊，即条钱你嘛无应该共领。你即个好野人，1700万的1票30块，人历届的即个市长拢总缴付，吼、哦！即不管你讲私人的基金会、什么的基金会，佮阿扁总统嘛缴什么咧？什么新希望的基金会？不管基金会是安怎，骂人个包，你逐针落你个裤底下去，总交总去立贷款现银行。啊，即摆即条钱啊，讲领的长大讲要退还，啊，这小要安怎报？得出小出力啊！而且你老先佮生意到美国啊！讲出国出去啊啦！人个25个还佫伫遐咧当班，还佫要校姐，佫着佫办学，因后生都有咧卡，直接就去啊！做议员，佮其他恁个国民党个，对阿无讲对囡仔袂使安尼，今仔日一件若发生伫，无论讲台南市长、黄市长，也是淡基麦市长，也是发生伫屏东县长周春美个身上。你甲看安尼站得住袂？袂总从台湾总规个天地总也变过八地起土也啥子哦？啊！恁囝就是囝，啊！因为啊，别人个囝死未了，10岁，迄、那个凯凯真冤，可怜，从安尼政府介入，恁市政府介入，啊，无去看，讲有去看。安尼用白擦嘞，即马还同款社会到迄个有哪已经啊调案，拢用假资料讲互伊探查，结果娃娃总落冷死。迄、那个囡仔伫恐慌之中，安尼糟蹋，啊两个姊妹啊心情歹，摔迄个囡仔拄下，因为即个囡仔是政府监管的，无是大人无啥话嘛。啊，政府无咧，政府监管，政府家长拢无咧甲管，那好。总甲讲用个探视，总甲塞入去，塞当探视以后啊，啊，拢食迄个臭酸饭，等等，啊，娃娃总也认知是啊，袂过你，你判无期徒刑，你听有无？凯凯啦，10岁囡仔，即个早囡仔，因老母咧趁食，拢叫入来人客，拢叫入来厝，安尼甲消磨，甲糟蹋，因老母叫唔通讲。为着惊得失的人客，别个了，无要过来找伊啊！吼、哦，你甲200几工后才出手，啊，伊拢哪安尼？隔壁一个讲还真可以啦，认做干爹，干喊我小工，真可累累的啦。但是哪迄人客来，伊拢招应干爹啊，干妈遐闪。啊！等老人去走，伊怎去转去？所以含干爹，不管讲伊前以前讲前科累累，是讲啥物犯毒安怎，我无了解啦。比一个安尼来讲，犯罪前科累累，佮判无期徒刑，佮台南北位假释的，伫外口看到迄个囡仔咧用糟蹋，看到车祸，伊袂使内疚一落。你即马提无路咯，讲啊都太无。安尼200多天放互无人个，佮甲囡仔恐吓，讲袂使找恁干爹，恁干爹有前科哦。啊，人客来伫因兜，因老母带人客去买咧谈，啊，伊无走，伊15岁囡仔，拢是煞因老母啊，拢伫来放互消磨，拢无紧透伊管老母。 两百几天有差无无？恁大兄较要紧，讲道理就遐要紧。啊，你即件恁的议员讲也唔通互囡仔干，咱无咧教囡仔落，是利用特权牵制恁囝，因为你要你拄啊干啊做过日本，就来选市长嘛。你唔是从我身抓，经过艰难受苦，安尼一顿枵一顿饱，宰相刚开了，那就去食。日本安尼同款，那就大本去食。各位受到目屎流呢，迄食酒醉的酒家，饮饮未点酒，歌手手念也无好。啊，我现在拢本体啦，我现天啊，人叫我天啊王呢，唔免背过呢。安尼叫我饮酒，啊，我自少年都未晓饮酒啊，过敏嘛。安尼啊，安尼种五十块，起码五十块算作大，种个淡淡多，我叫你去叫。你若经过这个生活，你今人去卖啊摇摆，吼、哦，迄目睭拢看天顶，问得问 A 答 B 啦，啊问台北答高雄啦，答四个啦，拢无正地咧答，就是慢慢伊会到嘛。恁囝这番可能最后人讲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你要摕市长奖，你有爱骂人的目啊？这工羡慕过。因为爸在做市长啊，啊，你倒查这个市长奖呢？应该一旁会晓做人的讲啊，来干你五百人。你今仔个恁这个囝，哪敢你五百人？人家你称赞讲哦吼啊，这个是非常大义有正义感的，无去探视。你敢那连白白，你那个国民党的议员要去讲你缴付二十万，我缴付二十万，就是也抓唔缴付，到尾人直直攻击。哎，啊，这个啊，同款沈波阳啊，叫夫嘞，啊，对，大叫赵千金啊，输啊，打扮袂使你投叫夫三十万。伫美国讲学生，这种所有金上添花的工课，改变了十岁囡仔，第一两百外工求救无门，十岁囡仔呢，手村里动着变不给我载呢。会当来去呼救的时间啊！伊食材隔壁迄个干爹呢，小妹叫嘛，袂使讲讲人的前科是，讲伊的前科是犯过什么什么什么毒，食毒啊是安怎定的？啊！你这个酒万，咱太无像恁囝安尼出来辩护啊！啊，无闻声救苦，欺负恁这公务人员，拢总为着。即我头拄讲个凯，上面咧已经讲胖个二头型，迄个凯，迄个丁丁，即个囡仔，无一个拢总得甲照顾，拢开红灯甲冻掉咧，互大家拢走头无路，无要关心即个囡仔。台北市幼儿园即马发生即个事件，你写批写感谢，总讲我三个囡拢伫你遮读出来，大家做优秀，甲你感谢，伊总做扛棒下当外口。打害死偌济人，学生那个入面，那群体，那你讲伊吊打最高地，安尼夭寿骨啦，安尼讲努力，哦，二十五名，你唔免留，安尼另外安尼，那就讲到啊，骂人一个北个，吼、哦，恁老，因为恁老生有咧卡嘛，三顿两碗要过美国，卡成半半的就过啊嘛，普通人无可能，你嘛甲留下遐钱安尼，留下遐较艰苦个。老遐讲一世人毋捌过美国个，何以迄个囡仔白日来，无你却会选总统呢？你家己占即个物业伫咧，即嘛叫人咧何家？讲袂使对囡仔呢？头拄我讲个遮个案呐，迄个太儿童个案件，台北市一拖拉过，恁对即个议员出咧讲啥？毋是咱民进党个出来咪？言语，你做市长个人，啊，佮对恁囝安尼学了甲德志讲个参加考试。我讲互你听啦，老爸咧做市长吼，个恁囝个外号，你敢捌听？咱个罗总统学了因囝，你敢捌听？邓基迈咧学了因囝，你敢捌听？我咧学了阮囝，阮囝是个旧作兼配乱呢，公开登报，佮兼电台宣布咧，哪去甲你借钱哦？啊，你是应该哦，迄是借借无咧还，我佮公开报仇咧，即安尼做市长，今仔日。 你去选好伊，台北市人去选好伊。各位，况且有在咧欺负因囝啦，讲大众的，甚至讲南部电台拢咧攻击，我有啥物有人去攻击？我讲安尼敢唔对？你命大，你何人？让过好人，而且阁有力卡，哈、啊！你即马另外为着托嘛，我嘛两三有咧，两三有外国籍个呢。啊，你即马要共拖去三四个人落，即马哦，民进党人看到囡仔在咧呢，无你遐腰受骨，即个若阁重穿市场，真啊天无目，我袂甲咱变。进广告时间已经两点三点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哈、啊！有需要。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阁送1罐哦。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心白肌抗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郑和彭公完全伫彭公无力搞腰老腰上腰沓沓滴滴，那就追着那头全无完。彭公完做三官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为了咱到位官新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无完会当甲咱改善，面无完跌到关的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咱也有需要哈，麻烦你来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今天个阿芬啊，因老爸啊，开啥老找我，嘛是阿如安老爸啊，伊拢甲我叫讲爸，咱讲话无遐尼歹啦，厂商甲伊讲啊。唔敢甲我讲，讲你安尼歹吼，啊，人客总转走，唔爱听，生理受影响，安尼吼。我讲我为明仔早起开始学了国民党，学了共产党，安尼生理敢会较好？厂商甲你反映，当然呢，因为唔是干那咱只台歹，各台拢歹。我身为播音员30多当来，拢安尼讲。30-40年来，同款电台无减少，阁有增加。那像华人迄个一年卖嘛无三组，请问偏哦，偏哦，啊，这快递啊，哦，乌鸟的是无送到偏哦呢？偏哦，迄代志咧做金毛猪个呢？咧宣传咱民主理念尔呢？啊，我着生活较紧啦，即嘛大势之所趋，环境歹。不是恁老爸主持咧歹，这无歹会使只咯。就万咱人家大包就得哩。那以我读小学的，驶牛咧爬，驶牛车，车甘蔗，当大肥鸡，做大饭去食。吼，安尼歌手，同个歌手伊嘛拢同期人，我拢照实讲较无做啦，吼。安尼歌手错咧。安尼走酒家走四个，安尼全去食。我经过历尽沧桑，对着一个无公义的代志，我非常不满。明仔25个，恁后生有美国籍，是买啊？人家问讲，安尼后生敢是人查到美国的绿卡？哪讲因后生有美国籍呢？伫参加国际交换学生。伊个发言人啊，台北市政府个发言人替伊咧讲，讲即番来参加迄个交换学生，毋是干那就得你命尔，啊，阁有几落位咧？直到凄惨落魄啊！因有人检举啊，向着美国检举啊，这你美国人。啊，会当过来参加国际交换学生啊！网友直接拢向着美国啊，这个机有关单位来去甲伊提出着来去甲查询。伊个发言人因为啦，吼啊，这个台北市政府个发言人应该是。因为吧，吼、哦，啊，或者因迄个吼，代志我袂晓读，吼、哦，吼、哦，迄个，拢咧替得咧，伊咧做替手，做着咧上万咱的替手，讲上万五国者，吼、哦，五国国者过了10个，袂啦讲3-4个，啊，责任要拖过，结果咧，啊，才伊人家提出向到啊有关单位，甚至美国国务院检举。有嫌杂去行为，美国国务院今仔日正式回函，因咧回函是用假杯啊，用电脑用电子，即我袂晓讲了，即啥物种回函？ 讲有关着美国所办的交换学生计划，伫美国有哪有补助？是针对外国国民，不过国民未使接。啊，知道了，买到两包啊，挂起三四个煞害死。像万咱伫今仔日九月三日，哦，含33名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的议员做事时阵，人咧甲讲，这你已经犯着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诽谤法，而且已经有利益的冲突。另外，美国国务院来讲，针对外国的学生，就万咱有哪一个千篇一律，彭国开天地拢讲迄个依照规定甲程序办理。伊即句吼，拄啊为将会切啊，讲到二九面啦，逐工都拢会讲一，一切拢照程序规则办理。就万咱做市长，佮兼任着台北市董主管烟雾会会长，即烟雾节嘞，吼、哦、啊！特别颁奖因后生直立，讲做董主管表现优秀。啊，你甲看这臭也袂臭，你听有无啊？咱别人都起到无知嘞。今仔日嘞，媒体报道，吼、哦、媒体报道，因就甲另外第五代，结果摕着奖学金。拢家己靠自立的，靠家己自立打拼，摕到外国啊，会当我去留学的奖学金等等。你甲看嘛呢？各位，应该即马所有拢伫因为咧替的因为，应该做因为替咧答复。伊无咧，伊可能是法制局局长啦，吼，连法制局。法制局局长，吼、哦，啊，所以无伫个身躯边，伊答无咯。国务院讲针对外国人，人家讲即马要甲告公职人员诽骗吧，啊，已经犯着这条，要甲提出告诉。啊，明仔载律师要来，我阁甲问问，我阁甲告。那顶工我都甲告了个咧，我过来甲告，我食饱专门伫告这個，喏、哦。啊，普通检察官拢总袂甲我调伊问啦，啊，假调的咧，啊，我也毋捌咧，我著照报纸啊教，我著硬讲讲安尼尔，你听无？就嘛，咱连即款的也无得先别公开颁奖互因即个大汉老生，吼、哦，安尼啊，啊，所以啊，有关着。伊个因为啦吼，迄个是法制局个局长吼，拢总替周万南伫讲话吼，拢替伊伫讲话。啊，今日去讲个，佮讲有三四个，有哪有共款无共讲切个吼？啊，各位，啊，即害着这国务院已经来，无你甲伊用安尼要暗含咧欺骗，即、這个所有咧关心即件个人吼、哦，有爆料，伊就开始咧爆料。啊！伊即台北市府的官员罗清德总啊，因囝伫台南市长期间，买得到奖学金，人个可以得到奖学金。他北京话含你这无共，你这是直接你亲签啊，签签的去对答，直接奖学金咪拢预定个，固定几分以上发奖学金，理所当然。奖学金就一定个规定，几分以上有奖学金嘛。是不是安尼？一定的啊！阿如迄嘛读私立的，咱茫讲对经。我讲我台要读一经，伊讲台一经阿公，我读一经哦，免学费阁有补助。讲呐，联考几分过，因为私立学校讲我安尼，我无了解吼、哦。所以对着类似这件案件，是毋是会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喏、哦。伊今仔日常常讲到，给囡仔一个空间。你若敢问，拢给囡仔一个空间。他拄好我讲，迄对可怜的台北市的囝，哈，迄别人的囝死未了，天公啊囝咪？你才会拢总甲提给下基层的人，为着恁囝，你亲身在护驾。国务院即马回函来啊，是针对外国，无咧讲对本国的学生带着去交换学生。本国的人是免了交换学生，伫含国际间。啊！你教我学生，所以 类似这个问题，我相信会哪家哪大战。做人要爱公平理性，伊啊平步登云啊，平步登云，一脚步就踏起你到33天地外，喏、哦，拢无去服务着社会，干那凭着成就自己，安尼脚踏彩云，哦，安尼走云顶，拢无去感觉着。无去拖磨着，因为因老爸做外交部长直接栽培，包括即个蒋德立讲会当读啥物啥物啥物个附中，讲迄间学校偌好咧，吼，讲有哪只啊？因老爸当时咧啊，蒋浩然哦，改做蒋浩然做外交部长个时阵，用伊个美国塞入去个，哦，你为着改善酒，你哪会当当选市长？人将你个心情啊，甲寄托伫酒家，即西东派伫酒家酒啊，甲啊酒建国，因为酒建国来紧啊，酒建国交代酒家第三代无要插政治，所以无人插政治嘛。好啊，但当你一个拢食着酒家光环，总开始一步登天，拢无去艰苦着，无去受苦着，无历尽沧桑过，无受尽着艰难过。无毋捌伫含遮百姓去接触，所以高高在上。即马食碗来看我，少受28的种种事业咧做算。即马嫁入到第哪知啦？口才有够歹啦，目肚内无高啦。较讲到依照法律程序来，依照法律程序来，即句安尼通贯万国。即那民进党。那即个民进党所有，有哪感觉管市长像安尼？你讲我记在下条，有哪感觉安尼？那就咧欺负人囡仔，插地条，插插了四个，讲要让人食薰，要食薰咧，那就新鲜搞咧，走去遐咧食。吼，人安尼正人，所有引起着在食薰界讲，啊，阮食薰有阮的自由地咧。啊！恁叫我什么替人啊来食薰，互人过路款，那就讲诶，迄个食薰咧犯人安尼啊，哈，透明阁拆掉，诶，开钱那就咧开价，因为因哥仔囝嘛，伊甘金汤匙出世诶嘛，讲囝仔着爱互因这囡仔，讲伊阿面太太研究了，昨讲诶，讲做伊妹研究了，啊，昨迄条钱讲要摕去当，迄小妹安怎出？你将阿金刚，你还要佫摕了转去嘛？袂摕一啦呢？啊！你因煞会使讲领这条子，你的钱遐堆，爱钱嘛无人爱安尼。讲即嘛研究了，迄将阿金要退回，连你将阿金嘛讲领去，哈！你嘛留留一个目笑，比将阿金佫你签的将阿金呢？因为台北市政府将阿金一定是市长签的嘛。即马开始，因遐卡少，拢替伊个另外安尼吼，咧咧做迄个防火墙啊，唔通吼，佮火酒甲即个酒骗伊啊啦，即个酒，等下就以前咱啊为车头的仓库拢写是仓库的仓位，即因可啊马路仓，迄个酒那含伊个马路酒共款啊啦，爱变伊仓库啦，讲到遮插一个话啊。我以前在做牛龙角子，啊，其中两个兄妹啊，啊，一个弹吉他，啊，伊唔捌字，啊，因小妹咧唱歌，对住我，安尼咧唱歌，爱弹吉他，我本体啦，啊，啊，伊都唔捌字咧，啊，伊干那那捌迄个断点，碰一个伊，可我一个断，伊个断伊捌，我是便坐火车，要来高雄遮。兴五个酒家，兴五个火的酒家，拢还够滴嘞吼！安尼来，啊，坐火车来讲，啊，这邓天泰、邓天泰，太开伫火车顶，啊，我香港听无啦。原来，迄、那个以前的货运哦，铁路的货运，拢写一个称为一个印箍啊。伊若认一个印箍啊，内底有字，就是讲迄个邓天泰啦。各位，迄、那个酒入去。含迄个画质个因可爱个成语，同款爱爆块地水啊，唔通个煽动伊啊！你甲看新北洋拢无咧看过，任你问，那就我咧主持节目无过嘛，我讲这倒有过。任你问啊，任你安怎？ 对答如流，伊敢那一句话体会，伊照法律的程序，啊，若无就啊问 A 答 B， 保你答 B。电视咧做迄有你呢？伊讲，甲咱买一罐酒万安，安尼啦。哎呀，得卖保利达 B 谁赶出来啦？安尼，即马变安尼呢？保利达 B 叫酒万安，就是保利达 B 呢。这保利达 B 即马生意已经开始大好啊！吼，我看啊，哎呦，酒万安对唔对？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产品高管一个啦，真啊有够歹，咱的产品真啊袂歹。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两粒，严重的早暗各食两粒。一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做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加在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
1: 有足济人讲要求买买，即马照成本，每罐百杯的保养啊，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好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并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二二六六五。
0: 强力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感谢咱的空中的听友啊，这阵啊啊，景气好啊，但是电台生意歹，这是事实哦啊。人拢讲，因在做诶生意袂歹，一定因拢讲安尼。啊，我爱照实讲，因为我这毋是家己诶产品嘛。那我家己诶产品咧讲，生意足好哦，足好哦，我爱讲安尼，安尼难唔难买？啊，因为咱这别人对我讲过诶，我讲生意足好，啊，人会觉知到生意歹啊，啊，咧贴钱咧甲我讲过，所以我爱照实讲。有需要拜托大家拍3829000哦，3829000哦。啊，特别咱的产品吼，货真价实，30多栋来，咱拢总共款安尼吼，真实啊，来滴啊，供应我咱大家。另外一件要甲咱拜托吼，啊，有关的这个月的9月19日，旧历后个月的8月7日，安怎他会用伫8月？本来咱拢爱有一挂米人的月底破多了。安尼啦，我唔知即款的雨落安尼哩哦。我买一台除湿机伫我的房间吼，安尼3-4点钟就倒一趟啦。吼、哦，迄水唔知安怎来，我确实无咧，水伫空中。安尼，迄内底两箍个水黏伊都顶起头，4点钟就顶起，啊，伫空中的水伫位堆来，我唔知即原理我就想无啊吼。安尼你甲看我食得吼。哦啊、所以咱就较唔敢好比，咱有哪共款伫迄一天下拜六，早时啊9点半到下晡时啊5点，咱要发20区的白米。啊、名单由市政府社会局，咱无了解，这因事权咱也袂当去甲探听吼。咱摕米单啊来发啊来去发，为的是通过李干事还是李长，咱拢尊重吼。啊，那会当到参战呢？今年就较困扰哦，因为啊，我较唔敢叫人寄白米，雨落无落，即无限的惊，压着淡薄落。啊，每袋斤一袋斤是28块，大家功德无量吼、哦。感谢咱大家那会当到参战，或者艰苦人吼、哦，不得已因当来领一包米啦吼、哦，非常的感谢吼、哦，感谢咱大家，多谢。啊，你就孙女啊，甲我啊，你足足要甲一点钟，拢在讲笑闽南。我唔知即个人吼、哦，不学无术，真正是不学无术哦。啊，就讲伫美国客律师是安怎客，我真正想无。这做律师在变哪样人呢？迄个那议员在问答无，记者在问，长一个记者在甲问啥话？哎、啊，有那我来做伊，啊，那凊彩甲答，有那甲讲问你答弊呀？安尼。诶，记者呢？记者访问，他讲到迄度，你甲问位遐，伊就讲位高雄坚定来，高雄西港来。你问你个台北代志，含我高雄啥物牵连？哈、啊！啊，所以就阮新北勇，你有看到伊个来历？拜托新北勇破纪录，来互当选一届个台北市个市长。我看另外有新的一番个作为，相信。啊，伫毋是干呐？啊，人讲中国城就拍袂开，地位啊，足歹拍吼。因安怎，因就气条条。感谢。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 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阿妈，我出门。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高雄市大选伫拜五的杂志登记，民进党县市长。协助要拼加倍，目前的政法是步调稳扎稳打，稳扎稳打。国民党就是周满安、卢秀燕、鲍坤基、王晓玲和郑丽文五路人马齐发，以2028年总统大选为目标。那样的县市长参选人声量拢比暗砍去呀，会使讲是。日头赤赢赢，虽然过性命，就嘛安静处许多市场连任，但近来却将我来看我歌，一心想要拼未来，要和赖清德总统对下，不但对中央决策指手画脚、比卡为手，对国会议题说三道四，讲一挂五四三的。阿哥对市政议题问 A 答 B， 这位保利达 B 市长出身正到哪，和社会有严重的特质。台北市的逆动案、鼠患、鸟鼠灾、道警甲食安问题，拢会当看出蒋市长无用心。周满安转台助选，提不出助选的主管，未只是别人替伊搭舞台。请问台北市民，周满安对台北市政有啥物特点？有啥物政绩？蒋公子、蒋公主是伫选市长，还是伫选总统？卢秀燕本来是年底选前的总操盘者。但伫去年去选党主席，进诶国民党是十嘴九鸟转转头，阁行到亲中诶路线，伊起要爱负起道义诶责任，大家拢知影，伊要选总统，却以经营美国关系，而换伊心扎军鼓，含无人载具、无人载具调咧，曾经出手协商，问题是。卢秀燕伤过被动，为着讨好亲拿，连王晓玲、鲍坤基、三度比和工厂改变预算，这种天怒人怨的恶质行为，就会当讲出总统府弃单、总统府放鸟，这种违背良心的话，就讲会出来，就已经失去领导人的格局。卢秀燕会当。南来北往，无用地胡选，但若袂当主动扭转国会那被恶行，离总统的目标就会愈来愈远。鲍坤基带着国会一路的人马，嘛是决定选举输赢的因素。两党过来，伊和黄国昌两背为奸，联手挥衅乱政，伤害着台湾民主。这必晓，台湾人一定会加伊算加足清楚。炒股票、坐过家的经济犯，背景和金浦村病毒的先见之明，嘛注定鲍坤基想要爬上高顶。有那是。一山比一山搁较悬的重重阻力，这个会期那被安怎凌迟糟蹋立法院，安怎心中一生，伊要选择对谁对一个太阳，相信那也县市长参选人心里有数，伊含黄国昌同怪，那好徛台，无输就是带衰甲拔草。王晓玲是横空出世、横空出世的国会奇人，阮阿公讲500年出无一个。 当国会扩权法案经大法官宣告违宪了后，伊提案修改宪诉法，瘫痪宪法法庭，一阵声明。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这位中国人从来无得信到台湾任何政治势力，唯我独霸，是好高伯加努亚车的综合体。国民党无人会当叫伊安静。这番的三毒比好工厂月饼医生事件，阁予你报困期公开鞠躬道歉，伊并无认为伊有毋对。阮阿公认为比孔子家阁较清。王上人一人在此，万教拢爱体谅。王晓玲伊则认为，伊的作为有助于国民党重回执政。选前伊伫立法院的发挥，真正是惊动万教，语不惊人死不休，力不惊人死不休，果然无错，予所有台湾人拢急甲目睭青淋淋。第二文在中共介入支持下当选国民党的主席，拄好就任出席对书五孔年代叛国强调五照的活动，确定是行亲中美共的路线，严重伤害咱台湾的国家，背离台湾民意。赵少康早就讲，伊认不出党中央，真侪人讲伊是票房毒药。独断决定中华馆长提名，今日的是中华所有南亚代表人物的最为典型。第二文转台助选是在替伊家己来制作舞台，为未来选总统造势出水温。伊的亲中美共路线是毋是有票房？是毋是会惊怒台湾人？南亚候选人最清楚。那像冬天吃冰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国民党现有15个执政县市，民进党只有5个。郑州万安、台北文鼎、五路人马拼选举的攻势之下，真侪人反倒转看好民进党的选情，因5个人是越帮越好，愈做算愈好，也是越帮越忙，请贵提药单。这嘛爱看台湾人的智慧咯。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主持，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3: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4点到5点的节目单元。两位孙啊，对着因家的电力门啊、部分机啦啊，包括啊，台中市长罗秀燕啊、哈丁德啊，以及到女亚车甲好高部的综合体，这我甲发明的哦啊了言呢啊，一直到那四个作清楚。在九合一的选举，11月28日，咱就要投票，86天后。选前过程中，所有调查这个候选人要参选这个公职的，个个拢总会当使出的假人啊啦，哦，所有的功夫拢总尽得。在过程中，选前变化。那就风云变色，无法度通治疗的，哦。所以，伫昨啊，民进党的中常会，党主席啊，就是总统赖清德，特别来呼吁，在支持民进党，甚至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唔通过度解读选情的变化。 咱袂使想起靠阮，咱也袂使家己呛衰家己，尊重各县市的地方民情等等，照因计划啊，也及早来去行政党，并下令要求全体民进党的党工作人员要团结一致，尽全力争取人民的支持，赢得年底选举，要代表执政党讲出咱执政党为咱国人民所争取福利，为咱的国防所拍拼安全的底线等等。赖总统特别伫昨个中常会安尼表示，本礼拜是地方公职人员登记的这个期间，距离选举的投票日，也就是11月28日，已经剩无3个月了。每一天对着所有的候选人，拢是非常的重要。要求所有的候选人甲伊的团队咧，要把握着时间，深入选区每一角落、每一个地头，让台湾人民了解民进党确实为着台湾来咧拍拼，为地方的努力有一款的决心。赖总统嘛强调，选举毋是干那投票迄一天尔尔，选举是含人民搁再一次面对面的过程，咱咧甲你验。在跟你研究，不管说你是要认真的还是初选的，人都会研究你的做人和过程，希望在选情的过程中，参选人和他的团队和其他的公职、这个党公职都不能过度解读什么台北的温暖、宜兰温暖等等，这票没开出来，不知道赢是在哪里打表开出来，但会知影，唔通阮以前装卡有一句流言话，暗头啊报赢缴，天光报掉头，未使自信想未满，定得爱按照着各所在步调，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唔通应用选举的一个既定的节奏。双管市长的人拢有一定的计划，各地方各地方的性质、人情风俗完全拢无共款，所以咧，哎，专。

真清楚来说明，对着民进党有误解所在，爱一日来说明，而且咱的执政的愿景，和国较济台湾民众、台湾人民、统统的头家愿意关心到这个政治，嘛愿意要来参与公共讨论，这当是民主选举走向正常的意义。买票用诈欺用骗的，相信渐渐已经被台湾人民所来唾弃沸腾了。罗主席、罗总统安尼心中意等的表示，希望全体党公职，即所有参选的人员，甲无要参选的团结一致，协助所有的参选人把握这八十多天的时间，倾尽全力，和台湾人民来了解执政党、民进党在爱台湾、真心为台湾的这款的热情态度，在行动和决心来争取台湾人民的信任，来认同，再来算数支持，赢得年底这个的选举。所以罗总统的含义就是讲，咱唔通家己。现实讲得赢几次，赢几次，哦，票无开出来，侬都唔知。我大多讲一句俗语：暗头啊报赢叫，天光报吊刀。咱来卡打实地，实实在在，照咱家己计划步调来去行定当。另外，我拄只来讲到周万安的问题，伊用台北一个算。俗称讲是中国城，拢是高知识分子的所在地。因为伫京中央的京城，就是古早的皇城京城，拢总是差不多文化水准拢较悬的所在。因的看法，因的种种，因为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总主脑，就是伫台北。请问，有关着新北洋的战法轰动台北，每次要签名，拢爱设一个路牌啊，就讲到这，伫个设一个牌啊，伫真内底徛入来的人吼，当我都能签名，过几年要搁十八年，我都无人安尼啊。国不二三中设一个人形牌，做一块有那牌啊，伊个人诶，彩蛋也互人翕，伊做位翕，这哪就咧选总统呢？但是我足惊叫好不叫座，叫好不叫座。伫罢免的时阵，咱都有这款的经验，惨痛的经验，惨痛的经验。罢免过，伫罢免伊个中间。秦州已过万重山，两岸冤家提不出。在罢免虽然很困难，但是秦州已过万重山，万重山，两岸冤家提不出。那个声势在你铺开，大家想靠谁？这个罢免就对了，因为国民党这三十一年总哭家了。为鬼蛋鸡头，为当假蛋车头，台湾人软心，台湾人的心真善良，所以唔当互诈欺员骗到头头细哦。迄用查甫的，今人伊就报纸报，用查甫加查某囡仔，用 AI， 安尼讲也骗过来一个，安尼，迄连看都无看到，安尼是骗的戏。咱踮遮咧卖物件，实实在在卖到石头，我都想无哦。所以，咱这乡亲，你那诶，这番一定爱教咱这土生土长的本土政权，踏出一个脚手来。我声声句句安尼讲，神未骗人，天未骗人，爱台湾绝对有好报。今仔日也是，互因国民党执政，第二门新的党主席声声句句。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你敢会当这样自由？另外。

0: 这个电台你看看有没有办法谈生存地呢？在香港，但现在这件事使人惊吓。29岁的黄之锋，日头当日出，面临无期徒刑，有什么代罪？讲伊犯国安法，含外国人咧通往台湾，含外国人咧通往。你按照通往地位，就是给中国的钱来自台湾，来咧破坏国安，带犯法，含外国人通往，什么罪？前往澎湖日报的党诶，面临拢着一世人的毒刑，因为着批评政府。啊，你若像安尼，逐工伫网络底骂赖总统诶，迄个满门抄斩。伫29岁黄金岁月，伫监牢中所面对一世人无期徒刑，不得不认罪。你无认罪，这愈判愈重。因无像咱台湾，伫咧上诉，搁再上诉，搁再上诉，一再上诉。因你若上诉去，你判愈重。第一审甲你判，你着安尼点点，卖上诉。上诉去你拢加，所以中国人无咧二审的，唔敢二审。黄之锋安尼敢若穿着一领深蓝色的外衣子，挂一个乌青的目镜，面对遥遥无期替汤的生活。伊14岁时阵，香港不管讲九七大旱了，来得反国教。17岁雨伞运动了后，面临着香港国安法最高无期徒刑的指控。伊的人生青春，毋是杀人放火，毋是卖毒，也毋是帮派诈欺，拢全无违反国安法。你提倡香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人权，安尼死罪一条。起码以后看不尽的镜头，伊的人生里对的，伊二十外岁啊，娘娘呢，判无期的人生，大好青春呢，黄金的岁月，啊，无犯什么天条大罪，只因和尚运动要求反送中，迄个台湾是家常便饭啊，一是当台湾的，迄个敢若凊彩菜市啊路头庙口都有人在讲啊。安尼破无期，中共要谋求和平统一的大业，用香港台阶教教的给台湾人看。香港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咱1996年当选国大，民国85年，1997年郭登江香港就要归回中国。邓小平和英国首相落去谈的，咱哩伫阳明山咧开会，那、向国民党遐个所谓国会代表、国民大会啊，就国民代表、国会代表，就是国大啦，公开赞成一国两制，含当时的民进党团拢对决，李总统、李登辉。在国情报告是在接受质询的时阵，伊就参一个会议。台湾甲中国是国历史国甲国的关系，和香港无共。香港无家己的国军，无家己的三军，无家己的国土，无家己的海洋等等。台湾会比香港。香港呢，因为阮当时国大郭登江香港就回归啊嘛，恐惊香港人民会伫遐反胃不利。香港因大家讲归回祖国啊，卖哦英国人去统治哦，咱中国人伟大哦，等等哦，满清时代挂号啊，英国啊，照好英国啊，安尼吼，结果了后凄惨落魄。偌济人心怀着迄款的自由，伫英国统治下，搁有自由的空气。咱也会记一路，英国虽然是皇者女王， 啊，即嘛是皇帝节，但是全世界头一个设掉这个议会是为英国来的呢。英国会使讲是民主的开基座，所以当时香港是伊啊，伫伊的殖民地，但是享有百般的自由啊。因即嘛讲机会，祖国，祖国作伟大，安尼种种更加好，无一个。啊，真啊，照着咱以前李登辉总统所讲的，了啊，准准准，甲即嘛春秋不近五载，连担路你咧行，咧谈袂到有代志，等等。各位，有真正这人进入台湾，抢过没有中国统，即系国民党也好，在野党也好。咱存这张选票，会当防止台湾、香港化呢？呢，这张选票呐，分廉价，当作菜市啊价，总卖掉甲断落。那是变形香港，你的现金财产马上无，看你外国账。现金寄银行，即卖甲你查，要领爱经过银行哩，下当厝内查到，你这个钱是存款。是砸起的，去偷来，你这钱安怎来？所有现金拢有来源，请问各位，每一个人拢有赛车钱，赛车钱，阿妈我都唔知伊个赛车钱偌济是安怎来啦？每一个人拢有秘密嘛，有一个淡薄的，一个所有的秘密，心内秘密的赛车钱嘛。好、哦，你唔通将这个选票当作这样的廉价。这样的俗，安尼个卖掉、断掉。那有一天真正和国民党执政，香港形体来立台湾，今仔日的香港变成明仔在台湾，你咪哭无目屎？你的财产、土地，今仔日中国通过一条法令，咱只两岸会先甲牵制，会当征调你所有的物件，政府会当征调。那就咱顶工的军演会当征调。但是有哪几个你做征调啊？比如讲拖车、征调游览车，啊是讲征调啊，迄款的吊车会当甲你征调。即嘛中国所通过，会当甲你征调你的车，会当甲你征调你所有的物件，会当征调你的厝，你的厝暂时政府要甲你盖管，要做办公室，台湾唔敢安尼做。会当征调你的现金，啊！你真有现金，一百万清借国库，国家在欠你钱来用。共产党借钱搞得行，无得行的吧？财产因为归公，自古来就安尼。所以伟大乡亲，黄之锋少年人，唔是台南放火，唔是卖毒，唔是食毒，就含以前白色恐怖时代同款。安尼为着讲和尚运动，安尼犯香港国安法，含外国人通往，要模范造孽。安尼面对一世人的倜傥的生活，看到迄个少年人公开因的五花大绑，因那就以前古早犯人用四百个，连一滴，连人权都无。本来遐个。法官拢阁有咧戴假头毛呢，英国人法官，大家站袂住，拢死了了，拢违法判，拢政府定要判几等就几等。那到时台湾人真正是我咧讲，真正每口都无目屎，无当口。煞咧，咱阁先进一个广告，特别甲咱讲好的产品，咱我逐工家咧用的那就 MAM。非常好，非常好的产品，尤其是这强烈的牛鸠子哦，人咧卖迄个贵价无天无地啊！我拢拜托讲，你嘛，咱咧买一撮看嘛咧，伊个三十粒卖五千外，啊，咱这百二粒卖三千，你嘛买一撮食看嘛咧，看下有下面差遐你济无？若无差遐济，啊，你食到那差不多，差不多，收银无偌济。唔当开款哦，冤枉钱啦！我讲安尼拢得失人嘞，有需要拍3828900哦，讲真，3828900哦，进 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做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哪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未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袂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我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旦吃半当哦。
0: 有需要你哪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贵金枪，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他都话我咧讲，迄个因为迄是研发会主委兼发言人，啊，就是 啊，上万咱的分身化身哦，研发会主委，伊口才真啊袂歹，少年辈，但是类似即款硬拗板、硬拗板哦，人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那无你讲上万咱是犀利的手头，因为拢伊咧出声。伊拄只我讲诶，伊公开讲啊，即款二十五个有过来外国籍诶呢。国务院听伊讲，甲回倒转来，咱这国际交流学生，就是外国人，当然当来和美国交流，透过家己美国人和美国人咧交流。啊，而且上万咱嘛是汉姓族，国无骂人诶目，你嘛爱和人照安尼做伙，安尼共迄个时间办出约出去，因为伊美国人嘛。美国人都那就你啊，那就今仔日啊，我要去台北高铁拍咧，就直接去台北啊，倒啊，免那就咱咧过平湖、过马祖安尼尔尔，非常简单咧。所以美国疫情走过啊，你甲看安尼搞代志未？志文哦，拜托我今仔日我是下座啦，啊，唔是强加听，咱都听我三四十档的节目啊，我都无满够到。一位昆汀的朋友在做的，他说那天看到我，那件裤我衣服才脱开，这样啦，有当时我若出去很热，好，我这穿这都是中国制的，拢个塑胶的脱开，我那件裤有布，这样啦，裤口有布，这样啦，我说那我拜托红山客运车，他说你唔免得穿个安尼，唔免得欠个安尼。我讲唔是安尼，出家人你佫穿一束十万的吼，嘛是出家人。啊，因为遮尼济无穿，即袂使遐格子。袈裟代表许啊，佛的时阵才有做袈裟嘛。所以破我个布布啊，穿袂破哩。啊，所以就穿啊破，白去啦。啊，即话句话人说说起来，好我请无路啊。我嘛是爱种个盖盖的起咧穿，吼、哦，即讲穿啊暖悠悠都遐咧穿，我照就甲因安尼啦吼。唔、哦、是我无多通买较好个衫，因为三四十岁穿袂了，自己穿一束轮个够大穿一两个月，所以我吼、哦、啊穿只就穿袂了。各位，咱伫只心里安尼想安尼讲。看这个节目啊，甲进来，咱无其他的种种，我无私心，三四十档来，我拢讲安尼，较讲啊，这个代志。你今仔个市长，啊，你因为你个安尼大议论啊，讲这话出来，等等，甚至讲哦，几个内底啊，国务院就反你到底未怪三四个煞害死哦，啊，这也一撇。爱骂人的目，吼、哦！所以我做鱼，我有甲教叶贴，伊在问讲阿公叶贴啥意思？我讲较避暑嘞，避暑伊嘛听无啥有国语面咯讲，爱较叶贴较避暑嘞，较客气嘞，安就对。卖遐嚣张，顶顶你挂牌，因为拢无去讲过着，伊是啊，会使讲是温室中的花瓣花干。迄、那个花都无曝着日，拢伫温室，拢总伫啊用个网啊摘出来迄款个花，啊加开，啊即嘛伫温室冷气室，无去吹风曝日过。所以伊毋知影，因为伊咧想拢着，伊因为伊毋知影进花地，进花地讲何不食肉糜？大家都知，啊都在不食肉糜。进花地迄个时阵，当时进条。南北朝的时阵进会的，徛伫风中，啊！伊一风中，但看见红一个人，惊惊惊咧，总倒落。伊甲问隔壁太监，啊！迄、那个老人为何太倒落？伊讲啊，夭死啊！啊，无忘记死地啊！伊目睭看倒落，讲爱贪食肉糜，同款即款嘞，何不吃糯米？无要食肉糜。因为伊想的认为伊想的拢对，某某一个明星一个囝，吼、哦，代志翻连天，去到美国当啊台湾安尼共款，吼、
0: 人讲祖庙出白衣，同款即个意思。哦，文学中的回版认为伊拢伊想的拢中对，因为无人敢讲伊嘛。而且天之骄子，上天那就干那即个娘娘，意思干那即个娘娘哦。所以拢无人无人敢甲批评，无人敢甲讲。凭什么一个人要选立委？民进党要选立委，就要犁头地硬，拼死拼死，街头巷尾走到头咧。怎有法度当委议员选个立委？一个人选立委就跳过做市长，靠着世酒的地，安尼尔尔。七届无论如何，咱会看出新北议员来历，伊有哪做教授的呢？伊本身就咧做教授，我去德山主持，甲我讲。伊法律甲英文的教授啊，讲因个德山有人去学教过啊，迄口才入你门个啊，迄一个诶分毕业嘞，乌棒写一两点钟无咧停困嘞，讲伊佫甲我讲讲，哪像你啊，你电工师安尼感觉你讲话毋免看稿呀，是毋是安尼？热线咱即马开放，38286866，38286866，我作善，我无事，即大家拢知，头拄我讲个。请破家世，麻烦开一条啊，好我这世人有机会通开一条，好唔好？先放来呀，一千块加牌，我有主文素食的啊。哎，到时间就发素食，有人你要甲我赞助的，讲啊，侬啊，我素食的赞助加牌算好，我爱去做素食的。一罐子赢200块，一罐子便赢200块，咱五罐子爱报的哦，无则爱食糟蹋啊！我先讲哦，我拄则讲的。我作善作无钱，啊！这我唔是咧唱歌听，恁听我节目三四十档来，哦，你拢知啊？我去买鞋啊，拢卖一罐多，一罐人一般的人咧卖鞋啊，啊，穿啊了后，啊，有阵时露天出去通，我去到咧鞋底，我叫阮后生阿芬安老爸阿如安老爸，啊，我总去。顶悬的迄个耳仔甲夹开，啊，总甲粘到袂得天开。有一边去共粘香，互迄个主角暗中提示，总甲跌落地啊！你要上个也敢无？我其实是讲 AI 清洁，啊，迄个天咧悬悬吼，较袂堵水啦。就普通的迄个俗鞋啊，迄吼，伫外口路边摊买，我足感动。我毋是啦，我毋是无钱通买，啊，互我开一条，好唔好？哦。啊，新北赢，新北500块，台北市500块，其他各县市赢一县市，国民党第欢喜，民进党啊会当来去争江山200块，但是拢会加速式的，热线开放38286866，38286866，我波头加空七，欢迎进刷，你的看法，你的想法，选举已经在接近了，共同提出来探讨。要安怎伫年底即局，伫86天后会当赢得即次啊，打得胜过回调啊，即难所期待啊！啊，茫茫空中的朋友，一定对本土政权者拜托扶持一下，功德无量啦！吼、啊，来，咱开始甲听一段来了，来你先讲。
2: 这个书啊，蒋经国真正的孙啊，就是遐蒋友柏、蒋友清哦，迄大家拢外低调的呢。啊，佮啊，蒋完啊，迄个唔是迄个、迄个、迄、迄个含蒋经国完全企图拢完全无相同啊。啊，结果是安那呢？市长奖是靠童子军咧笑死人。啊，童子军佮安那呢？台北童子军会的荣誉会长就是蒋万安。
0: 对啦。
2: 为头到尾拢假啦，迄个拢假啦，包括伊是迄个蒋经国的，迄种也是拢假。迄，哦，我就你昨咧讲的，迄连连长的资格都无啦，啊，开遐空暗遐台北个空，迄个意识形态啦，伊都选白痴，就是有哪要选落蒋，迄个蒋万安就是啊，感恩谢谢。
0: 好，叶叔啊，不开用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嘿，来讲卡声咧嘿。喂，啊，你唔得讲话啊？好，你的收音机关开，收音机关开。你的收音机关开，嘿。
3: 孙小贝啊，你？
0: 嘿，是。
3: 我今仔日甲你寄迄个六百斤的
2: 好，
0: 安尼感谢感谢，足感谢。
2: 哦，啊，你著爱注意啊，少少再甲我讲一下。
0: 好，谢谢，感谢。
2: 你著寄单来，我用迄条单去寄
0: 好，谢谢，感谢哈，谢谢，谢谢，好，谢谢。叶山一万开好。啊，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部头家控制热线开用中，因为伊姓张，但我多在马上唔免经过操兵，一群当选立委，一群当选啊台北市长，即嘛少想袂阁直接选总统啊，连接三条哦。所以乡亲，咱伫遮会当看开，咱。选长顺我讲，选贤吼，啊，选贤唔通选钱，我讲爱爱读做钱哦，文音读做钱哦，有钱有势爱读做钱，啊，选贤依人，选贤未使选钱爱读做钱，唔是咧选钱诶，我拄则讲，黄珠峰为着火山运动反送中，安尼面对无期徒。二十八岁，即嘛二十八岁，面对铁窗一世人，无太人，无放火，无食毒，无卖毒，无贩卖人口，啊，无一共炸机，干阿反送中尔。你甲看，这个青年一世人总恶有，迄那伫台湾，拢咧双击一棍就对啊。有人伫阿边好，阿边总统即嘛有够钱，惊死人咧，安尼个吼。这无咧甲上天咧行个公道，因为拢伫网络，我网络我都唔捌。即个中国人甲问讲，台湾有啥物话通好？啊，那讲，那就讲通好公营啊，吼啊，通好来去啊，有感觉啥物所在？台湾有啥物话通好？有啥物好个所在啦？啊，比如讲神啊，你神回话，甲咱两个民主，甲咱个回安尼尔。哎，啊，对方就无话呀。台湾有啥物话啦？有啥物话通好啦？伊个是爱民主两字，这民主得来不离，唔是空中拨来。你那是民进党总统四十当，四十当前，四十五当前，我迄那个当少年，我八十七岁，四五十当前。你家想迄三十五岁啊，当用呢？来伫街头咧拼。来你四个今日海外火烧岛，偌济英雄名单、英雄好汉、家破人亡，拼来今日的江山，咱无要烧煞的赛金。煞的咱去进广告，无啦，煞的咱去无多人进广告。嘛，拜托，伫咱的年底要发币这个问题吼，啊，拜托各位，那下档吼，啊，咱那倒下手一下啊。可中的朋友，感謝一台金是28元啦，吼，講了咱搭的進攻哥，好的產品值得咱的信賴，有需要拍過清箱，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心情安尼忐忑不利啊，吼，啊，所以咧主持有哪那個公安的公堂招西吼。好需要啊！拜托你拿手上个高管的，感谢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3: 强千百几乎每定人能有，这是医书有书即是拥有。现在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会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有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3: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3: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那家拍3828950，3828950，非常的感谢。在咱涉事的门清金铺甲三国英啊，咱这一道文啊叫冤家安尼啦哈，3800就上大。另外啊，刘碧云啊，刘碧云参咱迄滴介服务处电台用个电脑搞个哈，啊，迄滴大哩啊贴50块啦哈。啊！伫涉事新闻伫第20页第5章写一个讲：渭水无风空作浪，绣花水好不闻香。咱咧画山水，迄、那个画山水咧用画，画伫庙呢，画伫壁呢，也是咧画图，用画出来迄、那个山水，啊嘛是爱画迄个海印，喏、哦。为水啦，水分啦，等等，那就会水在行为水分。画出来山水无风啦，迄道风，迄、那个风都无风哩，啊，所以是空作浪。迄、那个海影，迄、那个水影，水在流，迄、那个安尼另外在流，看到在流，迄拢假，空的，空的就对。绣花哦，迄、那个花用绣的，绣花水好不闻香，咱的枕头绣。绣枕头拢绣花，啊是其他囡仔绣花，绣啊足水，但是袂芳。这叫做绣花枕头，啊，周万安就是绣花枕头， 就是善水以画。哦，各位，善水的画画甲足水，迄、那个水是咧画好看，无风起浪。迄花水甲花用手绣甲真个水，袂芳，所以感觉个挂袂到个。我讲安尼，毋是咧甲底界啊，对伊看无起，确实伊个来历。伊用无拄着代志，无要算，人无提出来检验嘛。伊就敢那讲一套，专家全世界。哪讲叫张万安来主持我这节目？人家那咧问得答无啊，他我都主持三讲，伊就看不练啦。哦，伊就石头啊，就收打，他有法度，搁何里用国语讲？伊就无法度当去应付。因为千变万化，咱这个节目是活的嘛。所以我恳求伟大乡亲，咱拢是台湾国的主人。哦，年底无论如何，伫十一月二八迄张票，爱非常的慎重。迄张是转互你家己，迄张是咧转互你的财产，迄张票是咧转互你家己的良心。千万唔通受人啊来去煽动，也是安怎？到时间，中国网军会几千通、几亿万通、几亿通、几万通，安尼种人员啊，就咧搞搬上安尼塞入来伫台湾。一时之间，你会记伫韩国做选高雄市长嘛，一夜变色。连阮兜诶厝边诶人都讲：“哦，韩国做讲作恶，啊是安怎来？韩国做连我都毋捌伊咧，安怎来？因为。”几千万通所有的网络拢都咧娱乐以后，总会喊我改嘛。所以人讲三人成虎，一个人讲遐一只虎啊，头高咧两个人讲嘛无人要信，三个人讲都有人要信啦。哎，三个人讲遐有一只虎，或者三人成虎，千万唔通冤骗你，拜托各位，这局非同小可。嘛是咱个啊，赖总统当选来头一届在操兵个，拜托伟大咱只乡亲，为着咱家己个前途，为着咱家己个命运，请手手念手，接不了后，啊，你从咱个理念千万去讲予人听，我阁强调，天未骗人，心未骗人，爱台湾绝对有好报，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未去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你我关心别人呢，就是咧关心你家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空中撒掉。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阿公，得当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条脚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说过，哪遇到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3: 唔干那安尼，遇到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甲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甲等你只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阿妈，我出门哦。
1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5: 知啦。
17: 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现在时间17:00，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4: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今天特别来宾啊，来到节目顶馆啊，有缘要照顾大家身体健康，这个产品叫做欧贝，欢迎森宝生技吴文良总经理，有一个新的特别的外号叫做
25: 995先生，
24: 欢迎995啊，做吴总。这个咱在这部当中吼，伊还是真关心着咱听众朋友的健康。不过啊，跟你写实汉尼亚久吼，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嘞。
25: 什么事？
24: 你那一年进入中年啊，是安那是随时精神拢汉尼亚好。
25: 因为平常时间我都有在吃黑玛卡。
24: 嗯，
25: 你爱怎样吼？咱人会老化，关键是啥？你知？
24: 嗯，
25: 荷尔蒙。
24: 哦。
25: 所以查甫个是雄性荷尔蒙。女生叫做啥雌激素，所以你唔即只唔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无咧补充荷尔蒙，你就会老化哦。
24: 嗯、
25: 那尤其是咱差不多伫40岁左右，你会发现体力开始变慢，
24: 嗯、
25: 有无啊？精神开始变无好，好、
24: 嗯、
25: 啊，容易疲劳，容易咧，迄就是荷尔蒙流失。那尤其有时款男生是不是可能到50岁开始膀胱无力，放尿诶无力，漏尿、夜尿，这就是膀胱的肌肉萎缩，这嘛跟你啥？荷尔蒙流失有关系，
24: 甚至也有一关男性朋友吼、
25: 哦，是
24: 到了这个中年之后，也有一关泌尿系统的问题，这种跟荷尔蒙你都要讲有关系，
25: 都有关系、
24: 嗯。
25: 包括你看女生荷尔蒙只要流失，45岁至50岁左右也进入啥更年期。
24: 更年期
25: 啊，其实咱男生跟女生拢同款啦，就是讲可能男生较即体质讲，啊恁查甫有更年期，
24: 嗯，
25: 弄一个啊恁女生有更年期，
24: 女生嘛有呢，
25: 啊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拢同款，即、這个年龄层诶差不多落在45岁上下、
24: 嗯，
25: 慢慢就会进入更年的状态。
24: 要安怎观察对方有一个更年期，比如男性还是女性朋友咧？
25: 我就讲啦，精神就好啊，精神、体力、
24: 哦、
25: 肌耐力。有啊，啊，个你也容易疲劳。
24: 诶、欸，我讲哦，我少年的时阵做业务吼，20几岁，大家拢咧精神真好咧，甚至吼、哦、那时候都退伍时，早上都会怎么样？过年个男人的升旗嘛，
25: 对啊，
24: 看到美女我都会忽然无礼貌安尼翘起来。
25: 真诶，爱就是荷尔蒙太过旺盛嘛，所以你要知讲，咱男人要保养咱的家己的啥荷尔蒙，其实关键的是爱补充啥玛卡。
24: 玛卡，
25: 对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阿华，
24: 嗯，
25: 咱菜市也刚好咧卖玛卡，
24: 无咧，
25: 无，所以你会发现台湾人个查甫人足可怜咧，40岁左右就开始咧找玛卡秘方啊。
26: 阿玛卡是都有只有，
25: 玛卡是种伫个高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所在。涵盖率上盖管的国家就是像秘鲁，
24: 嗯，
25: 还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丽江这款高海拔的地方。台湾那边种嘛无问题啦，
24: 嗯，
25: 玉山就可以种啊。
26: 技术干有法度，
25: 无可能，下面下面哪个当背去玉山种菜，那是无可能的嘛。所以通常这个所谓玛卡拢是来自于啥丽江，啊，或者是来自于啥秘鲁。
26: 是，
25: 对，过来，除了单独话讲，就讲男生使用了一旦补充这个荷尔蒙。重拾这雄风啊，体力买恢复嘛，其实女生买菜输用、
26: 哦对，
25: 对，因为女生其实她的体内嘛是有微量的雄性荷尔蒙的做平衡，
26: 是，
25: 对，所以女生来去做输用的话，也当平衡内分泌哦。
24: 嗯、
25: 所以有一块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中年女性，可能有困不起，好、啊，还是精神不好，还是晒性的，
24: 嗯、
25: 有无热潮红、代谢变差的，这个所谓的内分泌失调，弄会当。
0: 透过补充这个玛卡里的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去平衡女生内分泌哦。是，所以咱唔好个一个迷思啊！听讲黑玛卡拢是恁查甫的食。
1: 对呢。
0: 其实我讲，其实像日本是种流行药妆店。嗯。你去日本的药妆店，他都会把玛卡卖给女生。啊。为什么？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啊。嗯。哦，伊买个玛卡推荐给男生，为什么？啊，这个找回你的啥？雄性荷尔蒙找回搞不同。是。所以玛卡里的主要的成分跟荷尔蒙哦，联动性也成分叫做玛卡西安，所以其实你讲玛卡的，直接讲啥？嗯，讲玛卡西安。好啊，所以玛卡西安有什么功能？就是你吃的量有多少，它就达到那个功能。
1: 那吴总，我不能问你哈，市面上咧卖玛卡，这个成分是来盖子啊，包括伊来底做的，好，可能会有这一种无同款的来源的对吧？
0: 不对。
1: 过去咱咧讲啊，玛卡有真。甚至有好几种颜色呢。
0: 我跟你讲哈，玛卡我可以查过文献哈，有十几种，对对对，它有十几种颜色。但是市面上有咧流通的哈，好过较好有三种。第一种是黄色，黄玛卡；第二种是红色，红玛卡；第三种就是黑色，黑玛卡。嗯，这几种上盖好，咱唔知啊对不？咱再把这些原料去去咱中部医药大学家做产学，去定量伊来对玛卡西安，哇，这些数字一拍出来不得了啊！
1: 发现
0: 我的天哪、啊，黑玛卡含量上高，是其他的种类八倍啊、哦！我想哇，原来玛卡个这么大的学问。好、哦，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我得为这下过瓜进进一下玛卡，
1: 玛卡
0: 啊去萃取这玛卡西安，玛卡西安就加高温的啦。嗯、你市面上有听过什么玛卡咖啡？迄烧水呛落去都要冲咖啡啦、嗯，但是迄个玛卡就香的有滴的。但是玛卡西安的
1: 降温
0: 无去呀、哦，所以咱只食玛卡一定要避免
1: 高温，
0: 高温一定要低温去做萃取。个人咱那边经玛卡爱经乌色的，
1: 乌色的，
0: 因为乌色的浓度上盖关、嗯。但是阿华问一个问题，你怎知道玛卡黑玛卡的全世界产量哦，占玛卡来的几趴？
1: 我的有可能是5%，
0: 差不多
1: 啊，
0: 3%至5%，所以大部分人拢是正啥正黄玛卡、啊，所以你也发现较早只要是咧卖玛卡拢讲啥黄玛卡、黄玛卡、黄玛卡，有啥物量侪俗，你也想嘛，北米较俗啊，正刚满世界，黑米较好啊，正直出出啦、嗯，啊，所以你的产量这但是营养价值的非常的高，啊，咱是要吃好个对不、嗯？咱一定要讲啥纯黑玛卡，
1: 其他你五种叠加讲黑玛卡哈，也可能是其他红玛卡、黄玛卡也过来背，包括伊内面的量嘛。介少，所以看起来，你是直接甲新闻讲出来，咱有诶厂商无讲出来、欸。
0: 你看很多直播，你计讲玛卡哪里来，未通讲。好、哦，阿、啊、玛卡是十字花科，伊嘛唔知呀。
1: 是，
0: 阿咱唔是，咱这是 有做产学，咱即马说假即个剂量，甲说输用诶原料，伊诶萃取浓度也成正比嘛。啊，到底是食偌济较有效？爱经过临床，经过临床你要去证实哈、哦。咱人一天要食真正讲，啊，你要迅速恢复体力，哈、哦，然后补充荷尔蒙。你们在讲话者，爱讲3000毫克，
1: 3000毫克
0: 是代表什么？那、嗯、一般一个胶囊给我们讲的这个吧，一个胶囊是500毫克，哦、啊，三千的是6克，嘿，所以刚才讲，我要吃保养，我就吃2粒、3粒、4粒 ，OK 啊、嗯。但是你若想要像我同款，我要迅速恢复体力，马上抗疲劳，就是爱吃几粒。
1: 6粒，
0: 好、哦，阿、啊、你要分一盖分两盖只，随便你，
1: 嘿，
0: 但是也有效剂量的是3000毫克。
1: 好，那我就要问吴总，咱过去讲吼，这个玛卡哦，大部分针对男性的性功能的表现，我们都会去拿一些西药，西叉四啦，还是微叉钢这个物件啦，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件跟西药无同款的说，因为西药很正很有效。
0: 我咧讲吼，药就是马上吃，马上有效，但是点在咱人只要食药有一个问题，产生
1: 抗药性、
0: 排斥性。所以你发现药也愈加愈重，为什么？因为无天然。但是你食黑玛卡就不敢看啦，伊安全、有效、天然，没有副作用，伊是天然的。伊的副作用就是你暗时啊帮助变足强的，会当增产爆谷，现在你会当迅速补充你流失的喉咙泵啊。啊，到底是要讲这是副作用，还是恢复生理机能？哦，拢会使。其实食玛卡就是恢复生理机能，伊的副作用就是恢复性功能。
1: 是，那多哈、哦，这波开始哦，这个吴总讲对哦，咱多拢讲针对男生，女生是不是一下去可能简单讲起来？
0: 可以，所以其实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嘛。
1: 嗯，
0: 好、哦，比如讲脑垂体困未起就是内分泌，
1: 有
0: 甲状腺有大暗龟。黑马是内分泌失调啊，啊有一挂胸腺，啊是乳腺，有无？啊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只要失调，女生的开始大好啊，有啥物代谢的不好啊？好、哦，所以你像胸腺、乳腺、子宫、卵巢啊，加些脑垂体，这种是啥？属于内分泌啊，一只要一失调，你像脑部失调困未起， 肾上腺失调开始变大块，有无？所以女生爱去补充这个玛卡西胺，平衡内分泌，得喝困，代谢会正常，啊，也胸腺、乳腺、子宫、卵巢比较较袂去生歹物啊。
1: 所以简单讲啊，啊，厂商这边哦，可能接到电话，伊拢会讲，这个男性朋友卡来吼，要互因某食，还是这个因太太卡来要互因翁食，所以玛卡尤其咱今仔讲的这个，马英雄，英雄就是吼、哦，补充男性荷尔蒙也好啦，生理机能也好，女性朋友来补完了肾功，盖有盖有好。
0: 是，个人你也长起来是哦。即马很多什么国家登山组织哦，啊，是什么世足赛球员拢食这個，有啥物事？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卡在拢食乳清蛋白预防肌少症。
1: 对哦。
0: 后来他们发现黑玛卡会当增加伊肌耐力、就是增加伊肌肉的爆发力。所以你会发现，像在 NASA 太空员、国际登山组织、世界足球员，伊拢总教练拢给因的球员爱食啥？食黑玛卡，要维持伊肌耐力。
1: 对
0: 。好、哦，所以你要想，他绝对不是咱一般咱错误的观念，什么玛卡等于壮阳，其实不是。一起恢复你的生理机能，给你流失的荷尔蒙补上去，再来也增加你的肌耐力，抗疲劳。
1: OK， 好，那拉回到咱都要讲哈，这个西药这个部分因为跟这个玛卡是无同款哈。不过有人讲，这个部分干咪有甚物生理的副作用呢？
0: 都无我都讲的啊，因为伊是纯天然，所以就无副作用。但是你若去有咧食西药的人，就要注意，你的药，你的药就是愈食愈重，甚至有听人讲啊，即嘛无食那种细菌炎，啊，迄就是啥，就所谓的排斥性，甲这个抗药性。
1: 对哦，所以咱吴总都即嘛哦，这个甲过去来讲啊，这调节男性的生理机能也好，啊是讲帮助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啊，拢甲你的所谓的精气神也好啦，甲你的啊精神也有关系啦，甲你的荷尔蒙有关系，其实都是怎么样外在的表现。
0: 是，
1: 今仔吴总来个家吼，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计划，所以来要来进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间，吴总要带来一个什么特别的优待计划？
0: 我讲哦，你发现你只要有在做保养的人，有在保护乳房，五十岁看起来四十岁，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人没在保养，五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好，尤其是女生的乳明显啦，好，所以其实我是要呼吁讲，补充荷尔蒙也重要性。啊，咱今天你有炸这个黑马英雄的胶囊来，这一盒是30粒。好，阿弟药房只阿是卖1280，
1: 1280，
0: 通常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1: 对哦，
0: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哈，来阿华阿蒙你只阿1280对不？
1: 嗯，
0: 阿那1980爱贵啊，
1: 1980哈，你得买两阿两千四，那1980差不多是三阿，我你感觉第一电台差不多就是安尼呀，
0: 三阿四啊对不？但是咱都要讲的，因为黑玛卡一盖只量要到3000毫克，
1: 嗯，
0: 所以你可能两阿很快就没有了。
1: 对哦，
0: 那一盒1280，那今天就是直接做优惠活动，限时20分钟哦，哈，1980给你5盒，
1: 1980五盒，
0: 本来要6000块吧，
1: 是，
0: 但今天大概剩1980纯黑玛卡，给你带回家，
1: 不到2000块确实袂歹
0: 的，
1: 可以帮助咱男性哦调理啦，1980，电话是几号？电话是
0: 0800808968，0800808968。
1: 这个黑玛卡是南美洲秘鲁过来，帮助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伊的功能，包括伊的成分。而且你今仔日一定要经过咱爹家哦，真骄傲，叫做黑玛卡，
0: 纯黑玛卡，
1: 绝对效果比红的、比黄的，一个效果加了5倍、10倍。哦，这边哦，囤了10粒、20粒，我们今天一次只要6颗啊，请求安尼五种保养，看下个引导个
0: 价位。
1: 对，哦，所以咱今仔日是1980 5盒。
0: 对。
1: 蛋姐，蛋姐，
0: 是是是，
1: 1980啊，咱有听种朋友吼，真正的，因兜因某也要吃，因翁也要吃，这真正无够吃呢。
0: 了解。
1: 所以第一家吼，我一定要请吴总休假嘛，人家第四代拢有咧加码，对不？是不是帮大家休假嘛？姐，啊，那无一刚刚有咧卡电话，
0: 咱这不是第四代，咱这是有知名度的权威心态，
1: 帮我们加码。
0: 我讲来好啦，咱都话是不是五合1980？
1: 对哦。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咱来加1000块，是变2980？
1: 2980，
0: 对话是不是五合？啊，你正常是差不多8盒左右啦。
1: 对哦，
0: 啊不，起码2980，你开一个计数，看要贵啊吧？
1: 你那八盒哦，跟咱一般哦，对着这个计数判断拢差不多。我感觉啦，既然吴总那个家，喊你来到家啦，这一个团队哦，我们
0: 九盒对不对？
1: 哇啦，贵气啊，十全十美啊啦！哎，吴总拜托姐，咱今天来一家。
0: 我知你顶大哥用九如个人的十全嘛。好啦好啦，我听你啦哈，
1: 帮大家。
0: 咱限时10分钟啦哈，我唱到的哈。 你就是十全十美啦，
1: 十全十美，
0: 這樣好不好？所以你十分钟有卡通的十和二九八零啦，
1: 十
0: 分钟如果没唱到拍摄，你就是五和一九八零，這樣好不好？
1: 欸，趕緊喔，朋友，咱這個吳總剛才說喔，只要一二八零喔，現在創到龍宮是十啊二九八零，讓你每天補通到嘿嘿馬英雄歐貝的來賓呢，这样营养幸福二九八零全部拢是给你十啊，而且只有这十分钟。
0: 十分钟，等等你定位报刷开始计时。
1: 无，拄仔你已经讲啊，只要靠十五秒啊。定位是几号？定位是
0: 0800808968，
2: 空八空空八空八九六八。
1: 定位是
0: 空八空空八空八九六八。
2: 0800808968，
0: 空八空空八空八九六八。
1: 挂机。卡定位。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 好，时间是下晡的五点十七分，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今仔是礼拜四吼，这个气象哦，确实是相当的不稳定哈。这个气象署啊，发布大雨特报，讲今仔日三号啊，包括基隆、北海、花高雄、屏东、花莲哦、台东、南苏、绿岛，拢有这款大雨的机会。那再去出门的时候看咧新闻哦，哦，讲这高雄哦，伫咧南部的所在已经落几个月雨啊，八月份哈哈，这个没有说。你八月份的是很明显一个夏天的季节嘛，怎么会在八月份下那么多的雨哦？哦，啊，那无雨就讲无雨水，即马落伤济就嘛是真疲劳呢？为什么？哎呀，八月份下了那么多的雨，说南部的这个叫做什么除湿机？已经去用买到不会啊，没办法，规间厝安尼吼，这个怎么衣服怎么晒嘛，无落单吼。啊，听讲有人这个阴刀啊，这个客厅的门边佫长出香菇，哎、欸，还真的呢，长在笨斗有无？哎，笨到啊，笨到嘿，手柄是柴，讲落雨落个已经湿干吼，连这个笨斗的木柄都长出小朵的香菇，包括在车顶。你也知道这车哦，这有些人没开的时候头前哦，这个震动有无？下骹都会积一些泥沙什么的啊，因为这落雨的关系嘛，就冒出很多这一些奇奇怪怪的油光哦，所以这表示啊，哎，确实啦，这天气往那甚讲盖潮湿哦。那当然下雨下多的话，觉得真肮脏啊呢。那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慢慢恢复这一种正常的天气？应该要到下礼拜拜一拜二去呀、啊。哦，那今天拜四的伊万修的这个沙德尔死而复生哦，讲哎，这个走去中国你还佫走去广东，还佫来走来走去，哎，这个在中国这些地方哦，南部的地方也嘛是因为这个沙德尔洪灾再度复出啊。很多地方也造成这一种淹水的部分啦、啊。啊，另外各地温度大约是28至31度、啊、28至31度。那确实的这个好天气要到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去的。啊，礼拜六跟礼拜的、啊、这个低压环流会往到台湾东边的海面来调整、啊。那所以啊，这个可能好天气啊，大概爱个需要吞论啥时间啊？哈、哦，没有办法啊、哦。这个人家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哦，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主啦啊、哦。希望哦啊，大概这个生活还是可以在你的工作上，还是在你的生活中哈、哦，得到你相对应觉得有乐趣的这一个地方。好，最近台北市长啊，主张这个。上齁、啊、呼应大家上凯道之后啦，包括什么尿气啊后啦齁饮水啊后啦，包括火山啦吸烟区等等，他最近也是挺忙的齁、哦。那包括他现在的、又要参选连任啊台北市长齁、哦。那跟他竞争的对手齁、哦、这个沈柏阳嘛，长嘛招去林表啊齁、哦、那看得出来蒋万安最近是盖博言齁，那包括了这几天呢齁、啊、这个他的儿子齁蒋、啊、德利不错啦，他儿子应该是成绩是未歹啦齁，说实在成绩好的囡仔咱应该值得鼓励啊，只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让大家觉得你是会当是一个可以幸福的一个甄选的过程啦、啊、为什么？因为台北市教育局嘛，伊都有一个专台北市，敢若有25个名额的国际交换学生的资格啊，无简单25个呢。啊，即个评比是国中甲高中拢有啊，吼、哦、啊，相信台北市的囡仔优秀的应该盖济啦，喏、哦，那当然啦，蒋万你儿子优秀，当然也很棒哈、哦，不要因为恁讲讲，这个考上建中了嘛，也是很厉害哈、哦。其实你阿娃心中，我是没考上建中啦，那我也知道建中是这个第一志愿嘛，那当然你也当扣掉，表示讲你已经是 非常的不简单嘛。那这一个国际交换学生的名额，你可以去美国，你可以去加拿大、哦、因为这个计划名额有限嘛、哦、名额有限，所以很珍贵啊。而且你去的这一些交换学生，你当然是中低收入户，公费给你补助70万、哦啊，你来讲，你领导课税哈，即马爱看扣税，扣税讲有人扣5%，表示讲你拿基本的这个收入嘛，有人扣哦20%，哦那个可能就是高收入嘛。那课税集聚哦，无到20%，公费补助是20万啦，哦，那20%以上跟他补助75000啦，哦，所以假如说他的这个哦费用不申请的哈、哦，大概有75000，所以看起来。啊、他们家的课税集聚应该是跌20%以上，但讲真的，这7.5万，不管7.5万或20万等等之类，这对于蒋万引导来讲，应该是不讲太困难啦。但现在就是讲重点是不是有利益回避啦，因为明明因囡仔都有美国籍的啊，啊你美国籍那是讲实在，你要去美国读书，讲实在易如反掌嘛，豆丁泥干嘛、哦、你不用去跟其他24位的这一些真正就拼命的这些较辛苦的学生来拼这个哦，所以去美国去加拿大这个、名额嘛。啊，所以讲，其实因为你是台北市长嘛，哈，所以波兰公立的整个程序违法也没有看到有问题啦，只是说这个过程大概比较较好奇的是讲有透明啊无啦，因为你讲完了一卡惯了就是教育部嘛，哦，教育局嘛，啊，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怎么作弊怎么样？目前是没有嘛，哈、哦，那大家在意的是有没有透明嘛？有没有因为你是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而在选拔的过程当中，哦、有一些些偏袒之类的嘛？哦啊、所以总是啊，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爱让大家会当相信你，确实啦、哦、你这个蒋德利，因为你这个身份无影响、哦、因为你老爸是蒋万安，无影响到你的结果嘛。所以重点是说过程的透明度，所以。以你是一个政治人物，包括你是在、美国职业的律师，相信蒋万你也应该是很聪明，有的事情、这个有一些敏感的这一些事情，你是不是爱回避、等等、啊、你应该是在要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将这个防火墙给起起来了啦、哦啊、不要说要去用怀疑嘛、哦、所以蒋万你讲真的，后来你宣布 不领补助这7万多块哦，这么大概不是干嘛？当然是有干嘛哦，我止血嘛。但是这7万多块可以度悠悠众口吗？对吧？啊，你这么不爱播，不爱你要播走7万块。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光明磊落，如果没有任何问题，你就可以哦。林健了，我相信这个今天早上的新闻嘛，哦，林健好像也到了美国，好像8月中就已经去美国了嘛。你那是问心无愧啊，啥？你就你要这7万块，吼、哦，你就去啊。反正最后也是怎么样，就是祝福你儿子嘛，对不？啊，你起码起码头啊，洗个半蓝盘，再你讲啊，无我命领你的补助。讲实在，大家不是在意你有领补助无领补助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卡掉这个，恁家是美国人，这个名额硬生生就把26名卡掉了嘛。哦，这是大家比较较在意的这个部分啦、啊。啊，那。其实啊，这个台北市里面这个研考会主委哈、啊，这个地下市长啊，这个英伟最近你看他较无伊声音。不过咧，英伟有讲的啦哈，伊讲，哎、欸，那有人认为哈、哦，蒋万安哦，这个市长有介入，啊，你就提出证据啊，哦，啊、因为伊蒋万安因囝伊是有经过甄选的啊，一关一关来通过啊，哦，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他的未来，怎么样等等之类的。那不过讲真的哦，光这个。25个国际交换学生的这个资格，大概在一起这个物件，为什么？因为以后等你毕业了，你若提履历出去的时阵，你履历顶完下的，哎、欸，我伫民国吼115年、117年，我曾经是台北市25名国际交换学生的资格的迄个人。哦，这个加分作用是远远超过你什么7万、70万等等，人要爱是这个物件啦。啊，反而是那几万块，讲真的，人家倒是不是很在意啦。啊，如果说你真的有本事，可以 在那么多人当中25个人之内出来拔出去拿到这个东西，相信你也是找江高塔，也许你有特殊的才能、出国去比赛、什么等等之类的，你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这个没话说，人家在意的是那一个头衔的部分，而不是那个七万多、什么十几二十万的这一个部分嘛。所以你说你人家是不是讲完了、有什么下令施压，不用去证明这个啦，说实在这个东西不用证明啦，这个东西不是对或错的这一个问题，因为没证据嘛，也没有违法啦，真正要看的标准是说，因为你已经做到台北市长了，你权力那么大，这里面当中的所谓的回避机制更加要做的好啊，因为这个公共资源太缺乏了，只有25个而已、这里面不是2500个啊，所以当大家都想抢破头的时候，你应该这个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你应该就要比任何人先意识到这个回避利益 的重要性啊。所以你讲话真正爱走啦，你别再讲啊，我无盖的，我无施压，不是这样子啊，什么免咩补助？现在人只是要求的，你要把这定数渐渐熬啊过程，讲讲好清楚啊，比如讲，你咧遴选过程当中，是不是咱看到这个叫做蒋德利这个名？还是讲，因为当时在啦，你。讲话你市长您家讲得力，下看啦，只要讲得力，大概看嘛，知道是您家，应该是安尼啦。我想如果多跟讲得力，港名来讲啦，那人家大概也会觉得，这根本是都好是蒋万安您家的名，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我有啦你当初教育局在评比、在甄选的时候，因为这个算的贵点，这不像当初的人口啊，我考500分哦，有调就调，无调就无调，这一翻两瞪眼啊！这不是啊，这东西爱看伊哦，用评选的哦，这来对我家评审委员看你的成绩哦，看你的品德，看啥啥，看你有参加过什么物件，包括恁囝有参加过什么童军，这东西一旦加分的物件，所以这种东西都是用一个所谓的一个主要的刻板印象对的，这个学生啊好啊不好。由你这些教育局下面所遴选出来的委员来做评比，这不是跟他亲像考试啊零分就是不好，100分就是上好，没有，这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一个东西。所以呢，你是要跟大家讲好清楚你当初你遴选的时阵有其他的安排不？你甄选呢？跟你评分呢，到底是按哪进行的如果说评分的内容只是单靠下面几个委员工我感觉这个囡仔袂歹什么等等之类的，再来做印象分数的话，那我跟你讲，那可以上下其手的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现在咨询是大家希望讲会当透明，会当公开的，不要让大家觉得说你这那是有特权的时候，其实是影响到内底这个物件嘛所以你应该在争议发生之前，你就要把所谓的这防火墙、跟你的制度、跟你的公平裁判性，拢做做底下这样才是对的啦你事后才来是，就像这个沈伯阳长讲你直接打包起定这个。有事情你才要贴 OK 绷，你要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应该先知道预判了嘛那你事情发生的了这个因为再来改水不啦，这计划这过去都是这样啦过去的申请学生也有其他的国籍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台北市教育局应该针对着过去这些每年有25个学生啊，补助的国际学生啊，计划每年拢来提来检讨你这个旧的物件你无提来检讨，内面有一寡敏感的问题，然后再来讲这以前拢是安尼，所以阮就比照表示讲你拢无针对这个内面的计划性来每年做检验了所以现在大家在想说你是占这个名额嘛所以我就说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家会质疑公平性的问题跟利益回避的问题嘛那现在有网友发起一人写一张批去哪里去问美国人啦国务院啦 问说里面的资格审查啦，哦，啊，但现在有啊，有人下去啊，说美国国务院教育及文化局啦，哦，叫 ECA，哦，他有回信啊，哦，说外国国民的参加，嘿，这样你们儿子是美国人啊，哦，啊，就不是外国人啊，对吧，哦，但是美国这边，哦，没有回答美国公民是不是有具备参加资格啦，哦，那没有回答就对了啦。那美国国务院是说啦，这个中学生交换的计划就是让外国的学生去美国去加拿大读书，哦，啊，你只要年纪有符合的，哦，啊，你读书的这个国中还是高中这个年限等等，哦，这个条件有符合的，那就由美国国务院，哦，所指定的这一些机构接受，哦，去接受他们的安排这样。而且呢，这些孩子有分，哦，你如果你如果是没你就是一般台湾人，你没有这个美国公民的话，欸，你还有去申请他的签证呢，啊，你没申请签证美国的时候还没法有这个资格呢，哦，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大家比较在质疑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利益回避啊，包括你这个处理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粗糙了，你没想到这个事情。然后紧接着呢，这个国民党，国民党你也知道，他马上就说了，哦，啊，你怎么说这样，罗清德罗总统他们也曾经谈过奖学金，说什么换一个老爸就为一个孩子真上进变作是一个丑闻。那这个事情呢，是国民党新媒体部的前主任，哦，伊讲啊，吼，哦，罗清德拄咧做台南市长的时阵，因囝就摕到成功大学的奖学金，哦，啊，因囝就叫上进，哦，啊，这个蒋万安因囝，哦，啊，就叫做丑闻，哦，啊，讲真的啦，奖学金，加之你这个所谓的25个国际交换学生的名额，这是无同款的，哦，那你也知道，你有摕过奖学金，你有知啊？你考100分有奖学金，那你就摕奖学金。你若考99分，歹势都无奖学金。所以这东西啊，一翻两瞪眼的嘛。这个分数到就拿，分数没到就不用拿啊。这个你这个讲话，你儿子不是那个是有评审委员的啊。哦，所以有奖学金，这个很明显，制度就是在那边嘛。哦，也没有涉及到利益回避。你只要讲这个分数有够，任何人都有当摕奖学金。好，哦，所以讲真的，你这个国民党新媒体部再来讲什么罗总统已经安那多呢，根本是八竿子打不倒哦，跌勾倒菜刀。而且当当时因囝摕到成功大学奖学金的时阵，人这分数就是有考到遐，任何人都会当去摕嘛。哦啊，而且呢，当当时做总统是马英九，教育部长是哈，哦，什么人哦？啊，是国民党执政的。所以说你说当当时罗总统罗清德可以叫国民党来去叫成功大学来发这个奖金吗？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嘛。再来又说什么呢？这个人又说罗清德当初是立委可以控制教育部预算，哪有可能那当初您这个国民党立委比较多呢，这个预算你认为可以乱花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怎么样，跌勾倒菜刀，喜欢拿别人的事情来比，但你马个拜托，这逻辑性可以先修行我先做的。一个是奖学金，一个是25人的这个交换学生啊，评比的内容一个就是用分数，这个根本就没有关系嘛。所以呢，讲真的啦，其实你若讲美国人登去美国读书真正常，就卡在你一个卡到别人的名额啊。当然啦，第26个迄个女学生应该是真艰苦啊，对不对？啊，囡仔真够读书拢真好啦。啊，这代志大人做了无水亏，只是说怎么样让这个事情未来不要再发生。你台北市教育局今年这个事情哈，那过就过了哈。你看那个蒋万安已经去美国啊，八月中这个有人说已经在美国诶机场看到伊啊，那去都去了嘛，讨论了个几天，那要不要针对这个事情，明年还会遇得到啊？对不？啊，你台北市教育局爱针对的这个里面的章程来做检讨不？要不然每次都是这个样子。那另外呢，这个蒋万了哈，这个最近不是讲了一个生生喝鲜奶嘛 ,3.0 嘛，怎么一直讲这个嘛，不知道，就是前阵 这个前政务委员哦，张景生，伊讲，那这蒋万安刚刚咧讲到喝鲜奶，这喝鲜奶刚真正哈尼啊好，哈尼啊重要，是不是代表蒋万安伊的起劲哦，确实无介济。那主要是蒋万安最近咧宣传生生喝鲜奶，这已经变3.0啊，过去幼儿园到国小嘛，即嘛一直来到国中啊，哦，啊这市长讲要照顾28万、29万的囡仔啦。啊，互伊应用较好诶啦，哦，啊，讲真的，这个生生喝鲜奶哦，其实当初这嘛是中央做诶政策啊，哦，这当初2025年还记不记得中央有推了一个叫做斑斑喝鲜乳，哦，斑斑喝鲜乳，那迄当初2025年哦，主要就是讲迄纽西兰牛奶未来台湾嘛，啊，零关税啊。啊，零关税已经冲击到咱台湾饲牛的这些牛这个酪农嘛，啊，所以怎么办呢？啊，不要紧啊，就是希望透过学生啊，哦，学校来买到这些国产的牛奶哦。那所以你看，每次这些政策一定有一些目的性哦，增加国产乳品的需求哦。你台湾的牛奶哦，你在纽西兰零关税嘛，所以来到这的时阵，台湾牛奶无了改变怎么办？那就没关系，那咱就来办一个斑斑喝鲜奶，增加牛奶的需求嘛，吼、哦，啊，佫会当希望讲儿童乳品饮料无够嘛，佮咱亲像有无？一阵嘛，之前不是有讲咱农民种真侪香蕉变怎啊？卖无咯，然后一斤才2块3块，无要紧，啊无叫国军来吃，反正国军人啊济嘛，吼，啊香蕉吃了佫袂歹，对不对？跟类似是那个，所以当初的斑斑喝鲜乳咧，伊唔是针对的营养政策，伊就是一个农产政策的目的兼营养政策。可是咧，这不是拿票去换的嘛？因为牛奶爱个塑料吼，什么冷藏，爱个上高位，爱个储存，爱个来念等等，所以原本要做四年啦，结果咧，2024年九月做到12月都无啊？为什么？因为太多问题了哦，太多问题了。结果咧，去年2025年四月，台北不是推出吗？吼、哦，生生喝鲜奶吗？啊，本来是幼儿园嘛，甲国小嘛，过来变2岁至12岁嘛，啊，一直到现在为止哈、哦，变做3.0变国中生啦。那台北市讲啊。讲这目的是要补充蛋白质、什么钙质、营养素等等啦，哦，啊，其实你看那个政策目的性啊，那当那时候斑斑喝鲜奶，就是要照顾现在农民嘛，好牛奶无鱼糖好起嘛，啊，你这个政策叫做照顾儿童营养啊，讲真的哦，一礼拜啉一罐，然后营养卡一疏疏啊，囝尔哦，这个营养，这个真的还不能讲做照顾儿童营养。你明明啊，讲去七天才啉一罐安尼，哦，不太可能会照顾到儿童营养一疏啊你啊。那其实，哦，这个牛奶部分，其实泰国就有做过一个学生牛奶计划了哦。那一次的计划呢，叫做 School Milk Program 嘛，哈，在泰国这个部分呢，为什么要每个学生喝一罐牛奶，就是要解决掉哦，在泰国牛奶卖不出去的问题啦，哦，那也是间接提升孩童的营养嘛，所以泰国这个部分呢，伊是全国吼3岁到12岁，大概有200毫升，差不多是一罐。一罐这个中罐的牛奶安尼，哦，中罐的牛奶，那它是每天喝哦，不是一礼拜啉一罐哦，啊，包括日本嘛是安尼，那日本呢，嘛是要照顾学生啊营养，啊嘛是要照顾农民哦，所以你说照顾这一些哦小朋友的营养，小朋友大概需要营养加济啊，牛奶嘛是呀，哦啊青菜嘛拢无加，你看现在营养午餐已经变作是免钱啊，你看。接着看了，马上紧接着2-3个月后，你有发现过哦，这好好厨余都来入嘴啊！因为我们家人有人在学校当啊、哦，这个学校里面租营养午餐的阿桑阿姨啊呢，哦，他们就知道学生啊，刚才要吃啥，刚才要吃鸡腿啦，其他青菜几乎都没啥吃啊？为什么？哎，而且现在呢，已经变作是国中小。吃营养午餐免钱啊，那免钱搁较免讲啊，反正我免钱，我就看介意我就吃，无介意我就卖吃哦。啊，以前是交钱对不？嗯，啊你加减吃咧，啊那无吃吼，啊阮爸交的钱我那辛苦无吃嘛，怕算哦，这么免钱啊吼，可能浪费的也许会更多啦。啊，你讲 哦，这个牛奶的营养哦，讲真，伊讲这个营养学，一个营养这个营养学者哈，伊讲吼，一罐哦，一罐牛奶哦，它的钙呢，差不多有200多毫克的钙啦。但是呢，你那是一礼拜啉一罐，差不多平均算落来，一天跟它剩30多毫克啦。哦，一天跟它剩30多毫克啊。啊，但是你讲。各中各小，大家需要钙质，大约它需要多少？需要1000啊！哦，所以你需要1000，结果你给补30尔，是远远不够啊！哦，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拢是同款。所以你那是台北市政府，你怎样要照顾台北囡仔？吼、哦，欠缺着什么营养？哦，你应该是爱逐工啉啊！我相信以台北市的财政，要来逐工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啊，如果说真的没钱的话，那至少你讲完还开得出来齁、哦、没老兄弟没你被分一万你讲被分2万啊，看起来你是有钱的啊。啊，你讲真正没钱啊，只能安安安动动啊，不然就针对就这些低收入户嘛，营养较不好的孩子嘛，钱就花在刀口上嘛。啊、哦、所以你办这一个叫做生生喝鲜奶绑高筋嘛几年过啊诶那怎么也没听到你讲市府说诶啊呢齁我在喝几年过以来你那齁有增加多少乳品摄取量啊啊钙质有补充多少啊原本没里面跟这有里面来做比较齁啊所以什么等等你应该有一些科学数据啊啊结果没有科学数据只有一个叫做我现在变 3.0, 齁、哦、过去幼儿园国小现在变国中啊齁、哦、啊古年是22万人啉齁、哦、啊为现在高尾分开始就变29万人啉齁、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科学证据嘛这种叫起叫做绩效齁、哦、叫做绩效这个代志齁所以如果说实在啦你讲话现在被改成儿童的营养、哦、你给他看看是欠牛奶呢还是欠蔬菜还是欠水果、哦、这个叫做因材施教嘛、哦、这样才可以完整做到照顾儿童营养这款的责任。啊如果是说、哦、你说这斑斑喝鲜奶 3.0,、哦一礼拜才一罐而已讲真的啦我觉得政治性的宣传会大于你营养性的宣传啦、啊哦。因为你大礼拜嘛大礼拜啉一罐小朋友去换一罐回来、哦、不管小朋友看到家庭看到哇这就是啊蒋万安每个礼拜都蒋万安、哦、每个礼拜都有这个讨好政策、哦、什么就是让大家觉得有点感觉的事情。但是台北市长敢不敢牛奶而已、哦、你的交通咧、哦、你的社区更新咧主体的问题河川整治的、哦、包括都更的事情包括讲完你要解决到来俄交通的问题没有啊到现在为止没有几乎没有看到一条政见是觉得处理得很水气的不、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我觉得讲完是不是要更多用点心、哦、要不然嗯，别以为连任刚才是斗阵的泥干有时候、哦、容易的事情、哦、如果有一天遇到这一种韩国瑜事件韩国瑜去到高雄也不被看好啊哪知道他是怎样齁、哦、什么人进得来齁、哦、大家发大财齁、哦、喊一些口号就好了那、小心哦也这个蒋万这是选举的话一不小心就怎样叫做阴沟里翻船。好啦今天是93军人节对吧齁、哦、这个罗总统啊也是说对吧这个明年开始齁、哦、要加军公教加薪4%齁、哦、加薪4%那包括到背后的武器齁、哦、那有坚强的国防包括咱民众齁、哦、这个就是这些军人齁、哦、保卫国家最坚强的后盾齁、哦。好啦高尾三号军人节齁第一家棒起修这个英勇勋章要祝福我们台湾的军人每个人都、啊、平安健康。

0: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好，咱这个平常吼，都爱做好咱这个家庭的防灾准备吼。那面对着这一些突发的状况，那其实啊，各国吼，讲驻台机构啊，针对着这一些所谓的避难包啊，哈，这个不管是战争的避难包哈，还是这种紧急避难包啊，那居然他们就在这个各国的这一些这个叫战帖哈，这大概底下呛声哈，我讲完我你讲，你讲完我讲安尼啊。啊，其实大家准备都差不多哈，比如讲英国哈在台办事处，伊讲爱有手电啊吼，雷达，包括什么个人卫生用品，加什么英国人一定爱载什么英国茶包哦，会当安抚情绪的柏林顿熊哦，包括这个台湾咱发行的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嘛哦，然后咧。一准备完公完了，一个叫加拿大来接棒啊！加拿大哦，他准备的就会比较多哈、哦，譬如护照、身份证、现金、水哦、急救箱、手电啊、行动电源哦。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加拿大特色的枫糖浆跟河狸玩偶哦。那个，所以准备哦，除了讲家用的以外，其实有一些心灵的东西嘛是真重要。呵呵那。加拿大都把这个代志传给美国哦，那美国 AIT 处长咧，伊讲啥咧？伊讲有水啦、急救包、手电啊、哦、电源、帽啊、小橘书跟什么？建国250周年的纪念啤酒哦，这是美国啦哈、哦，包括还有人挑战了台湾哦，哎呀，无你台湾嘛是要讲起来哈，这个国安会。副秘书长一共咱台湾的避难包有啥嘞？急救包、止血带、瑞士刀、笔啊、手电啊、赖达、电池、垃圾、啊个摊啊、火锅、小水箱、什么餐具等等、大概就是这一些啦、所以为了这些国家所准备这些急难包、急难救助包、都主要注意啦、吃以外嘛是要准备一些心灵抚慰的东西，比如说英国他不是准备一些什么茶包等等、这个加拿大也准备一些什么柏林顿熊、什么之类的、你如果说、你有一个人你特别喜欢、不管是什么东西口气也好胶也好，你就把它放在包包里面，那至少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那一个东西可以、陪伴你、保持心理韧性的这个观点，爱给他坑个门靠哈，爱坑个门靠，而且呢，每半年要检查一次啊，讲加一分的准备啊，就可以这个在意外来临的时候更容易争取哈，争取国家做的保障啊，这个也要记得。好，那最后呢，其实。那点来来讲哦，其实这个台湾每隔4分16还15哦，就有一个癌症对吧？哈，啊，起码上侪什么肺癌上侪，大肠癌上侪嘿。那起码讲有一个这个癌症新药大突破哦，让你的大肠癌肿瘤消失，就是伫英国大学进行着这个试验，32个患者拢是第二期、第三期的，但是用着这新药啊了后吼，有60%。这个肿瘤全部都没去，包括也没复发、那其实他们做的这一些、这个临床实验、主要是找来第二期、第三期大肠癌的患者，包括、这个 化疗没做、是做高礼拜差不多是两个多月免疫的治疗啦、免疫的治疗，所以看起来这个免疫的治疗、它的这个效果效果是很明显的啦，所以有时候、常常听到人家说啊，什么人、什么样身体不适什么等等之类的、其实真的不要放弃、任何的这个希望哈。阿妈唔通想讲、你干那要靠单一药物啊、单一治疗你就会当好啊？没有，其实有时候治疗任何的什么疾病、优生不会听，其实有很多的。当这爱来的东西，其实阿华也常在说嘛，包括你一定要每天运动，而且现在这个前两天不是运动部长李阳推了一个叫做你一礼拜只要可以、七天只要运动，其中一天你就可以去报名，有没有叫你去拿这个50块可以去超商换什么茶叶蛋饮料饭丸，有没有 那个你就跟着去做，卖公几礼拜做几缸，你几礼拜熊猫买这个按健康指引，比公几礼拜记就爱做一百五十分的中等强度运动、哦、包括运动买爱做啦，食食嘛真重要，包括你的睡眠，包括都在英国讲什么去避难包爱提些什么茶包有沒有，这个就属于身心灵的、哦、所以这个。这个英国的、哦、这个医学团队啦、哦、那他是试验33个月了、哦、32名病患全部好转，有6成肿瘤全部消失、哦、而且、经过3年的追踪、哦、没任何人有复发或转移的这一些情况、哦、所以未来也是 可以期待啊、哦、透过有个人化的血液检测，包括什么免疫分析、哦、那就知道够、哦、灵对什么药啊比较靠好、哦、这个东西越以后就越来越什么越开放越透明、哦、所以、不管你生什么病也好，除了说自己努力以外、啊、也不要失去的、这个所谓的一丝希望、哦、因为科学每天都是在进步、哦、每天都是在进步，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在你的坚定意志之下相信啦、哦、这个慢慢阳光就会来临。好，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我是阿华，同一个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下班的时间要注意平安。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雅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蓝白河在竹北市的破池效应啊，就是啊没有办法联合的啊打破池气的效应。那么竹北市呢，本来是一个小选举的，但是呢，这个竹北市呢，这次因为蓝百合在竹北市的这次的所谓的蓝百合的这个政策呢，在竹北市呢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默契呢，而且撕破脸了，那造成了所谓这次的地方选举，这个2026年年底的这个蓝百合的这样子的策略，能不能够在全台湾啊蓝白河能不能这个默契还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呢？啊，据民众党的自己的说法呢，他说竹北市如果是不能够达成这个默契，现在撕破脸的话，恐怕全台湾都要撕破脸了。就是蓝白河不会再合了，那么这当然是民众党的对国民党的一种这种威吓了。也就是说，你四个人讲，咱今嘛国民党加咱民众党都是要蓝白河，蓝白河啊。但是你今嘛明明就是在竹北市讲好的代志，你结果你国民党你根本就阿爸嘛。当然，这个民众党的这个默契，你根本就大吃小嘛，你根本就欺负人嘛。你讲好的代志，你也不算小啊，没有把我们民众党的默契放在眼里啊。那么这是竹北市，你根本都无尊重讲好的代志。讲竹北市啊，这次呢，国民党不提名呢、啊，由我们这个民众党来这个啊征召我们的名额。然后你国民党全力支持我们啊，这个民众党提出的邱成远啊，然后你国民党不提名呢、啊，但是结果你国民党你这个推出人选呢、啊，啊，这个就变成大家撕破脸了。如果你这个竹北市啊不让给我们啊，不遵守这个诺言呢、啊，那么我们其他的就不用再谈了，蓝白河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这等于是这个蓝百合在这次2026年年底选举里面最公然呢 提出来啊互相攻防的啊最明显的一场选举了。那么竹北市选举照理来说呢，是一个整个台湾地方选举里面，这是2026年选举里面是一个小的选情呢，是一个小的选举，这个小的啊、小的一个局面呢、啊，县市长才是一个大的局面。但是竹北市呢，因为这个民众党是认为他很有把握的一个啊、这个地区的选举呢，那国民党不让的话呢，啊、这个民众党就觉得欺摸加败了，你根本都欺负烂了啊，属实上啊。这个竹北市的选举，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真的是民众党这么有把握吗？啊，真的邱成远真的有这么样的把握，十足的把握？就算是国民党给你选，你国民党让给你选，你这个民众党在竹北市你就一定会赢吗？就很难说嘛。啊，但是呢，这个民众党就以这个选举来讲，就认为说你国民党开始露出正面目啊，你开始这个说话不算话了嘛。那么依据现在民众党的主席王国昌称呢，我们两党本来在这个竹北市就有默契嘛，啊，说这个新竹县呢、啊，我们这个民众党啊，这个县长我们不推候选啊，我们民众党和国民党蓝白合呢，我们拢支持这个徐新营
来选县长嘛。民众党不提出候选人来刁难你们国民党默契支持的徐新营嘛。其实徐新营以前是无党籍的这个身份选县长的嘛，现在你国民党支持他呢。因为徐新营，大家拢知影，徐新营的背后都是苗天嘛，苗天法师嘛，苗天呐、啊。你今嘛，所以国民党呢，已经嘛加入国民党的阵营去算了，去算呢、啊。这个民众党就觉得好，我们不推新竹县，我们就不推这个任何的候选人来刁难你嘛。哦，大家拢做伙来支持这个徐新营嘛，来对抗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啊。但是竹北市呢？竹北市这个部分呢，你这个咱这个民众党爱推出邱成远呢，但是你国民党你唔好推侯双人嘛，由我们这个这个、民众党来征召邱成远来算，你国民党未输，未使讲推侯双人嘛，由我们这个民众党诶侯双人跟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来一对一来算嘛，讲好啊，安尼讲馆长都大家蓝白河都支持徐新营，你竹北市呢都由民众党来代表，甲民进党拼嘛，结果呢无影啊，无要国民党推一个候选人出来算啊，所以呢就变成讲这个竹北市这个地方呢就破局啊！都黄国昌都接受提供啊！你国民党讲话无算话咱这新竹县的部分，咱民众党有遵照我们的承诺你竹北市，你国民党无遵照承诺来讲，你无信用嘛？这个黄国昌讲，我一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郑丽文来讲这个代志啊，郑丽文双手一摊，讲这个竹北市的这个选情我无法度我无法度我无能为力伊嘛早已找这个徐新营这个新竹县的这个县长的候选人讲这个代志，咱毋是讲好啊吗？讲县长，阮民众党无爱这个提这个候选人来甲你竞争但是竹北市这边，这个竹北市这边，国民党那边，未使提候选人来跟咱民众党的人这个来竞争这个徐新营讲我问心无愧这竹北市的人选的代志，我唔是会当决定的代志新竹县是阮这个我有遵守我诺言的部分但是竹北市。这个国民党的部分，那是我无多，我已经尽力，应该劝退也无多所以我问心无愧这很遗憾的问题了。所以呢，黄国昌就把这个爆料公，就向这个记者会爆料公，这代志我有亲自去和郑丽文见面以党主席对党主席的立场，民众党的党主席跟党主席立场。我一锤郑丽文郑丽文当面就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竹北市的这条选举黄国昌说，我觉得非常的遗憾说这件事情，我们的蓝白河这样子的这个事情，连一个竹北市。都破局，那你要怎么讲全台湾的这个选举，蓝白河要怎么样持续下去呢？这件事情后来黄国昌也和柯文哲讲了，柯文哲呢，都、就是后来共同呢在记者会里面，柯文哲毕竟柯文哲是民众党的创党的党主席嘛，柯文哲和这个黄国昌也共同的。开了记者会，柯文哲也讲的话说呢，这件代志该如何处理，要好好的善后，要不然这件事情
这蔓延开来，我想宜兰呢、新北呢，空气啊嘛是变安尼啦。这个柯文哲讲这句话，到底是在警告黄国昌，还是警告国民党呢？啊，这个语义呢，很模棱两可呢。听起来好像在警告黄国昌，好像也在恐吓国民党啊。也就是讲，这件代事，竹北市的代志呢，那无好好啊处理呢，恐吓宜兰啊新北嘛会变安尼呢？一方面意思袂需要甲黄国昌讲啊，竹北市呢，国民党啊无遵守这个诺言呢。啊，使得蓝白河的问题破局。啊，反射呢，宜兰呢，甲新北这个代志嘛是安尼啊，啊，国民党嘛是，甲咱民众党呢，这个食死死啊，伊嘛是讲话无算话啊，伊嘛是全台湾拢嘛会安尼啊，一方面当然是暗示，等于是。暗示讲啊，国民党讲啊，你若是连竹北市你都安尼啊，那宜兰县啊，甲新北，这新北市啊，咱嘛是会当安尼啦。就讲哦，你无守信用啊，咱即个宜兰县甲新北市呢，咱嘛会使卖无守即个信用啊。咱新北市好啦，新北市你国民党提名啦，我又甲你讲，我无爱提即个候选人啦，咱蓝白河啦。但是你今麦新北市，你今麦竹北市呢，你都无收即个信用啊。咱新北市，咱嘛有可能，阮推咱的候选人啊，反正咱都推即个国昌啊，黄国昌出来选新北市长啊。那变做三卡都啊，啊，这三卡都呢，我看你国民党无一定落选呢，到时候跟苏巧慧赢啊，这等于呢，半恐吓的对，对不对？等于是这个记者会呢，半恐吓的对，是讲啊，问题在这里呢，就是讲新北市这个竹北市这么一个小的选举，为什么？民众党会对这件事情、竹北市这件事情这么在乎啊，这么样的在意啊，认为说国民党啊在竹北市没有所信用啊，这么样触怒。

0: 民众党来讲，这个6.3%的支持率呢，已经掉到民众党的支持率已经掉到6.3%，这个刺激是非常直接，也非常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如果你的党的6.3%的支持率呢，已经到了几乎要亡党的这样子的一种效应了。如果这个党呢，你曾经是支持率达到10%几啊，17%或者18%左右的支持率的政党，曾几何时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这个政党竟然掉到剩下支持率剩下6.3%，从10%几接近20%的支持率的政党，掉到剩下支持率6.3%，这不可怕吗？这当然是相当可怕嘛！6.3%已经是下限了呢。你如果再掉到5%以下的话，这个政党都没木啊啦！你6.3%要选地方选举，你不用讲啊，你没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县市长有可能当选一个县市长吗？现在没有错了，民众党当初去运作，你有机会去选一个嘉义市长嘛？张启凯去选嘉义市长，但是你现在张启凯这个民众党6.3%的支持率，张启凯要在嘉义市当选，这个蓝白河要当选嘉义市长，我告诉你呢，蓝白河不一定会很努力去全力支持你当选嘉义市长，就是全力支持你，也不见得会当选嘉义市长了，6.3%。是足够的支持率了，国民党会不会全力支持你江启凯去选嘉义市长都有问题的啦，因为地方选举是讲这个地方实力的嘛，你民众党剩下6.3%，国民党会全心全意去支持你选嘉义市长吗？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嘛，如果嘉义市国民党去全力支持你张启凯去当选的嘉义市长，下一任呢？下一任你张启凯还要再争取连任嘛？国民党没有人有野心说下一任我要选嘉义市长吗？我会让你张启凯当选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就是地方，尤其是地方选举。地方选举最讲究地方实力，你平常有没有在地方耕耘的问题？所以6.3%这个年代的民意调查，你这个民众党的支持率6.3%，这个数字公布下来，是使得你竹北市没有办法国民党按照承诺去你蓝白河的关键点。你民众党唔免去怨叹别人啦，没有实力讲其他要什么水旱水涸，黑龙江啦，咱休困就忙得啦。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鹅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4: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3: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4: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5: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6: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

0: 也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1: 对呀、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2: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3: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5: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凡。发哥讲的是蓝白河在竹北的破池效应，就像瓷器一样的，瓷器有了第一道裂痕的时候，差不多都不久啊。现在虽然有工艺的这种技巧，可以把那个瓷器裂痕可以修补起来，那个修补都很困难啊，那是高度的技巧啊。那么政治就是如此的，一旦有了裂痕要补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有破池效应，接着会裂到底呢？政治就是这样。虚拟柯文哲还是学政治，还在这边模仿毛泽东的，就这样一直在吹牛说你都喜欢毛泽东啊啊，在学习毛泽东。你想一想毛泽东的政治这个权术是什么？当他很弱小的时候，他都跑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见面，见到蒋介石还很大声的喊蒋介石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当你还很弱小的时候，你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都可以了。当他壮大的时候，蒋介石要和他谈，他都不和你谈了啦。政治就是这样的东西啦。那你同样的问题嘛，你柯批你的政党还有10%几的支持率的时候，人家会卖你账吗？国民党啊和你蓝百合的时候，你民众党讲什么，国民党当然说好啊好啊。啊，真的会遵守诺言，会让一席给你，或者你现在剩下支持率剩下6.3%，不只是你是6.3%剩下6.3%的问题，你是从10%几呢，16%-18%左右一直往下掉，掉到6.3%，你是往下掉，你是那个买股票的话，你是从绩优股一直掉到那个。没有救的那个变作哎过一时阵，你要和人家谈什么？所以花哥讲的东西，政治是最现实的东西啊。花哥讲一个例子的，当初瑟切尔夫人的保守党，瑟切尔夫人还在当国会议员的时候，当时是工党在执政，工党一个主席。叫什么名字发哥一时想不起来。那每一次主持这个国会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啊，因为看到瑟切尔夫人那个时候刚刚当选国会议员，新的女士还很年轻，刚新的这个国会议员。这个工党的国会主席啊，因为基于这个英国的 Lady First 女士优先啊，而且看到瑟切尔夫人人蛮有气质，那个时候还年轻嘛，所以在议会里面就一直有让这个有机会让瑟切尔夫人有发言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就尽量找机会给瑟切尔夫人发言啊。但没有想到瑟切尔夫人的口才非常好，在国会里面，因为这个主席，工党的主席，他的敌对党的主席，一直保持绅士风度，有机会让瑟切尔夫人发言， 舍切尔夫人在这个保守党里面就串起来，串起来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到后来，舍切尔夫人在保守党里面变成最红的一个国会议员。到最后，舍切尔夫人变成了保守党占优势的时候，她变成了首相。变成首相以后，舍切尔夫人这个人有多狠呢？工党后来变在野了。舍切尔夫人去给那个工党的那个当时国会这个主席，那时候已经他们变在野了。舍切尔夫人去告诉他怎么讲了一句这个话，这句话可以说相当的直白，也相当的残忍，也相当的可怕。他告诉他说：“某某议员，某某主席啊，就是当初的国会议员主席。”你永远要记得，政治是没有同情的，政治是没有同情的。当年你同情我是新的国会议员，你让我一直有表现的机会，一直有发言的机会。我知道你是好意，你是同情我一个新的国会议员，但是你永远要记得，你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是变首相来取代你吗？你永远要记得，政治是没有同情的。这是舍切尔夫人的名言，也看出舍切尔夫人的人格特质，也看出来舍切尔夫人讲政治是冷漠冷酷到什么程度，也讲出来政治的冷酷性。好，那么就是当你的民众党你的支持率剩下 6.3% 的时候，你柯P你现在要去恐吓国民党说好，你现在竹北市不让给我，你还要提名人和我竞争，好，我在新北市，我在宜兰这个地方，我们也不会让你啊，我们也会提名人啊，我在新北市我也提名人和你竞争啊，啊，既然是这样，咱都跳票民呢。你新北市，你李世川和苏巧慧在选。好，我新北市，我民众党当初也给你讲说，我不会提名人和你李世川选。现在你新北，你竹北市不让我，我新北市一定会提名人和你选啊。你如果竹北市不让我，不让我民众党的话，你硬提名你的人，新北市我现在警告你，我一定提名我的人。他的意思也是，意思就是叫黄国昌你去选新北市啊，用你去选新北市来威胁国民党在新北市让他。那我发哥告诉你，国民党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让新北市呢？我告诉你，绝对不会让，因为国民党现在已经看准了你，就算你新北市提名黄国昌，也不会影响到国民党在李世川新北市的选情。你不要以为，好，他提名黄国昌到新北市去，最起码民众党还有 6.3% 的支持率，如果国民党在新北市被拉走 6.3% 的支持率的话，李世川会落选。你这样想就太天真了。你以为民众党的 6.3% 在新北市，你提名人选在新北市，会有 6.3% 的人去投黄国昌吗？我告诉你了，连 1.3% 都没有了。不是因为你民众党现在有 6.3% 的支持率，你派人到新北市去选这个新北市长，就有 1.3% 的人 ,6.3% 的人会投你黄国昌啊。因为 6.3% 的人，绝大部分人也都会见风转舵啦，因为他认为你黄国昌去选新北市长，你看李世川这个蓝白河破裂了， 也不会有 6.3% 的人忠心耿耿去投你黄国昌了，因为投你没有用，这个票没有用啊，所以绝对不会有 6.3% 的人投你黄国昌了，绝大部分的人会放弃投票了，支持民众党的人绝大部分的人会放弃投票，然后少部分的人会转投李世川了，因为投你黄国昌没有用了，这个就是真实的状况了。你没有那个实力，没有人会那么笨去投一个没有用的票，这是真实的状况。所以国民党也吃定了你，你就是黄国昌来选新北市长也没有用啊，也不会影响国民党的得票，在新北市的得票了。你的票是变成没有用的票了。国民党为什么会做出这么狠的选择呢？很简单啊，这个从去年日本高市早苗选举改选国会的状况就看出来。去年日本自民党高市早苗当选首相以后，高市早苗大胆的改选国会，改选国会的结果怎么样？自民党超乎意料之外，有史以来赢最多席次的一次，而反对党因为看这个高市早苗的民调来势汹汹，结果在野党大联合，在野党的民主党这些所有的其他的这些这个公民党在这些民主党的大联合，形成一个所谓的在野大联盟，结果输得头，从来没有输那么多，大家都意想不到。他认为说在野大联盟把这个四五个政党，在野党的四五个政党通通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在野党的这些几个四五个政党结合起来变成在野大联盟呢，这样可以压倒自民党，结果是反而输得更多了。后来日本的评论家认为是什么？自民党因为在风头上，所以他呢是他的气势是往上走的，而民主党也好，公民党也好，这些党呢是这往下走的。往下走的是怎么样呢？你一个人是负一，两个是负一，再负一，负一加负一等于负二，加三个负一变负三，四个负一变负四，四往下走的党越多，加起来就越往下走了。发哥这样讲，咱听众朋友刚听有了，因为在这次年代的民意调查里面，国民党的民调也是往下走的，而民进党的民调是往上走的，赖清德的支持率是往上走，已经突破 50% 了。那是什么样的东西？民进党往上走，国民党往下走，国民党往下走，这个时候他不应该在蓝白河啊，因为国民党往下走，民众党也往下走，民众党往下走得更厉害。在这个时候，蓝白河是一个往下走的政党，再拖一个往下走的政党，再加一个拖油瓶，往下走的拖油瓶，你就下沉得更快了。所以国民党里面毕竟还有聪明的人，民调一开出来，国民党在往下走得很快，民众党往下走得更快，在这个时候蓝白河两个加起来，两个往下走的政党加起来，它会下沉得更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毕竟国民党里面还有聪明的人，还有了解整个选举大事的，地方选举一定要找那个在地方耕耘的很深的人。民众党正好是在地方耕耘的很浅的政党，是在地方没有耕耘的政党。一个在地方没有耕耘的政党硬要去拖住在地方耕耘的毕竟比较深的国民党，那国民党都要吸入进来，被那个耕耘很浅的人和耕耘很深的国民党两个加起来要对抗民进党，多和民进党共戏。国民党宁可自己把民众党撇开，然后呢用耕耘很深的国民党和耕耘比较深的民进党去对决啊，把民众党撇开了，这样呢国民党还有胜利的可能性呢。如果一个耕耘比较深的国民党然后被民众党两个结合起来，或者是一个耕耘比较深的国民党自己退让给一个耕耘比较浅的民众党去和耕耘比较深的民进党去对决的话，那就会失去那一席的可能性。那这样整体说起来的时候，国民党会丢掉那些席次，很多席次会因为让给民众党而丢掉了。这样你讲认真听，你讲听。那一个政党在落衰的时阵，我这样比喻就你就听懂了。当一个人在倒霉在变落水狗的时候，在落衰的时阵，你要远离他越远越好啊。民众党就是那个落水狗啊，他的民调在已经掉到剩下 6.3 的时候，你应该远离他越远越好，而不是和他合作会了。你跟他合作会你都要多稀奇啊。所以现在不是蓝白合的时候，地方选举国民党 和民众党不是合作会的时候，合作会你问死的，你跟一个随便要得人做会的时候，你都要问死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蓝白分开的时间，不是蓝白合的时间。如果是选总统，那是蓝白合有道理。地方选举你蓝白合你问戏。所以你要知道民众党这个白党是一个怎么样本质的政党。白党这个民众党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政党。国民党最起码以前有他三民主义中心思想，现在变成乱七八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有在地方耕耘中心，在耕耘地方的政党，他还有公庙在耕耘，在耕耘公庙。民进党有在耕耘公庙，有在耕耘里长这些中心思考吗？没有啊。民众党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党呢？民众党是初期的共产党那个毛语录的。民众党是靠一本书在形成的政党，是靠柯文哲的柯语录在形成的政党。毛语录不是中心思想啊，毛语录后面有共产党的思想啊，柯语录背后什么思想都没有，是柯文哲马屁用的一本书啊。柯语录只是什么东西啊？我昨天晚上去吃了，和人家喝这个最贵的红酒，吃了一顿3万块的这个晚餐，第二天起来大便，我一直看了那个吃了三万块的大便，这个吃了三万块的晚餐拉出来的大便，看看和平常吃这个随便吃的晚餐拉出来的大便有没有一样，这是柯语录啊。 这个有思想吗？没有思想的东西啊。民众党是靠柯宇路成立的政党啊，是没有中心思想的政党啊。没有中心思想，靠有趣的一个柯宇路，这样人家为了好奇而让他当选了台北市长。当时民进党认为说呢，与其让国民党拿掉台北市长，还不如让一个有趣有趣的柯文哲去当选台北市长。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又就自己以为他是伟人，然后就这样搞了两任的台北市长下来，两任的台北市长也不好好干，结果一个创党了一个，然后就搞了一个政党，就叫民众党，连党的名字都是抄的，然后不好好干，两一个政党的创党的党主席，竟然两任市长干下来，就马上官司缠身，就为了贪渎案这样被求刑。求刑这么重的刑的贪渎案，现在卷在里面。一个创党的党主席，在两任的台北市长，官司缠身，那么多官司缠身，这样的政党由10%几的支持率掉到63%，这政党还有救吗？没有救的政党，国民党怎么可能再去和你变成蓝白合？尤其是地方选举，地方选举是要靠地方耕耘的成绩才选得上的，在这个时候蓝白合怎么可能合呢？在这个时候蓝白合，与其说国民党的地方角头，当然不可能听党主席的嘛。不要说这个竹北市郑丽文怎么讲人家不听，我告诉你的，郑丽文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的诸侯，郑丽文都指挥不动了，不是 只有竹北市指挥不动了，郑丽文有在地方耕耘过吗？国民党的地方经营公庙的，经营地方角头这么久的，这些地方的党员选这个乡镇长、县市长、里长的，这些会听郑丽文的吗？我告诉你，连选那个里长的都不会听郑丽文的啦。他会去听郑丽文叫他们去蓝白合吗？当然不可能嘛，没有实力，什么都不用谈啦。也就是发哥刚刚讲的蔡切尔夫人、瑟切尔夫人所讲的那句话，民众党你听好了，就是瑟切尔夫人那句话了，你听好，政治是没有同情的，政治这件事情是没有同情的。所以竹北市国民党不然不可能让你啊，怎么会让你呢？不是竹北市不会让你，全台湾都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全台湾都不可能有蓝白合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地方选举是不可能有蓝白合这件事情，蓝白合必死的。你不合还好呢，一合下去，民众党的 6.3% 就让你选举，你必死，不可能动算。华哥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跟谢谢再见，拜拜。好，最后给华哥简单的一两分钟时间。华哥这么努力的去收集资料，也请你给发哥一点点鼓励啊。发哥一直在推动农业产品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推动，台湾最好的农产品。梨山的梨山茶，新的一批梨山茶，新出来的梨山茶已经来了啊，今年的梨山茶啊，初冬的梨山茶 因为雨水充足呢，啊，这个地草足树也非常清芳，刚刚到啊，刚刚到，新的茶已经来了，啊，清芳，不过耐泡，得最盖等，你可以泡到四五泡，非常舒服。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喝一泡骊山茶，暖洋洋的，口齿留香，非常的棒，对身体又好。咱吃到这个年纪啦，对家己较好的，我们善待自己啦，泡一壶茶，啊，中秋节快到了，送礼也好，配月饼也好，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啦。发哥可以给你保证，这个发哥朋友他家种的骊山茶，绝对不会掺杂任何一片越南茶或其他的茶叶，绝对是一级棒第一流的骊山茶。另外呢，在六龟过去桃园乡里面的二集团的野山茶，真正台湾味的野山茶也刚出来，今年的野山茶也是风味独特。中秋节如果有朋友或者是有外国朋友回来，你要送他台湾真正台湾口味的山茶，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价格又便宜。另外呢，在我们北大武山1100公尺的，在日据时代就开始种植的阿拉比卡黑咖啡，口味独特啊，在几次的世界级的杯测咖啡里面的比赛都曾经入榜了。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 0983-468356 0983-468356 找吴太太订购 0983-468356 找吴太太订购。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跟你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趁现在没车经过啦。
3: 哎呦呀，
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5: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妈，我出门。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阿强又搁准时来报道，一点钟久搁开始来甲布播，我来邀请空中只个老阿伯，落雨天尽量莫去佚佗。哎，阿强，哟，阮遮拢咧落雨呢，要落雨落两三天个，讲后迄个风台讲搁翻翻头个，迄透死人。食到遮济岁，慢慢去拄到迄个风太过啊，讲搁滑翻头，敢真正有影遐尼啊好佚佗个哦？我甲你讲，那一旦讲那落雨啦，山尽量较莫去个啦，溪仔边尽量较莫去个啦，海边啊尽量较莫去个啦。哎呦喂，阿强哦，你甲看啦，遐个吼，最近哦，那七月时啊吼，溪仔边、海边啊吼，啊死人一大堆啦，拢咧掠狗摕啦，你有看伊爬起来咧掠遐哦？有话讲，哎呦，阿强哦，你唔当遐尼啊，你唔当无神呢？我甲你讲，你唔当心过头天气呢，你是有够憨呢。这拢总是大自然的现象啦。你若山顶咧落雨的时阵啦，敢袂出水？我问你就好啊啦。你着看咧讲哦，山顶有山顶囡仔着拢会晓看。若看咧山头迄边，若开始咧乌云大雾，看到知讲咧落雨啊。你若伫溪仔边咧洗衫、咧钓鱼。踮啊咧佚佗，你都爱紧走呢。要若无迄水若来，你是走袂赴呢。有影啊？啊，搁来，是安怎拢踮在七月时啊？八月时、八月、九月，伊话讲掠狗摕，掠你去互狗。你七月时啊、八月、九月，囡仔当咧歇热，啊，你就知讲歇热，就是因为热歇热，热天就是啊，算水上解爽嘛。伊都毋去游泳池。有救难人员的所在，伊就走溪仔边，再走海边啊！啊，只要一旦讲那人热天的时阵，拢弄弄去咧耍水啊，发生意外的比率就会增加嘛。啊，唔只拢踮在即个热天，啊无你冬天你叫你去耍水，你敢袂？有时讲去浸济温泉足舒服的啊，尔啦。我就讲人唔通遐尼迷信啦，你甲看讲吼，独咱台湾人啦，足奇怪。我感觉讲即个字吼，爱甲禁掉。看那台湾人七月时安尼放鬼啊出来佚佗啦，看那台湾哦，大陆嘛无啊，美国嘛无啊，日本嘛无啊，看那独独咱台湾。啊，若真正若有的话，你就甲关起来就好啊，你何必就甲放出来什么咧掠狗摕？啊？你敢知影讲看那这七月时啊，倒店的一大堆呢？迄话外迷信呢？七月时啊，唔嘛歹佚佗。你看游览车。游览车是好，你拄啊好拄着讲这选举啊，选举就去要登记，要创啥，要去画当选，当选，才有人咧叫游览车，游览地区拢总嘛无人，干那七月时啊，看损失偌济就好啊。你若做生意的人啦，你千万唔通迷信，你会害死着你家己啦。你有感觉讲做任何的生意嘛同款啦，都七月时啊上歹做，规年冬天就是七月时啊上歹做啦。有诶七月时啊唔食药啊呢，迄个搁更加天气啊。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人，你唔食药啊。七月时啊讲唔通食药啊啦，哎呦嘿，规年冬天拢会歹运啦。你若迷信诶人，你上歹运啦。唉，强啊，毋过我看你都七月时啊生理上介好，我就是因为我无迷信啦。我若真正若迷信诶哦，哎呦，咱即个吼重阳节。啊，爸爸节都已经过啊，庆祝着中秋，嘿，啊，拢无犹太，我就是庆祝着恁咧讲的七月鬼门开啦。你甲看遮侪人家买，啊，遮侪人家买啦，啊，都参无形啊，都甲斗相共啦。因为阮这强啊吼，啊都拢，啊，伊迄无天气的吼，即落人少哩少，啊，我真侪戆人咧，哎呦，四界直头头直直破，直直破，我毋是讲叫你莫破啦。你敢捌煮这三顿，互你的老爸老母破？我问你倒啊？这人我看足济呢。哦，大细间哦，几道、五道，啊，这间要几道？这间较大间的十道，一道你两千好无？看遐物件，你两千好无？我讲一个上简单的，你捌煮这三顿，互你的老爸老母效果，互你的老爸老母破无？真正活菩萨点在你的身躯边，你唔较有效？你好啦，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哦。这个吃目睭的最后吼，拄拄啊好，张登记无完啦。虽然张生意真好，但是还佫七十四组哈、啊，朋友啊，你张若做无对的，
这74组之内，你若阁无登记到的话吼，过来都爱等阿强办周年庆。啊，周年庆啥物时阵？过年。产品可伫目睭前，大约我甲你啊差不多半年就稳定，互你的目睭内底血管拢焦亮。啊，若遮还袂注文的，拜托的，你着爱紧。人生毋通来白活，食老身体是多变化。人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绝对伊无拖沙。你看阮老母吼，顾甲脚骨嘛足用啊。反正我的身体都要无伊个用个，我即摆若介去散步、来去运动，我拢对对无啥会丢呢。但你嘛着较紧个，少年人行慢。我讲母啊，你即摆咧行，敢若亲像咧飞呢。电台我介绍无几项，即摆全国第一红，犹太子孙即一工。大姊小妹，你金宝翁啊，金宝翁，我物件介绍真正无几项嘞。过来吼，我会推出着日日好睡，夜夜好困第二代。哎呦，阿强哦，你迄真久无讲呢，啊，就是因为即摆要推出第二代，有搁较好个新个配方啦，所以即摆拢伫咧研究啦，阿爸拢已经做好啊啦。未来啊，你若迄个困袂去个，困了吼，给我两个月个时间啦。我这甲你保证，两个月你若食了若无效，所有摕阿爸来领现金，有影无影呢？哎，强啊，迄咱台湾人一年敢若食暗暝，伊我毋知食几亿粒呢？几亿粒呢？咱这2300万人口，有诶食一粒，过来食两粒，过来食三粒呢？我甲你讲，即、這个市场真正有够大啦！我提防市哦，我上天气到阮公司诶迄个小姐黄小姐，伊毋是讲困未去哦，伊着困拼歹。小花叮当，小花闹鸟啊！咧叫喵，都紧起床，都困未去啊！我讲你食看卖啊，你甲食这第二代上新的配方，即卖讲哦啊，这爱赶紧推出，这个也毋是药啊，天然的物件，困到安尼加多加多哦，反正佫困到老烂哦。来，透早三粒，镜头无，天气会讲笑我伫不跑。吃好哦，厝边你都爱共补，上届娱乐就是这个老阿婆，希望听友身体用，嘛爱逐工摕来用，嘴若唔抠，你会受灾用。啊，后摆是要如何做英雄？阿公阿妈拢甲咱这食目睭的真正当作宝呢，因为食这目睭金，伊会当去佚佗，你是看无逐工错，迄忝死厝内老阿婆。中秋的节日已经到，未食未啉，你是病狗。啊，再来甲厝边头尾亲戚50直直投投啥？讲今日事实真不好，毋是不好啦。啊，我讲真诶啦，若要带你出门吼，都困难重重啦。啊，你目睭都看无啥有啊？你敢知迄目睭若看无，即摆有差不多要到六万人。啊，本地即种目睭好好呢。就是无啊多啦，即卖都三 C 产品啦，哎呦，我是希望讲吼，我嘛甲阮老母讲，讲母啊，你虽然即卖目睭吼安尼真勇惊，我看你嘛透早食者一粒两粒来做保养，你讲好唔好？伊讲好啦，我若想着就去买来食，精神只剩74分啦吼，有买的人我讲感恩啦，今仔日开始要出运啦，拜托你唔通慢吞吞啦，慢吞吞我甲看看哦，市面上真济。电视电台咧卖食照顾目睭的，一般拢是叶黄素。哎呦，我这几趴，我唔爱你讲比啥物几趴啦。我是用杜莎藻胶囊啦。啥物叫做杜莎藻？就是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你敢知讲伊内底成分有偌好？啊，有偌好？稍等下再来讲互恁大家听。你若要搁把握着买衫送一，哎呦，阿强哦，庆祝着这个几啊月，放几啊出来佚佗，你犹太买衫罐送一罐，晓？你拢一刀一刀直直破，我这无共啊！我拢用产品哦来破咱这的听众朋友。哎呦，阿强哦，安尼无听嘞，无听你三日直直买，你敢知影讲这一摆啊，庆祝几啊只啦？我这买衫送一卖几组，你敢知？卖几落千组呢？啊，看咱食目睭的，今仔日你若搁注文无到74组来，产品可治目睭症，大约半年就稳定，互恁的血管逐条拢焦亮，要卖注文就爱紧。人生唔通来白活，食老身体多变化。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未拖沙。啊，电台介绍无几项，即卖全国第一红。犹太子孙即一工，大姊小妹金宝红。迄透早三粒镜头无，天气笑我地不破。食好厝边去共报，上届娱乐老阿婆。
希望听友身体用，嘛爱逐工摕来用，嘴若唔求想知用，是要如何做英雄？阿公阿嬷当作宝，游山玩水好佚佗。你是看无逐工错，添到厝内老阿婆。中秋的节日已经到，未食未啉破病到，来向厝边头尾直直斗，今日时势真不好。前上至春七十四分，有买的人我讲感恩，今日开始要出运，拜托唔通慢吞吞啦，慢吞吞哦。强啊！哦，你敢那参像枵死哦，像小狗咧，真无讲啊，直透直直讲，直直去，你喙齿拢未去咬着你呐。啊，你电话就拨较慢嘞，等下。

0: 哦，你迄胖是背蚊仔种的款哦。
1: 哎呀，我唔知啦。
0: 偌久啊？
1: 有遐久啊，我怎食着怎无的？啊无，我怎样叫一个食去保养？
0: 你食偌久？食偌久怎啊无去啊？
1: 嗯，我着一早甲伊食，迄一早毋知几摆，我唔知，我无甲算几摆。
0: 四摆。啊，食到三摆。
1: 都无啊，哈。
0: 三摆。
1: 三摆我袂记啊。嘿。我有摕来食，食了有影不了。
0: 安尼哦。
1: 曾经食三粒。
0: 安尼哦。
1: 真是啊。
0: 啊，啊这应该互你加食几组啊，才对呢。
1: 啊，我着即摆经过叫来经过。我
0: 、其实背蚊仔种足困扰呢。
1: 嘿啊！
0: 迄目睭点啊咧背来背去啊，拍嘛唔是抓抓袂着。
1: 哎呀，头毛嘛抓目睭戴入去啊！
0: 安尼哦。
1: 迄背了无头毛哪有啦？迄就是目睭唔然咯，安那我袂晓讲。
0: 啊，你的视网膜。
1: 食了不哩好。
0: 啊，安尼吼，好。
1: 啊，你搁甲我讲一下。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吼。
1: 我来讲吼。嘿，
0: 稍等一下。
1: 我明仔载啊，西游记无在哩。
0: 马健，你稍等一下。
1: 马健。明仔拜三拜
0: 四起来。好啦，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号甲你听吼。来来来，我叫外号甲你听。感谢。看来一句讲强啊，我食了有影不哩啊好。看来这句我就真安慰。我常常讲，我物件要做比别人较无同款。餐上脏。一个李董的，跟我在吃饭，他的也是厂商，他在做的东西也很好。强啊，糖分拿到专利，你要相信吗？我说我要相信啊，未来是生物科技的时代啊。现在你再看，大部分都在跟救天然的东西，还可以吃正头的，还可以吃正头的啦。他说吃糖分的拿到专利啦。我现在开始在研究看要安怎配合。哪会当食糖分呢？你敢知影讲啊？敢若台湾人糖尿病的人口有偌济？你敢知？啊，糖分吼，其实真捌的真惊，唔捌的唔知糖好惊。糖分上惊就是啥？就是并发症。糖分的并发症有够济呢。你甲看讲咱规身躯浸点在高糖分的内底，你身体会偌健康？好，来，这先按下。今仔日剩74组吼，你若还袂注文的吼，稍等下你注意收听啊。
2: 目睭都讲我做去，都做迄落手术啦吼。
0: 嘿。
2: 啊，种安尼，唔知是人食老啊，啊较无体力啊，讲咱弟讲做歹啊。
0: 哦，啊，迄退化啦，你91岁啊，拢嘛是会退化。
2: 有啦，啊食好食足济药啊呢，食目睭我食足济啊，食拢。拢
0: 无
2: 感觉啦，
0: 拢无感觉。阿母啊，我咧讲吼，我常常广告讲，足侪人目睭诶食龟苓片啦，到尾啊，
2: 我嘛是呢，
0: 到尾啊，拢用我即组甲做收尾呢，敢有乌白讲？
2: 啊，我咧讲，阿太拢无去听你卖目睭，我毋知抑有无我，啊，我倒叫人家开，我囡仔今仔日拢无滴。
0: 啊，若无回我就无广告。阿母啊，你会记哩吼？那有回我才有广告，啊，无回无讲啦。
2: 哦，安尼啊，你讲抑有？
0: 哈！啊，即卖若有货，我就敢讲句哦。啊，食了安那，食了重点啊。
2: 食了，都继续食，食当啊食三片去尔。
0: 嘿，哦，一，迄一包内底食三片尔。
2: 嘿，啊，都自己食三粒吼。
0: 嘿，
2: 啊，你唔讲自己食三粒。
0: 嘿，啊，食了安那。
2: 食了都有较差啦。
0: 有较差吼。啊，即卖迄目睭诶，若食了哪有较差吼，你来继续食啊，食好吼。恁咧台南啦、嘉义、高雄遐，都拢爱靠你广告啊！
2: 哎、欸，好啊，
0: 吼、
2: 哦，哟，我就爱讲啊，
0: 好啦，
2: 我这两担瓜呢，
0: 两担哦，目睭的病一定两担瓜啊！
2: 好，啊，讲黄斑部啦，啊，迄落有帮是讲，迄有药通我食，我食 A 黄素啦，
0: 安尼吼，
2: 哟，啊，食足济呢，
0: 食足济无效吼，
2: 嗯，啊，足肥呢，
0: 我咧讲哦。咱这个也未贵，个也有效，上紧的就
2: 是。我听你咧讲哦，都够足实在啊。
0: 哟，
2: 吓！我都爱听你咧讲广告哩。
0: 安尼哦，你爱听我广告哦。
2: 嗯，我听你咧讲话啦。
0: 哦，啊，你无爱听我念四句讲七字哦。
2: 有啦，我就是咧爱听迄。
0: 安尼好啊。
2: 讲咧，
0: 阿母啊。
2: 哎。
0: 啊，食了好，台南嘉义高雄遐之后，你到广告。好。
2: 我只放上头。
0: 好，啊，你有闲则带出来，阮南投佚佗啊。
2: 你是南投呢？
0: 南投六角吼，六角。
2: 哦，你哦，好。
0: 好，
2: 我有熟悉你，我啊，你目睭我就未较固念，人我食了个无。
0: 好啦，啊，有回我就会讲过吼。
2: 好，
0: 阿母再见啦。
2: 哦，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感谢，甲咱买物件。

0: 佫惊讲后摆买无啦，惊讲后摆买无强啊！你迄食目睭诶都卖较久诶，我敢若惊讲后摆买无。你敢知影讲若有甲咱食，大家都做咱诶放上头啊！伫外口拢替咱斗讲句无趁长无趁念诶来，我做一个结论啦、啊。咱诶杜莎藻胶囊，杜莎藻啊，伊内底叶黄素是青菜40倍啦。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咱咧食菠菜，玉米黄素都是菠菜内底上介济50倍啦。杜莎藻伊内底天然的茄红素哦，是他妈多的50倍啦。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我问你，青菜的胡萝卜素啥物上介济？就是红菜头啊，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看讲这杜莎藻。迄真正伊啊，博士去研究到的时阵，就是讲，这都是天地所设啊，要予咱人，要予咱人食照顾目睭上界天然的上界好的物件。咱甲做一盒，这拢专门是为着便宜诊所专属使用品牌，点在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盒2980块，2980块还好，讲的拢无较多啦。我甲你讲，你要予我犹太的吼，利用今仔日吼74组啊，尔吼，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我注文杜莎藻胶囊，斯康明透早食3粒，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2200块，听好啊，唔是干啦，优待你一盒2200块，你今仔日闹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今仔日卖买6盒啦，因为剩74组尔啦，剩74组啦，注文无到的，你紧啊，过来吼，你都爱等我周年庆的时阵，才有亲像安尼咧犹太哦嘿，透早食3粒，你一盒2200块买衫，阿阁加送你一盒，等于一盒1000外块。1000外块，你听好啊！一盒顶的是1000外块，来，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哇，电话又搁麻麻死啊！奇怪呢，啊，恁节目拢无逐工咧听哟。我这第二礼拜啊呢，第二礼拜最后一工啊呢。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我阿强。好，阿母啊，你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哈，即摆电话当坐，稍等一下吼，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1: 我要叫一招。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我要。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强，我要叫一招。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我宣布讲，预备开始。昨晚你若咧叫无回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紧卡。喂，你好，我阿强。喂，我阿强。
2: 你阿强哦。
0: 好。
2: 我要买目镜啊。
0: 好，要几组？
2: 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呢。
2: 啊我啊。
0: 阿母啊，你住你听节目听偌久啊？
2: 哦，听
0: 真
2: 久
0: 啊！听真久啊！你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哈，来稍等一下，因为即摆电话满线叽叽叫，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3: 谢谢我。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目
0: 睭要啊。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哈，我甲你讲哦，因为组数无真济啦，恁大家拢甲我买一组就好。啊，倒若较低吼，无买两组啊，莫买伤济，安尼才分会平啦。毋是讲我开饭店惊人大只啊，我惊伊讲哦，分袂平，互恁叫袂招匀啦。啊，佫欠袂欠遐尼久的时间，互恁叫无回。阿强真正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声歹势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哈。
0: 好。
2: 我买一组哈。
0: 好，一组3盒送你一盒嘛。多谢哎，你家买物件，我爱甲你切切只丢啊，啥物？互你个，互我加切。嘿，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喂。
3: 慢点啊。
0: 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今仔日杜莎找胶囊试看明，我讲真诶啦，有遮个花组数会当来犹太哦，咱全国诶听众朋友，真正我是加真条脑接话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啊，我阿强毋是小姐。
2: 阿强哦。
0: 哟。
2: 哦，阿强哦，诶，目睭油啊。
0: 好啊，你若听到我诶声音，敢若亲像足痛诶吼。
2: 你声音来听到就无像，就。敢那较少年呢？
0: 啊，我嘛无聚会呢。你几岁？
2: 啊？
0: 你几岁？
2: 我八十外个。
0: 八十几？
2: 八十三。
0: 八十三，安尼我减你一岁啊，尔。
2: 啊！啊！我啊！你讲我，你讲话足，真迄个。
0: 啊，足少年，足少年的吼。
2: 嘿，对。
0: 哦，你八十三岁，啊，我八十二，我是八十二年出的啦。我电话给你切掉，啊！拍死！喂，你好，喂，你好，喂，我阿强，有听的无？
4: 阿强。
0: 嘿。啊，你唔着讲话。
4: 好啦，我上好哪讲啊？
0: 稍等一下，什么咧？食什么粉？喂，你好。
5: 嘿，我咧。
0: 伊目睭哦，一组稍等一下哈，唔通食薰啦！哎呦，什么时阵啊，搁咧食薰？迄人大家咧烧厂啊，你还搁咧食薰？世间上盖戆，就是弄旧烧帮，食薰奔风。啊，这都第二戆的啊，薰唔通食啦，薰是上歹啦。我常常踮在节目当中口讲讲薰啦，烧酒槟榔，哪会当卖？咱尽量卖，尤其是讲若上年纪的这个薰啦，薰害，薰内底吼有几落百种的致癌物呢，人客啊，阿强你较早敢无咧食？我较早薰食比你较大，我一天食三包薰啦，我话戒我就戒啦。有诶讲教有影，有诶你好。啊，歹势，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的杜莎找胶囊试看明，食目睭的，你透早甲食三粒，今仔日血已经到位啊，你今仔日来注文都有血啊。你若讲亲像顶一阵啊，你要来甲咱叫杜莎找胶囊，卖讲买三盒送你一盒。叫哥阿伯都无会啦，喂你好，我阿强，我失礼啦，我这电话唔知是安那奈，安尼有当时啊电话若坐的时阵哦，拢会去压输掉，啊一挂电话拢去我切掉，你再搁顶卡一摆得啊，歹势哦嘿，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
6: 你阿强
7: 你
6: 好，
0: 我阿强，
7: 你好，我要
0: 去，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阿
0: 兄
7: 你好，我要带你买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组？
7: 一组。
0: 稍等一下，多谢你，喂你好，我阿强。
8: 阿强你
0: 好。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我阿强。
8: 我要买目睭药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我要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阿姐，你电话举咧嘿。稍较有耐心一下哈，因为即摆爱排队吼，有诶讲靠边啊，甲你买物件都搁排队无啊多啦，或无啥会记啦，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啦。啊，搁欠未欠遐久诶时间啦，啊，即摆形容安尼忽略吼，啊，尤其是讲即摆有岁数啊了后，你即个目睭若未开花，目睭即摆啥物人会开花？即摆参只阿公阿嬷都拢会用背手机啊呢，用手机啊看电视啦，用手机啊追剧啦，看连续剧啦，看歌戏、看布袋戏啦，大家目睭拢嘛无。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9: 你阿强，
0: 你好。
9: 我甲你讲，我买买。
0: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你好。
0: 嘿。
9: 我买目睭
0: 药啊。要几组？
9: 一组
0: 三罐66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吼。6600块，你会当摕到四盒。我甲你讲，这点在诊所病院内底是卖2980块。喂，你好。
10: 喂。我一组
0: 谢谢，多谢你哈。你稍等一下哦，电话接你哈。这点在病院诊所内底卖2980块，今仔日咱犹太币2200块，阁买三盒送你一盒。等于一盒是1000几块尔，莫怪电话咧满线。喂，你好， 喂，是的，我给你挂掉的，你再订卡一摆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用手机啊嘛会当卡，厝内电话拢总会当卡哈。啊，你今仔日若有听到这个消息，你若有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你有来替我斗放送讲，哎呦喂啊！大姊小妹、大兄小弟哦，较紧是哦。阿强的杜莎就招人试看明，即卖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哦。哎，有诶，一摆来买几落组呢？喂，你好，我阿强。
11: 阿强。
0: 哟。
11: 嗯。
0: 嘿。
11: 啊，阿强
0: 哦。哟喏。
11: 啊，啊我吼，我要等太啦。啊，恁，我是一份两组，我昨昏叫。
0: 稍等一下，来买两组，甲登记一下，两组都是六盒送恁两盒。六盒送你两盒，啊，上济买两组就好啦，因为真正租数无到遐啦，分袂平啦。喂，你好。
12: 喂。
0: 嘿，我阿强。
12: 阿强哦。
0: 好。
12: 我买一组哈。
0: 好，谢谢，稍等一下，电话夜咧哈。你看咱的听众遮尼济啦，你看讲有咧甲咱食杜莎枣胶囊四康明的人遮尼济啦，啊，你平常时啊一盒、两盒、三盒都咧买啊，更加何况讲你即阵听到的是买三盒加送你一盒咧。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喂你好，喂，
13: 阿强啊，
0: 嘿，我阿强，阿姐啊，你好，
13: 嗯，
0: 哈、啊，
13: 阿你做偌济？
0: 一组6600，送你一盒，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4: 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14: 我要一组
0: 三盒，送你一盒，你咧食的吼？
14: 嘿，
0: 啊，食偌久啊？
14: 已经食两三个月啊。
0: 我问你，啊，食了有感觉无？
14: 有
0: 时
14: 感
0: 觉袂歹啊，袂歹吼。你我讲过的红声甲会骄傲吼，就是咱这店在诊所有上架啦。
14: 哦。
0: 包括台中吼一间眼科的诊所嘛，我去签约的。
14: 哦。
0: 啊嘛，真济一寡药房要来甲咱代理，但是即卖就是这个杜莎枣的原料愈来愈少吼。哎，这较早中油生技咧做的呢，中油加油站啊，生技公司啊。哈、啊，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号，甲你登记，甲你留起来吼。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15: 喂，阿强你好。
0: 你好。
15: 我要登记一组。
0: 一组吓。一组稍等一下，食偌久啊？
15: 我食骨了年。
0: 好，稍等一下，安尼我甲你讲，安尼我唔免阁问你啊，你若食骨了年吼。物件啦，无好用，你无可能过来买，你无可能过来食啦。食几落年啊呢？我会当甲你讲的，甲你保证的，就是讲你无食唔着物件，即你只要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后摆变变同年纪的，无人目睭比你较勇啦。因为你逐天甲补充营养分啦、啊。来，我阁讲予恁听，为什么要叫恁食杜莎枣？杜莎枣是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伊即天然的。我常常讲天然的上介好。杜莎枣内底伊的叶黄素是青菜的40倍呢。杜莎枣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呢。杜莎枣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倍呢。上介难能可贵个，就是讲杜莎枣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啊、你甲看讲成分安尼遮济全成分遮好着，你只要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绝对袂有你开冤枉钱。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来，你电话爱搁订卡哦。你只要电话若卡通了后吼，你毋好挂断安尼，搁订卡。电话卡通啊了后，都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啊。安尼才有准算，安尼才有登记着啊。你唔是讲，哎呦，阿强，我甲你讲就好，无我遮无你防登记，就爱公司的小姐遮，我都甲你登记。伊爱拍落电脑了后，才有准算，即规组买三盒送一盒，伊才有甲你留起来，安尼知影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呀，那电话那较歹卡，你爱有耐心。喂，你好。喂，你好，我
16: 李尚啊，
0: 我阿强，
16: 哦阿强哦，
0: 哟，
16: 哦，要甲你买目睭药啊，好，我唔好听到你的电话呢，我甲你交关遐久啊，袂晓做啊呢，
0: 哎呦，谢谢，感谢啊，用只出来我请啊，
16: 好啦，啊我已经
0: 到，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6: 喂，
0: 哎你好，
16: 喂，
0: 哈，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17: 我要买啊。
0: 好，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断哦。你挂断要重新再打，不要，你等一下哦。电话都不要挂断，我给你按保留，就是叫小姐等一下给你服务。有的说哎呦阿强，我等几十分钟，久都没来给我服务，不是给你，没给你服务，还没服务到你那啦。啊，这都大家照排队，都很公平啦。啊，希望你体谅一下啦。嘿，有的一次叫了十多组呢，他说强啊，我一年都多给你叫一次会，啊，我听到真不甘。一年才听到你一摆电话，但是一摆叫你几落万呢？喂，你好，我阿强。
17: 对，我要去过。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17: 哦，你阿强呀？
0: 对。
17: 我带卡一个麻烦你听。
0: 啊，你稍等一下哈，卖挂掉，卖挂掉，稍等一下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我有讲过，物件好甲歹，恁家己去做分析。今仔日我咧讲过的物件，若无好用的，接到电话哦。喂，你好。
13: 我要滴目睭油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8: 我阿强你。
0: 嘿。
18: 我
0: 要
18: 做目睭油啊。
0: 好啊，哦啊，我听你的声音都无几岁，你敢三十岁啊？
18: 我要七十啊。
0: 哦，你要七十啊？安尼真好保养，你的声音真秀气呢。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8: 我做目睭。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18: 拜托叫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多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但是你电话若卡通了了后，爱有耐心哦，爱等呐。啊，你唔通等到录节目才卡，有诶讲，哎呦，啊，电话烧侪人钱，我若钱无啥会起哩，卡足侪通诶啊。你若较早以前，你会当录节目才卡，但是今仔日这个杜莎找鸟人事康明，我惊伊讲还未节目时间到位，人搬了了啦，我袂骗你啦，因为哦、喔、真正欠费啦。喂，你好。
17: 你好，你敢是阿强
0: 呀？嘿，我阿强本人阿母哦。
17: 你阿强阿本人，哎、啊，我真是在咧听，但是你的声
0: 咧。你等下节目就听到你的声，安尼有听到话袂？听到话袂？
17: 我有听到你的声，
0: 啊，
17: 不是阿
0: 强
17: 的声啦。
0: 我讲，你即摆收音机有听到你跟你甲我讲话啊无？
17: 有咧。
0: 啊对哇，安尼唔是吗？
17: 啊，你阿强正在主持节目呢。
0: 啊，我即摆在甲你讲，伊等下慢十秒才会收音机才听会到啊。
17: 哦，安尼啊。
0: 嘿啦，阿母啊哦。
17: 啊。
0: 哈、啊，我落阿强啦。
17: 你阿强。
0: 嘿。
17: 啊！伊今日在咧讲，我拢无听伊
0: 着。哦，好啦，你要创啥？你要创啥？
17: 我要买药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17: 三
0: 盒，稍等一下，三盒送你一盒哈。因为有诶讲奇怪强啊，啊，你咧甲我讲话啊，收音机咧讲，它也无同款呐，声音无同。因为我伫个只甲你讲，去甲收音机遐个声音哦，会慢十秒。就是讲，你一个算到十的时阵，咱讲的话，才一点在收音机才会出来啦。因为迄电脑用咧连线会慢秒，安尼知影吼。啊，我唔则讲你电话若卡来的时阵，唔通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同只，我都教我讲啊。哦，就是安尼哦。哎呦，阿强哦，啊，你的收音机的声音太遐吵闹，啊，迄电话咧讲太遐少年啊，我都无几岁啊。我无拄食一个八十三岁，你讲你减伊一岁无啦？我听一个唔对的，我是八十二年出的啦。诶、欸，好笑较济，你八十二年出的无影啦，啊，都大家讲笑讲笑，有笑有讲才有通笑你咧。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我阿强。
18: 啊、你小姐，
0: 太
18: 无要听电话。
0: 有，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哈。唔是无要听，我搁再一摆讲，你电话爱等呐、啊。哎呦，人客啊，歹势啦。因为坐人咧卡，坐人咧等，你爱有耐心，好唔好？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他有迄个讲你甲买物件，我买甲你服务的道理，无可能啦。阿强是求之不得呢。会有影啊！今仔日阿强，我都踮咧遮主持三十多年，你甲看讲我介绍的物件也无几项，纳豆激酶啊，食过骨头的，即卖两项拢卖到拢无货啊，犹太嘛拢犹太贵啊，过来就是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这真正你长时间甲食有够好喂，喂，我阿强，
18: 买目睭药啊，
0: 三盒送你一盒阿姐啊。
18: 哎、
0: 欸，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我阁讲一摆哈。 有的说哎呦阿强哦，你什么时候在卖油啊，我不是在卖油啊，啊咱这老板呢，这样较记得住，我都说你就说吃目睭的就好啊，啊大家就都说目睭油啊，这都不是油啊，我都没在卖油啊，你如果要卖油啊，去油房的买啦，我常常说天然的最好，天然的最好啦。啊、我这长时间伫咧遮咧讲哦，足侪人你啊看讲拄食嘛，一个讲食几落年啊啦。看来讲我一个吼、哦、朋友因老母啦，哎、欸，迄上届天气个呢，迄较早以前哦，我要叫伊食吼，嘴翘嗲嗲讲，但我点目药水点十外年啊，你即落物件安尼有在条甲改善，我讲下母啊，我即五盒互你食免惊，食我个呢，我也无要叫你开钱啦。即五盒若食完了后，但是你若阁找我，你着爱开钱啊哦。五盒一个食完啊呢，我常常讲啊，放到柜桌顶翘翘翘，哎呦水啊！叫恁迄朋友阿强来一个，喂你好。
19: 我要叫目睭油啊。
0: 稍等一下哈、啊，来。结果吼、哦，一个去讲啊，是安尼啦吼、哦，啊感谢啦，有影五盒食完了后吼、哦。十外年，迄、那个歹习惯，点白药水的歹习惯已经甲断掉啊！放甲哩哩哩，伊讲阿强哦，讲真诶，我办这道请你，毋是讲过来要甲你提，有若无卖甲收钱，我是讲要感谢，讲啊十外年、十外年诶困扰，真正甲做解决。有诶讲阿强哦，啊大家遐侪人咧煮饭，敢有人食无效？有哪去拄到一半遐体质厉害啦？但是大部分、大部分，你只要有耐心加食，拢会当食出到这个效果。因为吼、哦，物件若无好，因吼踮在诊所病院无在调上只。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就是好，就是安尼啦。啊，你甲看哦，这杜莎找胶囊四康明，定定咧欠费，欠费遐尼久的时间。你看电视、电台，遮尼济人咧卖食，照顾目睭，伊都唔袂去甲别人买，甘愿都等我的，为你好。
18: 我要买一
0: 组。哦，阿母啊，嘿，阿我想你敢知？
18: 阿强先生。
0: 哈、啊，阿强吼，唔是精神啦吼。啊，你笑干呢？哈、啊，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20: 诶、欸，阿强。
0: 有。
20: 我要甲你订目睭药啊。
0: 好，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我阿强。
20: 我要订目睭药啊。
0: 好，稍等一下来哦，唔是药啊啦，啊，无要紧啦。啊，听有就好啊啦！来，喂，你好，嘿、欸，
21: 线
0: 卡好，来来来，线卡甲登记一下吼，0800889887 0800889887，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我讲真诶啦，今仔日你甲看这条电话喂，
22: 喂，你好，
0: 欸、
22: 我就是要叫伊，我讲我清楚咧。
0: 好，稍等咧，稍等咧，来来来来来，外口甲你讲啊，外口讲较清楚啊，我这咧讲嘛未清楚啊，外口咧讲较有时间咯、哦。啊，我甲你讲，因为吼、哦，即卖就是三 C 产品，三 C 产品，咱逐天吼、哦、接触的拢是电视、电脑，包括讲手机啊、手机啊、手机啊、手机啊，你唔通看这手机啊蓝光对咱的目睭的伤害有偌大呢？今仔日，你若讲药啊，食会好，迄无一样。咱这天然呢，第一未伤胃，未伤腰子，会当踮在诊所病院上食。我甲你讲，真正是无简单啦。喂，你好。
21: 喂。
0: 喂，我。
21: 你是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21: 好好，我要订一碗食个过目睭。我、
0: 哦、要几组？
21: 一组。
0: 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喂，你好，我阿强。
23: 嗯，我甲你咨询迄落。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19: 你阿强哦。
0: 有。
19: 啊，哦，我。
0: 好，稍等下，来来，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 0800889887。朋友啊，你今仔日如果安尼啦，你若买转去啦，你若唔信任我讲的话啦。你会当将着咱的杜莎找鸟人摕去眼科问医生，问眼科的医生讲：“哎呦呀，咱讲这好了，啊，你甲看一下呀，先生呀、啊，你甲看一下，我食这对我有帮助无？如果先生呐、啊、讲你食这对你无帮助，拜托的，一盒也好，三盒送一盒，四盒也好，你都拢总害我呢。你唔通单调呢，因为遐会当退6000，会当退2000二呢。”阿强讲会到做会到啦， 敢敢乎你摕去问先生啊？你还搁咧怀疑啥物物件？啊，今仔日咧遮尔侪人来甲我助问话，你好。
22: 你好咧。
0: 嘿、欸，我阿强。
22: 我
0: 要甲阿强讲话咧。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我都讲过啊。咱你较早过去食遐尼济，哇！即个电话即难免结束啊。喂。
1: 你好。
0: 嘿、
1: 欸。因为杜莎莎一组。
0: 一组吼。好，啊，你食偌久啊？
1: 啊，我常常
0: 在吃呢。安尼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那常常在吃，我都唔免甲你问，讲吃了有效啊，无效？看什么？啊，个人无效，我会甲你吃遐久的时间咯、哦。啊，足济听众朋友都是讲，较早过去拢吃外口的，啊，咱唔是讲外口的无好用啦。有当时啊，你真正有那爱有耐心啦。因为我拢讲实在话啦，我若要讲好听话，哎呦，较紧嘞哦，这食一阿都感觉哦，规堆人来注文啦，啊，到落尾手你唔得，家己去切家算。我上界惊就是，哎呦，阿强，我甲你买一阿要来食看卖啊，啊，我看那听着软一半的，因为是安那，啊，若好伫第三阿、第四阿、第五阿、第六阿未，啊，迄阿食完你若无感觉，你就唔搁食哩。啊，我讲的安尼有实在无？尊仙丹嘛，无遐尼好用啦。所以讲吼，成分有够，你只要有耐心，甲食会比较较紧。成分若有够，即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拢伫咧内底。也若无无法多点在诊所病院上食，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吼，我啉一个茶，我啉一个茶，几点钟拢无食着茶。喂，你好。
22: 你好。
0: 嘿，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来，我咧讲吼，来，阿强吃着啦，我吃一个茶。喂，你好。喂。
2: 喂，阿强你好。
0: 嘿，我阿强你好。
2: 你阿强啊？
0: 嗯。
2: 啊。那个，现在讲。
0: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来来来来来，外口甲你听下，我即卖阁简单讲过一下吼。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你即卖老买回去吼，透早食三粒食康棒啊，康棒哦，我会叫你食康棒，就是讲我真有信心，伊袂伤胃嘛，袂伤腰子。你一天甲我食三粒就好啊，三粒。你今仔日老听到这段广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要甲你买赠送母亲节的犹太，啊，他也拢无讲杜莎造鸟人，因为欠费啦。今仔日费已经来了，今仔日费已经来烧钱人搬。今仔日咱这店在诊所病院是卖2980块，唔过你今仔日若有听到的，你若有听到的，你若有卡0800889887，我最后一段的广告啊。0800889887 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遮个可爱阿妈送，遮个阿公阿妈，遮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暗2200块，你免去诊所病院买2980块，我犹太你一暗2200块，万请。你今仔日电脑卡0800889887。不但讲我一盒甲你优待2200块，遮阿公阿妈、遮个爸爸妈妈、遮个可爱欧巴桑，你甲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无？你甲我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无？喂，你好。
22: 喂。
0: 我阿强。
22: 一多两个。
0: 稍等一下，三盒送你一盒。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你甲叫阿强。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啊。
0: 哟。
3: 啊，我拢买足。做
0: 物件拢唔
3: 捌
0: 接，互
3: 你接
0: 着。哎呦，多
3: 谢大
0: 哦！啊，你若有闲来六个，我再请你食泡面。
3: 我90啊。
0: 90吧，遐哦。安尼，我甲你讲，今仔日我会当听到你的声音吼、哦，你会食100万、101万、102。
3: 我咧，我唔捌你接着，拢小姐接着，我要买一组。
0: 安尼吼，啊，你食偌久啊？
3: 我食2年啊。
0: 大哥，我甲你讲吼。啊，我著讲过较含慢，啊，你食食目睭有较金无？
3: 有啦，有差啦。
0: 有差好，稍等者，啊，迎来六个，我请食泡面啊。好，稍等者咧，稍等者咧，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喂，伊讲你了， 小
0: 等一下，小等一下，来拄只这位大哥九十啊啦，九十啊啦，九十啊，伊家己有自觉着，伊爱保养啊啦，无保养哦，是机能直直退化，机能直直害掉伊啦。上界惊的就是这两类灵魂之窗，目睭若看无是足艰苦，敢若讲看袂清就好啊啦，敢无艰苦？喂，你好。
5: 喂。
0: 我阿强。
5: 你阿强啊？
0: 哟。
5: 啊，买啥？纳豆，迄个啥？食目睭的。
0: 小等一下哈，外口甲你听下，感谢来后手剩六分钟久的时间，会当互恁来登记啦。啊，都登记偌济算偌济啦。你若有听到，你若会信任我，你才来。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吼，拢嘛是信任我。这一组是六千人呢，那两组是一万三千二呢。有的叫两组、叫三组的比比皆是，钱都毋是刷的啊！卡讲，晓啊，强啊，啊，敢有影真正有效啊？无效，有效无效，你毋通问我，你听听种朋友讲就好话。
5: 阿强哦。
0: 晓。
5: 我
0: 那
5: 订一
0: 组啦。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有效无效？敢着问我？我会甲你讲无效吗？你哪会空嘿？啊，你着长时间甲食吼。我有甲你讲爱长时间食哦。你唔通食迄落一暗两，哎呦，阿强无啥效，唔是无啥效，有较歹无？无咧，啊，着丢啊！我甲你讲，迄有诶镜头吼，你咧食，唔是无效。是因为医生把你冻掉的，未让你愈来愈恶化，这占较大部分啦。人迄有诶较会晓诶讲，哎呦阿强，我知，我虽然食着无感觉，但是我已经差不多半年、几年诶啊，已经无搁再恶化，我着阿弥陀佛啦，我着爱真感谢啊。喂，你好。
6: 喂，我要
0: 食一桌。好，稍等一下哈，捌买过无？
6: 唔
0: 捌，稍等一下哈。啊，若唔捌，你家买一盒就好啊，你唔免买三加一，吼、哦，啊是买两盒。嗯，空诶，讲干啦，买两盒都爱买三啊，好啦。喂，你好。喂。
7: 喂。
0: 嘿，我阿强。
7: 我要订那个四条米。
0: 吼、哦，你在吃的吗？
7: 我要吃的，对。
0: 好，谢谢你，你等一下吼、哦。哦，啊，这听起来都干啦，无几回吼。哦啊，无法度啦！你敢知影讲台湾偌济人目睭无看？喂，嘿，你好，
24: 你好，阿强吗？
0: 嘿，我本人啦，叶莎。
24: 哦，我改定是做迄，食目睭的。
0: 来坐啦，来坐就好啦，卖干啦，直透直直买，啊，一挂钱。
24: 我拢阿直家咧买足济，我白买拢家买。
0: 啊，一挂钱，像阮老母吼，阮老母讲吼。你迄支死人嘴哦，迄一挂阿公阿妈哦，你骗甲戆戆死。
24: 无影啦，你咬讲话啦，精力好啦。
0: 啊，无影啦，阿母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啦。实在我足甘心的啦，阮老母讲的哦，你今仔日阿强啦，无遐可爱乌巴桑啊，甲你当做是囝，当做是孙啦。哦，你看那迄落口才哦。拜托钱请我听，恁爸都未交嘅，我甘愿来困，困中昼，甘愿提早来暗时较早困嘅，我都有影。

好，来，这我无食茶，真正无法度啦。我来看看，差不多啊啦。啊，你若无买吼，有买大部分拢买起来啊啦。啊，若无买，我嘛无法度啊。你若等要参上这种的犹太，你著等周年庆啊哈！周年庆阁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哦嘿。阿强伫个只深深再一摆感谢着朋友的收听，也甲咱食目睭的吼，今仔日赠送完了后，明仔再出去，咱就无遐物件通我甲你犹太啊！啊，过来就是一盒啊，一盒啊卖恁，我一盒啊，一盒啊卖恁哦，安尼甲恁成了恁食了好。恁就会一年有当时啊，利用着伫犹太，像母亲节啦，包括讲哦，哎呦，庆祝着这个几啊月、七月时啊，啊，甲这个周年庆，都这三个节日，有可能甲恁做犹太啊，然后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大家，啊，你若迄个食骨头的明仔载，明仔载会来，明仔载吼，头家有哪会来，我会叫伊来分享互恁大家听。电话呐，拄只卡未通诶，你录节目了后，你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诶所在，你只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强甲全国诶听众朋友讲一声感恩再感谢，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无道无忧精，诸心宾一切，无烦以一切，诸佛所赞扬。有人啊，有好精的个性，真爱跟人争执计较，一个爱跟人争斗的人，生活当然不安宁。人生的过程啊，有人为着钱财争财争富，有人啊争强斗坏，有人啊争看什么人较巧，什么人较戆，有的人争一口气跟人斗气。因此啊，常常因为争执，甚至各种反应，甚至啊不得安宁。其实争赢又如何呢？人生在世，其实争来争去拢是自找麻烦而已。俗语讲，啉一口气，方便弄争。做人做事啊，多多互人关心，多多互人帮助，多多互人赞美。看呀，咱常常看人争执，冤家相斗。做人做事，其实卖为难别人，卖打击别人，卖诽谤别人，卖糟蹋别人。独处，咱啊，对当平安，因为别人相对会尊重咱。做人做事，爱将自己做一个有修养的人，生活才会安乐，人生才会平安。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将来所唱的在水一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安静等在老家活动当中，爱赶紧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台湾啊，每一年啊，国庆日的时阵呢，这个各地地方吼，举办着真济活动。那呢咧，伫咱大台北咧，有国庆庆祝大会；新北市有国庆晚会啊，国庆烟火在咱台东，那呢台南呢？台南在国庆日10月10日的时阵，在虎头杯风景区举办着真特别的活动，虎头杯水与绿一起来践行的活动。哎呦，国庆日吼来森林践行，袂歹呢，有影吼，林间来回大约7公里，够真济活动和民众体验。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看，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这国庆日吼，会当提早做安排哦。真济等即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咧，如果国庆日有三天的国庆假期，那呢想要健行散步的，咱呢会当来参加着台南的虎头杯水与绿，一起来健行吼。啊，这吼、哦、虎头杯吼、哦，伊咧串联着新化林场，伫林间健行的路线来回7公里，去倒转来7公里吼。啊，结合着森林伙伴收集任务，包括深呼吸市集，也還有森林露营的体验，和民众呢，这个国庆假日三天的时阵，走进森林来感受着咱台南的魅力吼。哎呦，陈律师。听起来真趣味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这个国庆日连续假期三天，如果你无安排的话，那安尼咧，会当咧来个台南吼、哦。台南除了人文古迹，包括特色美食以外，够丰富的山林水域和自然景观。所以咧，来个咱台南佚佗的时阵咧，日时要健行，暗时要写市集，啊，大咧。在伫虎头杯来露营，伫山林跟星空陪伴之下，过着无同款的国庆假期。哎呦，听起来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那呢吼，真拢已经开放报名吼。这报名吼，包含着虎头杯风景区的门票，包括新化里场的门票，总共报名费无够200块，吼，无够200块199吼。啊，内底有50块的市集券，也个有胸章，啊，甚至咧，也个有一个斜挎带，啊，个有旅游平安保险，物超所值。活动期间规划着7公里的林间健行路线，串联着虎头杯和着新化林场，沿途搁挑战着森林伙伴收集任务，互你认识蟋蟀，认识黄裳凤蝶，认识大冠鸠。要搁认识着桃花心木，包括着密码魔芋，吼、哦，等等，一挂特色伙伴，吼、哦，践行吼、哦，非常的生动，寓教于乐。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人囡仔咧，拢会当小招来到咱台南市丛林鸟叫的森林疗愈当中咧，来向。

第四集草皮游戏，暗时啊，歌舞这个星空电影院，哇，活动真闹热呢。配合着相关的活动哦，会当来新化、新化佚佗、佚佗，吼、哦，来新化老街，吼、哦，爱当体验着大坑休闲农场采果，甚至会当去林家花园赏景，甚至会当去参观着口碑国小，看着口碑教会，要过会当来到西拉雅望高楼来看着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所以，咱国庆假日，哎，无想要伫都市内底人客人，哪里咧？你咧会当咧来个台南吼、哦，享受一个啊森林疗愈的哦吼，哪里咧？这回来见情，吼、哦，来咱台南虎头杯吼，参、哦、加着这个水与绿诶一起来见情的活动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去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哦，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的周边来回馈，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说，哎呦陈药师啊，哦，这活动继续做多呢，保证是今年上少的机会，大哥大姐也买到拢是赚到吼。所以你有咧食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你要个碰不到碰不到的人，爱赶紧啊哈，因为咧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哈，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来吼陈药师，这个送到这个感恩会开礼亚组的礼盒组的，爱赶紧啊哈，直接找咱的助理。这礼亚组吼实在是真的好，因为平常时一罐一罐叫，你这里。进现主持只要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你一罐四罐的，哦，安尼真诶好呢。以三立德酵素哦，陈药师来记咧，听众朋友听吼。三立德酵素平常是一罐2200块，一个月一个月叫，一个月就会开2000二。啊，进有难得的机会哦，一个月加上500块，只剩1650，都是两罐做伙叫吼。两罐做伙叫，咱就加上一罐四罐的，四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1100块，你也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加赚500块哦。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二呢，真好，一个月嘞只开1650，哇，加上500块做会好呢，有影吼，等于拍1500哈，买着拢是赚着。大哥大姐有在食陈药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你也赶紧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活动真紧的结束啊！这个亚总吼实在是真的好，你家想看卖吼？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0000，1000块你就加赚2500哦，1000块就加赚2500呢，做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因为咧，咱活动真紧的结束，你抢不到抢不到，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哦。嘿，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咧亚做活动。咱进入尾波哈，活动真紧就结束啊！要阁抢无到、抢无到的，咱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我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给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怀念的国语老歌，江林所唱的《我俩的故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等你请你给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的过程齁，真侪人呢当中婚姻齁维持着几啊十年。啊唔过呢，几啊十年的婚姻当中，两个翁仔某要如何相处？过去呢，饲家嫁囝维持家庭，食头有花啊，两个翁仔某要如何手牵手来过着这个退休的人生？这当中有一份针对着几千对、上千对的熟龄夫妻，而且是结婚超过二十年的研究。今仔日陈律师要来跟你研究吼，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哈，陈律师啊，结婚二三十年呀，嘿，这当中吼、哦，真侪代志拢麻痹去啊吼。感觉那就已经拢习惯啦，甚至麻痹去啊！啊，当中到底民众结婚二三十年了后，两个阿婆之间要如何相处，包括你的感受如何？今仔日啦，陈律师嘛要来跟你探讨，因为咱知影，食老有会就是春节老伴，你的囝儿是谁更加友好，因为因的人生，所以。食老有会啊，就是春节老伴来陪你。啊，别安那，伫食老的时阵，两个老伴会当呢互相做伴。这个绝对呢是一个足重要的感受。因为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有的翁仔某吼食老有会啊呢，搁定来冤家呢，甚至呢搁袂下呢。所以。有真济人，甚至食老有会的时阵，翁仔某互相牵绊，甚至造成着对方的困扰。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吼根据着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内底的研究专员，伊显示吼，伫咱台湾当中，吼台湾当中吼，这个结婚了后，熟龄夫妻。因会感觉到孤单寂寞，当中有四大原因。所谓的孤单寂寞，就是讲你的老翁、你的老母的，那就跟你无共心，互你咧感觉到咧，那就食了我真孤单。虽然两个翁仔某在做伙，唔过感觉咧，那就真无伴，真孤单。啊，这种。孤独感吼，伊分做社交孤独，兼着情感孤独。社交孤独的是感觉着讲，那亲像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无人斗相共。啊，情感孤独咧，就是心情、心理未满足，心情未满足。今仔日吼，陈律师先来兼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这个问题吼。这个研究报告伊是实实在在针对着咱台湾人来做研究，结果发现着讲，大约结婚二三十档的翁仔某当中，有三成社交孤独，有一成情感孤独。啊，什么叫社交孤独呢？就是感觉那就艰苦病痛，无人关心，无人关怀，啊是拄着艰难困苦，无人关心，无人关怀。啊，情感孤独咧，就是感觉咧，两个阿婆虽然做伙，唔过感觉到那亲像咧，个性未合，甚至咧，要个咧，即个安尼当中咧，磨合未好，磨合不好，吼、哦、有一些，吼、哦，所以陈律师甲即个比率吼，我阁提起来吼，听众朋友大去思考的吼、哦，结婚二三十档的翁阿婆。那呢有三成，十个有三个，感觉着讲，那亲像别人对你的关心无够，别人对你的关心无够吼。那呢有一成，感觉着翁仔某可能磨合未好，个性未合，十对内底有一对，可能个人阿某个性未合啦，食老有会啊，佮同款的，当中的时阵。感觉有真侪需要磨合的所在，好、哦，啊，你讲到这个时阵，
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就发现，如果两个人个性未合，也是意见无同的时阵呢，冤家、小骂，甚至小拍，甚至冷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也知道，阿公婆加减的冤家嘛，对不？所以冤家是原来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唔过用话来讲骂，这得让人紧张生气啊！你讲歹听话来讲骂，对不？甚至怕人，这得已经咧，这咧都牵涉到真严重的问题。啊，有的人是冷静，不爱讲话。不爱插你，跳空呢？不爱插你，看你要如何是好，这拢让对方真不爽快。好、哦，啊那呢？翁仔某之间有意见未合的时阵，好、哦，有意见未合的时阵，产生的这种叫做冷暴力嘛。这种冷暴力哦，亲密暴力，然后一个亲密暴力，对翁仔某之间，因为恁意见未合，然后。可能呢，产生着一挂呢冲突，这叫情感暴力哈，亲密诶，这个亲密暴力，那呢带有四成，带有四成意思就是，拄着时阵有当时啊呢，可能呢会冷战啦、啊，吼、哦、会冤家啦、相拍啦，甚至会干骂。经常讲啊，陈老师难免的啦，对，难免的。不过爱玩多久才是重要的问题，爱玩多久才是重要的问题，哈、哦。因为这个亲密暴力哈、哦，这种的现象的话，就是讲两个人就是相亲的人，你两个阿婆就是互相做伴的人，结果因为一寡意见未合，两个冤家相骂，甚至相拍。甚至呢，言语刺激，甚至冷战。这个时阵，当然呢，就会产生着危机，甚至导致着呢，两个阿婆婚姻无法度维持。啊，像是吼，一个真深的感觉吼，因为人讲阿阿婆之间就是爱烧牛，问题真侪人讲，谁那我的牛，谁那我的牛伊。对吧？现在没医生牛蛙，好、哦，所以佛家当中，咱佛家当中有讲的哦，咱先对人好，人对咱好。不过你也发现到一件事，我对伊好吼、哦，伊咧当作应该呢，哦，阿龙对我无好呢，所以你对伊好无回馈，你也感觉讲，我对伊好哦，是安那伊。拢感觉应该，那亲像呢？我的付出呢？那当中的时阵呢？对伊来讲呢？那就是一个安尼当中，就是一个应该做的代志，同款。啊，其实这有牵涉到沟通，就是两个阿婆之间，你对伊好，伊有感受到，吼、哦，那呢你的需求。伊敢无感受到，你嘛希望伊对你好，所以你是毋是有讲出来互伊知，还是表示出来互伊知？有的人呢，拢在咩等？陈老师来举一个例吼，听众朋友来思考，比如讲生日，有人讲啊，我人阿婆无咧做生日啊，迄生日较有啥物代志？系啊，食到误会啊，做啥物生日啊？吼，啊唔过咧，讲实在，这生日这一天吼，其实唔是啥物大事。唔过咧，伊就是一件心上事。如果陈律师请问你，你生日这一天，连一个人，你的亲戚朋友，包括你的老翁老母的，拢无人知，无人会记你。虽然唔是啥物大事啦，吼，也无人会记得准煞，唔过心内感觉疗消疗消，有点寂寞，是不是？对不？所以咧。真侪女孩子伊也真巧，系啊，伊提早诶头红诶，吼、哦、我吼、哦、后日拜生日呢，啊吼、哦，咱足久无食餐厅，无来食餐厅好无？
先生说啊，好啊，无你先紧吼，咱来餐厅食饭啊，先出庆祝一下。所以你有把你的心情、你希望来表达出来。有人讲我是安那都爱讲，啊是安那，阮人有当时伊也袂记你啊，啊有当时啊咧，伊无提早安排啊，是不是？啊有当时啊咧，伊唔知要安那安排。所以两个人相处之间呢，其实呢，唔好放互对方谈遐药，嘛唔好即个去考验对方。你是爱将你个感受提早互对方知啊。比如讲，先生今仔看你意见相冲突，然后你有你个意见，有伊个意见，好，安尼我先让你。我嘛看你这，等一下吼，伊等下看电视啊，放一杯茶，吼、哦，伊爱啉的茶来给伊。然后咧，先生讲哦，我感觉某安尼意见未啊冲突，啊，佮教我放一杯啊茶，心情就较好啊。啊，这时阵咧，你会当甲先生讲，你看伊心情好，你就当甲讲，遐拄啊吼，我感觉吼、哦，你安尼讲吼，我嘛感觉讲。其实有一挂需要沟通的所在，恁会当趁着心情好的时阵、冷静的时阵，过来讲看卖。啊，这就是咱国家讲的有修养，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有体谅。有当下人急性的时阵，可能先生伊讲的话歹听，啊，伊就生气，爱讲话歹听。不过你唔是忍耐。你是找机会，可能爱互伊知，你讲的话我做伤心，不过不是当下，因为咱国家讲的忍耐，不是叫你什么代志拢忍落，忍耐是叫你用冷静的头壳去思考，我要如何找机会来化解。所以忍耐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担当。你有修养，你忍耐落来，你莫甲伊冲突。不过你等待有。机会有时机的时阵，你会当跟伊来沟通。所以生活当中，先啊为人阿嬷感情好，阿嬷感情好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就是会当把心内话讲出来。啊，心内话要安怎讲？有当时爱技巧讲，要有技巧来讲。比如下多阿陈老师讲的生日。你希望讲啊，我生日的时阵会当做伙食一饭，你会当把你的想法讲出来，是不是？啊，你讲啊，我做想买吼，迄领衫足水的，老公后礼拜我生日无你买好啊，你会直接讲出来啊，对不？吼、哦，也是暗示啊，吼、哦，也是提醒啊。唔过你莫特别等，啊，等下啊生日到啊，啊先生呢，伊也唔知道你买爱啥，结果你无准备，也是伊买的你袂介意。啊！你后面看我两个阿嬷阁袂欢喜，啊！你是不是自找麻烦？所以两个阿嬷之间的沟通跟磨合是种真重要的代志。好、哦，来第二专家伊迄发现了一件事：如果食老阿阿嬷钱无够用，那呢，嘛会产生问题，就容易焦虑，容易生气，容易冲突。所以如果翁阿嬷食老有货啊，两个阿嬷之间钱无够用，根据着专家的统计，比亲密暴力搁较恐怖，因为无钱的哦，你规工做焦虑，容易生气，常常冤家。简单来讲，两个阿嬷食老有货啊，要安那把钱留咧，互恁两个阿嬷有够用。经济问题，这嘛是每一对翁阿婆感情的好，最重要一个关键。好、哦，根据的了解，经济能力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如果食老有货啊，两个阿婆之间无经济能力，那安尼就容易产生问题。那安尼经济来啊，我到底要准备偌济钱？对不？钱。是三不顶用，所以有的大哥大姐伊无足侪钱，唔过因两个真快乐，是安那？
因为钱有够用无够用是看你安怎开。两个阿婆之间，好，咱医生无济，咱食老花吼，咱钱老无济，啊，反正真有健保，吼、哦，破病有看医生，啊，生活当中爱食，所以咧，咱留我收费，吼、哦，啊，如果咧，经济较无好，咱买当家己种，种寡菜，减少开销，种寡菜减少开销，啊，是食食当中，咱会当安那配合营养就好，卖食过头，卖食过量。啊，生活当中的开销，咱会来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虽然无足济钱，唔过食有通食，困有通困啊，用有通用啊。咱免虚华的享受，唔过咱有一个生活的基本要求，你就免去为着经济烦恼。所以专家伊发现着，有经济压力的人，唔是你。有钱和无钱的差别，有经济压力的人是你用钱的差别。你安那用钱？钱多有钱多的用法，钱少有钱少的用法。少的人冇阿某感情好，啊，因就是知影要安那来应用因有限的经济来源。所以，食老的时阵要安那把你的经济安排好，唔是逐工逐物约钱。阿公婆感情又歹咧，逐工在买交钱啊，这要交钱啊，迄无够，要交钱啊，迄无够。所以常常爱交钱，我都爱节省我的开销，比如讲我的电钱啊，吼、哦，我的其他生活当中的费用啊，我要安怎来节省，要安怎来减少，减少着生活的开销，然后减少着我经济压力，阿公婆之间感情较袂拍歹。所以钱少有钱少的用法，钱多有钱多的用法，好、哦，这嘛是一个重点。再来有一点，研究当中发现了讲，食老花啊，拢一直啉奶，所以真侪人讲啊，我啉你规世人啊，我食老啊，我啉奶袂掉啊，我要离开你，是不是？啊，是怎样吃老花较拄着这个代志，因为你长期一直啉啉啉啉啉，这种啉来吼，会乎你到尾啊爆发，总有一天你会爆发。所以佛家讲啉来爱消化，要将你啉的代志用智慧来化解，这就是一个重点。不过真济人一直啉，一直啉。一直啉，愈想愈气，愈想愈气，愈想愈气，愈来愈饱，愈来愈容易爆发，到尾啊，这个结果也就破。所以翁仔某之间，其实呢，爱啉奶无唔对，唔过所谓的啉奶是爱消化的，你唔是累积，消化跟累积无同，消化就是这个气，我要安怎来消？好，你今仔日莫名其妙搞我骂，我要安那来消气？唔是你今仔莫名搞我骂，我忍的，我忍的，我忍的，你无多消化，有一天你就会爆炸。所以翁仔某之间，其实咧，真侪代志，唔是用冷暴力、吼、哦、亲密暴力来解决，你是爱用智慧来化解。讲到这吼，陈老师今仔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所以专家吼建议咱，专家建议咱啊吼，伫生活当中，其实咧拄着翁仔某之间，就是可能有一寡意见未合，意见需要磨合的时阵，这个时阵咧，拢爱先选择冷静，冷静唔是冷静哦。冷静不是讲好，冷静我无爱插你，我嘛无爱跟你讲话，这只会让代志愈复杂。冷静的意思是讲，我爱跟你坐，我先让你等一下，找机会，我等你较冷静的，心情较好的，我较来跟你探讨着你听的话，我较来跟你讲这件事，来消化。
古早人有一个真好的智慧吼，叫做床头草，床尾和。这句话大家拢知，床头草，床尾和。问题是要安那做到？要安那床头草，床尾和？两个阿嬷之间好，我有意见，袂合阮两个争执，对吧？啊，冤家过咧，你都爱放下。因为一旦你入去好，啊，你阿多讲安尼，啊，甚至跟我骂，啊，我够生气，啊，我如果气心内底气的是你家己，伤害的是你，因为伊甲你骂，啊，你搁下伫心内，啊，结果你双重打击。今仔先生甲你骂，对无？啊！你搁下伫心内，甲伊骂话，下伫心内，搁插家己的心肝，相定的打击。伊甲你骂，你就真伤心啊！啊！你家己搁下伫心内来刺激家己，拿一支刀啊插家己的心肝，是不是？啊！无伊甲我骂，敢讲我特别当作无代志，不是？吼、哦！伊甲你骂，可能有伊的理由，有伊的想法。不过这是需要沟通的，所以咧。我先卖卡咪争执，唔过我慢慢卡咪冷静，好、哦，我从这个来释放下。先生，你也冷静落来哦。比如讲，好两个阿婆看电视，啊为着政治，好、哦、两个阿婆诶，这个爱什么动，那个爱什么动，两个家己无同款动，两个大冤家。啊，唔过太太咧，伊选择冷静落来。每一项每一项的政治理念，好、哦、尊重你，我冷静落来。嘿，啊，唔过我唔是无插你，唔是讲好啊，今仔无爱煮饭啊，我无爱跟你讲话啊，唔是。放下好，卖插，行来食饭，来按，这鸡腿真好食，一支给你食。先生讲啊，你家己拢无要食，你食较好个啦，你最近营养拢无够。一看到你吼、哦，给一支鸡腿哦，哎呦！已经袂记哩，你卡多卡咪冤家啊？唔是袂记啦，伊心已经放啊，对不？啊，这就是聪明的人所做的代志。虽然你那多少一挂理念坚持，唔够我赶快来当放下。将这件事按落来，因为对着这件事，可能阮两个政治理念无合。唔过食饭该食饭，讲话该讲话，做事该做事，爱分开，分开，对不？阿亮啊，阿乔说阿这件事，阮两个阿婆政治理念未合，未安那，不要紧啊，有机会甲沟通，慢慢啊沟通，慢慢啊沟通。唔过，卖因为安尼两个来冷静。卖因为安尼两个来无欢喜，那呢？你已经放下，你袂阁拿一支刀插家己啊！你已经放下，你两个阿婆袂阁因为这件事阁继续冤落去。所以恁先我赶快滴过，啊先生家己嘛注意，伊知我啊，阮太太感觉政治理念无合，所以以后阮两个可能针对着这政治理念的代志，阮呢可能讲话我会较小心的。啊，这就是一个聪明的女性做的代志。男性嘛，同款啦，吼，男性嘛，同款。虽然要小妞，两个人爱有默契。有当时啊，先生爱替补，有当时啊，太太爱替补。唔过，翁阿婆之间爱想个清楚，因为食老这个伴足重要。老婆伫身躯边是人生上大的福报。所以有人陪你，今日是说，因为因的人生，伊无多一直陪伴伫你的身躯边。咱食老，咱嘛无想要拖累因，所以咱甲身体够用，两个阿母感情维持又好，食到老，赶快来让做伙去佚佗。那呢，人生当然就加一份快乐，加一份自在。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家去做分享。后来我丹尼叔公告一下哈，公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有的人吼足急性的，急急急急急。大姐卡来讲，超市歹势啦，我急性啦，吼，我啥物话，我足急的啦。我大姐啊，唔是你急性，是你胃肠顾无好。大姐讲，超市你也知我胃肠无好。我急性的人有一个特性，伊的胃肠会出问题，巴肚容易膨胀，巴肠溢酸，甚至大便容易漏塞，无得便秘，甚至皮肤得熬大熬痒。用超市准准准。有影就对，急性的人昏昏胃肠，就容易出问题。啊，梁小师，啊是安那安尼？因为肠啊，伊主宰咱的心情，所以生活当中，你爱救你的人生。如果你是一个急性的人，个性足够紧张的人，伴随着你腹肚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膨胀、巴胀，甚至夜酸。你来吃一罐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不但让你消化好，让你肚子不肚不胀，让你大便的顺失，还让你体质好，最重要的让你比较不紧张。你们超市卡这么神奇，为什么我胃肠顾好了我比较不急？因为肠子会分泌血清素，让你放轻松。如果你是一个压力大的人，你可能一些中年朋友你还没退休的，不过你越吃越大哭，最近不知道在大哭什么，时时腰，时时的腰，中午才吃饱而已，下午两三点又想要吃东西，你中午便当吃不饱呢，吃很饱的，一个便当大大的，鸡腿饭大大的，是怎么还不够？因为你消化慢，消化慢，身躯两点钟了后，伊阁吸收无够伊个营养，因为你中昼食个便当，阁有一半伫胃还未消化，阁有一半伫胃还未消化，两三点啊，你着阁想要食物件，因为你食迄个便当个热量无法度完全消化，所以着得着你着紧枵，甚至压力大个人。你的消化慢，你会想要吃宵夜，想要吃点心，常常吃不饱，吃饭饱又想要吃东西，现在你吃饭饱你又想要吃东西，吃这个便当营养不够吗？不是，因为你消化慢，所以你吃下这个便当吃了，不过你都没有，你都没完全消化，所以你身躯吸收不到大脑需要的营养，大脑说主人吃不够再吃，所以一个消化慢的人他容易大哭，甚至一个压力大的人他的时时肚子容易枵，因为他消化不好。所以你的先生如果常常碰风巴掌，常常爱吃点心，爱吃四修啊，甚至爱吃宵夜，甚至越吃越大哭，压力真大，个性真暴躁，真容易生气，跟你冤家。你爱救伊个胃肠，将伊个胃肠调理好，互伊腹肚袂堵、袂胀、袂膨胀。先生呢，消化慢，暗时啊，腹肚暗时咧困，拢一直排气，一直放屁。现在伊遮尼侪空气，因为伊消化歹，腹肚着膨胀、巴胀、坏菌侪。第三，你要救你的囡仔，做些囡仔过敏足严重，小朋友皮肤打皮肤上皮肤摇摇甲规身躯，拍卡上流鼻水，一直清清袂离，上课拢袂专心。啊，囡仔呢？你要叫伊一直抹药膏呢，还是一直食流鼻水的药啊？还是体质要甲调整？两小时啊，体质调整要为肠啊调理去，肠啊，诶，益生菌酵素有够，体质来稳定。包括真侪人内分泌失调，甚至身躯免疫失调，造成着一寡免疫失调，这个干燥症、免疫失调的人，但有说来讲，恁的胃肠可能出问题，因为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免疫力失调的人，请你先把胃肠调好，肠啊调好，你会较好控制，包括你的过敏，过敏不是病，
过敏是体质失调，所以要过敏这个体质调好，你就是为肠仔调理去。丹尼尔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伫市面上，你要找到益生菌的菌种，各带21种的，非常无简单。菌种愈丰富，帮助愈多。这款善利德酵素真卖上俗，因为丹尼尔斯当咧活动。进买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错过活动的机会，你爱加开足侪钱来买。电话赶紧卡，今日分五组个款号就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后来我赶紧的吼，要来这个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那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林大姐在问吼，进前鼻子有息肉跟霉菌。离开刀治疗吼，已经过偌月啊吼，即目前医生只有开药膏来抹，啊，毋过鼻仔阁有鼻塞感，耳仔嘛有塞住的感觉，有当时也会痒吼，啊，而且开刀了脑鸣，药膏也未改善，要如何来保养？好，林大姐，这问题吼，这问题吼，其实真，陈老师感觉真好吼。有真侪人登记鼻息肉去开刀，是不是？龙小是阿霞那鼻子也有息肉，大部分来讲拢是鼻子过敏吼，鼻啊登记的过敏。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来发现着讲，登记的过敏，咱的鼻啊咧鼻息肉咧会变高，吼啊你而且会阻碍着呼吸道，啊导致着咧可能你喘气袂顺。甚至咧，鼻也未通，因此咧，医生的建议来鼻息肉来做手术，是不是？对，好，啊，小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鼻息肉安那做手术？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针对着鼻息肉吼，拢是做内视镜手术，目前的医疗吼，大部分来讲都是做内视性鼻息肉手术，所以医生会透过着鼻内视镜侵入着咱的鼻腔，然后用着这个微创动力器械，就是雷射刀，吼、哦，伫这个麦去影响着咱面部的外观，因为鼻仔有当时啊改变了里面的外观的改变哩，吼、哦，麦影响着面上外观的准确之下，来切除着鼻息肉。甚至来清除着霉菌，我等一下拢会做伙讲我大姐听吼，系啊，互你鼻仔的孔较大，互你的鼻仔孔较大，来帮助你呼吸较顺畅诶。因为这种鼻息肉肥大的人，有当时啊会容易睡觉打呼，甚至喘气袂顺，长期都得着缺氧的现象，长期胃肠嘛拢会受影响，吼。啊，进当然，其医学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有 3D 导航系统啊，吼，嘿，啊，这不管啦，吼，这当中的时阵，当然啊，是一挂自费的手术来个较精准，吼，啊，基本上来讲，基本上来讲，健保是有家己付的，所以鼻息肉一般的手术来讲，健保是有家己付的，吼，啊，一挂医材方面、自费方面，医生会个谈你探讨。好，大约是来了解安尼，所以一般鼻息肉内视镜手术差不多几万块啊，好，差不多几万块啊，啊耗材可能划算，好，啊如果做着 3D 导航系统的手术，可能呢，得过来加钱，好，了解意思，好，哎呀，进问题来啊，大姐手术几个月啊？手术几个月啊？了后一进，要够鼻塞的感觉，脑面嘛无好，两小时。啊，这边如何是好？大约啦吼，鼻啊鼻息肉手术了，
伊恢复期大约是先一个月，一个月了后要完全甲恢复，伊需要半年至一年。所谓的半年至一年，就是咱的鼻黏膜当初手术的时阵，鼻黏膜受损。所以鼻黏膜伊要重新恢复健康，像林大姐你进有咧食益生菌酵素是对的，因为鼻息肉手术了吼，但就说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就是真济人发现着一件事，就是鼻息肉手术了，赶快鼻也未通，甚至鼻也赶快发炎，赶快鼻塞，赶快胀胀，甚至个头壳疼。啊！你讲超市啊，我半一个刚去手术啦，是安那无好？因为单尿素甲大哥大姊报告一下吼，有个人你鼻息肉去手术啊，是安那无好？唔是无好吼，医生确实有甲你的鼻息肉，即、這个阻塞着呼吸道的所在，该做部分的处理啊。这是确实吼，唔过单尿素要来讲，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嘛是个需要好好啊来调整等啊，所以真侪人讲，只要是阿谢那我鼻息肉手术了，我赶快过敏。鼻息肉唔是咧治你的过敏咧，处理鼻息肉嘛唔是咧治疗你的脑鸣，嘛唔是咧治疗你的鼻塞，都不是。所以民众一个错误的认知来讲，我鼻也未通，我鼻也鼻水公公流。我鼻塞，所以我手术鼻息肉了，我过敏就好呀。这跟过敏一点啊都无关系。手术鼻息肉无法度治疗你过敏的现象，这个民众的期待错误。吼、哦，伊想讲啊，我鼻息肉手术了，是不是我都袂鼻塞啊？唔是安尼。如果你过敏，条件无好，赶快来鼻塞。阿龙超市。啊，我有在吃益生菌酵素啊，益生菌酵素是爱吃的，不对，因为你进行鼻息肉的问题，所以鼻子内底有一挂容易囤积着鼻水所在，容易生霉菌。啊，你进医生给你手术了的时阵，有几个帮助，但你出来跟我大姐听哦。第一就是呼吸伊的鼻子呼吸的通道较顺，较袂阻塞。啊！你讲啊，我唔够，我个鼻塞的呢，因为伊爱一段时间，就是体质的调整，所以手术了的时阵，你食益生菌酵素，大约四个月至半年。好、哦，因为手术了吼，我甲大姐报告一下吼，我进行是用镭射甲你切掉，对不？镭射甲你切掉，啊，切掉只个鼻黏膜就无呀。我讲你了解吼。所以你讲啊，只要是啊，切掉我鼻黏膜无，啊也定生。即鼻黏膜的，我切掉即部分，切掉即部分伤口愈合，一个月愈合啊，一个月愈合了，要让伊重新鼻黏膜未敏感，伊咧大约咧爱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所以鼻黏膜的再生，鼻黏膜的再生，伊大约爱。这个一年的时间，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因为你切除了嘛，切了去啊，就变成这个所在鼻黏膜都已经清掉去啊，镭射的时候已经切除去，所以你搁要让鼻黏膜再生，你得过来半年至一年。啊，不过伤口的修复、伤口的修复大约是一个月，好、哦，大约是一个月。所以我相信林大姐在讲，伤口已经好啊，你进伤口好啊，啊，不过嘞。你进度的问题就是鼻也搁未通，耳腔搁塌塌的张，啊来脑鸣无改善，好，啊超市搁针对你的问题，因为你这個问题真好啊，所以陈律师一步一步讲给你听吼，因为有足侪民众会拄着的讲，第一，真侪民众伊手术鼻息肉，皆是过敏的好，鼻也鼻塞的好，鼻塞是过敏的体质，当然鼻塞是爱跟你体质的调整有关的。尤其手术了，更加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让你的鼻黏膜重新修整。所以，如果鼻塞问题要半年至一年，慢慢啊开恢复正常，好了解意思吼，鼻也会较通顺。好，啊来，第二，
鱼仔的酱跟鱼仔无关的，鱼仔的酱有可能是真济人利用棉花棒去解尿。像是拢甲恁讲过啊，天下动物无人用棉花棒咧尿耳孔的，只有人。大哥大姐，唔好阁用棉花棒，因为棉花棒顶管有足济灰尘。棉花棒一克啊，我夹一支，你夹一支。顶管我的手无洗，我去夹棉花棒，我手的细菌就容易滴棉花棒顶管啊。啊，所以我如果我问你，一般人咧夹棉花棒，伊敢会特别去洗手？没嘛？啊，恁家有棉花棒一克啊，对不？吼、哦，一克啊。吼、哦，啊，你讲好，只要是啊，一克啊棉花棒，我家己咧用咧。吼、哦，啊，我克起来了，我有看过。啊，你当然较注意卫生。唔过，不管你棉花棒是不是有卫生，甚至你有灭菌的，咱的耳道吼，伊、哦、真容易因为棉花棒受伤发炎。你卖小看这棉花棒安尼练安尼练哦，真侪人洗身躯了就想要练，洗身躯了去练耳康诶。愈容易和你的耳仔打，愈容易和你的耳仔痒，所以常常耳仔会痒的人，耳朵会痒的人，他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洗身躯了就想要练耳孔，因为感觉淡淡就想要把练落打，对不？对吼，啊练落打了，咱的耳朵、耳道打起了，耳道打起了，伊的保护就歹。第一，伊较容易感染；第二，伊较容易发炎。了解哦。啊，第三，伊容易上打，伊就会痒，伊就会痒。啊，两小时啊，我耳仔痒要安那？会当甲医生讨一个耳朵滴剂，吼、哦，痒的就是耳朵滴剂来点一下。了解。唔过，陈老师甲恁提起，耳仔上好卖去用棉花棒去咬，会当讲。下面啊，你啊，耳要耳塞呢？啊，耳塞无叫，敢袂动？天哪，动物耳塞拢伫内底，拢是伊主动代谢吸收的。天哪，动物因无咧咬耳塞的啦，只有人啦。好，安尼我讲了解。啊，你用耳塞无咬，伊会愈来愈济呗。耳塞家己的吸收，伊的代谢。耳塞家己的吸收的代谢。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的了解意思啊，哈。嘿，所以耳仔无尿，因为咱的耳仔耳道的皮肤伊足薄的，你只要棉花棒一尿，伊就发炎。

耳朵发炎，好、哦、了解哈、哦，不要给小朋友掏耳朵，好不好、哦？小朋友如果耳朵痒，会当去耳鼻喉科甲医生讨一个耳朵滴剂，还是有医生看脉一下，好、哦、了解医生哈、哦，耳朵滴剂点一下，好、哦、点一下，会当帮助伊较止痒，好、哦，暗哥会记哩，陈老师甲恁讲的，耳朵不要掏，越掏越严重，好、哦。啊，所以耳仔痒的人，就是拢有一个习惯。大部分耳仔痒拢有一个习惯，就是习惯用棉花棒去掏耳朵。好、哦，了解意思吼、哦。越掏就会越容易干痒。好、哦，会记哩哦，好不？好、哦，爱记哩。好、哦，真正痒加耳鼻喉科医生特低级。好、哦，最后一个问题，甲林大姐回答。林大姐讲，只要是阿奎德讲的脑鸣未改善，鼻息肉。鼻息肉开刀要改善脑鸣的机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应该是讲少，非常非常的低。因为经常医生会感觉讲，可能你的脑鸣无定着鼻息肉有关系，鼻塞有关系，有可能无？有可能，就是你的鼻水积伫鼻腔内底，有可能引起着脑鸣。啊，唔过。那安尼，我鼻息肉切除了，脑鸣会好诶。你要搁咧鼻塞诶，第一点，吼、哦，第一点你搁咧鼻塞，啊，第二点无定着会好，无定着未好。唔过好唔是伫这时阵。如果当初是因为鼻塞引起诶脑鸣，脑胀胀无爽快，等甲鼻仔只鼻水较清诶，你着较好。啊，鼻仔鼻水要啥物样较清？像我讲诶，爱半年至一年。这半年这几年林大姐你就是要把你的肠子益生菌酵素调好有够，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这样我说的了解了。所以大姐有当时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像今天陈老师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尤其鼻子过敏，鼻子过敏你不要放到它严重之后，等到它的鼻子肥大，鼻息肉肥大，甚至影响到呼吸，甚至长期可能会影响到咱这个健康的时阵，你才来手术开刀，因为开刀了不一定会较好，开刀了会好的就是鼻道较畅通。所以林大姐，你选择开刀讲，只要是我选择开刀，开刀了会较好的就是鼻子的呼吸道较畅通。啊，较畅通，我过敏会好伊袂？过敏会好，看你调整了好歹。啊，所以因为手术当初在说啊嘛，所以手术了后，伊个半年的时间开稳定，半年的时间开稳定，大约是安尼，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好。后来先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身体是靠调养，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营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啊，你营养都无够啊，你身体变来好。那呢，人生五十岁过，真侪人男女士朋友钙质无够 ，Q10 无够 ，B 群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真侪女孩子惊骨质疏松。是不是？不过陈老师要跟你提醒，骨质是爱受伤，大家都叫是钙质不够，对吗？其实骨质受伤的进程是钙质流失胶质。真正说哈，只要是什么骨头有钙质，骨头有三成的钙质。陈老师会当跟你说，骨头里面钙质非常多，胶质非常多，而且够达到三成，30%。啊，一旦骨头的胶质流失，钙质流失的愈来愈紧。所以今仔日你要甲骨头够用，补充钙质以外，补充胶质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不过陈老师来请问你，先啦骨头的胶质流袂掉，因为 Q10 无够。人的 Q10 就不够，咱的价值就容易流失去。

所以你有发现到你的面皮最近越来越冷，腰粉越来越多，真多人就是我的皮冷，你不是皮冷，你是皮下面的胶质流失去，所以真多人去拉皮，拉皮了会变怪怪白白，会感觉很不自然，是不是？其实真多人你的皱纹怎么来，女孩子开始你会发现到你的法令纹、你的鱼尾纹、你的抬头纹、你的皱纹怎么来，是不是你的皮变冷，是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皮下胶原蛋白流失就得到皮怎么松弛去，所以只要胶原蛋白吃到回来，你的皮就比较不冷，所以很多女孩子怕皱纹，开很多钱去买化妆品除皱霜、哦、眼霜，就是怕没有你的皮肤紧致，但有时候来说错哦，女孩子皱纹的身形是因为你的胶质流失加紧，所以你要看小朋友是怎么没皱纹，婴儿人是怎么没皱纹，因为小朋友有默默的 Q10，所以的胶原蛋白很 Q， 小朋友胶原蛋白 Q， 不但他的皮肤很 Q， 连他的骨头关节都很 Q， 所以小朋友跳舞跳绳站来站去跳来跳去，第一心中钙 Q 没事，第二骨头关节钙 Q 没事，第三皮肤钙 Q， 所以同样 Q 底底都不松弛没皱纹，啊，是怎样我人生50岁过我的皮肤冷，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皱纹一直来，不是你化妆品用不够，不是你眼霜紧致霜用不够，是因为你的 Q10 不够，所以胶原蛋白流失去，女孩子爱水，但有时候跟你说比你用什么紧致霜用什么除皱霜更好的，就是把你的胶原蛋白吸掉，你的皮肤油分就少，而且 Q10 可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让你比较不生老人斑，因为老人斑就是我们吃老了我们的黑色素形成囤积所形成的问题， Q10 的抑制黑色素它的效果比维生素 C 更好，第二 Q10 的过心中让你的心中它的跳动比较顺，心中比较有力，第三 Q10 的够腰肌，真正腰肌歹的人，让你腰肌较袂老化退化。第四 Q10 的够骨头跟关节，让你的骨头加质较袂流失，让你的关节软骨啊较袂退化。包括你的腰骨，有诶大骨大肌，食老啊老倒臼，老倒臼唔是你的骨头臼位，是你的软骨啊臼位。所以食老啊是安那老倒臼，骨头同款遮尼高。我们的骨头虽然骨质疏松，不过它同样这么高，这么高，骨质疏松是伤在里面，不是伤在外面，啊，老倒臼呢是臼在软骨，软骨薄去，软骨变去，所以吃老老倒臼不是你单单骨质里面加质含着钙质流失而已，是你的软骨薄去，所以你也发现到你最近新冠变 A 啊，你骨头关节拢开始无顺啊，甚至你的面皮摇摇啊，吼、哦、摇粉愈来愈多啊，甚至心脏未求腰子未好啊，想要顾心脏顾腰子，腰子功能歹，心脏无好诶，心脏腰子顾求 Q10 哪有够，想要顾皮肤顾水哪呢 Q10 哪有够，想要甲骨头关节顾求哪呢 Q10 哪有够。所以生活当中台湾人50岁过普遍你 Q10 钙质 B 群胶原蛋白吃不够，那呢丹尼素一罐很好的产品提供到你全校的营养，就是我们介绍的心钙 Q， 心钙 Q 有最好的 Q10 最好的胶原蛋白最好的 B 群和最好的钙质，我们的 Q10 是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我们的 UC 度胶原蛋白是十九个成分，每一粒心钙 Q 里面有40单位，在下两粒暗下两粒补充了一天最高单位160单位 UC2 胶原蛋白，一天160单位，
过来，咱的心爱 Q 内底有丰富的 B 群 ，B 1 B 2 B 2 B 四、B 五、B 三、B 五、B 七，伊有女孩子的维生素 C， 含 Q 10胶原蛋白，伊有查甫人需要的 B 群，个查甫人需要的锌，南瓜籽的锌，所以心钙 Q 是一个全好的营养，伊个有大个大只食老会需要的钙，咱的钙内底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嘛，是不是？所以这款心钙球有赞无？有赞，咱今年卖了非常好。大哥大姐啊，我要甲你提醒，心钙球你亚做真紧就抢了呀，因为咱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你有在吃心钙球的，一年份啊碰起来，一年份的钙质、胶原蛋白、B 群、Q10 做一回甲碰起来，趁进来挂上俗，因为等于千五折。心钙球一罐2800，吃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千外块，进关阁愈俗，进两关之后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折。所以要食这罐心钙球的人，进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一年份赶紧来甲碰起来，一年份四组，心钙球四组，大三通十组，三利多酵素五组。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强一群来做咱的助理哈。女孩子50岁过，无想要有家己腰痕多，乌斑老人斑多，骨头关节未翘，你爱营养爱保养。女孩子开足侪钱，你甲惊讲面上咬痕侪、皱纹侪、除斑膏、迄、那个除皱霜，吼、哦，甚至咧美白霜。但是苏阿你讲，皮肤要白、要水、要 Q， 重要的是营养。大哥大姐，食老啊老豆酒，骨头关节未 Q， 一直歪腰，一直驼背，一直翘骨，因为你软骨啊，胶原蛋白流失 ，Q 天无够。甚至真侪人腰子无好，陈老师，我腰子无好，用要洗身啊，要安那？要甲腰子顾好，甲心脏顾好，心脏腰子做位顾，心脏腰子需要的 Q 天来才有够，好不？刷卡拢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电力车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查甫人的美丽》。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姐的问题哈。啊，刷卡助理甲恁吼，无恁电话加讲一句啦，因为真个活动电话较济，吼啊电话卡会通的，直接甲助理讲，好不？啊电话加讲一句啦，做助理哈，把手机像陈律师讲的，女孩子你五十岁过，你爱水爱漂亮，你 Q 天爱有够，胶原蛋白有够，美裙爱有够，钙质爱有够。啊，连讲七八十岁啊，你身体勇健，球底底水当当，骨头关节无老倒球，甚至咧走路足好行，心脏足球，腰子嘛真好。因为你就是少年，你营养就够，是不是？啊，大哥大姐，食老啊更加爱顾，食老啊要顾，咱脚头继续行，唔免落少年的烦恼。真正讲，像是我脚头歹变呐，脚头歹就爱甲营养食倒当来，脚头就是软骨啊，就是钙质。胶原蛋白、钙质、Q10、美群爱食有够嘛？食了我们才会惊，好不？好、哦，后来好、哦、啊，陈老师吼，节目继续进行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问题，拢会当个助理讲。后来有大姐咧问讲，陈老师，我吼、哦、一直头壳戆，唔过抽血检查、脑部摄影、心脏检查，拢讲正常。可见大姐做过真侪检查吼。因为头壳戆，伊咧脑部检查、抽血检查、心脏检查拢看过。啊，那呢到底是虾米原因头壳戆？头壳戆吼，戴律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头壳戆基本上伫医学上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耳仔的问题，第二就是脑的问题，啊，第三呢？医生耳啊，给你检查；脑啊，给你检查。啊，你有啥物问题？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长期耳啊检查、脑啊检查，是安怎我阁会戆？你可能无想到药啊的问题。龙虾、超市啊，食药啊头壳会戆哦。大哥大姐啊！药的副作用你拢无注意吼，是不是？一挂降血压的药啊，一挂利尿剂，一挂镇静安眠药啊，嘛拢有可能会造成着头壳戆。吼、哦，血压降伤低，头壳会戆。利尿剂、利水利伤剂，头壳会戆。包括着医生开的药啊，有阿法阻断剂，会造成着姿势性低血压。头壳个戆，包括着镇静安眠药啊，毛可能镇静你的中枢神经平衡能力歹，头壳个戆，走路会袂稳，甚至有部分呢，唔是所有吼、哦，有一挂忧郁症的药啊，头壳嘛会戆，一挂抗心率不整的药啊，因为伊咧同款的有这个阻断剂，可能血压袂下降，头壳个戆，甚至。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血糖伤济，头壳嘛会戆。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头壳会戆吼，你咧除了耳啊、脑，你拢检查过啊，唔过你个头壳戆，第一看你的血压、血糖有稳定无？血压、血糖有稳定无？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看你。是不是吼、哦？你的血管、血管有循环脉脱掉的现象？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吼，用超市啊，血管循环脉是安怎头壳会戆？因为你氧气不足，因为你循环未通，所以你头壳会戆。所以陈律师没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一般来讲，头壳会戆，医生会每一个原因拢家己去追踪，所以头壳会戆，医生会先看是不是耳的问题啊，是不是脑的问题啊，做条相关的检查，是不是有欠血的问题啊？吼、哦，然后开来了解到，是不是你有血压低、血糖低的问题啊？来咧，过来进一步咧。欸，当中呢，是不是你有吃药啊引起副作用的问题啊？吼、
啊，最后一个就是医生检查较袂出来，就是啥血路循环歹吼。做者大哥大姐吼，循环无好的时阵，医生遐就甲你开末梢血管扩张剂。所以你敢知道台湾偌济人咧食末梢血管扩张剂？大哥大姐，哎呦，等着输，啊，食了吼有较舒服呢。大哥啊，大姐啊，等着输来请问你吼，药啊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嘛，对不？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吃下血管的扩张嘛，对不？啊，无吃嘞，无吃血管的收缩啊，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的讲，台湾足侪人咧吃末梢血管扩张剂，而且末梢血管扩张剂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有人吃了头壳会戆，因为血压降落来，血压伤低，血压伤低，真侪大哥大姐血压低，伊唔知讲，伊是因为吃药啊血管扩张剂的关系。好，了解意思吼。啊，过来咧，有个人咧，当中的时阵咧，吃了药啊，吃了了对不？好，有个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吃了了的时阵咧，伊会感觉到安尼。乌晕乌晕，吼、哦，眼前发黑，因为血管扩张了，血不足，血无够，是安那我记了，听众朋友听吼、哦。大哥大姐吼、哦、来，咱比如讲，吼、哦，比如讲，我给一个水桶，我给一个水桶吼，细水桶，我这细水桶吼。水滴满满，对不？我这个小水桶，我水滴满满，满满哦，拢无问题。啊，即马我甲换去大水桶，我水煞无够，水剩一半。啊，血管扩张的也安尼啊，我本来血就是这样尔，我的血就是小水桶安尼尔，所以小水桶的时阵，我的身躯我的血就是大约小水桶安尼尔。结果我吃血管扩张剂了，血更一开，我的血咧怎无够？血也不但降低，而且血无够，氧气不足，所以你就开始头壳晕，甚至头壳就翻乌乌晕呐。人家讲的乌晕咧，眼睛怎乌乌雾雾安尼，甚至人也不爽快。不过大哥大姐可能没去想到说，因为你就是吃这粒血管扩张剂的问题，所以你敢知道有的大哥大姐、哦、吃这粒血管扩张剂吃了，感觉坐下站起来头壳就晕，坐下站起来头壳就晕，他不知道他是吃药的关系、甚至呢大哥大姐感觉无力，走路都走不久走不远，因为你的血不足，血不够。我都要甲大哥大姐解释过啊！吼，你一个小水桶，小水桶水满满，倒落大水桶剩一半。所以大哥大姐，恁的血本来有够，因为你的血管较矮嘛，有够。甲你的血管扩张，血管开开，血全拢无够，尤其头壳上悬，血拍袂起哩。啊，人呢？就头壳戆，人就无力，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甚至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行路行袂久、行袂远。阿玲，我像是阿南那边喏，因为你前那医生会甲你开血管扩张剂，啥物原因？尤其我甲大哥大姐讲哦，你敢知影？真老的代志就是，吃末梢血管扩张剂的人，吃末梢血管扩张剂的人，足济本身够高血压，有咧吃高血压的药啊。你本身有咧吃高血压药啊，高血压药内底够利尿剂，
真侪高血压药啊内底有利尿剂，即大哥大姐都唔知，因为一粒高血压的药啊内底，伊可能呢有钙离子阻断剂、贝塔阻断剂，佮有利尿剂，一粒药啊内底都三四种的成分。啊，你食一粒高血压的药啊，你唔知内底有三四种的成分，你唔知，因为真侪高血压的药啊是复方的。啊，对，即粒高血压的药啊内底，伊都利尿剂，伊都即个一挂即、這个。迄、那个钙离子阻断剂，甚至即个就是相关的一挂即个降血压的药啊，药物伫内底当中。啊，这不管，你有咧食高血压药啊，你个配血糖机血压就会愈低，因为你食高血压药啊，本来就是降血压的，佮配合末梢血管扩张机血压就会伤低。啊，本来大哥大姐是循环脉。卡麻手臂，医生啊，我卡手拢会麻，我头壳拢会戆，甚至咧，我咧感觉咧，那就安尼，规个人吼，哎呀，感觉呢，那就安尼做无精神，做无体力。医生通常都会开血管扩张剂啊，你这长期高血压、长期糖尿病，末梢血管循环歹啊，所以我甲你的末梢血管开末梢血管扩张剂。让你的末梢血管较开的，末梢血管一开，你的血就无够啊。因为像我讲的，末梢血管只本来伊无啥会通，你血也够够。即马一开落血，走来遮的，你血就不足。大哥大姐都会偷看讲，无体力，甚至疲劳、歹困，就会产生着其他的副作用。简单来讲，陈老师没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啊，你的超市安哪呢？这粒末梢血管扩张剂我要吃唔吃？其实这粒末梢血管扩张剂一剂不够，是改善你的末梢循环的。啊，末梢循环没好，要安哪过？是爱营养保养，因为咱的末梢血管伊未中风，末梢血管伊只是会影响到你的神经感觉。所以大哥大姐，末梢血管无好诶，可能脚手脚高麻，甚至脚会擦擦，甚至咧神经咧较敏感。啊，所以要增加着你末梢血管诶健康，就是爱甲你补血、活血、通血，食一寡你血较充足诶，互你诶血较清诶，互你诶血管较软 Q 诶，互你诶血循环较好诶，食一寡营养来补充。不过大部分的人拢是食药啊。今仔日换做我啦吼，换做我，我家己，我如果我目睭循环歹，我会食我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我的血较足的，互我的血更加软 Q 的，互我的血营养较有够的，来弥补着我的血路循环歹。啊，差别伫对，差别就是讲，你食末梢血管扩张剂，你脚手较袂麻。对，唔过你同款无力，你同款无力，所以做者大哥大姐，末梢血管扩张剂食了啊，你脚手较袂麻，因为末梢血管有血啊，神经较袂啊敏感嘛，唔过你同款无力，因为你血不足。啊，今仔日如果我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我的血较足，血有够，体力较好，行路行较久，行较远，行较会去。而且脚手嘛较袂麻，所以人是靠营养，人是靠保养。因为末梢血管扩张剂这个物件，近伫会当讲医生足济，只要大个大只脚手麻，末梢循环较歹，医生就开药你。唔过像陈老师讲的，真侪人无去注意到伊的副作用。啊，像陈老师讲的，这种末梢血管扩张剂食了会较好无？会啊。因为食了你的末梢血管较有血啊，唔过伴随着伊的副作用你唔知啊，你的血就无够啊。因为伊流去末梢血管去，你的血就较不足啊，较无够。所以就常常血压伤低啦，足无体力啦，吼、哦，感觉精神体力拢足歹，佮即感觉着那就困眠嘛无改善。啊，你讲超市啊哪那边啊？但是说感觉医生的药啊，就是辅助嘛，咱。对医生的指示来吃，照医生的指示，医生开给你的药啊，你照指示来吃。
唔过咱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较有体力的，互你血较充足的，互你的造血功能较好的，互你营养较有够的营养。安尼来搭配，你体力好啊，行路行大步，行路行久行远，精神体力活力较好，脚手嘛较袂麻，身体嘛较健康。所以食寡血路顺畅的通的，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嘛是真重要的。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我请老师讲过一下哈，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做者大哥大姐讲，陈教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了足好呢。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确实是安尼吼。大哥大姐讲，哎呦，陈教授，我食这精神体啦，结束好，循环结束好，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食了吼，真正、真正同迄落解，我那解好用。
0: 好好，
1: 因为我解食，我知影，因为阮阵叫啊，我食。
0: 哦，好好，
1: 嘿嘿
0: 嘿，好好好。
1: 因为咱知影，咱迄个那通货路是安怎通嘛？
0: 身体感觉，
1: 家拢解知影啊，真。
0: 真正食好用吼，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本来哦头壳拢戆呢，啊，脚麻手臂人拢无在循环做歹呢，头壳戆，脚麻手臂循环做歹人拢无在。啊！结果大姐食咱的大三通，食咖咧头壳戆好呀，脚麻手臂嘛好呀，走路嘛给做有力啦，连先生的对伊咧食。
2: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2: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2: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2: 那个脚就会好会麻掉，
0: 嘿，
2: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哦，
2: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2: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2: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2: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2: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2: 有有有
0: 有哈、哦，好，太好了。
2: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的。
0: 嘿，
2: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不要哈，大姐公，哎呦，要是今天呢，家里的大三通料哦。真的我真好结束好的呢，一个大姐伊讲，超市你敢知影真的你的大三通做好用，我手的麻拢好呀呢，啊我哥哥吼心脏做支架，哎心脏拢卡油卡伤啊，我叫伊爱保养，因为咧足侪人心脏做过支架对无，啊医生有开抗凝血剂了你食是不是，啊唔过抗凝血剂是抗血小板凝集对无，啊，不过除了抗凝血剂以外，你要让你的血较浊的，让你的血营养较有够的，让你的血较清的，让你的血循环较好的，你嘛需要一挂营养保养啊。所以呢，大姐叫哥哥来吃，哥哥嘛吃了真好。
3: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但是
3: 我手今嘛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3: 别个别吧。
0: 真的吼、哦，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3: 系啊，
0: 谢谢池大姐。
3: 因为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3: 我有个叫我朋友一只，
0: 谢谢。
3: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3: 支架有无？
0: 放心，
3: 因为内底那种糜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3: 哎、欸，我来讲，哎，伊都有加。
0: 好、哦，是不是？伊讲哎，只要是真正呢，哎、欸，结束好啊呢。我搁个大哥大姐报告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只要是真的呢，你的大神弄真厉害呢。我指的卡吼，指的卡舌头的卡，两条的这个静脉有无吼？乌零零呢？真的呢，乌零零呢？结果吃你的大三通了，结束清了呢。
4: 大三通哦，
0: 是是是，
4: 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都不然你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4: 大三通哦，啊，我吃差不多哈、哦，它几年了哈、哦。
0: 是，
4: 哎，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4: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好了，太好。文雅哈，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我嘛吃了真好呢。本来安尼卡吧哈，哎，吃这哈，哎，循环结束好啊呢。
5: 大三通吃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5: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压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脚未麻吼，有够好。啊，大三通你吃了好，中阿文呀，吼、哦、爱神爱灵，那呢白白要开钱。足侪人你要帮助家己循环较好，你有吃过足侪保养品？但有说大三通有纳多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五虾红素，五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五维生素 ACE， 五十种的 T 质，够完整的 B 群。所以这罐大三通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足好的好产品。啊，白白要开钱，当然吃这罐。进来挂上俗，因为陈律师咧活动，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错过这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罐加来挂。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啊！吼、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到节目助理继续给你服务，等你继续靠通找助理哈、啊。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午2:30，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罗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午2:30，棒球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9: 哈。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运。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2: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各位山顶的乡亲士大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1: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士大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8-0900-097-09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红安的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的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少，加吼加甲咱厝边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8点到10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啊，咱南都的有听到9点到11点的，加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别嘛不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就会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97-098。
2: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小阿发。啊！阿宅、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1: 是，
2: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宅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2点钟至3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1: 讲未完啦。
2: 系啊，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周率，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蛇的啦，
1: 哦，指尖的，
2: 嘿，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伊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做那个打咧，
1: 无，高兄你较简单， 我两个人去加工哦，你摕一个快干啊凉开，
2: 啊用快干啊凉起来，
4: 我哪
2: 会用快干凉起来，我哪会使啦？
1: 铁布件会凉起走，
2: 但是用快干有当时也是讲，啊你若要听别人的台，可去买另外一台的，
1: 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2: 啊。其实呐，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1: 是是是。
2: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乔佑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若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1: 是
2: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迄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1: 是
2: 啊，长时间受遮济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阮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1: 已经要满三个月，
2: 要满三个月啦
1: 吼。
2: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互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1: 嘿，是。
2: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来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查某囝、后生查某囝、孙啊，啊，安尼共款甲阮疼惜，啊，毋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啥物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若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我拢一定会甲你唱。
1: 无唔对
2: 啦。嘿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若甲阮打电话，啊，让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1: 是
2: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放点歌。
1: 是，
2: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1: 对。
2: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哦，恁听这么多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1: 吼，
2: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1: 嘛就都一样，
2: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的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济啊啦，
1: 吼，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2: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的，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在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的，平平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1: 吼，当然，
2: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尼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尼侪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侪，我嘛接到真侪听友的囡仔吼，啊，深头的对阮无了解，
1: 嘿，
2: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
1: 嗯，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立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阁会卖你诶。
1: 嗯，
2: 哎呀，
1: 甚至足侪伊啰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互开药你。
4: 偷买药你
2: 啊？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诶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诶手诶，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1: 对哦，
2: 嘿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我的电话是0800，这固定是免付费的。啊，再来就是0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那是097，097567877，哈，0800097，098，哈，这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1: 就是97甲98啦。
2: 对对对。
1: 啦，097甲098，
2: 是是是，
1: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的啦。
2: 是是是，
1: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的，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哦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2: 是是是，
1: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2: 是，吼，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即拢免纳钱诶。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1: 嗯，
2: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1: 系啦，
2: 啊，爱纳钱诶电话，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恁若想着靠电台。啊，囡啊，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1: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几个老板？
2: 哎呀，因为咧买电台，因咧买电台的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着加一点钟，
1: 对，
2: 为八点啊，着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1: 是
2: 啊，所以讲伫遮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互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遮长辈时代，遮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台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甲两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无用。哎呀，
1: 卖啦吼，半暝十二点甲两点要上夜啦。
2: 因为我透早吼，
1: 六点
2: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佮爱开会，佮爱研究产品，佮爱管理电视台，暗时佮爱来遮，佮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1: 是。
2: 啊，你看阮一群遮尔认真诶少年家，啊，拢你家己诶后生咧拍拼，啊，何不想甲阮参考，听阮诶节目听看卖，吼，啊，阮诶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天无照行程咧安排，
1: 是
2: 吼、哦，有个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1: 嗯，
2: 啊八点二十甲八点四十， 吼，就是咧广告摇啊，啊8:40到9:00，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内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0800-097-098，吼，
3: 0800-097-098。
4: 对，啊，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恁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敲起来。恁啊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恁啊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甲你延长一工尔啦。
2: 是，
4: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你若如果有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共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啊。
2: 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4: 是
2: 啊，头拄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拄讲啊，做啥物一工？
4: 延前一工，
5: 延前啊，
2: 延前一工。我头拄香港听着你讲延前一工吼，哎呀，我香港想讲你是不懂。

0: 学来，拢讲食。
1: 哎呀，
0: 你是食，
2: 你食，哎
0: 呀，我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1: 你是像啦，你是像啦，
0: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
1: 吼，
0: 像讲青拖，有诶人讲夹，诶，叉夹，
1: 叉夹，
0: 吼，啊，有诶人讲沙门，有诶人讲地壳，哎呀，这每一个人所讲诶。所在口音都拢无
1: 同款啦，
0: 啊
1: 拢丢，无虾米唔丢啦，
2: 拢是同款的啦。
0: 是啊，哦，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哎呀、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费，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1: 吼，对啊，
0: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卖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嫂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
1: 是
0: 啊，这首歌叫啥名？
1: 叫做《司机大哥》
0: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由嘉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克也嘛。

0: 啊，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阵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啊！啊，所以吼，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伊是一个家庭啊，请三个仔囝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槟榔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都随时都意外嘛，
1: 系 啊， 啊，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的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即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卖，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咩？一万届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1: 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呀，
1: 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仔仔啊，就伊个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个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诶，
0: 足
1: 少走车人吼、嗯，啊，无咧补分两分诶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诶即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都翘起啊，啥物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啊，一工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进港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我安尼嘛真惊人咧，
1: 啊，较早薰阁有够高诶，
0: 对对对，
1: 较早薰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啊，
1: 白诶，22块嘛，
0: 啊，顶卡啊20块，
1: 啊，顶诶20块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电啊，那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无伊是黄色的电卡啊，无唔对啊。
1: 哦，是黄色的电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哎、啊，有当时啊，若要讲电呢，你爱先讲啥物件？无迄人客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若较敏感的吼。哎呀、啊，去误会讲当作熬夜咧讲黄色的。
0: 嗯，
1: 啊，迄个时阵伊食了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多岁啊，啊，我姨丈就得肺癌，翘起。爱、啊、的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
0: 嗯、
1: 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嗯、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对，
1: 第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都艰苦诶。
1: 你敢知我丈人吼，配分两只要卡多先刷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咱多干那一只内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啦。
0: 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岗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人。
0: 对，嗯，
1: 系啊，就
0: 是、开车诶人主人
1: 臭干胶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嘿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劝，
2: 偷情乌，偷情乌，
1: 对对对，哎呀，偷情乌，为什么啊？红马路啊？
2: 有鬼头前有鬼，
0: 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会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汁用啥物咧配？
2: 用啥物？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他大汤，
1: 咧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啊，若热咧紧，顺刷伫车顶放热，迄只有够。
0: 对啦。
1: 啊，因为迄一罐吼。拄啊好500cc，
0: 嗯，
1: 啊来，
0: 伊个个算细罐嘞，嘿，即马上大罐2000cc耶，
1: 即马2000，
2: 会使加久啦，会使加久
0: 一斤诶。
1: 啊，所以讲啊，较早迄比500较大罐，你先讲安尼，我有想着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诶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伫几 CC 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到真崩几 CC？
2: 500
1: 啦吼。
2: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对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2: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尔。
1: 哦，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做严格啊。
1: 是。
2: 系
1: 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怎麼教爸爸媽媽來顧健康？當時我的丈人就是都用克林奶粉，吼，這克林奶粉不知還有在賣，我替他拍一
2: 下，還有咧，
1: 我替他拍一下廣告咧，吼，
2: 越來越大罐
1: 啊，安尼吼，連工來甲收一下廣告費咧，今日甲五秒甲算3000块多，用迄个棒子甲配分兩隻，但是真濟人吼，若無咧補分兩個。啊，有的嘛无用遐大卡的，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0: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的吼。
0: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伊的后生伫高雄中科咧做泌尿科的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啊，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个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0: 赶快啦！
1: 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当后你食。
2: 嗯。
1: 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舅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林刚，我再来讲我含伊个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规世人诶，走甲热湿巾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有无？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都无效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就得发炎，嘿啊，啊这种的，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啊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的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王，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项物件，食到伊讲家王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10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尔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着遮侪药商，摕着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这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 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未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把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咱做过兵啦吼，
0: 是
1: 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0: 嗯，
1: 哎呀，提肛就是把尻川夹硬，
2: 是
1: 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伊若叫你锁肛，你把迄个锁肛若甲放开，你咱这个泌尿道这个膀胱头只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嘞，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你就会甲放尿，放尿自然你就会放尿。
0: 是，
1: 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收尿。吼，人讲放尿头闪尿尾，要收收袂掉。嘿啊，亲像水钻啊头嘞，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单单这个问题而已，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真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无？
0: 未使，
1: 一天无放尿，
0: 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啦。
2: 当然，无可能。
1: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
0: 嗯，
1: 哎呀，那不是咧大医院，
0: 吼，阿无症啊，
1: 阿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2: 一包
1: 啦，
2: 排一包，
1: 排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嗯，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0: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的膀胱会愈来愈大。
0: 对，
2: 是。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著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的伟大，使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下做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啦。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0: 嗯。
1: 莫怪你小看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康柏氏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这個、算嘛半做产啦。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0: 甲这药店
1: 来这个药店的配方卖互阮。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即拢是少年落哦，带落边。做伙来，甲喙齿来，甲炒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0: 这人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1: 对，
2: 袂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炒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
0: 咱的膀胱，
1: 迄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 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侪咧。
0: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房，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的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这个膀胱炎？少年拢禁着，十个九个是司机。我的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就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啊，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哦，卖各类菜。嘿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0: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嘿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啊，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0: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予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三工内，解绕失禁，解解决。所以讲，这支物件我个叫做一二三，它做水吧。嘿啊，啊伊内底啊，就是有咱六神一对，少年咯个。
0: 嗯。
1: 啊，今年要取得我，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啦吼，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旬你永远食袂着啊。
0: 对。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食规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六旬，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0: 拄啊规套
1: 诶，吓啊吼！啊有诶人讲规划，像人咧讲咱诶生理安尼啦吼。
0: 嗯，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0: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虾米叫生理？
1: 毋是咧拜拜诶呢？咧拜拜诶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即种诶即嘛叫生理啦。
0: 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诶，就是即个六神啦吼。你来当食着六神、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项物件，合作设立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一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水正诶。吼、哦，我著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3: 哦。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3: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嗯哦。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哎呀、啊，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0: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阿威你掉一半吼、嗯，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爱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0: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0: 嗯，
1: 吓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0: 是，
1: 吼啊，放尿八便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便啊？卖讲你一天八便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的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生理尿尿，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这拢会引起到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喘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伊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呐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啦，
0: 唱第一首了就要走啊，
1: 我伊怎作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唱歌唱了伤大力，喘一点啊就出来，
0: 来互打面，
1: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到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足侪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 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0: 是，
1: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0: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淡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淡淡，恰恰放尿。休休咧，拢休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力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0: 嗯，
1: 啊，即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设立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讲家宏，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嘴巴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0: 嘿，
1: 吼！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0: 当然爱啊！
1: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 0097 0098。啊，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便所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面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哎呀、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
0: 搁
1: 有脱水机。
0: 对。
1: 啊，若像较早年代，多啊免穿内裤。
0: 嗯。
1: 哎呀、啊，你多开工用用，多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如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敢若无做产尔，无当去仓库吼，甲头家用拼个。哎呀、啊，因为讲起来，加防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个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0: 对、哦。
1: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着，你毋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毋放紧紧，轻轻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0: 非常的珍贵啊！
1: 陆新贵妇的哦，吼、嗯哦，你捌听过陆药剂无？你捌食过才好无？是安怎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0: 是，
1: 来啊，点迄个大中，吼，来、哦、食骨头酸疼。
0: 对对，
1: 哎呀，药剂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陆药剂就对啊啦，吼、哦。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一副，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工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0: 一礼拜就免包啊。
1: 系啊，啊已经包着，主要包偌久啊？你敢知啊？
0: 哎，早要包包偌久？
1: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0: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了，主要呢？
1: 系啊。啊，我都伫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互我阿姑无包着主啊。啊，今日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犹原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日一克啊。1600块，
0: 是
1: 啊，两克啊，3200啦，
0: 对，吼，
1: 这30粒的，
0: 嗯，
1: 吼，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啊，淡淡的去挂着，
0: 对啊，
1: 哎呀，吼，啊，暗时要爬起来放着。啊，嘛歹困眠，啊，困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这拢会致使着真侪原因啦。
0: 这拢相关联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两克啊，啊，3200，啊，我上200块，
0: 是
1: 算恁3000块，啊，后位甲送一来，好不？
0: 好啊，无问题。
1: 系啊，这应该爱。
0: 对啦，一定爱啦。
1: 啊，阿发甲送一来。
2: 好啊。
1: 吼啊。阿仔送一啦，
0: 好，无问题。
1: 安尼、哦、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同款送一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拆开？吼、哦，食膀胱无力嘞，食抗 A G 无力嘞，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着头闪着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肿大的，赶紧甲食啊！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的六药剂甲六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200算3000，买两盒送四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0: 喂，你好。
1: 两盒三千来，喂你好。喂。
3: 我买一组，买一组。
1: 来，就买一组哈，来，就来家里
0: 来哈。
1: 来，就
0: 来。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4: 妈妈。
1: 来，你要买水泡哈。好，来，就来家里哈。啊，爸爸妈妈。
0: 来，你等我家。
1: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底啊，放着放一波久，放袂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让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下，搁滴着别人的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
0: 来，你好。
4: 哎，
0: 水
4: 爸，帮我
1: 下
4: 一组
1: 啊。来，电话
0: 来，哈，来。
1: 啊，来，你好。来要水泡哦，
4: 来
1: 电话下来
0: 咯，
1: 啊，长辈时代拢新听友呢，吼，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水泡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六药剂，这拢少年乐在色的哈，这拢无交配过，六药剂一副六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互通，未交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雾线若肿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慢只去咧哈，先食咱个啊水吧，我保证你个尿雾线肿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支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 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小妹妹啊阿妈哈，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咸味，啊我甲你讲，你今日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0: 这种正常的
1: 吼。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直接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牌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1600，2罐3200，买2罐送4罐，6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着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地着的，啊请请啊放着头闪着尾，请请带一寡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坐只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着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就爱食这個，互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靠通，啊，咱今日就这个优惠啦吼，啊，200电话真济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200。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0: 是
1: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你好，来信雄大哥，来你好，
3: 我要
1: 水吧吼，好来电话过来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电话0800-097-098，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啊淡内裤底，拍卡像啊带尿，大声讲话啊带尿的。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以上来
0: 电台工商哦，吼，等下叫我回来。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先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7: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
3: 现在时间23点整。
16: 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予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独家听一点钟的，嘛感谢咱欢迎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今麦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这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哈。来啊！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8-098-0800-097-098。
17: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吼！
16: 是
17: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
16: 嗯。
17: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个克林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失禁。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10年，包尿珠啊包10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什么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6: 是
17: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落药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即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18: 喂。
17: 嘿，来你好。
18: 嘿，结束是咁，会使咩？
17: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甲食。 啊，你
18: 若是讲食素食会使买无？
17: 食素食会使买，但是看你要食无啊？嘿啊！
18: 当食无咧，唔。
17: 这会使啦。
18: 啊？
17: 这会使啦。
18: 会使
17: 咧。嘿啦嘿啦，这你家食啦，食食咧，唔只会膀胱有力。嘿啊，来电咧家咧吼，来电咧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落药剂。啊，这拢是少年落在色的哦，在色落啊，一副落药剂，一副落边，甲落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6: 有啊，规套的呢。
17: 成立落来，嗯、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设立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叶罗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工要你解决。第一工、第二工甲食，第三工甲食，暗时一暝若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工剩一半。吼、哦，啊你倒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着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袂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着，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6: 对啊。
17: 哦，我无甲你骗的、嗯。
16: 是。
17: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代有听到的，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等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6: 对对对。
17: 他拄啊，阮又为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6: 是。
17: 赶快搁送一下。
16: 赶快阿伟也搁送一下。
17: 系啊，3000。
16: 是。
17: 阿发送啦吼。
16: 好啊。
17: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啦吼。加油嘛，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长辈时代。
16: 啊，你是度假费3000
19: 啦，
16: 3000不是2500啦，
19: 3000啦，
17: 3000，
16: 嘿啦，
17: 我这不是讲3000吗？
16: 无，你讲2500呢？
19: 3000啦，
16: 嘿啦嘿啦，
17: 啊，刚讲
19: 过，全部拢红咩？
17: 啊，头
16: 家，
17: 啊，你袂要紧啦，
16: 头家讲3000啊呢，
17: 他多买3000啊，这两个改2500啦，中辈时代，2500买两盒送四盒，电话0800-0098来维你，来维你要举办哦。
20: 哎、
17: 欸，
20: 你
17: 先讲，别吃膀胱无力的啦，来电话个咧。
16: 来动画吼，
17: 来喂你哦，
16: 来喂，
17: 来喂你哦，
16: 张大姐，
17: 来嘴巴吼。
20: 喂，
17: 阿弟，
20: 你
17: 今天
20: 玩
17: 家？来，我
16: 再
17: 来电话个咧。来喂，来你哦，要嘴巴吼。来喂你哦。
20: 喂。
16: 喂，你好，大哥你好。
17: 膀胱药啊，嘿，来电话个咧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摸狮
16: 啊！来啦，咱
17: 他拄啊顶点钟卖3000，啊，我进通啊2500。
19: 我袂使啦，
17: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3000个拢甲改单，改2500，所有迄500拢加红接收啦。电话0800-0097-0098，接膀胱无咱啦，无后扛棒拐起啊！来喂你，来你要嘴巴吼。来电来叫你啊！
16: 吼，即摆是六暗2500吼，喂你好，
17: 2500来喂你，本来3000，啊，画一个唔对，来要举报来电来叫你
16: 吼，来电来叫吼，
17: 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即要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食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7-8遍、8-9遍的，爸爸妈妈，顿头前甲食较重嘞，我既然介绍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3000，即点钟我唔对卖2500，照片照镜，装家己啦。干单啊，输赢啊！2500买两盒，送四盒，
16: 互恁开2500尔吼。
17: 改变你膀胱的一生啊！来喂了。
20: 我要买一组。
17: 来要嘴巴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敲互通。啊，今日甲既然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200盒。来，东北时代2小组，12盒。
16: 对。
17: 5000啦，本来爱6000的，我头拄啊刚卖3000，正常卖2500。
16: 是。
17: 照片照镜，管道服输啦吼，来维六，
16: 来维六，
17: 来六，爱大姐，嘿，来六，
16: 你要去嘴巴
17: 哈，嘿，
16: 来
17: 来
16: 来来来哈，
17: 来维六，来嘴巴呢，来六要嘴巴哈， 哎、欸，来等那个咧，
16: 好来等那个。
17: 啊，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两小组十二盒，加红个加上三盒，十五盒五千啊。来，东北时代，
16: 来卢
17: 阿甘，阿甘大哥，
20: 嘿，
17: 来你有要举办吼？来等那个咧啊，大组的我加上三盒。啊，阿伟斗送一啦哈，
16: 好无问题啦
17: 吼，啊，佫叫因斗送一啦，无我这已经花唔得，已经了五百伊啊吼，他拄啊卖三千个，啊，进剩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甲四盒第一点钟，他拄啊迄两百盒拢甲改过啦，三千个拢甲改两千五，
16: 拄只有电工好朋友，拄只三千个，即卖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拄只订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2500就好，这500块是家宏吸收的，因为今仔日花唔对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3000块，啊，今仔日家宏花唔对啊，花唔对就要紧，这500是家宏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干叫，你甲家宏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对，讲唔对，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对，咱讲唔对，要紧咱承担啦吼，为你好，
17: 好来。
20: 欸，我要改大
17: 组诶，来，你改大组诶，来红诶啦吼，
16: 后来你等
17: 一下，爸爸妈妈，今日都已经画唔得伊啊，啊，这六幺子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六幺子，蓝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肿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都踹尿诶。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诶，我保证要互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为了来要水吧吼。
20: 拄
17: 只
20: 我听着
17: 恁讲
20: 大组，我要
17: 改
20: 大
17: 组。来来，要来大组
16: 电话
17: 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0800-097-098，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朵诶药店吼，花朵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朵在世，花朵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到这副啊鹿的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睡眠无好，大脑就歹。来为了，嘿，
20: 我要一组大组的嘴巴。
17: 来等你个咧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哈，200啊写完，啊，我着头拄啊3000共卖了唔对，卖位2500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哈，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就是要让包这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淡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线做有效的啊，来
16: 喂你好，
20: 我要
16: 爱
20: 大
16: 做，来等你个哈，
17: 我家己的母姑中风吼，十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嘛无包来，
16: 徐大哥你好，
17: 来你好，来嘴巴等你个咧吼，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起个。
20: 欸，我要
17: 水饱一组。要水饱，水饱你有买过无？
20: 有啊。
17: 哦，你即届互你赚着，即届互你赚着啊！恁翁食这食了有赚无？
20: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按迄正常按哦，迄要困啊，一直要放尿。
17: 嘿，哎，拄我规暝拢免困，尤其即摆来个寒人啊吼。
20: 吓
17: 死！嘿啊，
16: 对，要吓死！
17: 啊，即摆
0: 袂啊啦，袂啊分开，
17: 即摆袂啊啦吼。
20: 袂啊啦，阿姨即帮做保养啊。
17: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话行咧
16: 吼。
17: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色利康啦吼，啊内底色利康就是咧食你的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的尿壶线肿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为了来水源兄，
20: 哎、欸、来了，
17: 来你改大组来等你个了，哎呀、哦啊，来为了，
16: 来，
20: 哎、
16: 欸，为了，
20: 你搞我一组大组来，
17: 来要大组，妈妈要大组的哈，
20: 哎、
17: 哦，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天就好啊。
20: 对、哦，我好无觉得你搞球啊，无我呢。 是
16: 用阿妈
20: 咧
16: 困拢
20: 起来六
16: 摆
20: 五六七
16: 摆
20: 啦。
16: 哦，六七摆，安尼算足
17: 侪届
16: 咧。
17: 啊，你之前有买过呢？
20: 对啦，都六七届啦。哦。啊，怎么安尼？若要困就烦恼啊啦。
17: 有买过啊？都。
20: 报案多，你搞报案，互我记着。怎么来咧食？你不，迄落食了咧，放着足顺时
17: 个哦。啊，有买过就对啊。
20: 用
17: 阿
20: 妈拢一届两届。
17: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16: 恭喜哦。
17: 好，好，等你来，等你来，哈，来为了来分家。
0: 嘿，
17: 妈妈，来要不去吧？
0: 我家里装潢啊，开始在吃蘑菇缸了。
17: 哎，安那，
0: 今麦搞的电，你看看。
16: 你别，
17: 你上班呀？蘑菇缸啊？
0: 猪扒啦，
16: 你别点猪扒，点猪扒呢？啊，
19: 装潢啦，
17: 装潢吃了好不？
0: 装潢啊，吃两缸、两三缸尔。
17: 你吃两三缸，哎，吃两三缸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19: 每天吃哦，
17: 来点那个的哈。
0: 哎，对呀，白天吃啊，晚上吃
17: 都可以的，你高兴就好了。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哎呀，来电脑拿走，
16: 好，哦，你等我坐哦，我搞电视
17: 的，阿妈在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腔哦，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16: 是
17: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
16: 对，
17: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面拢起来五六遍，
16: 系啊，
17: 啊，即下剩一两遍，
16: 是，
17: 今日爽快啦吼，
16: 对，
17: 我搁加起两百，
16: 对，
17: 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我斗三工起来啦，
16: 边爱斗出哎，这一定无为了咱爸爸嘛。
17: 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6: 是
17: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组数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三十万，一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一万块，三十万，啊，恁奖送两啊，
16: 是
17: 吼，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五百弄我了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三十六个，一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定，给你吃不用再带着，吃不用再放不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给你吃袂膀胱癌，袂膀胱肝癌来为了。
20: 哦，我今
16: 日看
20: 我买一
16: 组
20: 上大组的，
16: 你买大组的，
17: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得。
20: 我之前阿家红
17: 买
20: 吼，
17: 阿家
20: 有
17: 够
20: 好。
17: 啊，我都家红，系啊。
20: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17: 哎。
20: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安尼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就也要惊
17: 死。哦，我刚才外者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未起啦。啊，其实伊毋是失眠，伊是因为搞扰，系啊。
20: 嘿，啊，就有时要眠，伊就咧搁家己咧紧，咧搁赶紧起来，啊，就规暝拢伫遐爬来爬去安尼。
17: 好，安尼来。
20: 我本来一暝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下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17: 赞，甲你恭喜哈！只有
16: 所以你来行人诶，
20: 我要
16: 上
20: 大
16: 组
20: 诶，拢常常咧爬
17: 无回。好，啊，搁今日搁捡着熟，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即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鹿腰子尔，这个少年鹿在世的鹿啊，搁挂鹿鞭，挂鹿尾，吓啊，吼！
20: 安尼，阮头下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撮，无人讲搁买无，你搞见两撮大撮。
17: 好，来不要紧，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个拢好啦，
16: 来等我一下，吓
17: 啊，搁咱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萃取的吼，正纽西兰的，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撮细撮的。2500块，干那买乌龙药剂都价值啦。
16: 是，
17: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乌龙药剂，甲鹿鞭，吼、哦，啊，然后甲鹿尾尿。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南，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鹿药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鹿药剂就对啊，会当食少年鹿，无交配过的才有效哦。吼、哦，啊，搁南寿利康啦，来为了
21: 来。想搞者，你讲你食的食物现在是？你是什么成分啊？
17: 舍利康。
21: 舍利康是？
17: 舍利康是美国一种指定咧食猎户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
21: 嘿嘿。
17: 啊，嘿，来你等那个，
16: 一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一是些专利蛋白生态哈，
17: 来
16: 等那个哈。
17: 哎，来，来，民族大姐。
22: 喂。
17: 哎，来六。
22: 我要去做
18: 来
17: 一首细组，来一首细组，等下咧吼。把细组拢袂要紧，买着就赚会着啦。啊，买着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招，砍卡哨啊，喘招，听声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轻轻放一寡蛋内裤底，但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边，行到便所，干那要金金到便所，无再条金啦。有诶，干那路面床脚就放落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禁尿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哦，我家己诶大姊咧卖。

0: 吃顿紧的啊，吃好你以后袂阁再牙。一二三，三工，这支啊做一二三 G 吧。三工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的。我著甲你讲啊，吃到好你的裤丝啊，吃到好你的耳朵。尤其查甫人尿路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路线的。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颈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万块，
1: 30盒总共1万块吼。喂、啊，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我要爱。
1: 特大组的，杨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还特大组的。
2: 我要互阮爸爸食啊。
0: 哦，要阮爸爸食。
1: 好啊，好啊。啊，
2: 阮爸爸吼，下暗要变数，一暝拢起来四五遍啦。
0: 哦，迄四五遍拢超过啊。
2: 嘿啊，啊伊啊，阮兜吼，迄变数阁足远足远的，啊阁爱迄爱吹风。嗯。啊，老岁仔人即马。
0: 嘿啊，你做过伊
2: 啊
0: 未？
2: 嘿啊，我想讲，啊伊阁甲我讲，真好家家方便啊。
0: 嗯。
2: 哎，这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变数走四五转，拢超一转两转呢。
0: 哦，恭喜！
2: 哎，我即个听着咧袂紧诶。
0: 好，
1: 系啊，好，
2: 你讲你。
1: 恭喜恭喜
0: 吼！今日来要买特大组诶，拢有智慧诶啦。即世人袂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咧卖无效诶物件，啊，尤其今日阁本来一组3000块6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都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画2500，画一个头家进入个卡电话来啊。
1: 是。
0: 你甲头家听一个
3: 电话就讲。头家你聊
0: 伤济无？买啦，不要紧。啊，到最后个这200盒写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三组大组的就无伊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啊，禁尿禁袂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尿。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搁落西里放一解尿，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咧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尿啦。
1: 是，
0: 哎呀，来喂尿。
2: 喂，我要一组大组。
1: 来，哦，
0: 来，妹妹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1: 嗯，
0: 因为妹妹的进前，
2: 我食你的物件，拢食好个，拢解好。
0: 因为妹妹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抓。哎呀，
2: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0: 来，恭喜啊！系啊，
2: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组，甲你买啊！
0: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2: 系啊，安尼我算赚到，
1: 拢赚到，赚到啦，系啦，
2: 卖四组
0: 赚偌济啦，
1: 卖四组赚500，
2: 刚拿两组大组个啊！
0: 好啦，好，等你个。
2: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啊，加买一组。
0: 好啦，啊，即个买嘛无啊，即落药剂，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哈，
1: 来，好来，等你个哈，
0: 来，喂，你好，来，
4: 我做做甲你。
1: 好，你要改大组的吼，你等我一下吼，来，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5: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1: 好，要大组的吼，
0: 来等
1: 一
0: 下，
1: 来等我一下吼，是嘿，来等
6: 我
1: 一下，
6: 你好，
0: 来王爸爸，
4: 我要订一组的这水坝大，订大组的，
0: 要水坝大组的，王爸爸买过无？
4: 买，还要食寿先
0: 的啊？食寿先，那食了好不？
4: 不，还得八。
0: 哦，好，来，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啊，
0: 好，
1: 来，好来，
0: 啊，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嘛。来，你好，先生。
7: 你讲大组偌济？
0: 大组的5000，15盒，特大组的36盒，加送6盒啦，1万块。哎，来，你等一下咧。
1: 来，等一下哈。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时段好边甲报告一下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6盒2500；大组的，就是15盒5000块；特大组的36盒。总共10万块吼，买四组买大组，
0: 这是啊，买无啊，
1: 买无啊，
0: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1: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2: 喂你好，
0: 来你要买大组啊四组，
2: 我拄
1: 啊无买
2: 四组，我
1: 买
2: 大组，
1: 好你改大组吼，
0: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1: 好来呀，来来吼，来哈，
0: 哎呀，
1: 来喂你好，
8: 喂，刚好买一个特大组的啦，
0: 买特大组你有吃过呢？
8: 哎呀，

0: 有食过呀？
1: 哦，食了吼，感觉真好啦，哎，困规暝都免起来啊！
0: 哦，
2: 啊，
0: 赞赞赞，
2: 真来行啦！
0: 哎呀，哦，这真正来行的咧，好来
2: 得意啊！哈，
3: 同样麦麦西亚无啊，无啊，
0: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哈，
3: 卖啦，麦克西亚啦，
0: 啊无变啦，要唱歌，
3: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啊一世做了了五百呢。
0: 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互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五百我了啦吼。阿送哦，恁送啦吼。
2: 是。
0: 互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那一暝起来八九遍，你只是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2: 对啊，伊咪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有可能好。
0: 足侪人敢若因为这翁仔某就对啊啦吼，敢若为着放着分层困、分房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2: 是，
0: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啊，一个啊在掀眠床，盖都还袂烧咧，就要放着。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甲恁介绍，买，随在恁我搁加两百啊啦哈，两百啊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啦，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小姐跟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4: 哎你好，
0: 来来你好要举牌哦，
4: 嘿我改大组，
0: 来电话起来
2: 哦，
0: 啊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段，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诶。爱食少年龙啊的，爱食在生的，这专门拢经过来要拍种的龙啊，诶，龙腰子挂龙鞭挂龙尾，然后加上舍利康两项落甲夹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含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舍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的，查甫人尿路线肿大。放着膀胱禁袂掉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阿你讲，平平出去咧游览，人家逐个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着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咧内裤边啦，轻轻洗甲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阿你讲，这可能着腰子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2: 尤其啊，哦、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毒、尿这尿毒症，啊，就可能变成细腰子哦，哈、
0: 欸。来，
4: 你好。
0: 哎，
4: 你好，我要一
2: 座
4: 大
2: 座
4: 的。
2: 大
0: 座
2: 的
0: 哦，
2: 我来你等一下哈。
0: 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啊！要治好膀胱的全国无比这较好用的，一二三三工啦，吼、哦！这个产品都三工就要甲你解决啦、啊。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5: 嘉
2: 宏
5: 好，
0: 嘿嘿嘿，哎，
5: 帮、
0: 欸、
5: 我写一个上大作业好不好？
0: 好，我买过无？
5: 对，
0: 我买过无啦？
5: 有。
0: 啊，吃了无？吃了袂歹吼。好，来电话起来，袂歹就袂你电话
2: 做。
0: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加咧食。我著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几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2: 效果够啊好。
0: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就拍卡枪就抓着，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抓着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副六幺子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六幺子价值几啊万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到台中，就要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个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六幺子一副，六边加上舍利康，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 吃给你膀胱不下垂，吃给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不要再吃西药了哈，西药吃，今天吃，明天再吃有效，放不少的毛毛，高少的毛毛，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吃高少，吃放不少，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就有救了，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做哪样？
6: 你好，
0: 来了，买水吧哈。
6: 你
0: 较早
6: 我
0: 啊！你捌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等下
2: 起来吼。好
0: 来，
2: 同意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只在厝，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吼。啊，一档水吧就对啊，那卖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五档禁止开采未成年的。落啊，
2: 对，
0: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2: 拢在
0: 在色的，
2: 是
0: 正少年落正用的落，注意的落药剂甲落边，啊，然后加上落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着。真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唔好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你的份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侪，
2: 台湾人上侪啦。
0: 因为台湾人上好禁尿，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禁啊歹，都唔愿去放尿啦。来，
2: 你好。
7: 我买
2: 了
7: 一
2: 座
7: 大座的啦。
2: 好，买大座的
0: 哈。妈妈，你捌买过啊？
7: 捌啦，进前吼，哦，拢放无啥会出吼，叫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0: 啊，你食偌久？
7: 食偌久哦？食无偌久，就都有感觉。
0: 做感觉吼。
7: 你物件进前赞的，
0: 嘿啊！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嘿啊！
7: 我知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我买恁兜的物件。
0: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阮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嘿啊，吼，好，
2: 来电话来
0: 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人家妈妈学到家呢。
2: 嗯，
0: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爱笑名声，趁头就露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一暝会当敢若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2: 对，
0: 你要相信无？
2: 嗯，
0: 系啊，吼，
2: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若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我会食。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对你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无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0: 对，这正确的啦吼。啊，
2: 来
0: 为
2: 你好。
7: 喂，你好，我要
0: 一座
7: 大座的哦。
0: 来，新天又来，你电
2: 话
0: 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剩无几盒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为了。
8: 一座特大组的。
0: 要特大组的吼，来电话给你哈！啊，东北时代这新天又在买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种绿油剂。啊！一世人，我有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药剂，讲的哦，挂绿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药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绿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哦，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色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 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喘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轻轻诶，有话讲一句较歹听咧啦。暗时包尿珠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宏一届，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工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工要互我的嘴巴伫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互你牙尿症，袂阁互你牵脚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你换内裤，吼，放尿我著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轻轻带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一副农药剂，少年的、在世的农药剂，食一副看卖啦。来，威廖，来新听友哦，来你要要农药剂吼，
2: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多些做。好来，你等我一
0: 下咧吼。不管大小组，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的，来，
6: 我
0: 你好。
6: 我
0: 买
6: 一组特大组的哦。
0: 来，特大组的，好、哦，有买过哦。
6: 嘿，谢谢。
0: 好
2: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这电物件，那像咧赶火车咧，惊买无。
2: 对。
0: 啊，事实啊，真正电话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甲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写电话来，我你好，郑大哥。来。细组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
2: 起来哈，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食好你膀胱恢复弹性，食好你放有招，食好你免一暝起来爬到眠，食好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就快到眠床会惊啦，啥人会惊？敢若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搁倒咧又搁。起来就又搁要放尿，规暝拢免困啦。
2: 啊，一工到
0: 唔干那咧换内裤啦，咱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坐游览车，拄啊干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哩防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威你好，来先听听哦。来，你好，要嘴巴哦。
9: 我要嘴巴。
0: 好，来电来行咧吼。来，威你好，来蔡伦阿妈妈。来，威你好，来要嘴巴哦。
2: 喂，
10: 我甲你伫说做
2: 诶，后来你讲了吼，
0: 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11: 喂，
0: 来，你好，来，要嘴巴吼，
11: 嘴巴咧，
0: 好，来，等你讲了
2: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敲电话起来咧订，惊订无吼，你真若毋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随用呀，来，喂，你要嘴巴吼，来，等你等你讲了
2: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花德在世有讲啊，食一副农药剂，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线癌。爸爸妈妈，尿无线症大，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的，拢总甲买当来食。来，话了，来先听伊哦。
12: 好，我先听伊。
0: 来，你买嘴巴
12: 啊？
0: 啊？买嘴巴啊？哎，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威廖，来起个。
11: 哎呀，刚有大多诶。
0: 有大多诶啦。
2: 有大多诶嘿。
11: 哦，
2: 你要
11: 大多，啊，你迄土龙王敢够
0: 有？土龙王，你先煞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影吼。
2: 系啊。
0: 好。
2: 好啦好啦，
0: 谢谢，多谢时间吼。啊，这足捧场诶，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三千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话唔对，我对两千五，长辈是大，家宏增加紧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卖照行。今日细组的卖两盒送四盒，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二盒送三盒，五千块。特大组的三十万搁送六盒，一万块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搁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 中辈时代，搁来寒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一二三，甲买当来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一副纽西兰的绿油剂。绿油剂，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油剂。唔免烦恼你嘅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嘅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嘅带膀胱炎。你进膀胱有咧发炎诶，若有血尿诶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诶啦，腰子结石，你家食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家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未出来，尿酸、尿黏、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三遍的，赶紧甲买回来吃。你无线小块咧整大个，放尿若爱徛超过三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线整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啊你若请请扛卡扫，就带尿，请请内裤拢澹澹的。啊，我阿你讲哦，这你食食的咧放尿会较咸，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经着物件，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咸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统计做数，最后若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工，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着要食互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食互你够尿，食互你袂错尿，食互你袂狂笑啦，
2: 对啦。
0: 哦
2: 尤其啦，常常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袂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0: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副绿药剂，等于甲你换一副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就对啊。开你两千五，开你五千块，开你一万块，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2: 来，你好，
0: 来，来，
9: 你好，我要那个水坝那个特大组的。
0: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吃过无？
9: 哦，有啊，有啊。
0: 啊，吃了好无？
9: 好
0: 个，
9: 有啊，好个，真好咩？
0: 好个，真好哈，多谢，多谢。好，来，今天给特大组的哈。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这届选择特大组的。嘴巴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顶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啊。
2: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哦，来。

0: 是心为人拢冤枉天，啊，加买一块饼仔天啦，哎呀好。偏偏也袂过一三年，
1: 哦，当然先安尼哈，我要做节目。

0: 来哦，这首歌叫《喜呀温呀明呀》哈，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过看来的嘛吼，哎
2: 呀，啊，咱台多这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哦，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啊，咧救因阿妈，
0: 对、哦，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咧，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哈、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而已，啊，我就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镜，
0: 大
2: 方感恩啦，哈，啊，人后因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
0: 嗯，
2: 大放送，
0: 对，
2: 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和妈妈卖请请咧烤烤肉，请请咧穿肉蛋内裤内底，请请咧包肉煮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嘿啊，包肉煮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即马无咧下肉煮啊，
0: 嗯，
2: 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肉放八遍的，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来维力，维力，
2: 来要水吧吼！
3: 刚个嘿水吧，我要特大组诶。
2: 来好，特大组诶是组啦吼、哦，好，等下加
0: 咧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著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若听一点钟诶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维力，
0: 你好，
2: 先听伊吼。
4: 来，
2: 新田有你垃圾要爱关。喂，
0: 来来电话来吼。
2: 啊，你垃圾要你若听电话，你样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爱关起来吼。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诶，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0: 对。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的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啊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尿咧禁袂调，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啦，锁尿锁袂调，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代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调、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由嘉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互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
0: 但是哦，高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十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省哦。嘿、嗯哦，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哈。
4: 哎、欸，我是水
2: 大，等下
0: 个，我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2: 哈。尿珠啊，俗贵不强在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啦，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啦，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王的，我暂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踹尿头、闪尿尾，常常踹一点仔蛋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踹尿啊。来，维力，起个。
3: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
2: 嘿嘿。安尼
3: 个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我出门大破，
2: 后来电话给你哈，
0: 后来你等我
2: 哈，我就讲啊，你都甲欠起来，啊，你若听家王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这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金就金，寸金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为着生阮六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的南瓜子，甲咱的水包，我的妈妈食，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袂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捡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啦，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尿珠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0: 是，
2: 吼、哦，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尿珠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爱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尿失禁，你吵就讲啊，你这个后悔袂赴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吵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万，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喂，你好。
5: 你好。我是陈
2: 友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5: 嘿。
2: 嘿，来，电话给你，我叫人给你操作去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来回你够济，
2: 来回你个新听友吼，来要嘴巴吼，喂，
5: 恁个嘴巴，
2: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哈，
0: 你电话起来吼，
2: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万，以后要去买尿珠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只句苦劝，唔通包尿珠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华阳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难度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收就收会调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咱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后礼拜啊头前这几台的，后礼拜再相会，难度继续甲阮收听啊。
0: 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朋友收听，咱电台工商。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8: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00:00。
14: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5: 这是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这是快乐联播网。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8: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公，
8: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号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号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特讲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赚大钱，祝福每日来听凯琪节目的人，每天拢会当福星无量。祝福啊，咱的这个福报啊，拢会当无量，唔那家己会当用，咱的囝儿时势嘛会当用，福星。无量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的，这个用这个电话买单来加咱的赖哦。咱的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这波一开始开始爱来澄清一件代志。凯奇买产品，敢若阮皇家制药的物件尔，我敢若买阮药厂的物件尔。哦，哎，今日哦，我敢若买阮药厂的物件尔。过来，有一个诶人客非常的古锥，我嘛会当理解，我嘛会当体会伊的心情哦。代志是安尼来发生的，一听凯奇的节目，阮咧讲苦瓜生态，一听到感觉袂歹，要唔过？一个隔壁哦，我嘛唔知伊个隔壁是倒隔壁哦，也是讲倒一个电台嘛咧讲苦瓜生态哇，人嘛讲了真好咧，而且佮讲了真熟咧，人安尼一直讲咧，人讲了伊甲我讲，凯奇啊，迄、那个苦瓜生态讲了比你较好，迄、那个苦瓜生态卖了比你较熟哦，啊，所以我就甲买啊，而且我一边哦，甲买10000块，我讲啊10000块，你买几盒？啊，10000块伊算算的吼，敢若买30多盒。所以10000块买回去了后，因为一讲迄个人足好讲的，讲了足好的，讲了足厉害的，所以伊甲伊的这个糖分的药啊吼，医生开予伊控制，食糖分的药啊，怎甲停起来？怎啊开这个10000块吼，买30多盒的苦瓜生态，伊就来吃。哦，伊照三顿吃呢，一顿食九粒，安尼来吃，照三顿吃，一顿食九粒。唉，你药剂无歹，买一甲歹，这第一点。第二点咧，伊安尼一直食3个月了后，伊想讲我那头愈来愈晕呐，吼，安尼人愈来愈无爽快啦。随去检查伊的血糖，伊想讲敢会是好啊，才会变安尼，吼、哦，随去检查伊的血糖，那会知影一检查，吼、哦，原本6.8尔，糖化血色素6.8尔，向向变到3个月了后，变到8.6，医生建议你讲，哎，好来洗药剂啊。哦，啊无，等于家己的注射吼，差不多啊。啊，唔是有开，唔是有开药啊，你食，你奈无食？哦，伊讲哦，啊，我着听人讲，迄苦瓜生态真好，佮真熟，我着买来食。医生讲真好，佮真熟，你着买来食。啊，食一个变安尼，敢有较好？敢有较熟？哦，敢有较好？较无较熟？不如你食健保诶。啊，虽然讲哦，食久买西药剂，啊，毋过上无，你卖即3个月熊熊。糖化血色素怎啊压到原本6.8，啊压到8.6，3个月压遐尼啊济，表示讲你唔呐，甲你的药剂食歹去，你阁甲你的糖分控制胰岛素的啊，即款的机制嘛拢用歹去呀。啊，你要安怎救倒来？含你的医生吼，啥物马街医院的医生都讲无法度啊，叫你洗药剂呀。所以凯奇在这要澄清一件代志哦，我不是讲叫你甲我买，也是讲啊、你爱买我的产品，不是，我是讲你要买物件，你不是买迄个主持人讲话，也是讲买迄个主持人的嘴，并不是安尼哦，也是讲伊请到一个来，迄、那个足够讲的，你哪是咧买足够讲的？你是咧买食了会安心，食了会有效果，唔是咧买迄个人的嘴足够讲的哦。安尼莫怪凯奇生理也做了无好，因为我都足袂晓讲的，也阁走袂去啊！我袂晓讲，也阁走袂去。你得卡电话来给凯奇。啊，恁嘛咧卖苦瓜生态啊！我去甲食买10000块的苦瓜生态，我食甲变安尼。啊，你爱甲我负责任，你唔是来甲我买？啊，因为我走袂去，啊，因为阮有药厂，都要来替你负责任，倒一条，啊，毋是甲阮买物件，物件食的毋是甲阮买，啊嘛从来毋捌甲阮买过物件，啊出代志啊，讲因为阮伫咧遮走袂去，阮阁有开药厂，爱来负责，啊你奈不爱叫你马街医院的这个医生甲你负责，
伊上无阁有开，甲你摕你个健保卡去开药啊，互你食呢。啊，你哪会袂去找迄个足敖讲个主持人来替你负责？哎、啊，就讲伊都无伫遐做啊，伊就讲叫我家己去找药厂啊。啊，恁就是药厂，所以我找你。啊，不过伊买嘛，唔是阮个物件，你来找我嘛无法，我嘛无办法啦、啊。伊买是倒位个药厂，你爱家己去找伊啊。啊，伊讲找药厂，开始伊讲找药厂，我知药厂搞你尔，所以我家己当找你。这个人客一直拉，一直拉，一直。你讲，你讲，凯奇这边来处理哦。阿姨讲，伊即马食咖安尼啊，伊就是爱找药厂。重要是爱找药厂，无唔对。你爱去找迄个朱奇林，叫迄个朱奇林带你去找伊个药厂，唔是怎不爱插伊，怎甲你挂电话，怎甲你拉黑，电话怎不爱甲你接。哦，你这个电话搁安那卡拢卡袂入去啊。阿哩，你得来找凯奇。阿妈甲凯奇买过物件，阿妈甲阮药厂买过物件，啊，大项拢无，因为别人歪插你啊，你才来找我。啊，我是要用要为倒位来甲你斗相共，我嘛唔知影呢，我真正嘛唔知影哦。啊，所以你得爱听讲，得足够讲的，人讲了较厉害，人讲了足好，伊讲拢会使。我请教你啦，啊，嘛有人讲伊足好个，啊，讲伊要钱给我，我敢会相信讲伊要100万给我？哦，我就好厉害啦！阮家哦，几六亿啦！哦，阮家哦，你若对我好好的吼，我就3亿给你啦。敢有可能有这款代志？这嘛无可能啊！你哪会相信人足敖讲诶？你是要买产品呢，毋是要买人的话呢？啊，你讲伊真敖讲，你讲伊真好，啊，哪会毋去找伊？你来找我？我嘛想无呢，啊，就欺负我走袂去，欺负我伫咧遮戆戆啊做。咁就安尼，啊！欺负阮的药厂，就伫遐假实实啊做，阮嘛袂走袂偷，哦，嘛袂敢害，因为阮唔敢害，害了阮也走袂去呀。啊，所以就来找阮，不对吧？拜托诶，人客哦，咱的亲戚好朋友，哥哥妈妈、弟弟妹妹，哦，拜托诶，拜托诶，拜托诶，这真正爱特别特别澄清哦，唔好咧搞阮欺负，真正，唔好欺负讲阮伫遐假，阮啊做实实啊做啊袂走。哦，啊！你着逐项着要来拉阮，这嘛唔对。啊！你家己讲，伊遐甲我讲，凯奇袂晓讲，所以你要甲迄遐甲我讲诶。哦，啊，卖1万块，买30盒，迄遐俗，迄遐俗着好好。哦，啊！你要甲买，因为伊甲我讲，伊讲会使着会使。啊，有一个人讲感情食落怎好起来？哦，伊嘛去甲买，伊讲糖分只要食2天着好起来，伊嘛去甲买。伊若真正遮厉害，2天就会当目睭青眉，食落怎金起来拢看有啊？青眉啊，目食落也阁看有哦，已经青眉去呀，变作有看，唔是讲开始讲哦，有诶是啊，你已经受损，原本已经乌去，也毋过你阁看有影，我敢安尼讲，啊，因为真正安尼发生，有诶讲你已经无看啊，完全青眉啊，食落你会阁好起来，甲正常人同款，只要食一礼拜就好啊。歹势，遮尼啊好诶物件，绝对轮袂到你买。真济青梅吼，人个好个，开100万嘛，要目睭会看起来。哪有可能讲我食一遍开2000块就完全拢好起来？有即款个代志，家己判断一下啦。我甲你拜托个，哦，我安尼伫个节目头顶哦，有嘴讲甲无烂，我就希望讲你会当好好啊保护你家己，钱嘛无好赚，身体嘛干啦一个尔，食歹去啊，零件嘛无好换。啊，无好换的时阵，才急干那迄热锅上的蚂蚁同款，急到干那果子的跳墙同款，这已经无法度啊！无人会来甲你救啊！恁囝、恁查囝甲你骂，这嘛应该互骂。我就干那个恁囝、恁查囝同款，我袂甲你骂，也毋过我会甲你教要安那去判断。我无讲爱甲我买，也毋过咱来去判断倒位是好的、无好的。上无你还阁找有人哦，上无。你伫个家，你个食了，你会安心。啊，有问题，你个有法度问。你讲是毋是？对不？啊，凯奇就敢那你个查囝同款。我讲的话有时啊，啊，你来讲这個，人别人拢嘛拜托我紧甲买。啊，你来安尼讲，你来无甲我拜托。你若要听拜托的，啊，甲你骗的，你就去听。人我家是爱我对伊负责任的，我要长长久久做落去的。我是真正用心的对伊好，我家己嘛善食囡仔。啊！我家己嘛善食囡仔，用心要对伊好诶，毋是讲干呐要乌伊个钱过来，我做业绩尔，我无法度讲出迄款话。第一只干嘛？甲你讲歹势哦！啊，定亲的代志，我第一只嘛告一段落，拜托诶，你去倒买哦！你讲伊阿敖讲，你着去找迄个敖讲诶。安尼讲无效果嘛，不爱插你哦。安尼我嘛无法度啊！
因为你家己的选择，你讲是毋是？伊讲叫你去找药厂，阮虽然是药厂，也毋过你毋是搞阮这个药厂买，你来找阮，阮要为道路你来，你买啥我嘛毋知影啊，对不？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拄只是定亲哦，吼，成亲，我唔是咧卖物件。澄清，阿妈甲大家教，你想要听讲好听话，拜托个进来买，敢要业绩个，开始做袂出來，因为我做的拢是登记的，咱家咧经营，伫在地咧经营，孤孤单单的，敢那做朋友同款，有小夸夸，做了无好，我伫个家拢经营袂落呢，你讲对无？

神，咱台语叫做梦月想爱人，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的节目有人会质疑，你教这要创？你教这我拢知影啊，你教这我也无一定用得到啊。我希望吼，你来报一挂歌曲啊，你来唱歌啦。我唱歌的人真多，播歌曲的人真多，讲新闻的嘛真多。我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做一挂无同款的。我讲过，恁家的条件好，所以你知影的，你看过的会较多。也毋过真多人的条件，有可能无像咱厝的遮尼啊好。因看过的，因知影的，无讲真多，甚至有的无读册，咱嘛无愿意是安尼啊。厝内底条件就是无好啊，所以真爱听凯奇的节目，伊会当学到一寡物件。有一个人敲电话来甲凯奇感谢。我甲伊讲，伊连续敲三工，我本来无要讲的哦，我感觉讲这真正常，迄嘛是因为你家己有学起来，哦，你有学起来，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小事，你要把它记在心里，甚至你想讲，有一天我有可能用得到，所以我要甲伊学起来。伊已经是七十外岁的一个大姐，我记得是七十六岁的一个大姐，伊细声带咧。高雄的南麻坑，伊讲开始，我拢听你的节目哦。虽然我无甲你买，也毋过我逐工拢有咧听。我讲安尼就感谢你的。不过开始，我今仔日敲电话来，虽然嘛毋是要甲你买，我要甲你讲感谢。我感谢因为你，我救阮老的一命。我讲啊，我你无甲我买物件，我安那甲伊救？伊讲开始，你有伫节目内底教阮讲要安那共急救，人若死死昏昏去的时阵要安那急救哦。我有教过急救，对不？不管是心肺复苏术哦，用安尼起的一下、两下、三下、四下起伊的心脏，也冇教过中医的急救，拍这个手的凹翘的所在，一直甲伊拍，佮伊的鼻啊、下骹猫落去，这个人中甲伊起哦，拍到两只手这凹翘拢个拍到乌青，佮起这个心脏只哦，胸腔中你得佮起。一下两下三下啊，起的落安尼，你个起一下两下三下安尼，一直起一直起。伊讲我伊个翁婿哦，伊个翁婿减伊两岁，七十四岁。下暗食完饭，伊咧洗碗的时阵，伊个翁婿向向转为椅啊，转连来，人规个转拢无力，瘫软，跋落涂骹，伊嘛唔知影要安那。吼，伊就想讲先急救先啊起，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哦，啊，饲会忝，我讲，迄饲真正真忝啊，足出来足出来嘞，你知无？真忝啊，无力啦！伊马上敲救护车，119敲落，开始毛教哦。你饲的时阵，你嘛爱紧敲119，这毋是你家己一个会当救的，所以伊嘛紧嘞，119伊嘛敲落。啊，医护人员嘛甲伊讲哦，你卖饲，佮心肺复苏术佮爱饲，一下两胸腔中哦，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伊讲你给。

佮甲胃面甲破落，吼破落了后，伊小可挺紧一个，暗过目睭佮合起来，伊佮一直拍，一直拍，无多饲啊，过一直佮拍，佮甲饲迄边啊下骹的人中，一直佮饲，饲佮一个医护人员救护车来佮引导，过医护人员开始做心肺复苏术，吼、哦、开始导送去病院，送去病院检查，伊的心脏其实无问题，肺梗嘛无问题，是安那你敢知？最后我得要特别提出来节目内底，甲大家讲，哦，我还特别来讲，因为这嘛，那不是这个大姐甲我讲，我嘛唔知呀。原来会安尼来发生，并唔是讲中风，并唔是讲变脑筋，并唔是讲这个心肌梗塞，伊拢唔是哦，伊拢唔是哦。安尼是啥物？安尼胸胸全温热，全无喘气，全没有心跳，那安尼，这叫做猝死。你敢不知道什么叫猝死？原本人拢好好哦，伊咧敢若机械同款，向向怎拐去？心跳怎无去？安尼，人无心跳，人就随晕落啊，人就随昏去啊。一般猝死差不多有95%的人是救袂倒来，因为猝死伊会发生的所在唔知影伫个倒。譬如便所甲一半，也是讲人困去的时阵。怎猝死？你嘛唔知伊是困去，也是讲已经发生意外，拢唔知。伊是拄啊好，伊咧洗碗，因按拨落来又听到，马上过去，马上做心肺复苏术。伊是马上有听到，马上反应，才有法度甲伊救倒来呢。医生讲吼，这救倒来几率全世界95%尔。因为伊只要差30秒，嘛超过70岁啊！你救倒来，你因为你的这个脑内底缺氧过久，你救倒来可能嘛唔是正常人啊！哦，救倒来嘛唔是正常人啊！你有法度马上甲伊救倒来，而且哦，而且伊70岁啊嘛，送去病院了后，隔天伊就精神啊，检查是心脏血管拢无问题，要过伫病院遐观察半个月啊、哦，观察10天。甲14天就是2礼拜啦，10天甲2礼拜观察嘛拢真正常，出院了后才回来敲电话互凯奇，伊讲好你加载，我有听节目的时阵吼，我有哪听哪想哪学，哦我嘛无甲放袂记哩，虽然我无读册，我只有我都甲阮翁救回来，家己哪讲哪哭呢，虽然我无买你的物件，即马嘛无买，我讲拢无要紧，你有法度甲人的命救回来，你救到你家己的翁，我就感觉足感动诶！我讲真诶，我感觉足感动诶！我感觉我做诶代志都有意义啊！有时候我伫电台头顶坚持讲诶，别个成败，也是别个做这部搞笑，你知影无？做这款诶要哪会趁钱？我有时啊咧做这部，并毋是咧趁钱诶。我讲啊，阮公司诶理念，甲阮头家甲我教是爱有社会责任，毋是趁钱排咧第一个。趁钱是爱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赚。社会的责任才是上重要的。所以我感觉我虽然心肺复苏术，大家人拢会晓，急救足侪人拢会晓的，听拢听过。也毋过你敢知影，真侪阿公阿嬷，无人伫伊的耳腔边甲伊讲，伊真正袂晓。拄到代志的时阵，伊嘛无法度冷静落来，知影讲要安怎去做，要安怎去判断。伊迄时阵敢若想到开始，我捌安那个教，安那讲，马上先起心中，过来敲电话。无力的时阵，伊过另外一款，会通拍伊的手内底。好，你刚才甲因翁救倒来，而且是完全拢无去影响到伊的身体救倒来。哦，你敢知影？我听到我家己目屎流落来，我感觉，我感觉足感动，足感动的，足感动哦。我感觉有时啊坚持去做一件代志，我虽然无法度像别人。去赚钱，我无都像别人业绩做真好，赚足侪钱诶。我无都伫节目头顶，我敢那一直吹讲你爱来买，这偌好拄偌好，我做袂到安尼。阮公司、阮头家甲我教诶，一直拢是讲爱有社会责任，阮是公共媒体，爱做一寡对社会有帮助诶代志，毋是敢那讲一直咧吹业绩尔，因为阮爱长期诶经营。开始你嘛是爱长期伫个遮，甲大家。变作是真正的好朋友，安尼才会使，并唔是你干那要催伊进来，甲你买，进来甲你买，紧互你趁钱，哦，让我去买面路的，去住大间厝。我实在无法度安尼做，也毋过你敢知影？这个大姐76岁大姐，伊在甲我讲这件代志的时阵哦，我真正哭，我真正哭，我感觉

我后摆我的节目，我嘛坚持去做一寡代志。我会坚持知影讲，有个人因真正是环境无好，家庭无好，所以因知的无济，而且年岁大，想要甲因讲话的人嘛无济。我会当讲的，会当教的，我会尽量做。希望讲因拄到问题的时阵，伊家己会当讲知影要安那来救家己，要安那来帮助家己。上无袂讲迄时阵，我敢若会哭啊、闹的啊，要安那？伊说，逐项拢无法度做，含敲电话、叫救护车，可能拢袂记哩啊。有诶紧急诶时阵吼，伊真正毋知影救护车要二几号诶，我袂甲你骗咯吼。救护车2119，紧急诶时阵，有诶人拢毋知影要安怎饲，毋知要叫啥，我无甲你骗，真正诶，真正诶吼。有时啊，家己拄着啊，紧张一个，全部拢会袂记哩啊吼。甚至这个状况原本哦，伫冷静诶时阵，你拢会当来应付诶。拄着啊，紧急落啊，你完全拢无法度应付，哇，全戆伫遐。好你加载，这个大姐，伊还佫有法度保持冷静，佫有法度想到凯奇的节目，想到凯奇讲的话，才有法度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而且一挂拢无损伤到，甲因翁的命救落来，而且即马是一挂拢无影响哦。医生讲佫慢30秒，伊的眼脑部吼，因为缺氧过久，有可能的啪嗒啊，也是讲伊的器官都已经受损啊，毕竟已经超过70岁啊，完全拢无哦。完全拢无，啊！我感觉讲，这比我去买面乳的吼，也搁较价值。我无甲你骗的，真正这比我家己去买面乳的也搁较价值。啊，真正就甲你恭喜的。我嘛希望讲，我这边搁第二只讲，急救我再大概提一下，咱爱会记哩。哦，咱爱记天气变化非常的大，唔是真冷，无就真寒。有个人咧，伊的身体是长期累积已经有状况啊。也不过他自己靠势，他感觉每项都没有，他就靠势，我就好好了，我就没怎样。大部分的出问题都是那些靠势，因为会怕死的，人家早就说，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要吃一些，我应该要补一些，我应该要来做一些准备，要不然我真的要怎样，怕死的人等到不死，靠势的人才真的会出事情，怕死的等到不死啦，靠势的人大部分才会出代志，所以人唔好想靠势，嘛唔好想自满，因为这个发生是长期已经累积在体内啊，发作出来的时阵，有时啊猛爆性的拢袂赴啊，像这我嘛唔知影讲有猝死呢，我从来拢无在节目内底教过你猝死这件代志，猝死就是雄雄关机就死去啊啦，我这要哪用？啊，就上简单的人用开始加的急救做，甲伊人救转来，就这么简单。有时啊，麻烦的代志，咱简单做，想袂到效果却是非常非常的好。哦，甲做人同款，唔免想复杂，唔免想麻烦，咱简单，简单，就会当甲人生过了真好。当然，唔通想靠势，唔通想自满，简单，加减学。加减救家己，你讲是不是？哦，我嘛真正非常祝福咱这大姐，我希望你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甲开始买物件，无买物件拢无要紧。我听到这个消息哦，我真正非常的感动，妈妈非常欢喜，嘛真正是激动啦，佮有这个激动的心情，目屎拢流落来。拄只我咧讲的时阵，迄款目屎嘛佮差一寡流落来吼，我真正唔知。没有哪来形容，只要你会当好好，对我来讲，就是上重要的代志啊。业绩并不是第一嘞，搞我买产品嘛，不是第一嘞。你好好，才是上重要的。我嘛感谢你，有来搞我报平安，来搞我讲这件代志。感谢，祝福你永远平安顺心，祝福你永远健健康康，福星无量。您会当继续互相陪伴，行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佮行过120个。春夏秋冬，这首歌送给你，我也祝福你。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陪伴你的是我凯奇。这个有人讲哦，凯奇啊，啊你的菜哦，你讲啊这行，你奈唔要甲我讲一个叫什么叫冬蚵，什么叫山冬蚵，这两行敢有同款？冬蚵，我还记得我有讲过冬蚵。山东蚵我毋捌讲过哦，其实我无啥介意食东蚵，啥哪你知无？我感觉东蚵有一个味，毋知有人甲开始共款无？伊感觉讲东蚵有一个味，所以无啥敢食哦。这东蚵是一种菊科类的菜，像芽菜啦，吼，还是讲哦，这个大陆妹啦，这拢是菊科的。这个天气愈冷，如何吃哦？尤其冬蚵拿来煮咸鱼啊汤，冬蚵拿来煮火锅哦，真的天气冷来吃有够好的啦哦，有够好的。啊，那冬蚵你就想到啥？想到讲这个咧唱一条歌，冬蚵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大家那做伙吃火锅。团圆，咧食冬节圆仔的时阵，就会想到冬蚵。冬蚵又阁叫做大叶茼蒿哦。啊，哪有一罐较长的咧？啊，叶啊较细的咧，迄就叫做山茼蒿。连咪，我会阁讲到山冬蚵。今仔咱先来讲一般咧煮火锅的哦，遐叶啊较大的叫做大叶茼蒿，伊是菊科的一项。农作物，伊个名吼，伫个欧洲人真好听咧。伫个遮叫冬蚵，伫个欧洲叫做春菊。你敢知影？伫个欧洲啊，这冬蚵毋是来食的呢。伫个欧洲这个贵族内底，冬蚵是正来咧看水的。是迄时阵，古早。中国无头啊食，伊去甲咱中国哦，去欧洲的时阵讲哦，这猴啊人咧看水，人是看水，你无共，因为咱啊善食，咱去甲人欧洲的时阵，咱感觉讲哦，这唔那水呢，佮哪看哪好食，就甲伊搬来食。人咧看水也去甲偷搬来食，食食佮感觉讲吼，哪会遮好食，就甲。传回来咱的中国、哦、所以冬蚵以前是为欧洲传回来中国的啊，欧洲咧人叫做春菊，冬蚵叫做春菊，人咧看水的啦。我想无呢，冬蚵是倒位水，有啥物通好看？你家己哦去买一包冬蚵回来看卖啊咧，看伊到底水伫倒是啊？那欧洲的人是摕来咧看水，唔是摕来咧食。啊，过来。冬蚵食起来吼，苦苦有一个臭味，所以开始无啥介意食冬蚵。我嘛捌去问这个种冬蚵的人讲吼，这是不是你喷农药喷伤济？所以冬蚵食起来苦苦有一个臭味，是不是农药超标了？所以我唔敢来食冬蚵。你敢知影？唔是哦吼，大部分冬蚵吼，伊若讲天气伤好。伤热，迄时阵办的冬蚵，伊就还会有苦。迄时阵还会有苦，因为冬蚵吼，伊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植物碱，哦，植物碱碱啦，植物的碱。伊那里头少啊济咧，伊的苦味就较济啊。冬蚵足奇怪的哦，伊那里头少啊济咧，迄个冬蚵食起来苦味就较济，因为冬蚵内底有一个植物碱，啊，冬蚵有一个味。像讲开始就感觉讲一个味，因为这个味吼是菊科植物内底拢会家己有这款味，这款味有一个好处，是安那你知无？因为这是这个冬蚵植物内底家己的主人的会发出的这款味，唔是喷农药哦。我甲你讲，冬蚵农药等到喷了少，吼等到喷啊少一寡，因为伊这个味还袂生虫呐，哦还袂生虫呐，所以。冬蚵哦，伊是即卖农业菜内底，伊个农药残留大部分拢合格哦。有一年哦，佮百分之百，百分之一百个初检拢合格哦。
是怎樣，因为冬蚵伊就是内底伊个臭味，啊，佮食起来佮有一个苦味，所以糖较不爱食，农药主人就拍了较少。所以大部分那个农药检查局哦，来去检验冬蚵拢是合格，所以咱食冬蚵，你真正拢会当安心来食，伊是咱大部分的菜内底合格哦，农药残留可以很少，可以达到百分之百，敢若冬蚵尔，哦，敢若冬蚵尔，啊那冬蚵掺一挂这个金膏虾，哇，这个大只虾比有够好食的啦，啊要拣吼。当然啦、啊，我相信大家人拢比凯奇还够劲啊，因为凯奇就是迄高血压，就是凯奇就吃个糖，无爱食冬蚵的迄个糖，所以我无咧拣冬蚵。冬蚵就是吼，这个切的冬蚵，唔是拢会爱切。你看切的迄个嘴吼，卖乌乌，愈青愈好。啊，这个叶啊吼，愈肥愈好，愈高愈好。冬蚵愈寒才会愈好食，卖照着日头较袂啊苦。哦，你若冬蚵食起来会苦，啊味较重，因为着照着日头，你唔免惊。伊唔是因为农药哦铺真济，伊着绝对唔是农药铺真济，伊是会当安心来食的一项青菜。你若甲凯奇同款，无爱食的，咱就买别项。啊，若爱食的咧，加食一寡吼，这对身体非常的好哦，而且是农药残留非常少的，非常少的，非常安全的。一项青菜，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念咪歌曲回来，要来吃啥？山东蚵，东蚵讲完，伊的朋友山东蚵，我嘛做伙讲讲的啦，讲到归去啊啦，讲到煞怕啦，情难断，梦未醒。台词若讲了好，当然嘛爱甲我鼓励啊。哦，我嘛袂当讲做无业绩呢，我业绩也拢做无，阮头家有可能嘛会甲我结到车粪斗呢。我敢若要讲一项青菜，我都爱去做功课，有食去摕青菜去做功课，敢若我呢？

来哦，来哦，咱这个冬奥的剧情要进入到山冬奥啊哦吼！啊，你冬奥吃完啊，即马来，咱来吃这个刺激刺激的山冬奥，你会记得无？开始讲冬奥是为欧洲那边传过来的，欧洲迄时阵吼，这个冬奥是咧看水的，所以欧洲甲冬奥叫做春菊啊，你会记得无？好，过来，这个山冬奥吼，伊原来是。袂当比输伊呢，这个山东奥在日本，我那叫春菊啊呢。这个山东奥通常入秋的时阵，就开始会当来家食。这个山东奥吼，伊就是这个叶啊较细的一挂，佮起壳起壳，所以叫做烈叶茼蒿，嘛叫做小叶茼蒿。山东奥伊拢是无根咧卖。是啊，因为吼，伊一丛一丛拢较长一挂，大部分拢超过15公分哦。咱的手拍过，计叫一压啦吼、哦。咱做工厂的拢知影，超过一压啦。所以伊咧修行拢啊呐，咱咧挂韭菜咧，咔咔咔，安尼用挂挂韭菜的，安尼咧个修行。伊的叶啊，虽然较细的哦，较细叶，起起起起，要唔过伊的芳味吼，是比冬蚵也搁较芳的。有的人哦，一个冬天若无去食到这个山冬蚵，伊就感觉讲，敢那无食到冬蚵同款哦。伊一定爱食山冬蚵，伊才感觉讲又食过冬蚵哦。今年安尼才有食到。在日本，其实因嘛真爱食冬蚵，要唔过因爱食的，就是这个山冬蚵。在日本，山冬蚵伊的名叫做。春菊啊，无唔对，山东蚵的名就叫做春菊啊。在日本，山东蚵就叫做春菊啊。日本的花哥啊，上爱食这个春菊，就是这个山东蚵哦。斯基亚基内底嘛，定定几乎拢会当看到伊的形影哦。甜不辣内底。哇，嘛甲这个山东蚵真够有够好食的呢，甚至。因甲山东蚵摕来青食，哇！山东蚵青食落做沙拉凉拌，嘛真好食哦。啊，山东蚵阁会当甲拿落两个内底蒸这个蛋卷来食。这山东蚵咧蒸、咧炒、咧煮、咧煎，拢会当。所以日本人伊非常爱食这个春菊，叫做山东蚵。其实山东蚵摕落煎就好食，真正就好食。要过吼，山东蚵内底伊同款哦，有一个叫做多酚物质，伊就是有一个苦味啦。这个苦味吼，就是咧甲加热，伊咧煮的时阵，伊若拄着烧，这个苦味就会愈来愈明显。所以吼，你若用迄个大火吼，用这个压缩大火啪啪炒一个几十秒，你就甲摕出来，伊的苦味少，也个青，也个会保持着伊原有的这个维生素。哦、所以山东蚵非常的好、哦、不过袂当煮伤久，煮伤久伊就苦，伊就无好食，伊青食就会使啊啦。啊，那山东蚵咧，会拄着啥物问题？就是讲，伊买倒来厝的，放无外久个，开始乌啊，就开始烂啊。啊，倒来要安那来处理？会当放较久，当然物件你莫想要放久，咱敢会当买倒来紧食了，趁钱伊的营养分济紧食。哦，你若讲开始啊，我买一个伤济，小摊买伤济，真正爱慢慢啊食，要安那？建议三工一定爱甲我食完，无营养分流失去，而且伊山东蚵嘛无好食。你若要放三工咧，用报纸包起来，再个放咧胶塑料个内底，安尼会当放三工，吼、哦，安尼会当放三工。啊那这个山东蚵吼、哦，你尽量吼切啊细块咧，老伙仔囡仔咧食较安全。因为山东蚵薄较袂烂哦，尤其你若咧煮火锅的时阵，一定爱切啊细块咧，伊薄较袂烂啦哦，还会去夹着。咧食的时阵，拜托咧，你咧食山东蚵爱特别的注意，切啊细块咧吼。你做人的翁婿还是做人的某，山东蚵切啊细块咧，因为真侪人嘛捌食山东蚵出意外哦，尤其若咧食这个。炒菜吼，山东蚵有时啊食落见到你揪出来，山东蚵阁一条真大条，真大条啊！所以伊的纤维会较粗，伊就会当帮助着排便哦，帮助着排便。啊，那山东蚵
三天内底一定爱食完，食无完先用报纸包咧，再包加拉苏落啊，包塑胶落啊。哦，啊，三工蚵你要买，一定爱买，这还有单性的，还有水分的，这个食较好。日本人爱食的冬蚵，就是这个春菊，春菊就是咱的山冬蚵。第一只有古锥无？冬蚵两个拢甲你分享完啦吼。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蔡小虎唱的，你敢会想起我？有时啊，你若咧买菜。也是说在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像那个大姐一样吗？想起就开始吗？当然啦，开始也要生奶一个呢。你在买产品的时候，你也要想起就开始呢。我如果没你给我支持，我怎么没法活下去哦。

你敢知影？有一款的这个镜头哦，比目睭青盲也搁较艰苦，就是目睭伤大。有诶，目睭大吼会涩会痒哦，尤其这个目睭痒足艰苦的，迄干那一直累哦，愈累愈红，愈累愈肿。搁另外一款嘞，目睭会惊光，目睭一直流目油。也阁有咧，目睭内底拢感觉有物件，你就一直要甲捂哦。啊，目睭内底拢会一直生这个，敢若目睭屎膏，一条一条的，啊，害你咧看物件拢看袂清楚，头前敢若咱咧打一个物件同款，哦，大蒙大雾同款，阁来咧，拢定定会蒙雾，感觉目睭足大的，甚至会点点疼疼。阁有的人吼、哦、爱看手机啊，就足爱背的啦。背完了后、哦，就感觉讲目睭拢安尼涨涨，甚至这个边边拢会涨涨，这叫做眼压太高。开始敢有法度一边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会使。今仔日唔呐要解决这个问题，今仔日阁要互你药到病除。有的人是因为糖分伤高，才来引起到这看不清楚目睭的问题。那要大组的叶黄素，搁要送你一盒六十粒的哦，原装的六十粒的，这个苦瓜生态一盒，特别让你吃出效果啊！阮的苦瓜生态是真正一比一种的啦，保证有效果的。迄一盒，你就会当吃出到阮苦瓜生态的效果啊！尤其是讲哦，你糖分无虾米问题，也唔过你的目睭有真大问题，食真济拢无改善呢。你来食一组，是阮药师哦，也阁有阮的医疗团队去配出的，6000块，内底十六盒的这个叶黄素。这叶黄素，阮是做经动条，大人、囡仔拢会当安心来吃，而且你会当随身携带。有时啊，你若感觉讲无啥爽快，马上吃，甲你保证半点钟你就感觉有效果。尤其这个行光的，半点钟你都有法度伫遐行来行去啊！哦，袂安尼真艰苦，袂记你扎太阳眼镜出去，迄擦干吼会疼，你知无？敢若爱你的命同款。半点钟就当减轻你真济的迄款的不舒服，减轻你真济的刺痛感。开启这支叶黄素，是有甲这大间药厂做代工的哦，啥物白啥物的吼、哦。这第一 seven 买三条哦，三条，得爱三四百块，敢那三条了。今仔日大组的6000块哦。160条，阁要送你一罐60粒的原装的，咱的苦瓜生态，只要6000块。160条，16盒的，咱的叶黄素金冻条，阁送一盒60粒原装的苦瓜生态，只要6000块。限5组，把握机会，限5组尔哦，限5组尔，把握机会。0295-7253-45，160条，你会当保养半年呢。佮送你一盒苦瓜生态60粒的，你一天坚持吃一粒哦，你就知影。你会当去量一下糖分呢，是毋是讲？哎呦，我才吃一盒尔，原来糖分都有差。一盒是送的呢，敢若送的，都要让你吃出效果啊。6000块，160条，一盒的苦瓜生态，把握机会，0295-7253-45。

0: 现在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非常非常不简单的节目头顶会当邀请到这个检验师，我真正非常的欢喜。所以咱的好朋友今仔日嘛爱真足听哦，检验师伊会甲足济专业伫节目内底讲互你听。咱来欢迎咱的林主任。
1: 谢谢凯琪，你好，
0: 主任你好，
1: 谢谢，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0: 是林主任，今仔真欢喜，你会当来咱的节目，我嘛知哦，你足无用，足无用的，因为即马咱食安的问题，什么问题拢要经过检验、所以你即马非常非常的无用，感谢你拨这个时间来。
1: 谢谢。
0: 啊，像即马真济啊，咱有拢咧耍手机啊啦，来去啦，看电视啦，也是讲。有的人因为病症并发症，造成到咱看物件的时阵，看物件的时阵，看袂讲足清楚的，啊是讲这咩啦来给伊保养。
1: 其实哦，也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哈、哦。目前咱每一个人哈、
0: 哦，
1: 其实退化的速度哈、人体退化的速度上界紧的是目睭啦。
0: 安内。
1: 啊，咱现代的生活哈、哦，三 C 产品哈、哦，用料较侪。
0: 对，
1: 就拄则你咧讲诶，迄个蓝色诶光线，
0: 蓝色诶光线，
1: 蓝色诶光线包括真侪，
0: 嘿，
1: 可比讲电视机，
0: 电视嘛是、
1: 第二，咱诶行动电话，
0: 手机啊，
1: 对，第三就是咱诶日光灯，
0: 含日光灯嘛有，
1: 是，这种叫做有害光线，
0: 安尼，
1: 大概就是分蓝色诶光线，
0: 嘿，
1: 甲紫外线，
0: 嘿，
1: 包括这个电磁波。
0: 哇！
1: 你敢知影哪些个光线
0: 哈？
1: 甲电磁波，
0: 是
1: 辐射线，对咱人目睭损害上大的所在伫倒位？
0: 伫倒位？
1: 伫咱的这个黄斑区。
0: 黄斑区，
1: 台语叫做眼底。
0: 眼底，
1: 黄斑区就亲像咱人目睭，亲像这个相机的底片同款。
0: 是，
1: 所以黄斑区你所看到的。物件，不管是人嘛好，
0: 是
1: 厝嘛好，
0: 是
1: 拢会伫反映伫即个所在。
0: 嘿，
1: 这个黄斑区如果受到哪些光线的损伤，伊的血管
0: 是
1: 会较萎缩，
0: 萎缩
1: 是
0: 爱安呐。
1: 所以讲伊血管若萎缩的时阵，即块底片伊就雾去啊，
0: 雾去啊，就袂清啊，
1: 就袂清啊。如果这块底片雾气的所在，有断点，安尼叫做白斑啊症。
0: 白斑啊症，
1: 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
0: 哦。
1: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黄斑区，有点状的阻塞啊。
0: 安尼吼，
1: 所以叫做白斑啊症。
0: 不是讲迄蚊啊一直飞来飞去，嘛不是看袂清楚。迄时阵，咱得注意到咱的黄斑区是不是有阻塞啊？爱来去看医生，
1: 是不是？即款就是蓝色光线哈，造成咱的眼底血管阻塞，所以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乌，
0: 哇，
1: 这叫白斑啊症。
0: 这伫生活头顶，这真正无方便啦吼。
1: 过来第二点哈，蓝色的光线佫会造成咱的水晶体、水晶体
0: 是
1: 的一个混浊。
0: 水晶体混浊，
1: 嘿，
0: 敢是迄？青光眼，
1: 不讲，
0: 不讲。
1: 这个水晶体混浊会造成白内障。
0: 水晶体混浊就是咱的白内障。
1: 是，亲像讲咱厝内有无？这玻璃门啊，原料透明的，
0: 是，
1: 但是长期间防飞刷，卡掉的，是不是？你看起来的物件都会雾雾一点，
0: 无唔对。
1: 咱去拍这个镭射，针对白内障，在做治疗。就是要把这点玻璃切落清去嘛。其实咱即摆科技足进步的啊，
0: 是
1: 只要过滤那些个光线，过滤辐射线，
0: 是
1: 过滤电磁波，
0: 还
1: 是紫外线，咱的水晶体就会变较清，变较明，所以讲伊就会当防止白内障的这个产生的。
0: 所以即摆足侪讲咧挂迄目镜，有咧什么用防蓝光的，
1: 是
0: 就是因为安尼，
1: 买
0: 予咱的水晶体，啊，佮咱的黄斑部来造成着病变。这就是保护的一种
1: 吼。保护的一种。
0: 啊，佮你请教一下，另外一个保护的一种是点目药水。
1: 啊，点目药水的部分哈，要回答这個问题，进前我阁补充一项哈，叫做咱的啊，做青光眼，
0: 是，
1: 好、哦，就你拄只咧问的，其实目睭的竞争有分啊，大概两大类啦，第一就是动症的，
0: 是，
1: 动症的就是青光眼，白内障，啊个白斑啊症，
0: 是，
1: 好、哦，啊，咱的青光眼的意思就是眼压过多啦。眼压过高，
0: 眼压过高，啊、过高，
1: 眼压过高就是目睭的循环不好。
0: 哦，啊，其实会更加循环不好。
1: 是是哦，啊，其实造成目睭啊循环不好的原因，最主要嘛是蓝色的光线。
0: 安尼哦，
1: 啊，所以讲咱一定爱保养时，会当过滤蓝色的光线。
0: 哎哎哎，
1: 眼压都袂压悬，
0: 哎，
1: 啊，都袂造成到咱的这个青光眼。
0: 哎呦，
1: 哦，啊，青光眼的人吼，伊咧看的物件，外口面会有一个光圈呐、啊。
0: 光圈，
1: 哦，比如讲，你坐伫客厅咧看电视，
0: 哎、
1: 欸，啊，电视诶外围啊，
0: 是
1: 它的外围吼、哦欸，会有一个光晕。
0: 光晕，
1: 哎、欸，亲像一个圆箍啊吼，啊，光光眼款。
0: 就刚刚看到宋七力安尼哦。
1: 啊，对，这款的叫做青光眼。哦，啊，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回答。
0: 哦，
1: 青光眼白内障啊，甲着咱这个白斑啊症，拢所谓的吼，咱咧讲的动症的。
0: 嘿，
1: 啊，其实三种根本的原因拢是蓝色的光线，
0: 蓝色的光线所造成的
1: ，而且个损伤。
0: 哦哦，
1: 啊，所以咱如果伫咱普通时啊的这个或者营养品的补充当中吼，咱就是爱选择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但是叶黄素的市面上吼，种类种类啊，很多，
0: 当然哦，
1: 啊，我相信做者消费者
0: 是
1: 拢捌补充过，
0: 对，
1: 但是效果拢无明显，啊，你敢知什么原因？
0: 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叶黄素有分两种类型啦，啊，一般市面上99%以上，99%以上
0: 是
1: 都是酯化型。
0: 酯化型，
1: 酯化型就是人体不好吸收的。
0: 哦，对啦，你那吃迄分子伤大，不好吸收的，你吃开钱根本就无效。
1: 是
0: 哦，
1: 啊，咱要吸收好，哦，啊，搁会当过滤蓝色的光线哈，咱得爱选择这个游离型。
0: 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叶黄素，
1: 咱人体会好吸收，但是。游离型的这个叶黄素哈、目前全世界经过34个国家专利认证，啊嘛通过欧盟认证，
0: 哇，
1: 甚至咱美国哈、眼科协会，拢甲咱做背书的，
0: 哇，
1: 一个原料叫做氟罗那格洛，
0: 氟罗那格洛
1: 是啊，伊的吸收率哈、100%。
0: 100%吸收，
1: 你每天
0: 开100块，
1: 是，
0: 你就100块拢吸收伫个你个目睭内底。
1: 你只要每天补充30毫克，
0: 诶，
1: 即个做分量，
0: 是，
1: 就亲像咧挂一个保护，吼，亲像咧挂一个护目镜同款。
0: 挂护目镜，
1: 你每天24小时，只要你目睭闭开的时阵，
0: 是，
1: 所有蓝色的光线。辐射线
0: 是
1: 电磁波包括紫外线包括所有有损伤的光线
0: 是
1: 拢总过滤掉
0: 只要咱补充了对
1: 是
0: 而且有够咱得上改无好的光线
1: 是
0: 什么蓝光啊电磁波遐拢会当改过滤掉
1: 是
0: 哇安尼差真多呢因为即马吼。老实讲，小朋友卖讲老啊啦，干咱小朋友即马挂目镜诶，散光诶，愈来愈侪，
1: 愈来愈侪吼。啊，开始你讲到散光、老花，啊，甲近视吼、我迅速回答一下。
0: 好，
1: 远视甲近视，就是咱目睭仁吼，而且咧或者瞳孔啦，
0: 是
1: 瞳孔的收缩吼、比较不正常。
0: 无正常
1: 、啊咱目睭吼，诶，这个瞳孔亲像相机的诶，这个镜头同款、
0: 是
1: 啊，所有蓝色的光线，所有有害的光线，拢会造成咱目睭的这个啊，这瞳孔，春秋啦，
0: 春秋
1: 收缩啦，
0: 嘿，
1: 不正常
0: 哦，
1: 啊，伊春秋若无正常，就会造成远视甲近视
0: 哦。 原来远视甲近视都是瞳孔的问题，
1: 是瞳孔焦距啊。这个镜头春秋出问题。
0: 嘿
1: 啊，补充弗洛拉格洛的叶黄素哈，嘛会当让咱的瞳孔收缩收缩啊。这个镜头春秋会当恢复正常。
0: 哦，
1: 啊，如果你即阵是远视，还是近视，
0: 是，
1: 诶，这个患者，
0: 是，
1: 咱有咧补充弗洛拉格洛这款的叶黄素哈，
0: 是，
1: 你的近视甲远视的度数，度数袂愈来愈重，
0: 袂愈来愈重，
1: 甚至
0: 得到一个控制，
1: 是，会当稳定落来。
0: 啊，唔免去，就是讲吼，哎，那得到控制，有个人得使省一笔钱，唔免去做手术呢，
1: 唔免做手术。啊，过来，咱的镜片呀，
0: 嗯，
1: 好，近视加远视的这镜片，
0: 是，
1: 唔免固定安尼一直咧换，
0: 哦，
1: 所以长期落来，咱会当省真侪钱。
0: 是是是。
1: 啊，顺续回答拄只凯奇咧问的第二个问题，
0: 嘿，
1: 好，讲目药水啊，
0: 对啊，
1: 做者我相信咱这些老大人，
0: 嗯，
1: 哦，拢有习惯性咧点目药水。
0: 我冇咧点咧。
1: 你冇咧点吼？
0: 我冇咧点。
1: 其实吼，目药水，
0: 所以我才会问，
1: 目药水吼。袂当习惯性来使用
0: 啊，
1: 因为一般目药水
0: 诶，
1: 拢有消炎的，诶，这个成分啦。
0: 啊，这有影。
1: 啊，卡着消炎的成分吼，大多数啦吼，就是抗生素，啊，无就是类固醇。
0: 啊，
1: 如果你连续使用三个月以上，你的目睭仁外口
0: 诶，
1: 这点叫做角膜，这点角膜吼，也愈来愈薄。
0: 眼角膜受损是不是這
1: 樣？越來越薄的時候，你的目睭眼暗就會提高，
0: 提高，
1: 提高就會造成習慣性目睭的張張，
0: 張張啊，
1: 目睭會有微血管上浮，就是目睭的牽人筋，包括很多老大人習慣性的偏頭痛，我們都是目睭眼暗过多吼，
0: 你安尼讲
1: 所造成的，
0: 我有感觉呢，因为我爱常常对电脑，爱拍一寡资料，咱的人客资料入面，我逐工拢咧点这目药水，我真正有感觉，虽然我买好的哦，日本进口的哦，寄人去日本买哦，不过那点真正有迄个眼压愈悬，目睭涨涨的感觉呢。
1: 啊，原因就是出于咱所点的目药水吼，100%拢是消炎的，啊，甲类固醇的成分。所以讲，长期间的刺激，造成你目睭的外口这层膜啊，吼，也变薄啦。啊，变薄的瞬间，那就压悬，所以目睭会做到看人紧。
0: 天啊，地
1: 啊！啊，习惯性来使用，佮会造成，吼，所谓的眼压过高，吼，引起的这個偏头痛。
0: 是呢。
1: 所以如果啦，吼，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你有习惯性的偏头痛，
0: 是
1: 啊，拢找无原因，我建议你对目睭、眼压来降低这部分来做起。
0: 哦，不过我定定感觉这阵啊，就是开始咧点这阵啊，
1: 是
0: 拢会偏头痛。我是想讲，我是想操还是安那？哦，啊，我今日食一下止痛药啊咧。原来就是因为我诶眼压可能伤高，
1: 过高
0: 哦，应该来看一下医生。哦，听医生的建议，补充着什么的营养品，还是听医生的建议，看要安那做。原来是安尼哦。
1: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想要甲你请教。
1: 是。
0: 哦，像即马，有啥物上新呢？好，有上好的这叶黄素，你都叫我讲啊，就是迄个
1: 啊，弗洛拉格洛。
0: 弗洛拉格洛吼。啊，过来，像讲哦，咱若有这个糖尿病，有尿糖啊悬呢。通常伊拢会感觉讲，伊个目睭看哈无，是安奈安尼。
1: 其实吼，目睭诶问题吼，如果甲糖尿病来讲吼，咱糖尿病标准的血糖吼指数是80到120嘛，
0: 80到120，
1: 80到120嘛，啊，糖化血色素标准是在7以内啦，
0: 7以内，
1: 啊，糖尿病其实无可怕。
0: 无可怕，那无可怕，真可怕呢。
1: 较恐怖是伊个并发症。
0: 哦，
1: 并发症，
0: 无唔对，
1: 吼，
0: 无唔对。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大概分两款。
0: 分两款。
1: 第一种，第一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它细条血管的病变。
0: 哎。
1: 所以你葡萄糖，如果过多，就会伫咱目睭的细条血管，
0: 是
1: 产生着这个叫做残留。
0: 残留
1: 啊，所以变讲你目睭所看到的物件，如果包括你的黄斑区有葡萄糖沉淀，啊是你目睭的水晶体有葡萄糖沉淀，
0: 是
1: 啊，就会引起白内障，
0: 哦，
1: 引起白斑啊症，
0: 哦，
1: 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
0: 嘿嘿嘿，哦，
1: 除了血糖要控制稳定以外，
0: 是
1: 福罗纳格洛叶黄素，
0: 嗯，
1: 欧盟认证，
0: 嘿，
1: 34国的专利，
0: 是。
1: 美国眼科协会给咱做背书，
0: 这
1: 个成分，咱每天30毫克一定要补充，
0: 爱食安全的啦，
1: 是，
0: 唔是讲吼，我老吞叶黄素就好啊，你有吞，爱有效，
1: 有效，
0: 你有吞，上重要爱安全，
1: 爱安全，
0: 就像第一，头拄啊啊，咱这个林主任讲的嘛，迄糖分对无吼，一定来走到这个目睭遮的时阵。咱就影响到目睭，
1: 是
0: 伊个问题。
1: 好，这叫做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啊，佮另外一种呢？
1: 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的亲像咱的心脏，
0: 心脏，
1: 哎呦，大动脉。
0: 嘿，
1: 所以长期间，如果你若有咧补充着福罗纳格洛的叶黄素，
0: 是，
1: 包括咱有一种的这个叫做成分，
0: 嘿，
1: 叫做虾红素。
0: 虾红素。
1: 啊，咱的虾红素会当予目睭血管，包括规身躯的血管哈，循环较好。
0: 哦，
1: 所以你体内过多的葡萄糖，体内过多的油脂，
0: 是，
1: 较袂残留伫你的心中，
0: 哇，
1: 啊，造成咱的叫做夹心。
0: 这个虾红素就是讲吼，要有咱的糖分，啊，甲油脂，
1: 哎，
0: 会当来甲清回清去，
1: 做疏通。
0: 做疏通，
1: 哦，啊，即个糖分甲油脂，卖卡伫心脏血管，卖卡伫目睭的血管，卖卡伫咱大脑的血管，
0: 是是是是。
1: 好，所以咱诶，福罗纳格洛叶黄素，
0: 嗯，
1: 好，咱够搭配，
0: 搭配
1: 其他诶，即个啊，专利的成分，
0: 哦，拢有专利，
1: 即当达到着治疗跟预防的即个功效，
0: 哦。预防真重要，预防胜于治疗。不过我一直拢强调哦，安全才是第一的。咱食产品啊，不管是食什么保养品，一定爱安全，
1: 一定
0: 爱安全。所以要经过安全呢，咱食起来开的钱才袂冤枉
1: 哦。
0: 尤其是即马目睭真济真济，为少年囡仔，有幼稚园的开始挂目镜哦，啊老啊。开始讲糖分高啊，开始看无啊，不过伊拢唔知影这是目睭的问题，伊真正拢唔知道这是目睭的问题呢。今仔日咱的林主任有甲咱讲到，讲哦，像这个白斑啊症，
1: 是
0: 啊，还有这个青光眼，
1: 嗯，
0: 啊，佮有一个叫做白内障，
1: 是
0: 哦，这拢是有影响到的，
1: 嗯，
0: 也佮有咱的糖尿病，
1: 是，
0: 这嘛是。有去影响到的，
1: 这拢算动静的啦。
0: 这拢动静的啦。
1: 啊，动静的，伫咱临床的试验吼，针对这福罗纳格洛这款的叶黄素吼，咱体检也较紧的，好到一礼拜，
0: 一礼拜
1: 就见效啊，
0: 一礼拜就见效啊。
1: 体检较慢的，才有3礼拜。
0: 啊，唔过爱，就是爱点，定时啊，
1: 爱定时，
0: 爱定时爱食，唔是我一礼拜一。吃一本安尼就好，唔是安尼。
1: 爱每天30毫克，
0: 每天30毫克，即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哦，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唔是讲哦，所以咱这个林主任，咱是检验中心的检验师哦，咱医美中心的检验师出来，所以伊知影卫生署是安那定，这是对咱是上好的，唔是讲要啉真大罐，啉莫真济。咱用专业的，
1: 是，咱是要爱有效的成分呐，
0: 是啦是啦。
1: 啊，拄只所讲的动静的竞争，都拢有效啊。相对的，目睭清净的竞争，就是像目睭蒙雾、生涩、老白油、
0: 雾、生涩、老白油、
1: 目睭的点、
0: 点、
1: 目睭的擦、
0: 擦、
1: 目睭的涨涨、
0: 涨涨，
1: 这叫做清净的。
0: 啊，像我就是常常目睭涨涨，啊那常常目睭塞。

0: 好，这型的选择嘛真重要。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即阵处理脑胶囊，
1: 是
0: 这方面的这个叶黄素，
1: 嘿，
0: 还是讲直接液态的。
1: 液态用黏的
0: 用黏的迄款的叶黄素，
1: 哦，还
0: 是讲规片的定剂啦。
1: 那药啊片，药啊粒的
0: 这款的叶黄素，
1: 是
0: 其实我拢无建议啦。
1: 安那讲，
0: 因为吸收率的问题。
1: 过
0: 来原料纯度的问题，
1: 无纯，
0: 包括伊是唔是有专利，
1: 伊
0: 是唔是有经过欧盟认证，
1: 爱有认证，
0: 有经过美国眼科医学会的背书无？
1: 哎，眼科医学会背书，
0: 嘿，这只建议来长期保养安尼。
1: 是是是，食长期的物件第一爱安全，一定爱经过检验，
0: 是
1: 啊，无食长期伊唔是为着你的健康呢。
0: 对
1: 吃越久等到是越伤害，
0: 越伤害，
1: 吃越久是越伤害，所以以上是我们重金礼品请来的，请来跟我们分享到我们这个看物件以这个保健，以上就是我们的保健的时间，以上就是我们的保健时间健康分享的时间，咱先念咪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再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真欢喜哦！今仔会使听到遮济这个关于咱咧看物件，这个要安怎来给伊保养哦，要安怎来给伊保健，诶，这个常识，以上就是在医学常识，所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念咪再个等下咱的现场。这个来讲，要安怎来保养上好。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林主任哦。林主任，像说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它有34个的认证，不然这样哦，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不然这样哦，还有美国眼科医师它的认可
1: 背书，
0: 背书，哇，这样听起来非常
1: 不简单，
0: 真正是无简单啦吼、不过安尼听起来，咱若要来使用的话，是毋是讲，来买这个物件，介绍毋是讲真俗。
1: 啊，其实哦，开始，你问这個。

0: 问题吼，是真重要，
1: 当然嘛重要。啊，
0: 嘛爱感谢你安尼一直甲咱邀请啦。啊，我工课嘛真无用，
1: 我知你真无用。感谢感谢。
0: 咱欧盟认证34国专利，嗯，包括美国眼科。啊、医学会背书这个弗罗纳格洛叶黄素，咱要进口吼，真不简单。
1: 卖讲进口不简单哦，以前我咧做这个国际贸易，我是做国贸的，那要一个专利，都不简单哦。
0: 啊，咱这34
1: 的专利，刚要开这专利，得爱卖少钱，
0: 啊，包括
1: 而且先分爱顺，
0: 包括做一个临床试验，
1: 哇，个临床试验，
0: 人体实验，
1: 嘿，
0: 动物实验，拢总爱通过。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咱这成本吼，足悬。
1: 我知
0: 哦，啊，伫咱台北医美中心吼，咱纯粹拢做自费，
1: 拢自费，
0: 而且爱预定。
1: 你若讲自费啊，这我就知。
0: 爱自费，
1: 因为去病医啊，医生若讲你若要好诶，拢爱自费，
0: 拢爱自费。啊，自费诶，这个价吼，咱讲贵嘛无介贵啊，
1: 啊，无咱讲来参详一下。
0: 咱这一案吼，定价不二价，
1: 哦，
0: 1500块，
1: 一案1500块，不二价。
0: 啊，体质紧的7天见效，
1: 吸收好的7天见效。
0: 而且个动静的哦，
1: 轻症咱拢卖讲吼，咱针对这个动静的哦，会动。会当有这个效果，
0: 是
1: 哦，会当有这个效果，针对淡症的吼，纯的卖讲，
0: 七天见效
1: 。啊，那像安尼，你卖这个介绍，当然啦、当然有钱人拢食得起，而且有钱人嘛感觉无贵，不过开始，阮这下关的吼，阮做半暝啊，啊半暝啊困未起，就是为着钱在烦恼，困未起，所以。爱抬
0: ，
1: 你看要抬你还是要抬介绍？
0: 你看嘞，
1: 我看啊，抬介绍，
0: 抬
1: 你无钱，
0: 抬介绍，阿无开始你讲嘛？
1: 我讲哦、喔，我讲，我当然嘛是要吼、喔，看会当
0: 较犹太的，
1: 当然嘛较犹太嘞。
0: 阿哥吼，咱最主要是安尼啦，
1: 我知影伊成本跌，
0: 成本足悬啦，
1: 哎，
0: 哦，啊，成本足悬的当中，咱保证7天见效，哦，如果咱所有诶空中好朋友，
1: 是，
0: 伊啦，如果以介绍来咧做选择，
1: 对，
0: 我建议你着补充一般诶叶黄素就好，
1: 哦，
0: 啊，你已经长期间补充真侪叶黄素，
1: 哎，
0: 哦，不管是液体诶，还是胶囊诶，拢总无明显诶感觉，
1: 无。真正随便迄个尴尬的时阵、
0: 哦，我建议你和咱医美中心，和林主任哈，一个机会，
1: 是
0: 啊，7天见效
1: 、
0: 哦、啊，数量非常的有限，
1: 数量特别有限哦，
0: 啊，基本啊，1500，咱建议
1: 1500，
0: 最少啦哈，最少两盒，
1: 最少爱食两盒，最少爱食两盒，
0: 啊，两盒就差不多3礼拜分啊嘛，
1: 两盒3礼拜分，
0: 啊，3礼拜分如果。那吃无明显的感觉，
1: 是
0: 我建议你呢，打电话等下给咱做反应。好，因为咱嘛做非常的专业，
1: 是
0: 不爱咱大家开冤枉钱，
1: 是
0: 啊，所以两盒就是要3000块。
1: 你嘛是良心企业嘞吼，那吃无好，阁会使打电话等下做反应嘞吼。而且你个唔惊人去比较，阁敢伫个电台头顶安尼讲诶，
0: 是
1: 哦，七天要你。见效的，七天没有你见效，两盒3000块，一盒1500块，啊，根本都无改变嘛。
0: 啊，咱观众比如哦，听众比如，咱就是买两盒，
1: 是，
0: 哦，因为阮有这个自信啦，两盒拄好20公分，
1: 是，
0: 都有予你足明显的感觉啊。
1: 两盒都足明显的感觉，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唔免买一组啦，
1: 是，
0: 哦，买一组啊，食心理安慰的吼，这款的工课阮无爱。
1: 哦，所
0: 以，嘿，我建议咱
1: 就侪人拢咧食心理安慰的，这又唔知要创。
0: 是，嘿，啊，所以咱就是2盒3000块，
1: 2盒3000块，有澳洲认证的，欧盟认证的，也个有美国眼科协会认证的，没有咱食偌济，一盒两盒效果就要出呀。啊，个有哦，目睭酸、目睭涩的，我跟你讲，没有你3天都有效果。目睭酸、目睭涩的，这酸涩的3天，特别予咱有效果。所以2盒3000块

贵，其实无贵啦，因为有效的物件拢俗，啊，若无效的咧，一千块、两千块拢贵，拢贵。今仔日我讲，请了咱的叶黄素会卖了遮尔啊好，我希望真济的新的朋友，因为开始，我嘛希望讲新的咱家的大哥大姐拢会当享受到。讲真正卖酸卖涩，甚至有诶涩甲会疼，目屎安尼擦袂煞，目油搓搓顶，安尼看物件，敢若即个玻璃擦无清气共款，要你清清清，要你明明明，真正要你明明明诶吼。两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组数无济，今仔日买两。送四盒吼，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等于是六盒三千，买二送四，三千块。过来，即马真济，啉这个囡仔爱啉甜的，大人上班嘛爱啉甜的，拢爱啉凉的，啉甜的，也阁有年会有啊，一定有啥物，尿糖较悬，糖分会较悬，上惊啥糖分呐、啊？啊，若糖分伤高呢，当然就会看不清楚。糖分伤高呢，看不清楚的有85%。你若看不清楚，跟糖分伤高有关系。所以今仔日你若买四盒送12盒，今仔日咯买四盒送12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就是要甲糖分带去应该去的所在，卖予糖分影响你看予清清清，看予明明明，苦瓜生态，咱抢甲咁要买无的，剩上尾啊20盒的苦瓜生态，今仔日要提来用送的，买大组的是偌济？买四盒6000块，送12盒。个上一阿伯苦瓜生态，听好哦，咱苦瓜生态是欠货啊、哦，欠货啊，所以咱今仔日来用上诶，干那今仔日有尔，干那今仔日有尔，将来唔捌安尼上过，咱苦瓜生态一盒都爱2000块啊，苦瓜生态是咧食啥？食咱诶糖分伤悬呐，要甲咱诶糖分紧代谢出去。你看糖分伤悬，咱看物件会懵。会雾、会涩、会艰苦、会未清楚、会蒙、会雾、会涩、会艰苦、会未清楚，糖分该代谢出去，腰子莫去伤着哦，保护咱的腰子，糖分该代谢出去。再来，咱目睭爱该补充的营养素，该补充好几遍，效果非常的紧，真正敢那飞龙机咧加速同款，非常非常的紧。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吼，啊那买四盒，我要送几盒？12盒，等于是16盒6000，吼、哦，16盒6000，哪巧诶，互我赚啊济咧吼，请你着买3000块就好啊！真正我嘛希望你买3000块6盒就好啊，卖买大组诶，买大组诶，我诶利润是薄，甲含要买饮料都无够，尤其今仔日我阁送苦瓜生态，拜托你买小组诶就好吼。卖买大组，大组我希望讲，互需要的人，真正互需要的人，哦，一当来买，买两盒送四盒，3000。啊，那买四盒嘞，送12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要让你食糖分高呢。苦瓜生态就是糖分高的，要你得到一个控制了后，主人会清会明，这个效果加速，跟那飞龙机要飞上天同款，这么紧。电话请你紧卡，十组尔，送完就无啊。我苦瓜生态无送完无要紧，我会当阁卖，因为真好卖，大家人拢用抢的。上尾啊，这几盒我是希望讲留咧送，今仔日。无困去的，今仔日有听到的，才有法度有这款的福利。介绍我再讲一遍哦，买两盒送四盒，等于是6盒3000块；买4盒送12盒，等于是听好哦，十
16盒，搁送一盒这个食糖分的苦瓜生态，这盒苦瓜生态得要价值2000块啊！这要送你的，买大组的买6000，16盒，搁送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无几组，我要限量，我要限量，因为无卖完无要紧，我赚无济，无卖完无要紧。这是真正阮头家讲要回馈，因为这个月我拢还未做到回馈，新的人客我拢还未做到一个犹太嘞。这个月今仔第一遍，冇可能上尾啊一遍的犹太，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冇可能是上尾啊一遍。诶，犹太啊，请你等我金卡金巴啊！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先甲大家讲一声歹势，因为苦瓜生态未使安尼送，大组的犹太限十组尔，买无到的后边嘛无可能有这款的犹太机会啊！苦瓜生态本来就真少啊，哦，本来数量就真少啊，甚至阁真贵，无法度安尼送。含十组，因为大组的你看十六盒，根本真正都无利润，也搁要送一盒，你食糖分的呢？先把糖分的代志给你解决，搁给你这个头前的玻璃切落清气，和你看个明明明、清清清，而且干那啥物？厝的本来哦，蚊啊一直飞，放这个蚊啊顶同款，啪啪啪啪啪，全部给你掠了了，真正。比放这个网啊顶更加有效。伊讲，足侪人拢讲，哦，这个网啊顶唔知去倒买的呢，真有效，搁免插电，倒位买？凯奇才买的啦，凯奇才买。咱这组叶黄素内底唔那干叶黄素尔，玉米黄素、蜂王丁、枸杞，大家拢知影的。枸杞唔是咧治白目哦，袂清。未明上好的中药，大家拢知影爱枸杞、茄红素嘛有，也个维生素 A、D、E、金盏花的萃取。你敢讲有个人讲哦，敢要食目睭，爱个买一罐金盏花，也个买叶黄素哦，也个买枸杞，也个买玉米黄素，买个遮济罐，安尼吞，规粒的，即马咱年会有啊，要吸收。真正落到卫生内底，刚好这个卫生酸落了后，你要吸收的效果非常的少。所以咱这支才敢讲，要让你吃两工三工，这个酸涩的感觉，就要让你有一个真大的改善。两工三工酸涩，就要让你真大的改善。咱这支才敢安尼讲，因为透开唔免配茶，直接吃。跟那果冻同款，免惊讲爱剥爱吞吞袂落，唔免。含落了后，咱直接吸收，直接的营养补充，甲咱的要看食，补充甲这两类，直接伫嘴内底直接吸收，补充甲这两类，嘴的啊，佮甲这两类较近，也是讲你嘴的佮落去胃的。加加咧，过来去这两类，安尼较近。类胃的内底有维生，迄一粒一粒的叶黄素吃落，是安那十十外年啊。有食有保庇，咱唔是要食迄有食有保庇，咱唔爱食心理安慰的。咱要食两工三工，效果特别好你看的。两工三工，效果特别好看的。真侪人迄个手筋啊，一条手筋啊，提条条，目屎哭哭泣。目睭屎膏擦袂哩，也阁有咧酸、痛、涩，哎呦，有够大啦！蚊啊飞来飞去，啊，这个蚊啊顶盖开落也阁无效，提蚊啊好心拍伫啊咧，啊咧嗅来嗅去，拍来拍去，拍袂停。这个免插电的蚊啊顶，蚊啊全部飞去别人引导去，也阁有一块玻璃。唔知叫食来吃嘞，吃个清气清气。即马要看报纸，未真干呢，即两类咁要吐出来，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效。拆开直接吃，拆开直接吃，直接胃脆的，这个营养素水吸入去咱即两类内底，这个真紧，吸收真好。效果真好，你若个落胃的内底，个卫生个塞落去，你讲效果会有偌好？这原来无可能啦，咱大家拢翘翘啊！你讲是不是？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大组的有限量哦，吼！大组咱已经卖三组出去啊，所以后手阁剩七组尔。后手阁剩七组大组的，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买两盒送四盒，
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有限量的哦，歹势吼，有限量的。大组的若无啊，请你一定爱买小组的。大组的是买四盒送12盒，买四盒送3杯哦，送12盒，总共16盒，搁要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糖分的问题，先甲你做一个解决。糖分的问题，先甲你做一个解决。过来，这个营养素补充入面，效果有偌紧？敢若坐火轮机同款喷射的，黏咪的清清清、绵绵绵，袂酸、袂涩、袂黏，唔免惊光，嘛唔免惊暗。这个免插电的网啊灯，提上去。电话金卡0492512345

0: 来大家知嘛。
1: 这久无看的，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呢，
0: 对不？

定定有呢，对吧？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其实这边咱的叶黄素已经是有添加新的配方啊，已经把这个绿蜂胶加在内底啊。咱嘛来要去外口买过绿蜂胶的，你就知影，加这个胖家的起膏都非常的贵啊。这个绿蜂胶有真好消炎杀菌的作用，真侪人啊，这两类拢会真上。啊！得提什么？啊！提囡仔底下切，你甲看吼、哦，你就是有细菌，所以内底唔只会上。啊！你若底下切，切一遍细菌，你就伫咧你囡仔头顶啊！你条囡仔，敢有可能特别切、特别细、特别切，换无同款的，所以你越感染、越严重、越来越上。本来只老目油尔，变只老目油腮膏。啊！本来目睭啊无肿嘞，切甲规个泛红。环境，所以我的医疗团队知影讲哦，即马真济时代，也是讲小朋友拢有即款的情形，出去外口无方便，手去攰着，嘛有即款的情形，做着咱这叶黄素的随身包，随时摕起来透开，直接食，直接会当解决你真济看的问题，解决你真济智能类的问题，像讲咱出去外口，司机大哥。在外面每天你头尾我们就要出去载人客，你头尾就要出去招车，那个日头对我们这两类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啦。所以、哦、这个司机大哥招车的也是说我们在外面在做工作做久有一个回了后，我们看到这个日头都会怕怕，这个光有这个光、哦、有时候真的要疼拢停袂开呢吼，啊下暗呢又搁惊这个暗，那一暗来，哎呦，那敢那大行拢看无同款，一暗来真正足侪物件拢看无的吼，所以惊光、惊暗的、惊擦目的，这款呢爱紧来家己保养，唔好等到全部拢无看的时阵，你再来想讲要安那，要来找神丹妙药，无可能啊！医生就说你这已经没救了，你才要来找电台说你要马上把我救起来，我要2000块就随救起来、欸啊、像我们这些好家人没看的，人家开2000块就看的，人家心里都买去就好了，哪有可能会轮到你呢？现在医学都说到要预防胜于治疗，我们的医疗团队他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提早来预防，譬如说酸疼、涩、惊光、惊暗，这拢是提早，互你发现你这两类会要有问题哦。咱来提早来给伊保养。真侪人顾肝啊、顾心啊、顾规身躯，就是无顾着这两类啊。啊，这两类有问题的时阵，通常你要救，就真歹救啊。通常你要救，就真歹救啊。有个人压落爬起来，视网膜都落去啊。有个人压落爬起来。目睭的血管逼迫，这叫目睭中风。目睭中风同款是看无的。人若看有，人生是彩色的，做真侪代志拢方便。人若一看无，真侪代志拢无方便，而且全部唔是乌白的，全部乌暗一片，真正乌暗一片。敢要行路出门都无方便啊，看物件都无方便啊。你若讲，小可较退化一寡吼，咱今日要上落楼梯，来去三楼，来去楼顶，甲咱的神明祖先拜拜，请安问好嘞，也是讲祈求一个平安嘞。真正含要起哩，要来拢有问题呢。今日要来去拜拜，祈求平安嘞吼。今要起哩，要来插一个香，看拢看无，楼梯间嘛，看嘛看无，真大个问题。提早算。疼涩哦，酸疼涩，惊光惊暗的，提早来给预防好无？今嘛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3000块，六盒只要3000块，绝对让你有感会来体验哦。体验了的了后，你就知讲，是安那我的叶黄素跟人无同款，而且做这个随身包炸出去，我的一条。第一人迄规粒的吼，15粒，
一条低人规粒的叶黄素15粒，所以一天只要吃一包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的，会当吃两包；较严重的，会当吃两包，因为你吃较济对无吼，吃两包效果加较紧。若要大做伙嘞，个愈紧，因为无这两类无看的，大部分拢甲糖分有真大的关系，所以阮想甲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先把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改善，再补充这个叶黄素类，真正效果非常的紧，敢那坐飞龙机喷射机同款的紧。这是阮研究团队做研究出来的，苦瓜生态搭配叶黄素类，解决你看的问题，解决你这两类的问题。买四盒送12盒，16盒只要6000块，一个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了，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了，来保障给你这个糖分的问题，先给你做一个代谢，先给你做一个改善，再来你来保障这个营养素下去，你这两类的效果绝对比别人更紧，而且我们的一条是别人的15粒，所以你不用吃到很多都没法吸收。吃叶黄素是要吃吸收的才有效果的，不是吃很多下去那里消化的都没法吸收的，等到会去伤到腰子。是怎样？小朋友国校啊家长都要来买我们这个叶黄素，因为他们都知道吃这个不会去对小朋友造成他小小身体他的心的负担。把握这边的机会，外面通路也在买，一盒是有人卖到860块，一盒卖到860块，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6盒3000块，16盒6000块，还要送你一盒的这个苦瓜生态。把握0495-1-2-3-4-5 0495-1-2-3-4-5 6盒3000块，16盒6000块，也搁要上啥？也搁要上你一盒，先把你的糖分做一个解决，先把你的糖分做一个改善。尤其有三高有糖分的人，绝对一点都无误的。先把你做改善，先把你做解决，绝对，让你有感觉。这个叶黄素对你的效果，0495-1-2-3-4-5，16盒6000，搁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把握机会。

0: 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5: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足厉害呢。
4: 甲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阿公，对的。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8: 老师有说过，哪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甲等你只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有钱人的世界，西鬼的下部，处处空着人情牌。做工的人用命拼路，忍受苦难，看不起的悲哀。我落土的八里麦，比袂过人夹着金汤匙来出世的光彩。心若酸，两目屎，目屎笑我无自爱。咱是什么身份？是要安怎甲人讲未来？心爱，怎若知？像我这款善解人的感情，你敢敢爱？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咪呀，美猴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包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人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都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漂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嘞？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
2: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